0: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是沈点段，我们来关注，其实市内的各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大家走的时候稍微注意驾驶安全，基本问题不大。目前东快路的入市方向香路较高架，包括在这个联合路南行黄河路路口的位置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整体的这个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在大湾市场、大沟市场，包括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以及大菜市的周边、华北路市场的周边，车辆略微有增加趋势，但整体还算可以，比较可控，大家注意驾驶安全，避让行人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傲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一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傲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千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傲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傲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5: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全是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

0: 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气温在22到30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格格鱼也在说呢，开发区黄海西路的信号灯啊，全线都是不能正常使用的，看来可能是一些线路信号出现了问题了。另外呢，还有晶晶，都是刚从敦煌回来，那边九点多天才彻底黑，19点进月牙泉正好可以看到日落。然后呢，刚才八级嚣张说，想想那沙滩上那骆驼还得驮人，他多遭罪呢，大白天的，哎呦，真的是。

刚才的平台上我们提到了这个，说了一个茉莉奶白 LV 素茉莉奶白的这件事儿哈，后来引起了很多朋友的热烈的讨论。其中呢有一件事情最新的进展什么呢，就是有网友说关于这个四叶花卉的这个讨论到底算不算侵权，怎么算侵权。因为这件事情登上网络之后引起大家很多人的关注，这个判决不少网友表示不解，就一审为什么判这个 LV 赢了，为什么？因为 LV 的老花的这个经典老花的纹饰使用了四叶花卉，和中国古典纹饰唐代宝香花非常的相似，所以有网友不解，就认为说这是属于我们全体国人的公共传统文化的纹样，所以呢就有部分的网友为茉莉奶白而叫屈。那么这个 LV 的经典老花的设计灵感到底来自哪里？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网友的观点是不是站得住脚呢？也有媒体的记者进行了更加深度的采访啊。

比如说这个记者呢浏览路易威登的中国官网，就看到这个主页对他的这个字母组合纹饰进行了介绍。在1896年，乔治威登为保护品牌的这个真品并彰显独特的个性，设计出了这样的一个交织 LV 字母标识和风格化花卉元素的装饰图案。然后呢在其中呢介绍这个图案呢是为致敬父亲而来，融合了他们家族的这个什么厨房的瓷砖啊等等和风文化的这个多元灵感。此外呢乔治威登也曾经在传统日本家族图文当中寻找灵感。那么这句话呢就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因为河南卫视此前报道啊，1300多年前唐玄宗和杨贵妃御赐给了日本一把紫檀木的这样的一个五弦琵琶，这个琵琶后背它背后的纹样宝相花纹和 LV 的菱形花纹别无二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宝相花纹，唐玄宗和杨贵妃送给日本的那把琵琶和 LV 的那个菱形花纹应该说就是一模一样啊。那么故宫官网介绍呢，宝相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又称宝仙花、宝莲花，一般呢是以某种花卉为主体，中间呢镶嵌形状不同、大小粗细有别的其他的花叶，尤其呢在花蕊和花瓣的这个基部用圆珠做规则排列，似闪闪发光的宝珠啊，富丽华美，所以呢叫做宝相花。宝相花的装饰纹样呢盛行于隋唐时代，在元明清时期的器物上很多呢都是装饰的题材。所以呢就有网友指出，你 LV 的花样本身就和咱们中国古代的传统的花纹如宝相纹、枝叶海棠纹相似，文化挪用在先，怎么有脸告中国的企业侵权呢？而相关的记者就分析认为啊，问题的在于哪儿呢，就是法律只保护依法确权的注册商标，难

以追溯商标设计的文化源头。商家设计品牌标识前，应该做好全类别的商标检索和排查，你的核心视觉元素要提前完成注册和确权，否则就难以避免侵权的风险。那也有律师认为呢，商标的法律制度和民族的文化符号它不是一回事儿。那么商标法不排斥将公有领域的文化符号注册为商标，将公有领域的文化符号注册为商标符合商业惯例和现行的法律规定。此外呢，将公有领域的文化符号作为商标标识的商标应当和其他商标受到同等的保护。那么既然法律允许将公有领域的文化符号作为商标标识的商标存在，而且未对它做出特别的限制性的规定，那么这类商标就应该和其他类型的商标同样受到同等的保护。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我们要看一看最终的二审的法院该如何判决，确实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

0: 小飞龙又过来打卡来了，而且给我们附赠了优美精美的鲜花图案啊，看得一早上就精神飞爽了。
1: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小南发来一条消息，石门山隧道啊，在西部通道的出市区方向的石门隧道之前是有一只棕色的泰迪在路上窜来窜去，提醒各位注意避让一下。西部通道的出市区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前有一只棕色的泰迪犬啊在路上窜来窜去，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我们也提醒家里边养犬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犬只这个牵引好，不然的话就是自己着急，而且在路上他也危险，司机朋友也非常危险。还有亚平啊发来一条信息，我觉得特别说特别特别好啊，就是咱老年人玩手机其实不是学不会，很多时候先开口一句我不会就给自己劝退了。现在手机上便民实惠的东西真不少，什么这个抢红包啦，什么10块钱早餐给你热乎乎送到家门口了，你也不用早起买饭做饭买菜做饭了，也不用出门风吹日晒了，省钱又省心，实实在在方便咱老年人。其实摸索手机不用怕出错，放平心态，多问多点，你慢慢就摸出稳道了，放下畏难心，少说我不会，换成我试试我学学，这说太好了，操作步骤很简单，能多看两步就能记住了。像点红包点外卖啊这种日常功能，一次记不住咱就拿纸笔简单写两步，下次照着操作。家里的晚辈身边的老友会用的，有空跟着请教几句，互相交流学得更快。手机不只是年轻人的工具，也是咱们老年人改善生活省钱省力的好帮手，愿意慢慢学就能享受到网络带来的各种便利。哎，说得特别好啊。八旗嚣张说，今天这歌都自己选的吗？都是我乐听的，那必须自己选的，也都是我乐听的。好嘞，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说一啥事儿呢，就是三部门发文啊，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等免征车船税的政策。这个财政部的公告呢，是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同时呢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实施条例和其他的相关规定征收车船税。另外呢，在昨天啊，教育部也发布了一条通知，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已经印发了，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和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的现象是坚决杜绝的。同时呢，严禁在暑期和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以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而且呢，通知要求啊，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的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

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啊，还有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和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进行挂钩。同时呢，通知也提出啊，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汽车、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此外呢，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坚决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杜绝和过度的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的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的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等非教育教学的任务。

啊，一直静很关心咱交管的这个旅游啊，什么时候能去内蒙古？您这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如果有什么样这个其他的线路，更多的线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告知大家的。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关注，我是小林。稍后呢在8点半之后呢是欢乐购时间，9点之后是由苏林为您带来的文艺大连，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对，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交通行状态依旧平稳。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在向卢家高架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车辆相对来讲呢是有增加的，但是移动秩序还是能够得到保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傲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一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傲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1000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傲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傲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气温在22到30度。
6: 铁路出行提示。
5: 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消息，有请思雨。思雨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购》，我是方晴。那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困扰啊，就是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除了咱身高不高，哪儿哪儿都高，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10: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那么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来推荐团购的这款产品呢，其实就是针对刚才方晴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9: 是，
10: 你说咱平时去检测这个指标比较常见的就是三高，那三高是哪三高呢？就比如说这个高血脂，还有高血糖，还有高血压。其实这些问题啊，都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多种的心脑血管的问题的发生。
9: 是，
10: 所以一旦我们检测出，哎，我这个血管不太好，尤其是有高血脂的问题啊，我们有没有日常保健保养的一种方式，能够看护好我的血脂，看护好我的这个血管，从而呢不让它引起过多的这个心脑方面的一些疾病和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麦要给您推荐团购的这一款产品啊，就是可以说呀，它被称为什么血液的清道夫，帮助大家来清理我们的血管的。不论您是高血脂，你说我现在血液粘稠度高啊，有这个血液流通过缓的情况，哎，那你可以吃一吃，咱们养护一下。甚至说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已经检测出我有这个血液斑块，我有这个血栓的话，也可以来吃。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啊，能够这么好？其实这款产品呢，在咱们节目当中也出现，不是说一次两次了，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多年以来给大家不断去团购的一款产品。因为咱们都知道啊，这个血脂问题啊，尤其是血栓问题啊，有一样食物是特别好的，能够降脂。什么食物呢？就是这个纳豆。哎，有些朋友一听到这儿，可能觉得这脑袋都疼。为什么？因为纳豆 豆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它这个味道啊、气味啊，包括大家吃起来这个口感呢、啊，滑腻腻的哈，很多朋友不爱吃，不喜欢吃。但是你不能否定说这个纳豆啊，常吃对咱们这个血管，尤其是血脂方面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之前呢，有这个科学家做过实验，哎，为什么说你看这个日本人特别喜欢吃纳豆啊？除了被评为这个各式各样的当地的一个美食以外，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能够呵护我们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个健康，尤其是纳豆当中最有成效的，也就是说什么东西让纳豆这么好这么火，就是经过纳豆当中提取到，我们把它叫做什么，纳豆激酶。
9: 纳豆激酶，
10: 这个纳豆激酶做过这个各式各样的研究之后发现呢，它对于这个血栓尤其

0: 直接补充纳豆激酶不就得了吗？所以你看我们节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就是一款来自于日本而且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能够保证一个它的品质质量，同时呢也能保证说这个纳豆激酶其中的一个含量。我们合作商呢叫做纳豆先生，这个品牌在日本当地来讲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时间了，
1: 是
0: 非常的出名。那到现在呢，纳豆先生这个品牌啊，它旗下生产纳豆激酶，到如今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节目要团购的这款纳豆先生的纳豆激酶呢，它已经是第四代的产品了。因为这个纳豆激酶啊，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补充，比如说这个关节不好，我们要补充一些氨糖，或者说我心脏不舒服，我补充什么辅酶 Q10。那最主要衡量它的一个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看其中的含量，就是你这含量高不高啊，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升级到第四代的纳豆先生的纳豆激酶呢，已经从原有的咱说一粒单粒的含量啊，从最早的可能从800 FU 升级到1500，升级到3000，第三代的这个 FU 是能够达到3500一粒儿。那现在第四代的已经给大家增加到了4000 FU 一粒儿了。这个4000 FU 呢，在同品质同类别的产品当中，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就如果说大家平时吃过纳豆激酶，或者说了解纳豆激酶的话，哎，我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品牌，药店、保健品店都有卖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单粒的含量，目前我们纳豆先生的纳豆激酶呢，已经突破到4000 FU 了。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非常高的。
0: 咱不能说一家都找不着，但是凤毛麟角。而且它是属于活性小分子的纳豆激酶。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尤其是血脂、血栓方面比较好的呢？就是这个日本它有一个叫做伊植，这个伊植叫什么？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水质素，它是医用的医治的水质素，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双重的机制，而且含量非常高，能够达到30000 ATU。那这双重作用之下呢，对于我们的血管啊，包括血脂方面呢，那它的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了？
1: 对。
0: 而且如果说大家常听咱们节目的话，之前可能说头一年、头两年购买过我们这个原瓶原装进口的纳豆先生的纳豆激酶，也都知道我们这款纳豆激酶的一个价格，它其实是很高的。现在专柜统一零售价一瓶要卖到398块钱。哎，就包括说，因为咱们这是进口产品，你不能说随便给人改价，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做优惠，我便宜50吧，便宜100吧，那这样的话代理商二级三级代理商的话他不同意，那怎么办呢？我们节目同样是398，但是会给大家准备一个买赠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哎，你买一瓶我再给你送一瓶，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第三代的纳豆先生纳豆激酶呢，它其中啊这一大瓶它是90粒的。哎，90粒的话你两瓶就是180粒，如果说你一天吃一粒的话，你能吃180天，是不是？你如果要是一天吃两粒的话，那它这个时间就更少。那我们第四代，也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纳豆激酶呢，它是大包装的，
1: 大包装的
0: 一瓶就达到了200粒。
1: 哇，
0: 哎，所以说你还是咱们按照一天吃一粒来算的话，你这一瓶就能吃到200天啊，所以说这个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
1: 对，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398元还是给您买一瓶，我再给你送一瓶。买的送的都一样啊，到手的话这两瓶就是400粒，
1: 将近就是一年多的量。
0: 一年多的量，如果说你就是我这个指标比较高，是不是啊？我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那你完全可以说咱每天吃一粒的话4000 FU， 这一天咱足够你消耗了。而且第四代活性的纳豆激酶呢，在我们体内的存活时间能够达到24小时，它这个看护时间比以前12小时还要翻了一倍。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现在有血栓问题，有血液斑块的问题，我建议你咱们可以按照使用说明书，就最高的使用量我每天吃2粒，你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今天398两瓶我依然能吃到200天，
1: 没错，
0: 比以前的价格还要这个优惠，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我们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除了我们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纳豆先生的纳豆激酶，你到手两瓶400粒以外，再给您额外加赠两瓶什么呢？我们美安地大品牌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哇！
0: 哎，因为俗话说得好，心脑不分家嘛。你血管好了，咱们心脏也得好起来。所以再搭配着这个辅酶 Q10， 给你养护心脏，养护心肌。只限前20位啊！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厂房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800-3131。那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养护咱们血管的啊，纳豆激酶，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词也是很熟悉了啊。
0: 是，
1: 如果说咱心脑血管现在有问题的话，您就吃这个纳豆。而且呢，今天我们带到节目当中也是大品牌纳豆先生，它是日本的啊，咱们原瓶原装。

0: 进口的，今天整整是两瓶，一年多的用量。
1: 对，
0: 然后成功订购的听友，今天咱们还有优惠，就额外再赠送给您两瓶辅酶，也是高含量的，整个套组下来398块钱。
1: 嗯，
0: 所以说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1: 嗯，
0: 那现在外边的电话也已经响起来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迎进一号线的听友。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是那个日本进口的吗？
1: 对，我们这个纳豆先生这个品牌呢，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其中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是现在第四代的产品了，还是一个大包装，从原有的90粒给您增加到了这个200粒。
2: 啊，
1: 嗯。
2: 我买的这个纳豆制品吧，它也是日本进口的
1: 啊，也是啊，
2: 就啊，我一直在吃呢
1: 啊，怎么样？
2: 那个降脂效果确实挺好的，
1: 挺好啊。
2: 我听说你那个说这是一粒是那个4000的，
1: 对，4000 FU 的，这个要比前三代的话都有所提升
2: 啊。我吃的这个吧，它才2000，
1: 两千啊，
2: 这一天得吃2粒
1: 啊。
2: 啊，你这个的话，那一粒就够了。
1: 对
2: 啊，那行，那啥吧，那就给我那个买一套试试。
1: 买一套没问题，咱家都是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的。
0: 没错，
1: 有纳豆先生的纳豆激酶呢，不论是它的这个活性的纳豆激酶的含量，能够达到一粒单粒的含量能够突破到4000 FU， 很高。
0: 哎，
1: 同时呢，还加了这个日本抑制的水质素，它是属于一个双重的机制。这个水质素并不是说所有的纳豆激酶当中这个产品当中都有的。
0: 对
1: 啊，而且呢，它是属于胶囊的一个包裹技术，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再加上国际认证啊，荣获多项的这个国际认证的一个标识，大家收到货了以后呢都能看得见。包括咱家一些老客可能购买过这个之前的第二代的第三代的，吃着不错的，那我可以告诉你它的效果能够更好一些。
0: 嗯，
1: 因为含量更高了嘛，技术升级了嘛，而且长达24小时它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活性的持续的时间比原有的12小时翻了一倍啊，啊，是不是现在是24个小时。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价格呢同样是398块钱，但是你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它到手是两瓶的话就是400粒，根据咱们自身情况来去吃。如果说你就是高血脂的问题的话，你一天吃一粒完全够用，这样的话呢，这个398元你就是能吃上400天的一个时间。然后建议大家就是晚上6点到12点左右咱们来服用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现在有这个血栓问题，有斑块问题，那我建议你咱们可以说一天吃2粒，这个是最高的了，你也不用吃再往上了啊。我们今天的398元除了能够得到这两瓶纳豆激酶以外，再给您额外加赠两瓶高含量的辅酶 Q10， 养护您的心脏，保护心肌的。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距离本档直播节目结束还有6分钟的抢订时间啊！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是的，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接下来的时间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订纳豆激酶呀。
1: 哎，你好，咱也来一套。
3: 哎，你们好，你们好。
1: 啊，你好，先生。
3: 这个就是说跟咱们吃的那个纳豆一样吗？
1: 啊，不一样，因为你吃的这个纳豆呢，它其中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没有经过提取，所以说它的含量相对是比较少的。而且你想一想，就咱平时吃这个纳豆，它是很难坚持的，包括它的口感呢、啊，它的味道啊，咱吃不惯。哎，但是你这个纳豆激酶的一个胶囊，它就很方便了，你随时随地都能吃，这个它也没有味道，是吧？你这个温水送服下去就行了，而且含量还高，吸收还好。
3: 嗯，是是是。
1: 那
3: 你看我呀，吃过一段时间那个纳豆，坚持不下去。
1: 啊、对
4: 对
3: 啊，那您这个给我来一套、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纳豆常吃的话，软化血管、降血脂，都知道它的一个好处。刚开始的话呢，大家也抱着这个试一试的态度去买去吃。其实现在你看，这个很多超市都有卖纳豆的，它的价格并不高。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就像刚才这位先生一样，吃着吃着就发现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毕竟这个风土人情啊、水土饮食啊，它还是有区别的哈。大家坚持不下去，吃不了这个，那怎么办呢？你就可以试一试这个纳豆激酶。因为纳豆激酶啊，我们为什么说纳豆好？纳豆对血液好，纳豆对血栓好，纳豆对血脂好。其实说白了，就是其中的纳豆激酶呢，在发生一个在它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跳过这个吃原始纳豆这一步，哎，我就直接补充那有益的这个纳豆激酶不就得了吗？
0: 对呀。
1: 而且纳豆激酶的含量还高，我们第四代的活性的纳豆激酶呢，单粒真的已经突破到了4000 FU 了，
0: 哎，
1: 两粒就是8000，你像一些这个重症的，包括咱们说这个有血栓问题的，你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日常养护的话，你说我血脂有点高啊，我平时控制不住嘴，我爱吃点这个大油大盐的，爱吃点这油腻的东西，那你就一天吃1粒就可以啊。我们今天398元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大包装的纳豆激酶，两瓶就是

0: 400粒，再给您加，
1: 还送苦梅秀实。
0: 哎，对，咱们今天的活动就是纳豆激酶，我是买一瓶送一瓶，然后再额外送你2瓶高含量的苦梅 Q 十，血管啊，包括咱们的心脏，就是一起给它看护好了啊。
1: 我记得以前不是3瓶吗？
0: 3瓶啊，
1: 喝的还行。
0: 那是以前的，因为以前它是第三代老包装，含量低不说呀，它这个一瓶它就是90粒，咱们现在是大包装200粒的，而且含量还比以前高。你就是买3瓶，它才多少啊？39、27，270粒呗，是不是？咱们今天2瓶就达到400粒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第四代的产品，活性更高，还有这个抑制就是水质素，同时呢，它这个1粒能够达到4000 FU 的，这个合适啊。
1: 哦，那2瓶是400粒，
0: 对，400粒。
1: 以前的糖啊，
0: 那可不呗，你买那3瓶是270天，现在是400天，我还是398，然后还送你2瓶辅酶呢。
1: 哦，行，那你给我送，那你给我订一套，
0: 订一套啊。
1: 以前那个我吃的挺好的。
0: 哎，那你以前吃挺好，现在这个肯定吃着咱更好，是不是？含量更高了，活性更强了，还特别添加了这个抑制素，之前是没有这个水质素的啊。398元到手是2瓶400粒，再送你2瓶辅酶，赶快抢购。
2: 400-800-3131，400-800-3131，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10分钟特惠秒杀，我是方晴。那现在也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了，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哈，既是一款美食，然后又有保健效果的好东西。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0: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前段时间呢会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麦通过咱们媒体平台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可以帮助你润肺还能止咳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能够美容养颜，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包括可能排便不畅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因为蜂蜜可以润肠通便嘛。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尤其是一点，蜂蜜还能消炎。在古代呢，我们遇到了一些外伤，甚至是直接拿这个蜂蜜去进行涂抹的。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3、6、9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这个是属于保护级的蜂种。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也是国家级保护树种椴树。这个椴树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 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得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进

0: 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说了，这就是10分钟限时秒杀，那就这10分钟哈，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2: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你好，
3: 给我来上一套。
0: 常喝吗？买过这个椴树蜜吗？
3: 好多年了，就喝这种椴树蜜。
0: 哎呦，就喝就认这个喝，是不是？你发没发现，先生？我多跟你聊一句，就是喝过这个椴树蜜之后，再有一般的，就是一些黄颜色的，或者说一些土蜂蜜，咱们再喝就感觉说，哎，这个味道好像没有这椴树蜜甜，是不是没有这个椴树蜜好喝？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的感觉，
0: 有的
3: 喝惯了好茶，冷不丁的喝那个不行的
0: 啊，
3: 就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哈，行，那给您订购一套，看看回家了以后，咱也喝一喝咱这款蜂蜜，看看这个到底怎么样，品质好不好啊？给您订购成功了。
1: 是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像很多的中年朋友，他希望美容养颜、保养皮肤，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
1: 嗯，
0: 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甚至是很多老年人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便秘嘛，上厕所这干燥啊、不舒服啊，好长时间不便一次啊，这个是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的，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可以润肠通便，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还有头段时间的我们身体的各方面的原因呢，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只限我们这十分钟，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每年这春秋两季是非常适合来喝蜂蜜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4: 哎，你好，你家蜂蜜啊，我买过多少回了
0: 啊？
4: 可浓了，
0: 可浓了哈，喝得好就行。波尔美度是42度的，意味着咱们这个椴树蜜啊是100%纯的。
1: 是，
0: 给您这回是想要再订一套？
4: 给我来一套，
0: 来一套，行，没问题。您现在订购还比以前购买的合适啊？
1: 哎，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保护我们的肺部，是不是？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 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只限我们这十分钟，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2: 订购一套椴树蜜。
5: 哎呀，妈呀！你家这蜂蜜呀、啊，我买多少回来？
2: 啊，
5: 浓了，
2: 可浓了哈，喝得好就行。那这次再订购一套啊？
5: 再订购一套吧。我在外面也看过，都没你这个纯，还是给我来一套。

0: 行，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润肺止咳呀，保护心血管啊，消食解腻啊，促进消化，这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恢复疲劳。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2: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加油抢电话了。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关注一下东快路的入市方向，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尤其北行在沙区法院的部分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另外西南路西快路桥下一直到黄河桥上桥口的北行线方向，相一街进入香炉交接部分的东行方向，东联路联合在这个春柳下桥部分的下桥口位置，车辆的密度较之其他路段稍微有点高。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的沿线以及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但是请各位注意，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请各位留意，今天是四号，双号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单号车辆晚上六点钟以后再驶入吧。稍后我们再会。
3: 傲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一折起，七月五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傲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千元京东卡等好礼，百分百中奖，前八十八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傲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七月五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傲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晴转多云，大林市各行政区偏南风五到六级，大林的气温22到30度之间，22到30度之间。

0: 开始的地方，
1: 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3: 梦开始的地方，
4: 梦开始的地方。
5: 每一道离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6: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7: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8: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9: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10: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1: 成为一名画家。
12: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联主持人苏林。
1: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的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呢已经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06期。每期直播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4号周六，文艺大连第1106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线上文学院第36期，我们品赏的是余华的长篇力作《文城》，今天呢是第3篇。线上文学院这个专栏呢，每期都会邀请相关的专家导师做客直播间，品赏名家名作，一起感知文字独有的力量。本期直播呢，我们再次邀请到的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徐大威博士做客直播间，引领我们走进先锋作家余华先生的长篇力作《文城》，看余华先生如何用质朴的文字写进乱世里的执念和情意，以冷静的笔触刻画出人性在动荡岁月当中的温暖坚守。所以呢，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温故而知新啊，已经连续之前呢讲过两期的文城了，我们介绍了余华先生啊，我们还介绍了文城的大概的这个故事情节，包括呢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叙事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您还记得文城当中的主人公的名字吗？哎，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您还记得吗？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请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期待您的留言。好的，以下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专题内容，线上文学院。
0: 文艺大连之线上文学院。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零点1106期的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品赏余华的长篇力作《文城》，今天是第三篇，主讲嘉宾呢还是徐大威，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师，主要从事的是文学理论、美学基础理论研究。好，我们先有请一下徐大威博士。徐博士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再一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做客

0: 直播间啊，真的是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呢我们在研究这个文成这篇力作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好不好？
1: 好。
0: 上期节目当中的话，您引领我们首先呢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拆解了文成的正篇和补篇这样一个叙事魔术，
1: 对
0: 不对？
1: 嗯，对。
0: 同时呢，当然我们通过前几期首先是非常深刻的了解了一下余华这个作家，他很特别哦，先锋作家。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整个的故事，简单的故事描述的话呢，总结一下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文成这个小说您再给我们讲讲。
1: 是一个北方的男子林祥福，
0: 嗯，
1: 忽然有一天从南方来了一个女子纪晓美啊，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就生活了。但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纪晓美就把他的钱给骗走了，然后又给他留了一个孩子，然后就不见了。林祥福呢就带着这个孩子抛家舍业去南方寻找小美，大概是这样一个主线。
0: 这总结得非常的好哈，这么一个主线啊。然后上一期其实关于这个主线的咱们叙事这个结构，咱们主要是讲到了这里，对吧？
1: 是，
0: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结构。
1: 是，
0: 所以我们把这个余华这个作家作为这个魔术师给他这么一个美誉的这个名字啊。那么这个叙事结构是什么结构呢？您再给我们重申一下。
1: 这个叙事结构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比如说余华以往的作品，比如说活着是吧，他都是一个线性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它是因果，它是一线到底。那么这个文成这个结构，它是一个圆形或者一个翻转的结构啊。它开始呢是以这个男子林祥福的视角往下推进去寻找爱人，但是进展了，这个故事进展到一半，小说写了一半，这主人公这个林祥福忽然死了，这非常奇特。然后呢接下来就进入文成的补篇，从纪晓美的视角给翻转过来了啊。我们讲这个上篇的时候觉得这个晓美好像是个骗子，是个坏女人，
0: 就是正篇的时候，
1: 正篇
0: 晓美的形象，
1: 晓美的形象在我们心中里好像是一个骗子，一个仙人跳的一个女子。但是到了文成补篇的时候，整个这个给观众的印象就颠倒过来了，
0: 有一些反转，
1: 反转了。我们开始同情小美，喜欢小美，觉得她人性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可爱。不是那样的一个扁平的人物了，
0: 就是不再二元对立。
1: 对，
0: 什么好坏之分，
1: 不是这样很简单，
0: 人性的那种复杂的这种呈现啊。
1: 是的，
0: 就在这个补篇当中一下子把密全结了。
1: 对，
0: 之前呢在这个正篇当中的话，其实留了很多的留白，很多的疑问，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对不对哈？结果在补篇当中一下子就让我们全都揭秘了啊。
1: 是，
0: 好，其实呢这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叙事结构，就在我们这个文成的作品当中。好，我们看了很多的听众，其实这个跟我们的信息啊，最早的是小曲同学问候我们的今天的嘉宾许大威老师，
1: 谢谢。
0: 他说听闻一大连赴周末温柔，祝我们的嘉宾周六万事顺心，
1: 谢谢，祝您顺利。
0: 好的。另外呢像余翁也是一样说，嘉宾老师早上好，我们一起加油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像萱萱姥姥，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休假嘛，所以还是就是非常的想念，我也非常想念的大家啊。然后另外呢
1: 谢谢，
0: 还有大海全是水也是问候嘉宾老师早上好。向梅微光也说的这个回答问题，说是男的叫林祥福，林是双木林，祥是安祥的祥，福是福气的福，然后女生叫纪晓美，然后我们管的叫小美哈。好，另外呢用王茶方也是一样啊，发了很多相关的信息问候一下徐教授。马飞将也是这么说的，答案都是同样的，而且呢写了两句话，他叫红沼雪泥何处觅，福祥小美两相牵。
1: 哎呦，
0: 这咱们的听众其实很有文采的啊。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都担心自己接不住。
1: 非常好。
0: 是的啊。好，另外呢大海泉是水呢说了一条路情，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就白山路那个机关加油站那个地方，现在加油的车把路堵上了，这个确实不太应该哈，说交警叔叔请快来帮帮忙。好的，这条信息我们指挥中心也能收到，别担心啊。但是呢请所有的车主注意，加油这件事情无可厚非，但是千万别堵住其他人的路，要守这个路上的规矩啊。白山路机关加油站这个地方，至少现在如果可以绕行的话尽量绕行，以免耽搁时间。感谢我们的听众大海啊全是水。好，包括呢雨佳妹妹都跟上了，然后叫这个林祥福纪晓美，包括呢像月光茶坊还查到了那个书上第25章吧， 写的写这么一段啊，他特别圈化出来了。他说：“岁月的流逝悄无声息，转眼间十年过去了。十年里，林祥福没。”

0: 停止对小美的寻找，他记住了西镇那些外出未归人家的空屋。林强福以意为之，觉得某一处的空屋就是小美和阿强的，他等待着他们回来。十年间陆续的有八户人家回到了西镇，前面五户他登门拜访，就是他标的这一段，其实呢就是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1: 对，
0: 而且很谋定啊，
1: 对，
0: 嗯，真的是挨个去拜访，
1: 是，
0: 就是这看到空屋就认为可能是小美的家，是这样的啊，
1: 确实如此。
0: 好，看来很多人呢对他的这个咱们这个文成州故事了解还是挺深刻的，
1: 非常熟悉。
0: 好，我们就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关于叙事结构，那么这一次的文成的叙事结构呢，它是比较特别的，叫做环形也好，就是前面呢先有一段。写完了以后呢，后面把它给补全了，所以它算是环形的。而一般呢，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活着
1: 线性的，
0: 线性的，
1: 嗯，
0: 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线性的。
1: 这也不一定，都有各种情况
0: 都有啊，什么样情况都有，还有插叙、倒叙的哈，
1: 对，
0: 怎么样都有。
1: 都有
0: 好的、
1: 嗯，
0: 那么您是更喜欢线性的？
1: 嗯，
0: 就当时我们听那个讲那个福贵儿，就是活着福贵儿也是一样，从他年少时、
1: 写到年老、
0: 一直写到年老，终了。所以说呢，就是这种线性的你会更喜欢，还是像文成这种环形的叙事结构你会更喜欢呢？可以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或者是你觉得更有千秋。或者是你认为如果你写文成的话，您选择线性会不会更好一点，还是你更推崇文成这种咱们补篇和正篇的这种方式呢？大家都可以发送过来。好的，那么其实上一次我们说到这个正篇补篇的时候呢，有几个地方我觉得老师您写的特别的好，比方说您说正篇给大家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1: 是，
0: 但是文成的补篇就是颠覆了你的认知，是这样的哈。
1: 是。
0: 另外您举了一个例子，您说这个整个最一开始听林祥福的经历就像给了大家一颗糖。
1: 糖。
0: 然后之后呢，
1: 之后又感觉吃了一块酸的柠檬糖。
0: 就是我们相当于就是在看这个补片的时候。
1: 是。
0: 就又吃了一些酸。
1: 对。
0: 然后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味觉就变化了，很复杂了。
1: 对。
0: 就变成了这个酸甜的，就是让你觉得很唏嘘的这种感觉了，是吧？
1: 是。
0: 好，然后另外呢，关于你说这个补字，你也做了个深意的，你说为什么它不是文成下和文成上，而是文成正和文成补呢？你觉得这个？
1: 它是一个缝补的结构。补上你上一篇的缺失，和谜团，
0: 对，它还真就不是上下结构，是吧哈？
1: 是，
0: 真是之前的
1: 上下就是一个线性的时间的哈，
0: 对，而这个补，这个感觉是什么？之前的话有好多
1: 颠覆啊，
0: 对
1: 吧？
0: 再有之前的时候好像是有很多空缺的地方，
1: 对，
0: 我们现在在添补丁，
1: 添补，
0: 特别形象。像类似的这种叫正和补这种，好像我就在文成这儿出现过，很多作家其他作品当中我还真没有看到。
1: 是，所以这个小说都在独创嘛，避免千篇一律。
0: 是的，然后呢，您还说了一下正篇先写的果，
1: 是，
0: 就是先咱们先从林祥福漂泊到西镇，
1: 对，
0: 在西镇落户开始说起，然后又把前面的音又补上了，
1: 是，
0: 对，这都是上次他说的啊，
1: 是，
0: 真的是正篇当中有大量的。留白
1: 是，
0: 然后最最后面您还做了一个总结，您说其实有了补之后，加深了正篇的悲剧纵深。
1: 是，
0: 就
1: 像缝衣服嘛，是吧？加一块料子，好像更厚重了似的。
0: 但是这是一个悲剧的纵深，
1: 悲剧的纵深，
0: 它是很丰富的。就是您用这个"纵深"这个词，我觉得特别的好。
1: 是，
0: 就它有精度，有纬度，它是很立体的。
1: 是，
0: 你说不上它这个是。沉痛还是什么，它是复杂，很复杂的情绪啊。
1: 是。
0: 而且呢，让读者意识到有的时候知道真相比不知道真相更令人痛苦。
1: 是。
0: 嗯，
1: 就是好的作品就是一定是你看完几天之后让你沉醉里面，不能自拔。
0: 是的。
1: 而不是说看完之后消遣了享受了就忘掉了。
0: 大家可以就是想一想，当我们刚听这个林祥福故事的时候，就好像他被骗了。就我们就同情他，就这么一个味觉的这个感觉哈，触觉的感觉。然后等到补充上了小美，她到底什么原因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人物她的人生这种立体感完全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感情很复杂了。这就是我们说到知道真相之后，我们。

0: 好像更苦了，
1: 是，
0: 就觉得好像每个人都不容易的那种感觉哈。嗯，对啊，好，这就是老师在上一次为什么特意说了一下这个叙事结构，它非常的微妙哈。
1: 嗯，
0: 那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反馈是怎样的。雨夏妹妹就说了，哎，看一下啊，写了一段啊。雨夏妹妹说，我喜欢文成这样的写法，我不太喜欢常规的写法啊。他说他感觉的是常规写法没有悬念，没有突破感，呵呵，而这个比较好。然后呢，像这个向微光说说喜欢逻辑清晰的看线性，喜欢悬疑反转的咱们就看补片，所以他说都好。哎，他是辩证的这种说法哈。月光茶坊说文补的形式真的很新颖，勾起了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感和兴趣感。嗯，然后就是大海泉之水把刚才的一个情况可能是拍了照片过来啊，感谢大海泉之水，我们的指挥中心消息已经收到了，您放心，很快会处理的啊。就是其实这也是给大家了一个新的思考，或者是一个小的契机，就未来咱们写东西的时候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式，
1: 是，
0: 或者是独创一些其他的方式啊。好，那我们就继续讲的是什么呢？和小说的主题相关。那我们抛出下一个问题和大家互动，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两个主人公，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就是你怎么看纪晓美？
1: 嗯，
0: 就我们已经了解了纪晓美的故事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关于就是林祥福，你怎么看林祥福呢？
1: 嗯，
0: 就这两个人，这两个男女主角哈，嗯，老师待会儿也会有自己的观点。好，关于这个主题，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比方说它有三对对比词，首先就是谎言即真实，
1: 是的，
0: 这个怎么解
1: 啊？首先就是我们看这个小说的题目叫文城，这个文城呢，它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构的城市，
0: 嗯，
1: 但是它却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出发点，也是人物林祥福他人生的出发点，
0: 嗯，
1: 它既是一个虚假的地方，但是它又支撑了林祥福一生的真实生活，他在这个文城这个虚构的这个地方，这个与朋友交往啊，抚养这个子女啊，是吧？对爱人的寻找啊，啊，
0: 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1: 实实在在发生的。
0: 嗯，
1: 就林祥福他一生的人的意义啊，人的意义价值的实现，都是从一个虚构的一个名字开始的，
0: 嗯，
1: 所以它既是虚构的，又是真实的。
0: 就是之前那个词叫做“假亦真实，真亦假”，这个就是实，嗯，什么实而虚实，虚而实，就这种感觉啊。
1: 是
0: 实虚是相结合的，
1: 嗯，
0: 所以谎言
1: 就是我们人生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有或者是寻找很多目标的时候，你很难判断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却是实实在在的。
0: 嗯，
1: 并且在做的时候成就了你。
0: 就比方说咱们的梦想，
1: 哎，是
0: 哦，你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它很多时候它可能是一种虚幻，
0: 或者是存在我们的想象当中的。
1: 哎，对，
0: 嗯，最后也没有达到的。
1: 是，
0: 但是
1: 却是你一生执着去追求的一个很实在的事儿。
0: 嗯嗯，所以说在这里面又提出一个二元对立的这种方式啊，就比较非黑即白的，在我们人生当中可能这种
1: 悖论就出现。
0: 对，
1: 嗯，谎言就是真实，
0: 很少
1: 有虚假就是真实。
0: 对，很少有这个真的非黑即白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对。
0: 第二段词儿叫做背叛即深情。
1: 对
0: 对，这个怎么解啊？
1: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小美是个骗子。他欺骗了感情，但是他的他的出走啊，离开林祥福，恰恰是他因为无法面对林祥福，他恰恰是他真情的流露。
0: 他真的，不能说是完全爱上林祥福啊，但是他确实有真情在。
1: 就是小美有很多行为让我们觉得不太成熟，但是每一次他的行为都是真情流露的。
0: 嗯，
1: 他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为了自己的爱人，为了林祥福，他的抉择都是很从真情出发的。
0: 嗯，
1: 我们不讨论他的对与错，但是他的每一次的行为可能是错的。但是可能都是背叛的，但都是他真情的艰苦抉择之后的产物。
0: 嗯，
1: 所以让我们觉得对这个人会产生一种感动，一种同情。
0: 嗯，就是说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对他就是很憎恨。
1: 就是从一个犯法的犯罪的这种判断，到了一种同情的这种判断。
0: 嗯，
1: 这是余华的一个创造，就是把这种伦理的感觉给你转换了。
0: 嗯，而且呢，他是。完全是通过这个循序渐进的方式让你慢慢了解啊，
1: 对，
0: 让你慢慢理解这个人物啊。
1: 对，
0: 对啊，好，第三对是寻找即归宿，
1: 是，
0: 这是有一点点上升到这个啊主题意义了啊。
1: 是，
0: 嗯，

0: 这故事呢，可以概括为是一个寻找的故事。
1: 嗯。
0: 林祥福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这个文成，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呢，却是他一生的信念的归宿所在，他精神的支撑，所以寻找即归宿，
1: 哎，所以说刚才那三对词啊，谎言与真实，背叛与深情，寻找与归宿，看似对立的词语，但是在文成里却缠绕成了同一种人生的不同切面。
0: 所以就是你开始讲那两个糖的味道，一个是甜的，一个酸的，巧妙的给它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酸甜苦辣的一种感受。
1: 哎，这也是我们看小说当中哈，跌宕起伏，然后呢，而
0: 让我们
1: 且
0: 难
1: 呢，
0: 以释怀的一
1: 是
0: 种
1: 的。
0: 感
1: 嗯，
0: 觉。
1: 好，这是我们关于这个主题的内容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两个主角，一个是林祥福，一个是小美。你可以评价一下他，你的感受啊，这两个人怎样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说，你觉得小美，你来评价一下这个人物。当时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什么感觉呢？
0: 我能换一个角度来回答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主人公都缺少父亲。
1: 哦。
0: 你看林祥福小的时候，他父亲就不在了，是妈妈抚养长大的。
1: 是，
0: 小美也是，小美很小的时候变成童养媳了，
1: 嗯，
0: 来到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她的这个公公没有地位，家里全是婆婆说了算，所以她从小呢，这个小美和祥福都是受母亲的管制比较大。那这个父亲的缺失，包括阿强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1: 问题，嗯。
0: 父爱的缺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精神分析里面有个词语叫俄狄浦斯情节，叫杀父娶母情节。就是孩子到3岁以后，如果缺少父爱的话，那这个父爱就象征着这个社会的秩序啊、法律规范、文明啊，对一个人教养的意义。他从小就依恋母亲，他不懂社会，不懂人情世故，所以你就发现刚才你问我的问题，对小美的评价，小美的一切的行为都是错的，她的每次抉择都是不正确、不成熟的，就是因为她缺少了父亲、社会这种伦理规范的这种教育与训练。她从小都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这个情感，从一个母强势的
1: 很
0: 母
1: 感
0: 亲。
1: 性，嗯，
0: 她母亲特别的强势，她的婆婆压制她，她从小就有很多没有得到的东西，所以她都在满足自己这个欲望，在逃避，她一直都在逃避，逃离她的婆婆，逃离林祥福，她都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她缺少这个父爱。林祥福也是这样的，顺便评价林祥福好吗？
1: 好。
0: 林祥福。他表面上是在追寻妻子，爱妻子，但实际上他寻找他为什么这么爱小美呢？因为小美在他心里头特别像他的妈妈，所以他其实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他也在寻找
1: 他
0: 一
1: 在
0: 个
1: 小
0: 母
1: 说
0: 爱。
1: 当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吗？好像是提到了，
0: 提
1: 对，
0: 到了，就是
1: 嗯，
0: 小美就感觉特别像他的妈妈，
1: 是的，
0: 在那儿纺织啊，看书啊，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他也在一直找
0: 在
1: 寻
0: 寻
1: 啊，
0: 找的是
1: 哎，
0: 妈妈，
1: 就那种空位的填补，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感觉整个这个小说给我们一种，首先是父爱的缺失，
1: 嗯，嗯，从这个角度
0: 对
1: 啊，
0: 人格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我是这样来理解
1: 哎，
0: 的，
1: 就是说，可能从更深层啊，那原生家庭的一些情况啊，可能是啊，对，马飞将是这么说的，他说旧社会穷文富武，读书走仕途，一生是贫困潦倒的，练武行的呢，那就是仗义，一生是吃穿不愁的，纵有家财万贯，也比不上身怀一技之长，功夫在身，方能应对八方风雨。所以呢，就是现在。对，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个人物他生存的这个环境啊，这个确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背。对，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个人物他生存的这个环境啊，这个确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嗯，他们生存在什么样的环境当
0: 这
1: 中？
0: 个刚才这个观众讲的特别的好
1: 嗯。
0: 啊，就是让我感动在哪儿呢？这个小说，就是把那样一个小人物，那样一个在正史里不可记录的小人物，经历那么多坎坷，那么难的小人物，把他可见了，通过文学作品把他的生活给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余华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就是无数人的缩影，其实无
0: 对，
1: 数
0: 把那
1: 正常
0: 个
1: 人的缩
0: 民
1: 影。
0: 间那种那么为难、那么卑微的，像草根一样的小人物给写出来了，把他们的灵魂呈现出来。
1: 而且是群像，其实是，嗯，就是
0: 在
1: 方方面
0: 天
1: 面，
0: 灾人祸中，
1: 嗯，
0: 那个众生的样貌给写出
1: 真
0: 来
1: 的是众生的。

0: 形象哈。
1: 是。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就不妨再说一说关于您认为的好的小说的标准哈。
1: 啊、
0: 嗯。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和大家去探讨这个呢？就是您是有个人的观点的，还是您觉得这是需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1: 这是我在阅读余华小说之后的一个心得感受。
0: 嗯，
1: 当然不是很成熟啊。就是刚才苏林问我好的小说的标准是什么。
0: 嗯，
1: 其实有的其他人也跟我聊过这个话题，说那个徐老师，你看西方有很多那么多的文学经典，为什么我们当代有这么多好的电视剧影视作品，却经典的作品很少呢？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你评价一个好的小说的标准，你比如说就小说而言哈、比如说人物好，情节好，啊，心理好，语言好，环境好，啊，
0: 可能都叫好，
1: 都叫好。但我们觉得当代的这些小说啊、电视剧、电影都有这个特点，没问题，
0: 是
1: 比西方更好。
0: 嗯，
1: 故事讲那么好，情节那么跌宕起伏，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有灵魂，要有真情实感啊。好的小说不仅人物好啊，情节好，还要有灵魂，啊，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西方为什么有那么多经典小说呢？从古希腊开始就讲，他们就有宗教，就是有灵与肉的冲突，有信仰。你看有一些人，他每天白天，做一些事情，晚上回家，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要忏悔，有这种忏悔意识。中国从古至今缺少这种东西。余华的小说就什么呢？他写了一个，他把这些人物的灵魂给呈现出来了，人物在天灾人祸，在复杂的亲情面前那种抉择，所以让你看觉得很感动。所以概括起来，我认为好的小说的一个标准不在于反映了什么样的生活，因为历史也可以更好的反映生活，更真实。
0: 就是反映生活，就是它只是个载体，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更好的就是首先你自己得感动，作家自己必须自己那种你真正为之而痛苦流泪难以释怀的那种东西，你写出来读者才能感动。
0: 嗯，
1: 所以这个小说就是这个人物的灵魂深深刺痛了我啊，让我难以忘怀。他把一个人的真情实感啊，一个人的内心的灵魂啊，那种包括小美那种忏悔意识，他给写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小说最真的最触动我的地方就是他把人物的灵魂啊，作家对这个人物的爱恨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写出来了。
0: 嗯，
1: 我觉得比反映了什么生活，更重要。就是说，这个反映的生活，你必须自己得亲自感受，
0: 嗯，
1: 感动。
0: 徐老师是在文案当中这么写的，他说：“人们常说啊，文学是源于生活的，文学是反映生活的。但是呢，就是他个人认为这个并不太周延啊。
1: 是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其实作家内心当中这个灵魂深处的他自己认为值得信仰、值得爱、值得未知怎样的那些东西，它不简单的就是反映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或者一个故事，而他呢其实是把这个人物的灵魂把它塑造出来了，而这个呢是和作家心心相惜的，就他看到了这个灵魂的美好，这个灵魂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可能是更加立体的啊，各个面啊，所以把它呈现出来
1: 了。而且他写的是一个民间草根小人物的灵魂。
0: 嗯，
1: 你看我们写看一些经典作品，都是一些英雄人物是吧？圣人啊，伟大的人物。但是他写了一个渺小的民间的人物，
0: 那就说明
1: 让他可见化。
0: 余华老师他其实看到了这些所谓的平凡人群像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那个光辉啊、闪光点呢、那个美啊，
1: 是
0: 其实他是想体现出来。
1: 是，
0: 好。那么就是这是老师认为的这个好小说的标准啊。然后其实呢，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因为2026年的时候，余华老师有一个新作，就叫做卢克明的偷偷一笑。
1: 偷偷一笑，
0: 对，您是不是也看了？
1: 我看了，
0: 看了是不是？据说呢，这回呢又一次的突破。
1: 是，
0: 就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苦难叙事故事，而这次呢，
1: 他用一种喜剧的方式，来写一些这个社会的问题。
0: 对，而且呢，发现主角呢，咱们这个卢克明呢，他的坏里面藏着时代的真实，还是这样的。
1: 是，
0: 表皮是一层，
1: 是，
0: 然后内核，是不是他最后还是为了把这个嬉笑闹剧之下的人性的这个整个一个剖析啊？
1: 是，
0: 对，说得很深刻。对，所以说呢，就是，余华是能够看懂人性的，
1: 是，
0: 所以心心相惜能够吸引你，让你觉得很唏嘘的，其实就是人性当中的共鸣，共鸣，
1: 对，
0: 是属于这种，
1: 是，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

0: 其实和大家沟通的这个事情主要也是围绕咱们这个小说文成，大家呢对这个文成特别是两个主人公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雍和茶坊说现在啊要读87页了，徐教授的这个讲解呢使我的阅读更加的透彻了。我看看他写的这个87页跟我们特意照了这个照片啊，是第27章，说林祥福没有把林百家送去学校，哎呦已经开始讲他的女儿林百家的事情了。嗯，他说是在家里面如何教授女儿。其实余华老师写的非常的详细，就塑造人物的时候一点不粗糙，
1: 是
0: 这是循序渐进的。
1: 是是，
0: 嗯，他真是土里面生长的啊。好，另外一个路情也和大家分享，八一路转盘往傅家庄方向现在有事故发生，请大家注意大海要全是水的这条信息，请大家注意八一路的转盘往傅家庄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了，但不知道是否有拥堵的情况，但是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啊，大海要全是水，如果可以的话补充一下，如果要是有这个排队的情况的话，我会提醒大家尽可能的提前避让。好，马飞将呢又发来了信息啊，写了这么一段和您分享啊。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西镇太美，那有心人咫尺难遇；余华太毒，主人公九泉相逢。这个总结其实也很犀利啊，
1: 也非常深刻啊。
0: 对，但是余华这个毒啊，在我们痛彻心扉的过程当中，也深入我心。
1: 嗯，
0: 真的是我们中毒不浅。其实是、
1: 哎、刚才这个观众的留言特别的好、啊，
0: 特别好，
1: 就让我想到那个古诗《蒹葭》哈。
0: 嗯，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0: 啊，
1: 这个人呢一直在寻找这个心爱的人，但是呢、一直是没有遇到，但是他还在寻找。
0: 哎、是的，
1: 就是刚才他讲的在太毒。
0: 对，没错、他是把主人公
1: 死去才相遇哈，
0: 对、是
1: 的，
0: 叫做西镇太美，有心人却咫尺难遇，
1: 是
0: 对、这小美偷偷的看他和女儿、而他呢一直在寻找，但小美就被冻死了、这真的是，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主题，寻找就是归宿，一生都在寻找，
0: 嗯，
1: 但是不一定能找到，但却、确实人的归宿。
0: 哎，是这样的哈，哎，感谢我们的听众哈。好，另外呢，就是不惑之年又补充了一条信息，说开发区啊，信号灯瘫痪了，一定要注意慢行。工业区大洋服装厂门口，因为抢行就发生了事故，我也看到了，这是一辆这个面包车和一辆应该是摩托车发生了相撞，我们看到还有人已经是倒在地上了，希望他能够平安。同时感谢不惑之年，不知道为什么信号灯是有问题的，这条信息指挥中心也能收到。工业区大洋服装厂门口现在呢是有事故发生了，也请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好，那么稍后呢正好是半点路情，稍后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将会细细的去品读什么呢，就是关于余华这个文成这篇当中的金句，有很多写的真的是力透纸背哈，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在这之前给大家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以文成为题，那么您能写一小段吗，就是类似于像总结也好，或者您心中以文成为题写一段话吗？大家慢慢酝酿，我们半点路径回来之后马上和大家分享好吗？
1: 好的
0: 好的，马上回来啊。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的不算太高。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入市方向呢是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东北桥这一边车辆密度稍高。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西部商圈，目前中长街、中央大道的部分，西南路目前的北行从电影花园一直到这个河川街，南行方向呢是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以及西快路的桥下，车辆密度会比较高。另外，在中部中段的。

0: 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22到30度之间。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为您打铃第1106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栏是线上文学院，继续品赏的是余华的长篇力作《文城》，今天呢是第三篇，当一座虚构的城撑起一个人毕生的信念，当背叛者的离开藏着说不出的深情，当一场至死不悔的追寻本身就是归宿，文城远不止一个寻亲的故事，它藏着时代的苦难，人性的复杂，它缠绕着同一种人生的不同切面，还有余华先生对人世间的悲悯之情。本期直播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徐大威博士再次探秘那些隐藏在文字之下的人间真相。好的，以下时间再次有请我们的主讲嘉宾徐大威博士，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师，主要从事的是文学理论、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有请您，徐博士，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好，那另外呢，今天还有很多的听众啊，在和我们一起互动，觉得非常的精彩，是不是？好，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如果以文城为题，您要是写一段的话，会写出什么呢？您可以慢慢的写啊。那我们还给大家一点时间，因为以下的时间呢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部分，我们要看一看在整个的文城这个小说当中，我们余华先生他是如何描写的，有很多的方式都非常有新意啊。好，比方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金句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把它好像是放在开篇语当中的，说的是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哎，这个您怎么去看呢？
1: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都是相联系的。你比如说林祥福的人生，因为有了小美的出现，然后呢他就有了牵挂，有了他的人生的完美的展示，他来到了文城。反过来讲呢，林祥福也成为了小美一生的这个牵挂啊，两个人都是镜子的关系，因为对方的出现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的精彩。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面的主角，
1: 对，
0: 但是也是别人故事当中的背景板，
1: 或者是别人那个意义的一个增长的催化剂。
0: 对，为什么说它是序章呢？就是当一个人闯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小标题。
1: 对，
0: 然后我们又和它进行了一段哈交集，
1: 是又有了新的起点。
0: 所以说呢，整个的书中的在开篇处的时候就写了这么一句：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
1: 是，
0: 就仔细咂摸咂摸，才能咂摸出这个味儿哈。
1: 是，
0: 就是他说的其实真的还有点绕啊。对，
1: 是。
0: 好，再来看这一句啊，他说这是一个荒蛮的年代，结束的尚未结束，开始的尚未开始。这可能要和环境背景相联系了，是吗？
1: 是。刚才提到他写的主要是一些民间的草根的小人物，
0: 清末民初，
1: 清末民初民国的时候哈，这些小人物当时是社会失序呀，动荡不安呐，这个小人物就像这个草一样，无法安顿自己的身生，在天灾在这个人祸，在土匪，在政治失序，人物的抉择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0: 就是当时这个年代的时候呢，确实是封建王朝当时已经是崩塌了，
1: 解体。
0: 对，然后呢新的共和制度呢正在逐步的，
1: 对
0: 对，还不稳固，有点混乱无序，
1: 忙的没有序的年代。
0: 是的，有的时候甚至法律失效，否则就没有那些所谓的盗匪横行了，
1: 是
0: 吧？
1: 是，
0: 有的时候也有道德沦丧。
1: 对呀、
0: 然后人性当中这时候的善和恶就会被无限。

0: 的放大，所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所以它叫一个蛮荒的年代，结束的尚未结束，开始的尚未开始。
1: 是，
0: 就是你看到它这一句的时候，你就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架构哈，环境背景就有了挺深刻的了解。
1: 是，
0: 短短几个字而已啊，真的是很有功力啊。
1: 是，
0: 我们再来看这一句，善良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品质，也是最珍贵的品质。
1: 是，
0: 这里面其实每一个人物好像啊，都有这个善意之举。哎，
1: 但是刚才结合刚才讲那个失序动荡的年代，就像在一个动物世界里头哈，一个善良的人物，既是那样的可贵，但是又那样的没有保障。
0: 就比方说，善良的林祥福当时收留了纪晓美，
1: 是，
0: 然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对，
0: 之后的话呢，可能还有很多因为善良，
1: 之后他又去土匪窝里头救人，
0: 哦、对对对，救人
1: 是吧？
0: 等等，
1: 一个善举造成了自己生命的丧失。
0: 是的，但是又觉得这个善意，始终温暖着他。你看他落户西镇的时候，是因为很善良的兄弟收留了他，然后他才能在那里面生活了一段很幸福、很安稳的生活，是吧？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1: 那段时间是小美一生最美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刻。
0: 您说的是什么？是
1: 就是小美骗林祥福这段时间
0: 啊、
1: 去他家，是小美林祥福对他特别好嘛？
0: 是的，
1: 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0: 对，
1: 还有孩子。
0: 林祥福那段也很幸福，
1: 也是特别幸福的时候。
0: 是的，
1: 是
0: 包括林祥福，其实在西镇生活那段时间，尽管有缺失在寻找。但是还很安稳，
1: 所以你看一切都是虚假的，但是又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幸福。
0: 对，是这样的啊。好，再看这一句啊，说文成在哪里，文成在心里，这是在书中明确就写到了这一句了。
1: 是，
0: 这是余华要跟我们说的，
1: 是
0: 他已经把这个意象说得很明显了啊。
1: 就是刚才我们讲虚假即真实，谎言之真实。
0: 据说这句话在小说当中是反复出现的，很多次是吗？
1: 是，
0: 这就是说他其实把这个意象当中的文成哈、和具象当中的文成反复在进行对比。
1: 对，
0: 这也是他把我们推进了这个文成，
1: 这也是他在点睛之笔啊。
0: 好，
1: 反复的点睛。
0: 好，另外还有像哭泣是因为希望尚存。绝望反而让他平静，我觉得这应该是在讲小美。
1: 是，
0: 就是小美一开始的时候会一直哭泣，后来好像就默不作声了，可能是这么一个变化，是吗？书中应该是有这个比较详细的介绍，说明他说的很明确了。如果当你希望尚存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哭泣，完全绝望的时候就是哀莫大于心死了，是吧？
1: 是，
0: 心死之后再无波澜。
1: 这两个主人公都没有完全绝望，都还是有期待的。
0: 哦，
1: 是的，
0: 这整个的故事当中是这样的。好，然后另外还有，如果你再次不辞而别，我一定会去找你。这是当时林祥福跟小美说的。他第一次不辞而别的时候，然后呢回来了嘛，带着女儿回来了。
1: 是，
0: 林祥福就原谅了他，然后还说下了这么一句话。
1: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讲那个恋母情节呀。林祥福一直就是在追寻母亲的影子。
0: 所以说他就说了这句话，一语成谶啊。到最后他真的是一直在追寻，
1: 一生在追求这种东西。当然也不完全是母亲，也有爱，是吧？但是也有母亲影子。我是这样，
0: 多方面的，
1: 多方面的，
0: 或者是不甘不舍，
1: 构成了他人生的信念。
0: 之前的时候咱们也探讨过，如果你是林祥福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是会去追寻小美吗？其实大家当时的答案也很丰富。
1: 对，
0: 其实最后我们一想想，其实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的选择都会不同的。其实是这样的啊，
1: 它是一个人生内心的某种执念。
0: 要看你的执念到底有多强，
1: 是
0: 在那个人生阶段会支撑你走多远。
1: 是，一个从小缺少父爱的一个女子，她长大后会去追寻比她年龄大的男子。但是她最后都会失望的。但是她会去追求，这就是一种人生的执念。一种情节
0: 是都会去失望吗？
1: 不一定哈，就是但是她大多数会失望，但是她还会去追求。
0: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当你把心中一个缺口的地方 就是你试图是用外力来补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真的永远都会失望。
1: 是，
0: 因为那份缺是需要自己圆满的。
1: 嗯，
0: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完整整的把你给补上。
1: 那种缺也是极为完美的东西。
0: 是啊，也是一个人的完美之处啊。
1: 对，
0: 不妨其实释怀
1: 一下。是一个人最真的东西，他有可能永远得不到，
0: 嗯，
1: 从而他是虚假的。
0: 嗯，
1: 但是他对这个人来说是真的东西，他会一直去追求这个执念。
0: 哎。

0: 就是虚假即真实。
1: 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这一段的形容也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很特别。他说他的哭声虽然小心翼翼，却像走去的山路那样漫长。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去形容小心翼翼的哭声。
0: 所以一个普通人是多么的艰难，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余华老师能这么去写，
0: 嗯，
1: 是多么的出奇，
0: 嗯，
1: 就是他去形容这个哭声的小心翼翼，
0: 嗯，
1: 但他是却用了另外的一个方式，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他说这个就像走去的山路那样漫长，他的哭声是漫长的，
0: 这样就是把一个感觉通感化了，视觉化了，哈，
1: 嗯，
0: 哎。
1: 对，真的是视，
0: 嗯，
1: 您说的太对了，视觉化了，
0: 嗯，
1: 是不
0: 是
1: 啊？本来是一个声
0: 音的，一个声
1: 音，
0: 没有无形的东西。
1: 是的，
0: 嗯，
1: 哎，你就去想这个山路啊，
0: 嗯，
1: 漫长的山路，
0: 是
1: 它在不停的哭是什么样子？哎呦，真的是好。另外，他还会说，时间被拉长了，一分一秒恍若一月一日。
0: 嗯，
1: 就是他就是等待的煎熬。
0: 是
1: 我往往说这种煎熬，就是感觉。十年如一日啊，或者怎样的啊，
0: 嗯，
1: 那种煎熬，时间被拉长了，一分一秒，
0: 嗯，
1: 恍若一月一日。
0: 是，
1: 嗯，也是啊，
0: 嗯。
1: 好，还有呢，像两个人仿佛井水与河水那样置身于不同之处，
0: 嗯，
1: 一个想着井水的事儿，
0: 嗯，
1: 一个想着河水的事儿。
0: 嗯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蒹葭哈，
1: 嗯，
0: 就是。所谓一人在水一方，他寻找永远失之交臂，
1: 嗯，
0: 就像我们中国古代讲的女郎织女哈，他中间有一个天河，这就构成了一个中国古代讲爱情的一个原型，
1: 嗯，
0: 啊，他始终就是井水和河水
1: 对
0: 难以交织。
1: 而这一句呢，其实讲的是同床异梦
0: 啊，
1: 嗯，然后就是说两个人处身于不同之处，
0: 嗯，
1: 一个想着井水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小美当时在家里面和林祥福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1: 他其实想着自己是个骗子，
0: 啊，
1: 是不
0: 是？
1: 是，我还有另外一个爱人在等着我，
0: 哎，
1: 我要怎么走，我还得拿着他的钱走，
0: 嗯，
1: 而这个林祥富想着这个好好过日子，
0: 是
1: 守着小美守着孩子，
0: 嗯，
1: 就两个人完全想着不同的事情，
0: 错位，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他就是这么来形容啊，
0: 嗯，
1: 让你一下就带入到情境当中了，嗯，还有，嗯，死去的林祥富仍然站着浑身捆绑仿佛山崖的神态，
0: 嗯，
1: 就这一段应该是林祥福去世的时候在土匪窝里边，
0: 嗯，
1: 被人一刀砍了，
0: 嗯
1: 嗯，当时这个状态，
0: 这个人就这个意象就讲得特别的好啊，
1: 嗯，
0: 把一个普通的人呐，啊，小人物让他英雄化了，
1: 嗯，
0: 把他这个道德责任感呢，啊，一下就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物特别的令人震撼，
1: 嗯，我觉得
0: 像高山一样，
1: 余华在这里面是有倾向性，
0: 嗯，
1: 情感倾向性的，
0: 嗯嗯，
1: 他最后用山崖的那种神态，
0: 嗯，
1: 就说明他觉得很佩服林祥福，
0: 嗯，
1: 最后的这个抉择，
0: 嗯，这就是一个小人物给人的一个英雄感，
1: 是吧，
0: 嗯，
1: 他能塑造起来，对，嗯，是这样的，
0: 嗯，
1: 不夸张，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心里面却非常谋定啊，
0: 就是这个场景能永远立在你面前，
1: 嗯，
0: 未来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他通过这一句话，
0: 嗯，
1: 就让你感觉好像那个山就站在那儿，
0: 嗯，
1: 就好像是林祥福就立在那儿，
0: 就是我们讲的浩气长存，
1: 是哈，
0: 是，
1: 嗯，好，还有就是这样的日子在晓风残月里周而复始，
0: 嗯，
1: 就很凄美，
0: 嗯，
1: 他用晓风残月啊，周而复始，
0: 嗯，
1: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应该是在想什么呢？就是他是。在哪儿用了这个词我有点记不太清楚，是纪晓美在讲他的周而复始，还是林祥福，其实都一样，
0: 但是我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就是余华他显示他的文采，
1: 嗯，
0: 他的诗意，
1: 哦，
0: 您是
1: 怎么感受的，
0: 就是细读的时候这个余华的文采，尤其他写景的时候，
1: 嗯，
0: 确实他的文笔还是非常美的，
1: 是吧，
0: 嗯，
1: 好的，那我们再看看大家就是比方说以人文成为题会怎么去写，
0: 嗯，
1: 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首先是刚才特别有文采的，就刚才说这个余华太读这个，咱们的马飞将老师写的 啊，真的是得尊称为咱们的听众一声老师了，写的真的特别的好，老师好，好，他说活着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应对一切困难，自己闯出重围。旧社会的土地上动荡与变迁，小人物的命运如风中烛火，命运多舛。那么林祥福本应守着老屋土地慢慢终老，却因心中有爱携女千里寻妻。文成如海市蜃楼，虚无缥缈，西镇是幸运之地，真实存在。悲欢离合说不完，人生跌宕 身死人灭，才明白希望还会有。命运的捉弄展现人性的复杂，坚守或妥协，方明白心中还有爱。余华继活着之后写文成，继续探讨人性。这是他的总结啊，其实是很深刻的啊。
0: 这么快就写出这么好的评论，
1: 对，是这样的，很厉害，对对对啊。好，那这个就是月光茶坊也标注了一段，因为他正在看书啊，说习惯了母亲为自己做主的林祥福，一时间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切。而且母亲十来次相亲的空手而归，是林祥福在迟疑不决的同时增添了不知所措。这是关于之前的时候，就是相亲那一段，对，这就是正好应老师您说的那个话，
0: 是
1: 就长期在母亲的关爱之下成长的孩子，可能他有一些缺失，
0: 不太社会化，
1: 对，不太社会化。好，小小说，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这句话的总结太到位了。能听得懂的都不是一般人，真的是，我是反复的这个杂磨啊。笑笑还说呢，是咱们这马飞将写的可太好了，点赞一下啊。雨佳是这么写的，说文成没有活着那样贯穿数十年的厚重的苦难，却用一段跨越南北的寻踪故事，把普通人在时代洪流里的执着与无奈揉进了每一个字里。我也很喜欢雨佳妹妹写的这个揉字啊，
0: 是，
1: 真是写的非常的好。宝红来了，宝红说，人生就是每天都觉得自己昨天还是太年轻。哎呦，这句也特别的好，
0: 也很深刻、哦、
1: 真的，宝红，你这句真的真的非常的好，我此刻都感动了，真的是真的很好啊。苏菲是说，文成，余华写尽了时代的苦难，却从未丢掉人性的温热。原来所谓文成，从不是一处地名，而是心底的守信向善的一方净土。它藏在人心的执念与温柔，藏在历尽风霜却始终不肯熄灭的赤诚之中。
0: 是，
1: 咱听众写的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呢，亚萍也是这么说的啊。亚萍，哎呦，写了好长的一段啊。
0: 这么多观众。
1: 对啊，重拾静心。他说放下屏幕。
0: 嗯，
1: 亚萍应该说的就是咱们放下手机啊，重拾静心、
0: 嗯。
1: 当下快节奏的数字时代，沉下心，完整的感受一段文艺时光，似乎成了一件难事。我们总抱怨没有空闲，可真正消磨耐心的是时刻不离的手机，是被碎片化信息割裂的专注力。前两天的时候，他说他还走进了电影院，昏暗的影厅本应隔绝室外的喧闹，让人沉浸荧幕故事，可观影途中还有人，不少人频频点亮手机，低头刷消息，看短视频。两个小时的电影本来是需要慢慢体会情节的起伏，可惜很多人习惯了刺激，所以早已经耐不住平缓的叙事，很难安安静静看完一场电影了。光影带来的感动总是被手机屏幕打断。同时前两天又参加了一个音乐会，台上歌声悠扬，乐曲动人的时候，又放眼望去，很多的观众只顾低头玩手机，这不禁的让他深思什么呢？如今还有人能捧着厚重的长篇小说完整的读完吗？我们并非缺少时间，通勤闲暇的碎片时光全部都耗在了手机上，长篇小说依然是绵长叙事，塑造世界需要长久的沉浸才能够读懂文字的深意，可如今的人们偏偏爱短剧短视频，读几页文字就心神躁动，再难以坚持深度阅读了。本来他认为手机是工具，但是现在却让我们丧失了静下心来的感受美好的能力了。所以呢，他希望生活再匆忙，也该留一段不被手机打扰的时光。愿我们能够适时地放下屏幕，安静地看完一部电影，用心地聆听一场演奏，慢慢地品读一本长篇小说，在沉浸的专注里找回感受生活之美的本心。
0: 说的都非常好、啊、
1: 对，就大家真的写了很长的一段、我觉得这段话他可能很早就想跟很多人说了，我们一起共勉吧。
0: 好的，
1: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好的，说到这儿的时候也该到我们老师给我们总结的一个阶段了，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讲了，今天是第三回了，
0: 是
1: 主要讲了余华、讲了故事情节、
0: 讲
1: 了主人公的命运，讲了咱们的叙事结构，讲了它的主题，包括今天的金句当中的一些深邃的内涵、还和听众充分的互动了。您给我们做个总结。
0: 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好的作品都是咀嚼不尽的，如果用一句话来。

0: 总结，或者是每次都用一个意思来总结的话，就扼杀了这个作品的经典性。那么今天我又有新的感受，能说一下吗？
1: 当然了，
0: 我
1: 太
0: 觉得
1: 好
0: 好的
1: 了。
0: 作品都是常读常新的。就刚才一个这个观众的这个写的评语，我都认真听了。他提出一个词叫"屏幕"。你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电视是我们看屏幕的，屏幕的意义就给我们一个安全的距离。我们看到这个电视剧里面人物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消费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苦难，建立让我们快乐，我们也可以同情，但就仅止到同情而止。他让我们感觉很安全，我们不会感到有危害。但是余华的作品，他把这个安全距离给缩短了，主人公一半就死了，女主人公也命运很悲惨，这就给我们一种代入感。你不能袖手旁观，你不能消费他的苦难，你不能同情，满足于同情和快乐，你要去积极思考他的悲惨命运，你要把他当做，你首先要尊重他的生命的脆弱性，你要同情他的脆弱，你，而且你还意味着你和他不是分别的，你和他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然后你就有了一种责任感。我觉得余华就是他写完这个作品之后，拉近了我们对苦难认知的距离，让我们对人生有一种复杂的感受和理解和责任感。我让我看完这个作品很久以后，仍然难以忘怀，并且对人生有一种新的理解。说完
1: 这可能就是文字作品的力量，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对啊，它
0: 代
1: 让
0: 入，
1: 你已经变成了知情者或者是参与者，
0: 对，而
1: 确
0: 不
1: 实
0: 是
1: 是。
0: 只是一个消费的。快餐的那
1: 对，
0: 种，
1: 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徐大威博士一直以来还一直坚守着要读书的缘故，也是倡议一下大家啊。
0: 是，
1: 好的，
0: 好的，
1: 那么再一次感谢徐大威老师再次引领我们品读文成，
0: 谢
1: 让我们
0: 谢
1: 能够
0: 主持
1: 沉浸在这一段离奇又真实的故事当中，感受乱世的情谊，探寻人性的微光。或许文成的故事引发了您对执念和坚守的思考，希望呢您能在品读文成的过程当中，寻得人生路上坚韧前行的温暖力量。另外就是我们共同呼吁大家，那珍爱文学作品，有空的时候您也读读书。
0: 好的，
1: 好吗？
0: 好的，
1: 好，再次感谢徐大威博士
0: 谢
1: 带
0: 谢
1: 给我
0: 主
1: 们
0: 持
1: 的
0: 人，
1: 精彩啊！那
0: 谢
1: 我们
0: 谢
1: 也
0: 观
1: 期
0: 众
1: 待着
0: 朋友，
1: 下次有机会您再走入直播间，再
0: 好，
1: 带来很好的作品和我们共同分享，好吗？
0: 谢谢主持人，
1: 好，
0: 好的，
1: 感谢大家的参与，
0: 感谢
1: 今
0: 大家，
1: 天的文艺大厅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那我们下期再见，徐大威博士，
0: 再见。
1: 再见。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2: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能保护你，
3: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整体的压力值给的还是略高一点的。目前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还是比较高。另外千山路东行方向，一个呢在山东路，另外一个在华东路，这两个路口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略微久一点。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整体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春柳这一部分呢也不需要排多大的队了。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到中心医院南行线的方向，锦绣路东行进入西北路的路口，包括香一街，目前香路交接部分的东行方向，西安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中长街目前北行在中央大道的附近，西南路的中段目前黄河桥上桥口南行线的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五一路现在从附近街开始一直到解放广场桥这一部分行车速度略缓慢，另外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长江路鞍山路的汇流，包括海通街以及双星街建设街的沿线，大菜市的周边车行的速度也保持的比较低。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春路目前南行东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相对来讲密度是稍高一点的。另外在桃园

0: 桥下，目前解放路、桃园市场部分都是双向，车辆集中度保持的略高。这个滨海西路的沿线，从星海国宝太原街太原街星海国宝后身这就要排队，一直持续到滨海西路之后到金沙滩，整个这个东行线的方向非常的不淡定。建议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绕一下。西行方向目前来看平稳度相对稍好，可以适当的绕行长春路八一路或者东北路八一路，然后进入到滨海西路沿线。但是提示各位啊，今天是7月4号，双号车辆目前这个时段可以正常通行滨海西路，单号车辆呢就要等到晚上6点钟以后了。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其余管段内的滨海路的沿线也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官，我还有上诉的
1: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事儿啊，我这么看，
5: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9: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8: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9: 哎，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已婚者与婚外的异性同居的法律后果。
8: 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带您一起了解一下保全公证的案例。
9: 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4: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哎，这个歌词当中有一句说，爱真的需要勇气啊，来面对流言蜚语。可能大家并不知道梁静茹的这个勇气曾经鼓励过无数人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可是这里边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 MV 还特别的熟悉，我们会看到这个 MV 当中一位没有成年的女高中生爱上了有妇之夫，两个人是在公交车上相遇之后呢，是暗生。

0: 情愫，上演了一段禁忌之恋。当勇气用错了地方，它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流言蜚语，还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1: 哎，我们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3条的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来看这段 MV 的剧情，男主角呢，作为已经已婚的人士，却与一个高中生发展出了恋情，这明显呢是违背了夫妻忠诚的法定的义务，也触碰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红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民法典的第1042条，这其中就明确的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而法律上的与他人同居，特别的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的情形。
1: 哎，那么婚内出轨与他人同居的法律后果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原配的妻子可以以此为法定理由提起离婚诉讼，并根据民法典第1091条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0: 在司法实践当中，已经有案例显示，法院依据这个条款判决了出轨方支付无过错方1万元至11万元不等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而这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的主体，它仅限于无过错一方的配偶，而并非是第三者本人。但是第三者如果明知道对方有配偶，仍然与之长居同居的，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民事的返还义务。
1: 哎，如果同居的行为升级了，例如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甚至举办了婚礼，或者是对外相互称老公老婆，那就可能触犯刑法了。刑法第258条重婚罪，面临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假如说同居的对象是现役的军人配偶，那则构成了破坏军婚罪，依据刑法的第259条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
0: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维持婚外情它往往都是伴随着经济往来的。像梁咏琪的《勇气》这首歌 MV 当中，如果有情人之间赠送了贵重的礼物、转账等情节，这些财产是否真的是送出去了就要归第三者所有呢？这个答案显然是不一定。
1: 哎，不一定啊。那看看为啥不一定哈，也是有法律根据的。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享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将大额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该行为因为违反公序良俗而视之无效。
0: 在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对此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2025年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案件，这起案件当中呢，丈夫在婚姻的存续期间向情人转账了40多万元，法院认定该赠与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所以判决情人向原配返还了30万元。同一年，广西港口区人民法院也是做出了类似的判决，认定丈夫向第三者转账32万余元的赠与行为无效，判决返回28万多元。
1: 嗯，法律的依据还体现在民法典的第153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和第985条不当得利需返还。也就是说，第三者在婚外情当中获得的财产并非是白得的，原配完全有权通过诉讼完全的追回。
0: 勇气当中有一段歌词唱到，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但是呢，法律却告诉我们，爱情可以奋不顾身，但是不能够超越法律的边际。而对于已婚者而言，忠诚是必须要恪守的底线，而对于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而言，最终可能面临的是人财两空的结局。真正的勇气不是不顾一切的去越界，而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之内，要做出最负责任的选择。
2: 走进公正，
1: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辽宁省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做客直播间，来请梦雪和大家打个招呼啊。梦雪，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呀，我是于梦雪。
1: 哎，刚才呢，就是我们的法律身边是讲了关于，这个第三者介入到婚姻之内，那么法律上对一些法律关系的一些法律的依据和判定。那么在公证的过程当中，是否有因为这种类似的事件到公证处进行公证的？
0: 这个。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说实话是比较敏感，但是也是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爱听的啊。在公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这方面也是经常涉及到一些我
1: 可以举例
0: 啊，看看从我平时的公证案例中呢找出一些和这个话题相关的啊。既然我今天要讲这个保全证据公证，我就拿保全证据公证做一个范例，讲一个相关的一个案情啊。也就是说呢，我的当事人现在呢是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咱们打比方，女性跟我说，她的丈夫呢，由于之前的婚外情，将一部分的财产给到了第三者，都给到了什么呢？有包，有饰品，有转账，有房产。那么最大的就是这个房产。首先呢，我们先去定义一下，第三者他知不知道这个男的他是结婚的？他知道。那么他在法律上他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在法律上像刚才红飞姐说的，在法院再去判定的时候呢，是完全就会倾向于原配，他肯定是要在相关的证据完善的情况下肯定要是返还的，具体是全额返还还是部分返还得看这个案件啊。我的这位当事人呢先生，他肯定是已婚了，长期和第三者保持这个婚外情，而且拿着所谓的夫妻共同财产给第三者买车、买房、转账、买饰品，前前后后花了几百万啊，家里是非常有钱的。原配妻子啊，机缘巧合的时候发现了，她没有闹，她找丈夫说：“你看看怎么弄啊？咱俩要能过过，不能过拉倒。”因为他俩是非常有钱的夫妇，丈夫呢说：“我玩归玩，闹归闹，我还是想跟你过日子啊，媳妇儿，你想怎么？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去对抗，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夫妻就不是对抗路夫妻了，两个人要一起对抗外面的这个人。丈夫说：“你想怎么，我配合你。”妻子说：“好，把这些年你给他所有的花销的一些证据，我们要去公证处去公证。接下来我要拿着这些公证去打官司。”也就是妻子非常的聪明，已经找到律师，律师已经给他出到主意，说丈夫这边如果不配合的话，你需要怎么做？丈夫配合的话，你需要怎么做？当然了，两口子在一起这么几十年，尽可能的不去离婚，肯定两人首先有感情基础，第二财产过于庞大，可能如果说真的离婚的话，大家都是那个
1: 损失比较大，
0: 特别惨重，而且还有可能男的也说了，外面的就是外面的，家里的那是肯定是红旗不倒啊。然后呢？
1: 凭什么？
0: 啊，这个案情他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两个人到我这儿呢，丈夫已经拿着自己的手机，还有那个买房的这个出资的一些证明，就是包括他在各大的奢侈品店进行转账的一些记录全都找出来了啊，到公证处说我要给我和这个所谓的婚外情的女士的这个所有的聊天记录，像那老婆老公的那肯定是天天喊了，包括这个银行流水，我们都做了相关的证据保全的公证，这样的话拿到法庭上的话，完全就可以把所有的所谓的赠与的证据固定下来，拿着公证书到法院，法院呢对于咱们的公证书是无需在庭上质证的啊，这是完全可以好用的啊。也就是说，法律明确规定了，咱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一方不能私自赠与他人，而且婚外情，刚才红飞姐也说了，它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这种赠与它本身它就是无效的。当然了，这个案情啊，我也跟踪了，最后法院判决把第三者所有的钱财啊全部返还给了原配。当然了，咱们这个公证也是帮了很大的忙啊。民法典的1062条，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丈夫给小三花的钱，在法律上全部都是夫妻共同财产。153条，基于这个婚外情的关系，这个赠与它是违背了公序良俗，在法律上系无效啊。民法典的208条、216条，他虽然买房了，房子也登记在这个小三儿，就这个婚外情这个女方的名下了，但是不动产登记呢，它不能对抗无权处分并且公序良俗无效的情形，也就是说不动产它会根据法院的判决书要求返还，这边法院只要判是无效，不动产就要按规定它可以说返还回去，或者如果协商一致可以不返还折价赔偿，这个是靠你们双方自己去协商，明白我的意思。 这个我说这些不声色难懂吧，能听明白哈。

0: 然后呢，咱们在公证在这个本案中的作用，律师都说，一般都说，赶紧如果配合的话，到公证处把证据都固定下来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于两个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啊、银行转账流水，包括去奢侈品店消费的记录、买房的记录，这些呢，都可以来公证处办理这个证据保全公证，因为使证据具备了法定的最高证明力，法院它可以直接采信我们公证处出具的公证文书，无需再逐一的核实这些证据的真伪。不然的话，你自己拿到法庭上，小三说那不对，这个不是，这个不是，现场要在这方面会浪费很多的法院的一些就是这个
1: 审理的资源，
0: 对，而且就是浪费国家资源啊。这样的话，显著提高了这个胜诉效率，就是。皆大欢喜嘛，嗯，判决结果我也知道了，就是判决赠与无效，因为这个妻子告诉我了，无效，返还了。好几百万，嗯，就是赢了，嗯，挺好的。
1: 嗯，哎，在生活当中确实身边呢也有这么一个家庭，他就是属于这种情形，
0: 嗯，
1: 然后结果和你这个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就是一开，而且嘛，他们还是就是这个男人在外面还有孩子呢，
0: 啊，
1: 还有孩子呢，
0: 有私生子，
1: 对，有私生子的前提之下，他依然是和他的妻子组成了战队，一起对抗外面的小三，
0: 一起对抗，
1: 对，一起对抗外面的这个就叫婚外情的这个
0: 私生子，
1: 情人，
0: 嗯，但是、
1: 就是这个生活的剧情是很狗血的，你会觉得，你看一开始啊、他们这属于这个对家庭不忠，然后呢出去有这个婚外情，等到真正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有钱的家庭，就是有财产的家庭，等到生活，后来呢，这个男士就觉得。这个外面的女人也就是图他的钱嘛，
0: 嗯，
1: 生孩子的目的也是为了
2: 继承他的
1: 财产嘛，对吧，就是目的很清晰，这个可能年轻的时候这个头脑是混沌的或者是怎样的，等到他成熟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感情是不可靠的，
0: 嗯，
1: 然后他就和妻子站成了一对，然后想方设法的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财产拿回来，所以最后就会你看到，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当中，小编就这么说的，说，当介入到他人婚姻的第三者，你要想到最终可能面临的就是
2: 人财两空
1: 的一个结局。但是生活中还有那种，就是说傻乎乎的男士或者是女士，是和第三者站到了一个阵营上，
0: 嗯，
1: 然后来对抗自己的家庭当中的那个对方，
0: 对，
1: 那就是真的是很愚蠢的人了。到了
2: 你刚才讲的你身边的这个案例当中，跟我们刚才说孟雪说的还不太一样，因为他有个孩子，
0: 嗯，
2: 这个孩子以后还是会分得他的财产的。
0: 对，这个案例我也准备了一些，
1: 但是他是这样，他这个私生子是这样，如果他不给他留财产，
2: 那也没有用，
0: 没有用
1: 吗？有用吧，
2: 除非他
1: 遗嘱不是可以，
2: 但是看看如果说他前段时间咱们也经过这样一个案例，
0: 嗯，
2: 就当时这个男方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呢，他是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他的独生这个子女啊，
0: 嗯，
2: 他
0: 婚生子女，
2: 但是他去世的时候，那个小孩外面的小孩还没有成年，所以必须留一
0: 个
2: 给他。
0: 这个，之前我
1: 让孟雪说，
0: 我之前就经过了这么一个案例，当时啊，这个先生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啊，
1: 嗯，
0: 他生前他也是像您说的，在外面他有另外一个家庭，有孩子，但是可能是家里这个妻子，我认为他是知道的，
2: 嗯，
0: 可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前让他的先生到公证处特意去立了一份公证遗嘱，把自己的房子财产全部留给自己，就是婚内的这个
1: 孩子
0: 啊。然后啊，先生去世之后，突然冒出了一个女性，带着一个8岁的小男孩到公证处、到法院去说这是他的孩子，非婚生子，并且人家拿出了确实我们已经证明了是有效的出生医学证明和这个血液样本，就是亲子关系证明，
1: 嗯，
0: 都是在血液中心做的，
1: 嗯。
0: 这个其实说实话，如果一旦有一天这些证明是没有问题的话，他就是和婚生子他是有同等的权利的，这个法律是有的，民法典1071条，我们经常也会跟当事人说非婚子女啊，一般问我这个问题都是婚生子女和婚生的妻子，
1: 嗯，
0: 说凭啥呀，他凭啥呀，
1: 嗯，
0: 但是法律就是这么定的，婚生子女享有与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有同等的权利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应当承担这个负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像刚才

0: 那个是八岁了，一旦有一天你冒出来你38岁了，可能人家遗嘱给谁就给谁了。
1: 对，
0: 但是你是一个未成年，在法律上它是弱势群体，嗯，是要给未成年人保留相应的遗产份额的，你到哪都说得通。
1: 嗯，不仅仅
2: 这里面的界限点就是年龄的界限。
0: 对，对，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如说他的身体不健全，
0: 对，
1: 这也是必留
0: 的弱势群体。
1: 嗯
2: 嗯， 嗯，如果他的身体不健全的话，那可能就要管一辈子了。
0: 那对
2: 对，嗯，如果他的身体是健全的，那他在18岁以下，如果这个就是说留下遗嘱，即使没有他的份额，嗯，他还是可以争取回一部分份额的。但如果他年龄在18岁以上的话，
0: 嗯，
2: 那么这个遗嘱就可以就说不分给他。
0: 嗯，咱们如果不按年纪走哈，咱们按照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咱就不管了。
2: 嗯，
0: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是要一定要保留相应的遗产份额的。嗯，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公证处做了这个公证遗嘱了。
2: 嗯，
0: 那我那个听众朋友会问了，你这个遗嘱是不是就无效了？没有，法院依然认定这个遗嘱它是有效的，但是要给这个非婚生子这个8岁小孩要留相应的遗产份额，嗯，这个到底多少由法院去判。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们到公证处去立遗嘱，不能忽略你们的所谓的必留份，
2: 嗯，
0: 无辜的孩子的权益，包括有一些父母岁数很大了，你就是可能子女走了，你没有给父母留份额，法院也会给予一定的保护的。哎，
2: 嗯嗯。要不然怎么就是有一些女的非得要给这个男的生个孩子呢？
0: 对，生个孩子，而且尽可能在男的活着情况下往孩子身上尽可能已经得到一些既得的财产，就不留着他走之后，
2: 嗯，
0: 但是他们都会非常就是给孩子做一个血液样本，这个血液样本，
1: 嗯，
0: 亲属鉴定、
1: 嗯，
0: 有一些真的不做有没有，
2: 嗯，
0: 有来到公证处咨询说，嗯，我有相关证明。我说你有什么证明？你看我生孩子的时候他抱着孩子，我拍照片了，
2: 哦，
0: 我俩虽然没登记结婚，但是他配合我到我的老家去办了农村的酒席，
2: 嗯，
0: 我有酒席的视频和照片。我说你俩没登记，他的意思这些情况我们村里人都知道，我俩是事实夫妻，我生的孩子也跟他姓。我说那出生医学证明呢？没有，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农村，在家可能办不下来，
2: 嗯，
0: 血样本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说那我能不能拿着他的骨灰？我说你搁这看电视剧呢，什么也没有，现在想争夺财产，可能在律师可能都介入不了这个案件，就是你进不去。
1: 嗯，法律现在就这个事实婚姻，如果说都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这个事实婚姻还是
0: 存在的。事实婚姻它是我们一般这样的，按照年代划分，
2: 嗯，
0: 咱老一辈有事实婚姻，
2: 嗯，
0: 有一些老人在偏远山区，
2: 嗯，
0: 一辈子都没结婚，都生8个孩子，你说人家不是夫妻吗？
2: 嗯，
0: 是，可能这一辈子他没有经历需要结婚证的这个事情的话，他一辈子都不扯结婚证，他户口本可能就是夫和妻，但他一辈子没有结婚证，
2: 嗯，
0: 什么时候咱们老年人会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老头老太太到就是登记处去补结婚证，可能要一起买房子了，
2: 嗯嗯，
0: 一起卖房子了，
2: 嗯，
0: 现在所有的机关单位说我要你俩结婚证，没有补去，那么以前可能从来压根没登过记，这种我们是尊重他们的事实婚姻的，现在不尊重。
1: 我还想有个问题 啊， 有个问题，
2: 现在没有这一说，只能说不是不尊重，是现在就没有事实婚姻这一说，
0: 法律健全了，自己去登记结婚，别整这些。
1: 哎，我还有个问题，比如重婚罪，
0: 嗯，
1: 像这个男方如果在除了办婚礼之外，
0: 嗯，
1: 可能又补办一个其他的结婚证，
0: 嗯嗯嗯，
1: 那么这个男的他肯定重婚罪，
0: 嗯，
1: 那么第三方那个女的他也涉及到重婚吗？他是不是就不涉及到了？
2: 没有婚姻，
1: 他没有婚姻，他不涉，
0: 嗯，
1: 只是男的涉及到重婚，
0: 是，
1: 但是是不是他也应该相应的负法律责任呢？
0: 你这个看原配怎么想了，因为男的都死了嘛，看原配怎么想。如果相应的要，但是有没有孩子，有孩子的话可能除去给孩子相应的财产的话，可能他要返还，这得看原配去愿不愿意去追究这个事情。
1: 嗯
2: 嗯。
1: 好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法院公证处的于梦雪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一起来说说保全证据公证啊。
0: 嗯，
1: 刚才讲的这几个案例都是保全证据公证的，关于婚姻方面的
0: 一个。婚姻方面的，对，
2: 嗯，还有什么别的保全公证的案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哦，我就怕听众朋友们不爱听啊，有的时候吧，就是讲的公证吧，可能离老百姓可能近一点的，
2: 嗯，
0: 大家都爱听，嗯。我怕我讲了保全公证太生涩，大家就把频道划走了，怎么办呀？
2: 不会的，你要相信你的实力。
0: 嗯，行，我讲一讲我最近做的保全公证吧。
2: 嗯，
0: 大部分都是我这边要应诉了，我说你是被告原告啊，我被告。 啊，我这边要给我的这个他骂我的小红书啊、微博呀，包括在抖音啊这些各大平台，他都骂我。现在他现在我怕他删掉，我要做公证。
2: 嗯，
0: 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可以。所有的保全公证，我们是要给一些相关的利益人，就利益相关人要做公证的。
2: 嗯，
0: 这个事情跟你八竿子打不。

0: 然后你没有办法过来当这个保全的申请人，你是邻居，你是王大妈王大爷，你不能过来做公证、嗯、完全就涉及到
1: 你的公证利益。那真是太热心了、
0: 啊、太热心了是不是？然后这种公证有没有？有，甚至我礼拜六甚至我还加了个班我要做这个公证，这种公证非常多，而且它是有及时有效性的。那么我就是现在我讲的可能有一些生涩啊，大家也就可着自己能听懂的听啊。什么叫保全公证？大家一听老百姓啥呀，太专业了，不要跟我普法。保全公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公证处公证员根据老百姓公司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组织的申请，对和申请人利益相关的有法律依据的证据行为的过程加以证据的提取收存固定描述，或者对申请人取证的行为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过程，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固定证据，防止灭失。你想哈，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证据可能转瞬即逝啊。我这插一个小话题啊、
1: 嗯、
0: 律师当时是应该是9:30到的公证处，我们当时受理完了他的身份证材料之后啊，10:00再打开抖音的时候发现删了、
1: 哦、
0: 对方的证据删了、
1: 哦、
0: 他告诉我雪儿啊删了，我说我的妈呀，就这一会儿就删掉了，没法做了，证据灭失了、嗯、他说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自己录屏了截屏了行不行？我说不行，因为你不是在公证处在公证员的面前，没有客观性，做不了、
1: 嗯嗯、
0: 我们只能把这个系统就给删掉了、
1: 哦、
0: 就是这就是没有及时有效性。可能他8:00来8:30我们做上了，这个证据就固定住了。还有之前我做过公证，上午我们刚做刚固定下来，公证书没出不要紧啊，我们的证据已经固定下来了、
1: 嗯、
0: 下午给我发微信，雪儿啊你看没看他删了、
1: 嗯、
0: 说好在咱们上午给做了，下午他删不删、
1: 嗯、
0: 是不是雪儿下午删没事儿？我当然没事儿，咱上午已经把证据给固定下来了，他爱删不删的。
1: 对
0: 对，如果说第二天他又发了，当事人说我今天还得去找你做公证，我昨天不做了吗？他又发了，又发老多了，我防止他，但他删掉了之前的发了新的、
1: 嗯嗯、
0: 我还要继续做跟踪做，没有关系，咱们都是可以做的。
1: 哎，想问一下、
0: 嗯、
1: 他第二天又发了，
0: 又发了，
1: 咱们又去公证了、
0: 嗯、
1: 是收两遍钱吗？
0: 啊，那是的嗯，是的。
2: 哦、哎，因为他公证书已经出了是吗？
0: 对，对，因为之前的证据，因为之前的证据已经固定下来了，你要去固定的是新的证据，所以说这是不同的两个公证、
1: 嗯、
0: 虽然是一个案情、
1: 嗯、
0: 但是到时候出两本公证书，你可以跟法官说，那这个是他10月1号到10月10号的，这个是我们发现11月11号他又发的，就它是一个连贯性的一个、
1: 嗯、
0: 都是为了一个案情做的公证、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证据啊是随时可能被删除和修改的，现场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一些物品的状态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就像苹果，你今天做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红色的，你可能一个礼拜做它就烂掉了，你要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这个证据固定。所以说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出市区的方向，整体压力往上走的比较明显。现在从广电中心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还是保持的比较高的。入市方向呢，是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联合路南行、黄河路路口以及西安路以新工街为界的双向，五一路解放广场桥部分的入市方向，以及在连胜街部分的东行入市区方向，西南路现在以熟食品交易市场为界的双向，包括。过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行的速度保持的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呢，在东北路的南行，也就是进入白云隧道，然后去到迎春路的方向，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有了显著的提升。奎英街目前的这个西行线方向，在葵花小区的附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大赛事的周边，看起来呢，车辆的移动速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稍微低一点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千山路三院门前部分的东行线方向，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的部分，车辆的集中度蛮高。滨海西路依旧是给了比较高的压力，主要给到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
1: 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前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十四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大林的气温是22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到需要用证据的时候，大家可能想起来要用的时候，发现哎，不行了，没有了。所以当事人，我跟当事人说了，一旦要做证据保全公证，立马过来找我。甚至我刚才。还没有说啊，我们做的很多都是火灾、漏水、这种是最多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楼上漏水了，墙皮脱落了，找律师或找物业，物业就说，物业一般不管啊，他不会说你去找公证处，没那么专业。一般找律师的话，律师就会说去找一下公证处，过来做一下证据保全公证。我之前去过一个房子，它是一个小别墅啊，家里的我都一进去我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的有钱啊，包括家里的墙上挂的都是可能是一些非常名贵的这些画，包括一些古董什么，它都会有损害，甚至人家的就是那个就墙壁的壁纸，壁纸已经完全烂掉了，就是楼上完全漏水。它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个半地下，可能有一些潮，楼上再一漏水，但是我去的时候已经一个月以后了，虽然我依然能看到水渍，包括那些非常昂贵的画上，那些画上我能看到已经渗水了，它只剩些水渍了。我的这个公证就得需要做得非常的细，不能远景，需要近景采景去采证据，让法官看到它确实是因为水渍的问题，保证这个褶皱。
5: 像前两天我们听友就在微信平台上说，当时楼上漏水了，漏水之后呢承认了，等到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不承认了，如果那个时候你找到了公证处，把这个证据所以都固定下来，保全证据公证，那么接下来管他承认不承认没有用了。
4: 对，就是这个意思。
5: Kimmy 说就喜欢孟雪讲案例，有声有色的。孟雪说一下你电话。
4: 我的电话是13591184520，13591184520。
5: 你们的地址？
4: 我们地址是现代服务业大厦，就是黄河路620号，原先的家乐福对面有一个非常高的大楼啊，现代服务业大厦七楼下电梯就能看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0: 走进公正，
5: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各位好，我是鸿飞。
6: 各位好，我是小薇。
5: 哎，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继续邀请出咱们来自于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于梦雪，来给大家讲一讲保全公证。啊，刚才呢就讲到了那个漏水还没讲完，继续讲。
4: 我说一下，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哪天一旦不幸房子漏水了，这边你们肯定是可以先找公证处啊，不用上来就找律师，让公证处的人啊先到家里去给这个房屋的漏水情况。我们喜欢去那种第一现场，就是还在漏着呢，那个水搁那滴答滴答滴，这种证据力是最强的。不要等着干了，你把沙发床都收拾好了再去，那基本上看不出啥了。这个时候做公证的意义大不大？不怎么太大了啊。也就是说，房屋一旦现在漏水的话，受损方就是咱们，不仅要证明对方的侵权行为就是在这里面是漏水，还要证明因为他的漏水造成了我们这个家里的具体哪些损失，以及这些损失的价值是多少。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索赔证据，将来我们是要让他赔钱的啊。公证员呢，我们对于这个受损的财物，包括浸泡的地板呀、墙皮呀、受损的家具呀、墙面水渍这些进行清点。

0: 楼上给他漏水，楼上他是一个还是租的房子、
1: 嗯、
0: 租户给他漏了，晚上半夜水管爆了，爆了之后把整个一楼他所有的柜架子上的东西全部浸泡了、
1: 哦、
0: 我去到之后我也挺心疼的，因为他是经营商店，小两口是两个黑龙江的小年轻，岁数比我还小，经营商铺不容易，这些损失非常大，关键是咱们要看到侵害方他有没有钱。我上楼上一看，人家那个楼上也配合，房主来了、
1: 嗯、
0: 房主说这我也不知道啊，小伙问小伙说半夜听着那个厨房有声，没合计是水管爆了、
1: 嗯、
0: 这一下子楼上呢，从房主肯定觉得跟我没关系，但是不可能啊，就是到法院去定。那个租房的小伙一看就是没啥钱，但是楼下的受损非常严重，我跟你说大概我让他算了一下将近100来万。
1: 哦，
0: 100来万，这个我没法去干涉人家这些，但是我把证据保全公证做了，里面那些银耳都已经烂掉了，就完全没有办法出售、
1: 哎、
0: 就是完全就是受损特别严重，这种情况就是律师找的我过去的，也大概就是第二天、
1: 嗯、
0: 他是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卷闸门，下面他是有那种楼梯凳，是那个出来早上遛弯的大爷大妈发现里面有水出来，他就认识这个老板，小老板打电话说你过来看一看，你家好像里面漏水了，然后啊小老板和他的媳妇就过来，卷帘门一打开，里面就是就这大
1: 水帘洞一样，
0: 对，水帘洞一样，整个人就疯了，疯了之后先根本都无从下手，然后当时我是当天的下午，他们基本上和楼上沟通完了，房主也到了，我和律师一起过去做的证据保全公证，这个就比较及时有效性，我去的时候我都打伞，因为还在漏着呢，
1: 还漏
0: 对，还在漏着呢，屋里全是湿的。但是究竟后来怎么样，律师没跟我跟进，但这种没得说了，那只能是房主和租户一起去看看
1: 承担，
0: 承担，只能是一起承担了、
1: 嗯、
0: 你房主可能就是水管你长期不维修，你可能是就是已经老化了，那你租户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你没有控制这个情况，这种情况很多的、
1: 嗯、
0: 因为大连老房子非常多啊、
1: 嗯
0: 嗯、咱们老百姓啊包括有一些注意一下家里的，我这是题外话了啊、
1: 嗯、
0: 那个插排啊插头啊都老化了，该换换水管，该看看，千万不要一时为了省钱去将就着用，将来可能就会承担很大的损失啊、
1: 哦、我还得提醒在一楼经商的我们的一些就是个体工商户哈，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能把这个期望啊寄托在别人身上，因为有可能会让你失望，那你怎么办呢？你像他们经营这种的、
0: 嗯、
1: 你像银耳哈，他说刚才那个虫草、就是很容易因为漏水啊等等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去保一份叫意外财险还有火灾险，就是因为他的金额特别小，没有多少钱，但是你保了这个的话，如果楼上赔不了你，就是或者是你查不到原因给你造成损失的，是不是就有保险呢给你承担这个风险所带来的这个损害了？你像他这个如果是房主和这个租客，他根本就没有能力赔付，就算你赢了官司你拿不到钱不依然上火吗？
0: 对，
1: 嗯，所以说你像经营商铺的人，
0: 嗯，
1: 这点小钱你别省，你就想想你每个月抽烟你花多少钱，
0: 是呗？
1: 你请人吃个饭你花多少钱，那钱你都花了，你还差一份保险的钱吗？就这种财产险不贵，就是很一年就保一年，消费类型的都是，对，消费型的都是很便宜的，但是一旦出现了问题，哎呦，那你就知道
2: 起了大作用了。
0: 说实话官司赢不赢重要吗？我们要钱呢，不然这损失谁来承担？我之前做的一个小麻将馆也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门脸房，它上面的防水层做得不好，导致它常年受潮、
1: 哦、
0: 潮到什么地步、
1: 嗯、
0: 我当时去做保全的时候，他把他一些这个沙发包括里面的床、
1: 嗯、
0: 那个麻将机都抬出来，都长那个霉霉，你进去之后你能闻着一股，我都感觉我头疼，我都感觉我要中毒了，我得后来就是买那个 N95 口罩我戴着我才能进去保全，它里面到处你就感觉是小蘑菇，就是整个屋子里是潮的非常厉害，那个空调啊挂机包括麻将机它那一些专业的设备都完全受潮到根本无法使用，而且人家对这个麻将机人家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的，花了很多钱去装修呀包括去买这些高端的机器，但是就没有办法经营，但是是呢，让我去一下看楼上那个防水层，因为每次下雨，只要下大雨，必潮必漏，所以导致他这个没有办法经营。这都是老板呀，这在朋就是你是一个阿姨，应该算一个阿姨，在门口看那个小样，我都感觉可怜。反正我有的时候，我感觉我作为公证员，我总是会去心疼我的当事人。然后公证也做了，做完之后究竟怎么样，那就靠律师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很多，包括咱们天天网购啊，小女孩什么小男孩，咱们在网购一些产品的时候啊，包括咱们什么双十一啊、双十二这种的承诺7天发货，事实上咱们也都知道，那衣服可能还没做呢。 就是个设计款，你等着。

0: 夏天穿，他冬天给你发，这种情况很多。我发现后来就是说你商家承诺七天发货，但是你发现半个月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动静，或者是收到的商品买家秀和卖家秀完全和商家描述的严重不符，或者存在这个重大的质量问题，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网购者咱们消费者就可以申请这个证据保全公证。这种情况有没有？有。我一些当时买的一些非常昂贵的产品，他到公证处去对于和商家的聊天记录、订单详情，包括这个在某某网哈订单就宣传的截图、快递信息，快递信息就是因为我哪天下的单，你承诺我什么时候发货又不发货，然后发完货之后货不对版，完全就是不一样。这种的话先做证据保全公证，商品是存在质量问题的状况进行固定，这种非常多。还有一些这样的，他会买在公证处，在公证处的这个我们的计算机上进行网购买，整个过程公证处留存，一直到过几天这个商品到了我们这儿之后把商品打开，这些全部都是现场我们要进行录像的，完全客观性。这种情况就是为了我们去做公证而去买这个东西，买完之后到了现场发现它是假冒伪劣产品，这种多不多？非常多，是属于什么，就是这个商标权这个侵权，这种非常多，这全假东西。假东西就我买完之后到了公证处，公证处的公证员进行我们一开始拆箱，整个拆箱的过程、品质鉴定过程我们都需要公证，这种公证非常的多
1: 啊。就侵犯知识产权的、侵犯商标权的，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找我们公证处来公证。
0: 一般都是律师让他们过来找我们，就是将来律师还是要打官司的嘛。
1: 哎，我这儿想问一个孟雪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呢是在国外，国外呢就两个人生活了很多年，没有结婚，但是他就讲说，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事实婚姻啊，就是他这么想的，我们事实婚姻，后来也是生了一个孩子。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啊，不是他生了两个孩子，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不想结婚，但是却想给自己留个后，
0: 特别多。我记得是去年吧，法律说就是女性现在恐婚不结婚，但是国家为了就是这个生育率嘛，说行，你女孩们你们不结婚行，生个孩子吧。这种很多，现在非婚生子，咱们节目前半段可能说的在案情里面可能是有不好的人，
2: 对，有第三者的介入生出的非婚生子女。
0: 这节目现在还有十来分钟，我讲一下这些咱们正常就是好人。
2: 好人
0: 生孩子啊，两个好人
2: 生孩子的。哎，雪儿，这个就咱先得纠正一下哈，咱先不用好和坏评价他们，就是他，我们说的是事实，就是
0: 不想结婚的两个人生了小孩。
2: 我们前面讲的是
1: 第三方介入了，
2: 对，婚外的第三人生的孩子。我们现在讲的是没有第三人，两个人就是不结婚生的孩子。
0: 好，
2: 他们都叫非婚生子女，
0: 非婚生子，
2: 但是两者不一样。好，
0: 我先讲一对小年轻，他们两个人呢说咱不结婚啊，女孩不小心怀孕了，男孩说那就生。不结婚，但是咱可以有个孩子。好了，孩子生下来了，但是两个人关系破裂了，他们就是不是离婚了，叫分手。分手的话呢，这个孩子谁养啊？这样的话公证处是可以给非婚生子女办理抚养权公证的。但是我们的材料也很全哦，要男方的身份证户口本、女方的身份证户口本、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我们要求出生医学证明是可以核实到的，现在很多就是支付宝里面一些软件啊，是可以核实到相关的咱们的证件的这个和那个有效性。对，如果说可以核实到，我们不强求让你去血液中心去办理亲子鉴定。如果说有一些小地方的我们核实不到你的出生医学证明，我们是要强制性，我们要看你的亲子鉴定的。这样的话拿着相关的证明，你们俩是这个孩子的父母的相关证明，到我们这儿办理非婚生子的抚养权协议公证。这样的话呢会规定抚养权归谁，谁来抚养，跟谁生活，最重要的怎么落户，落到谁的户里。一般都是落到女孩户里啊，男孩负责给钱，每个月支付多少多少钱至他的18岁。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额外说教育啊，包括医疗的大额的支出啊，这面是额外的，额外要给孩子。一旦有一天需要什么留学的钱呢、得病的钱啊，这是需要再商讨的啊。当时我这个案子就是当时定的男方要给女方啊，不给孩子每个月4000块钱，一直到18岁，学习呀、教育这些都是各半儿啊，各半儿承担。男方是有探视权的，但是做完之后，第二年女方过来找我说，说是定好4000，除了第一个月给，第二月开始我见不着他人了啊，今天给200，明天给500的，咋整啊？你更不用说是上学的钱和他治病的钱的，全是我和我爸我妈拿的。这种情况下，属于男方。

0: 拖欠抚养费。探不探视咱们不知道啊，肯定是没给孩子钱。女方我说你可以拿着公证书到相关的辖区法院进行强制执行，是没有问题的。女方拿着这个公证书到法院进行强制执行，因为非婚生子女还是咱们刚才说的法条，和婚生子女是有同等的权利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男方我认为他可能是有了新的女朋友了，哎，可能是两个人要结婚，要正儿八经的，要人家要生是婚生子女的，没有办法，也没有那个心力去、去完成他对这个非婚生子女这个抚养的，有没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法律规定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就是抚养权不在你这儿的这个生父或者生母，你必须并且应当承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当时怎么约定的？你觉得怎么给？如果你不给，女方就可以拿着这个公证书到法院去强制执行，就这么定的。我这话说有点狠呢，
1: 不狠、就是孟雪
2: 是责任和义务、
1: 孟雪最开始讲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还以为会是一个完美的美好的结局、
0: 啊、对不起
2: 最后总结照不能随便生孩子啊、
0: 就是父母他对未成年人你们作为父母在十八岁之前你们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的，你虽然离婚了你孩子归一方抚养，你另外一方你不养，你得给钱呀，你又不给钱你又不给养，你干啥呀？你生着孩子干啥？公证法咱们三十六条规定了，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所以就是说当事人拿着这个公证书到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抚养协议公证后具有很强的证明力，可以作为法院的直接的执行依据。我讲能讲明白哈？
1: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哈，如果两个人就不打算结婚，这个孩子真的别轻易生，你们大人拍个屁股就走了，孩子怎么办？在成长过程当中永远是一种缺失。太祖人生想问的是，孩子出生在父母领结婚证之前，这算是婚生子呢还是非婚生子呢？
0: 他俩结婚了是不是？这种情况有，
1: 是
0: 有一些
1: 之后结婚的、
0: 有很多、没有关系，他有的是七月份生的孩子，八月份九月份可能登记结的婚，这种情况下很多很多、
1: 那这算是
2: 法律上
0: 这就是子女了。
1: 但是他如果真的完全界定的话，那其实是不是非婚生子女啊？
0: 是
2: 从法律严谨的角度来讲、因为他出生在父母还没有领结婚证之前所以呢他定性的角度是非
0: 婚
2: 生
0: 子
2: 女，
0: 但是结婚之后呢他就是两个人的子女了、
2: 对子女了。
1: 所以哈，就是怀孕的时候你就直接先登记呗，这时候孩子可以算是婚生子女吧，因为孩子没出生呢。
0: 不太懂啊，
2: 不知道，
0: 也不懂，
2: 我们想
0: 不出
2: 来。对，
0: 有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看性别，我不知道，我猜的啊，不知道。然后前一阵也是做了一个，咱也知道哈，现在网络女主播都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喊大哥、喊老公很多。那也是，这个不是女方过来的，是男方过来的，他有家。有孩子，但是呢长期在这个某平台上打赏女主播，然后女主播知不知道她有家有孩子？那必然呢，那男的都四五十岁，那肯定了、那朋友圈那都是老婆孩子，然后呢两个人依然在私下交往，以老公老婆相接触啊，然后呢男方也是答应女方了，我会离婚娶你的，男方也是有钱，也没有那么的有钱，把自己基本上的存款大概也不多80多万吧，都基本上以打赏的方式以及私下转账的方式都给到这个网络女主播，钱给完了，女方感觉到基本上榨不出什么油水了，也不喊老公了，也不理你了，为啥呢？人家可能有新的榜一大哥了。男的这个时候发现了，我确实我在琢磨怎么离婚娶你呢，你不要我了，钱都给完了，女的说了，你就是一个我的一个榜一大哥，也不喊老公了，男的到公证处要对于这个平台所有的转账包括私下的转账进行这个截图，截的时候我刚开始我还有点虽然是公证员哈，我们也有时候也爱看
2: 八卦，是不是
0: 八卦也看
2: 八卦，
0: 两个人也是非常非常极其亲密，有的那些聊天截图我们都不忍直视，后来我真的我硬着头皮去看去截图，
2: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那也得看意思。
0: 对，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咱还不能说笑话人当事人，就是没有办法，就很客观的去做这个公证，做到最后呢我也跟进，因为女方她是知道她是在有家庭的情况下依然喊老公，要求她给她买一些貂皮皮包转账，以母亲生病，以他自己有个孩子，这个女方她是离婚自己带孩子，以自己的孩子生病给他发视频，给他发截图，给他发现在我在哪哪哪我需要钱，天天跟他要钱，每天都在跟他。

0: 要钱，
1: 哎，
0: 就是带点诈骗。嗯，
1: 雪儿，你说这些男人是怎么一回事？他，
2: 你
1: 就是一看吧，
2: 我
1: 就能看出来是骗钱的，怎么就不知道呢？
2: 我想
1: 还一遍遍转呢。
2: 男人的心思你别猜，
0: 对，
2: 猜来猜去你也猜不明白，
0: 就是真的。
1: 这女人是这样的吗？
0: 嗯，因为我不怎么看直播，我也不懂。他们有的时候会晚上会打 PK 比赛
2: 啊，对，
0: 女孩就会提前告诉男孩，我今天晚上要和谁谁谁打 PK， 你晚上必须要怎么怎么做，会给他下任务。会让男方提前准备好一些
1: 钱
0: 打给他，这样就是这种情况非常多。我看完聊天记录，说实话，我刚开始不心疼大哥，后来我不
1: 就
0: 心
1: 疼大哥，
0: 哎呦，我就感觉到，关键是什么？我在节目中不应该说，
2: 就太反转了。
0: 两个人没有在一起有任何的亲密举动，
1: 哦，
0: 见过一次面，这一次面女方还是带着自己的网络的，就是其他女主播一起到咖啡店喝了一杯咖啡，没有任何的事实的举动。也就是男方你说出轨也没出轨，就是精神上嘛，
1: 精神出轨，
0: 精神出轨，两个人没有任何的就是不好的这些举动。你说我没法说他，我说你啥也不是，我没法说这话啊。但是最后这个案子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律师最后我看他跟进都已经起诉法院了，
1: 就是
0: 诈骗。对，
1: 哦，那诈骗的性质就全都能要回来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基本上平台如果平台应该会管一些，然后私下应该有私下转账嘛。我看了一下，2000、8000、1万都给。都有，一直在转账。
1: 提醒收音机前经常愿意做榜一大哥的男士们，请你们擦亮你们的眼睛啊，动好你们的脑筋，想一想，为啥喊你老公？
2: 我在想哈，你说如果他这个不涉及到一个诈骗，他就正常的两个人确实有这种交往，那么是不是只能要回来一半？就他的老婆如果出面的话，只能要出来一半了？
0: 对，平台可能就不会管。可能就是私下的。
1: 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风险，就是到底界定为你的打赏是属于一种接受服务的服务费，还是说是你转账给他的这个个人的钱，这个是法律上不一定最后法院怎么判你。
0: 对，
1: 如果
0: 每个案子不一样。
1: 对，如果判说这就是人家给你提供服务的一种服务费的话，你就完全要不回来了。哎呀，
0: 咱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动了太多人蛋糕了？我感觉说的不好。
2: 我现在有的时候，就算你提醒，当事人未必清醒。
0: 嗯
1: 嗯，那我们呢是，传递正能量啊，提醒大家。就是在法律的界限以内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其实保全公正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应用是非常广泛的。都能够应用到哪些地方？
0: 就是老百姓吧。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都是可以运用到的呀，包括大连之前有一个地方它发生火灾，我就不点名了，很有名。发生火灾之后啊，当天相关的律师，这个律师是专门是管这个咱们大连的火灾，说雪儿明天留出一些时间，我们要对第一现场进行这个公证。我说现在现场还有没有就是这个火苗，我得知道有没有生火。如果说还有火苗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也是没有保障的，我是不能去的。他说基本上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你第二天，现在基本上消防这边已经没有完全的火苗了，剩一些烟雾，明天你得过来做保全。
2: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老百姓想要固定证据，无论你想固定什么证据，咱们都可以找到公证处。
0: 对，
2: 最好是第一时间。
0: 第一时间，还有一些他们的群聊，因为你们也知道，咱们的微信时间长之后，有些图片打不开，视频打不开，
2: 是。
0: 然后可能你的手机这个，我会跟当事人说你别删，他说我肯定不删，但是里面的证据可能因为时间有一些就是说过期了，打不开了。
2: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可以到公证处去来做一下。包括一些邮件啊，这些都可以做。只要是电子证据，这些我们都是愿意去做的。
1: 像到网络上网购，我们做这个公证啊，就是保全证据的公证，这个费用。
0: 这个费用的话，
1: 他怎么取费？是按照百分比吗？
0: 不是不是，我们一般都是
1: 按价，
0: 因为它是证据保全，我们一般按照时间收费。
1: 按照时间。
0: 按照时间收费。具体的话，根据咱们这个保全的这个总时长、证据量，我们那一天的公证费和一小时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好，孟雪再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0: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88124002，88124002。 如果要找我的话就找于公证远就行、
2: 嗯、
0: 就是打电话，这是我们的总机啊、嗯、我的手机号码是13591118450 13591118450。
2: 办公地址、哎、
0: 办公地址是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大厦7楼。
2: 嗯嗯，好的，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我们再次感谢于梦雪做客直播间，
1: 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界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好。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迎客路进入红岗路的出市区方向，东北路东快路南行从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北行方向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西安路沿线目前西部商圈的周边，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西南路的南行在中心医院的门前，包括黄河桥上桥口位置以及河川街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黑石礁附近目前以星海公园为界，中山路的双向需要车辆等候。此外，解放路目前在桃园市场的部分，滨海西路的沿线车辆密度都是明显高于其他路段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11点，
5: 你关注的，
6: 你需要的，
7: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9: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的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要价格，又或是对于不同的车型有哪些应用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将会有请两位我们的新朋友走进直播间，而这两位之后呢，也会我们定期不定期的继续邀请他们。同时呢，在大连啊，也是这个各种品牌越来越全。另外呢，就是符合我们现在整体的汽车发展的方向啊，新能源是一个主流的方向。那现在不同的品牌、不同大公司、大品牌旗下的子品牌也都在进入咱们大连。由于品牌太多，很多时候别说大家。连节目组包括我本人也是需要实时更新我们的储备库的，因为好多新车型新品牌确实大家不熟，那借节目的机会让大家对于全大连的品牌有更多的了解。那今天呢，有请到这二位啊，其实是来自于一个集团，但是代表两个品牌，都是东风系。一位呢是东风纳米的店长杜明杰，一位呢是东风启辰的店长杨欢。我们按顺序啊，二位分别跟我们听众打招呼来。这个老杜先来。
1: 好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东风纳米辽宁莱冲大连展示中心的店长。我是
0: 来把那个话筒再往下调点啊，现在离话筒有点远，对，离近点说。好，可以。来，老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大连嘉鸿中通日产启辰山东路店的总经理杨欢。大家好。
0: 这俩店啊都好找。首先老杜那个店呢是9月24号开业啊，然后呢这个在汽贸院内。
1: 汽贸院内。
0: 曾经如果大家关注过，有一段时间我们汽贸集团是有这个东风纳米的，然后现在是相当于你们重新给盘下来，重新装修，符合厂家最新的这个相关的标准。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老杨这个店呢是在山东路。
2: 对，在山东路。非常好找，芙蓉小学斜对面。
0: 哎，对
2: 啊，
0: 就是东风启辰。
2: 对
0: 啊，两个都是东风旗下。我们先从一个根本性的东西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呢？好多朋友啊，就是在较真或者搞不明白。你看，先是东风，后面是启辰，是纳米，你们是属于纯国产，还是说合资以后的国产？
2: 从这个启辰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叫东风日产启辰。
0: 嗯，
2: 其实它就是属于合资的车型。
0: 嗯，
2: 是属于日产合资。
0: 哎，我们理解是日产合资，但其实我查过啊，我特别好吃，我查过一个相关的表述。如果它是东风在前头，
2: 嗯，
0: 到后面哪怕灌了10000个就是合资或国外的品牌，
2: 嗯嗯，
0: 它其实理论上算国产。
2: 是是。
0: 对，如果说它是叫日产东风，
2: 嗯，
0: 那它是一个合资，就我们看。但是这个只能说什么，我们所说的合资是它的技术或者说一些当中的一些要求标准，它是参考了这个两个体系，但是两方是合作的关系。但如果说是按照我们传统说的那些呢，就是大家理解它什么意思就行。这两个店，老杨那个店已经存在好几年了。
2: 啊，是的，
0: 你们那个店，然后呢，这个老杜那个店，纳米是整体开业之后重新营运的这个纳米的店，和之前有什么区别？同时，现在我一点不夸张，国内的新能源，尤其10万以下，就打得跟一锅粥似的，啊，咱们凭什么去突围？今天给你出个难题，能不能讲明白啊？
1: 行行行，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0: 嗯、
1: 我们是之前啊是我们重新接的，然后也重新装修、
0: 嗯、
1: 然后符合最新的厂家要求，
0: 嗯，
1: 然后9月24号呢是打算正式开业的。
0: 嗯，
1: 东风纳米呢是有两款车型、
0: 嗯、
1: 第一呢是纳米01，从65800起价到100001800，第二款车型呢是纳米06，也是今年刚上市的一款、
0: 嗯、
1: 从89900到119900、
0: 嗯、
1: 这两款车型
0: 全系都是纯电是吧？
1: 都是纯电，
0: 主打的就是 A 级或 A 零级的纯电的家用的两厢或者说 SUV。
1: 对，它也是可以商用或者是作于网约车使用的。
0: 网约车使用的只能是06了吧？
1: 对，06。
0: 啊，这个01那车比较小。
1: 嗯。
0: 你了解了，我这真是得给你出个难题了。这个品牌之前就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厂家给你们也会定了一些销量目标，有信心完成吗？
1: 有
0: 好，哎，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啊。那我问一下老杜啊，就是你们纳米品牌凭什么和那么多已经出现的一些更早的车型去竞争？你们的你觉得，而且我相信你对车也是很了解的哈。那现在在新能源这么纷繁复杂的环境下，你们的优势你觉得在哪儿？
1: 第一呢，是我们品牌。
0: 嗯，对，从本月初开始呢，就是红旗品牌，东风旗下的大部分品牌销量暴涨。包括股票也是暴涨，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嗯，
1: 就是我们店现在没开业嘛，但是已经装修完了，
0: 嗯、
1: 展厅还没有车型、
0: 嗯，
1: 我现在已经接收了 大概五六个订单了。
0: 嗯，
1: 然后包括现在平常日展厅是没有车的，就是我们销售在店内。
0: 嗯，
1: 也有那个老百姓或者是购买者，
0: 嗯，
1: 到我们店内直接去找这款车的。
0: 嗯，大家获得这个途径是什么？因为这个我得批评一下，就是东风厂家基本上没有任何宣发。就靠着什么呢？各个所在地区的直营店、
1: 对
0: 授权店，
1: 对，
0: 以及什么呢？大家自发性的在网上找。就没有渠道去了解，
1: 对对对，
0: 啊，那你觉得和同价位，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你看现在我以纳米零一为例啊，这是你们第一款车，65,800到101,800的价格，对吧？然后起步也是60,000多，你看同等价位啊，包括像是吉利的星越，这是属于销冠级别的啊，这今年把特斯拉都干下去了，这是一个很牛的，然后后面追赶者现在比较火的像极狐的 T 一，啊，然后再包括之前的像比亚迪的海豚，啊，海鸥等等。你们和他们比，你觉得优势或者说区别优势在哪？
1: 你说的很对，现在这你刚刚说那几款车现在销量都特别，
0: 它上的早，
1: 对，
0: 它卖的时间长，
1: 对，的确是，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优势。第一呢，我刚才也说了品牌，
0: 嗯，
1: 第二是我们品牌也是品牌，但是我们东风品牌呢，
0: 嗯，
1: 是把很多钱花在您看不着的地方，
0: 嗯，
1: 就比如说我8月中旬我上东风厂家那边了，
0: 嗯，
1: 看了我们
0: 去学习，
1: 学习看了我们像生产线，
0: 嗯，
1: 就包括很多数据参数对比，
0: 嗯，
1: 我不知道在这能不能说哈，
0: 没事说吧，
1: 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轮胎，
0: 嗯，
1: 因为电车其实来讲是很沉的一款车型，
0: 很费胎的，
1: 很费胎的，
0: 对。
1: 我们东风纳米不管01还是06，在这个级别里面，我们轮胎是最宽的，
0: 嗯，
1: 它的承重力是最好的，
0: 嗯，
1: 所以说您可以看看，就是东风这个品牌做的很多东西是您看不着的，
0: 嗯，
1: 就是不是说像那广告，比如说外面那个外形啊，
0: 不是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
1: 啊，
0: 也不是说我遥遥领先啊，
1: 只要您给我，
0: 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多去了解，我坚持并支持大家什么的，哪怕你不买各品牌，你就当闲溜达。
1: 对，
0: 你去看每个品牌的 DNA， 包括它的一些整体。我说句难听的，从他们的接待的销售的素质和状态就能看出来这个品牌行不行。
1: 对
0: 啊，新品牌新店啊，这个厂家要求肯定高，而且说实话，现在新店开业有厂家领导来的不多，啊，你们算一个啊。再到老杨这头啊，你闲不着，你们的启辰其实比他要早很多。各位回忆一下，大连刚有电车就是启辰开的头。
2: 对。
0: 那得是十几年前，当时政府补一半儿，
2: 对，
0: 然后你们这品牌留一半儿，就相当于好像是22-23万的车，政府给补11万多，
2: 对对，
0: 大家拿一半儿，对
2: 对，
0: 那时候得有个小十年了得
2: 是
0: 啊，然后现在启辰，从之前的纯电加燃油的这个两叉的过渡，到现在是几乎全是纯电了吧，或者说全是新能源？
2: 是这样，就是启辰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纯电的车型，
0: 嗯，
2: 也有混动的，也有燃油的。它都有
0: 啊，燃油也有。你们店是都卖还是说以新能源为主？
2: 我们店都卖，
0: 都卖，
2: 啊，全系都销售。
0: 但是现在实话实讲，整体销量的话，是不是还是新能源会稍微多一些？
2: 是这样，新能源占比会高一些。
0: 如果按占比算的话，燃油能占多少？每个月销量？
2: 这么说吧，新能源的话，占比得到60%到70%。
0: 那还是，那燃油卖的其实也还行啊。
2: 对，嗯，
0: 还是有量的啊。那纳米刚才老杜说他就两款车，
2: 嗯，
0: 这大家好记啊，65,800起，然后顶配11万多，
2: 嗯，
0: 都是这种 A 级或 A 零级的这个电车，也是纯电啊。那之后你们会出这个增程或插电的吗？
1: 不会，
0: 就一直走纯电路的。
1: 纳米这个品牌直接会一直走纯电，
0: 亲民纯电哈。好，老杨这头，你们的车定位和定价是怎么走的？
2: 首先是这样，我们车呢分为几款啊，
0: 嗯，
2: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叫 VX6，
0: 嗯，
2: 啊 ，VX6 的车型。

0: 型，这款车呢是一个纯电的车型，
1: 嗯
0: 啊，它整个的咱说官方指导价吧，
1: 嗯，
0: 官方指导价的话，它是从这个14万1900啊到159900啊都有啊，14万-15万的车，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款呢，叫这个虎鲸啊，就是属于混动，
1: 嗯，
0: 纯电的续航里程呢大概在150。啊，然后这个车呢是12万9900到14万9900，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老款的大 V 的 DDI， 这个是虎鲸的上一代产品，
1: 嗯，
0: 是个110的续航里程的，
1: 嗯，
0: 大家搁网上看的话，应该是叫 IC 版啊、
1: 嗯，
0: 这款车的话是13万7900、
1: 嗯、
0: 啊，然后再往下呢就是目前的两款燃油啊、
1: 嗯，
0: 一个是油大 V 啊，大概是10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官方指导价是99800、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咱们的 D60 啊、
1: 嗯，
0: 这款车
1: 轿车
0: 这个啊、跟轩逸是精品。啊，
1: 这是燃油的是吗？
0: 啊，对对对，D60和油大 V 是燃油的。
1: 等会儿啊，你说轩逸的精品，你不提我也得问，它俩其实除了品牌叫法有区别，其他有区别吗？
0: 其实这样，咱从那个最低配的这个轩逸来讲啊，
1: 嗯，
0: 它的这个尺寸比轩逸稍微要大一点点，
1: 嗯，
0: 然后配置比最低配的这个轩逸要高。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它是这个皮座，
1: 嗯，
0: 轩逸的话它是这个布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大家去看轩逸，相信大家都能看着它那个中间那个地方是个空盒子，
1: 嗯，
0: 什么也没有，
1: 嗯，
0: 啊，我们的中间是一个 CD 机，
1: 说白了，
0: 啊，
1: 就是国产的给比合资一定是在用料和功能上给的稍微多一些
0: 啊，
1: 是，这
0: 是
1: 国产的立身之本啊。你们的车涵盖这么多，而且从定位大家听得出来，启辰就明显是定位中型的车了。
0: 对，
1: 中型的轿车，中型的这个 SUV 也好，燃油的包括新能源的也都有。
0: 对对。
1: 你们店里卖的最多的，每月卖的最多，销量最高的是哪一款？
0: VX6。
1: VX6。
0: 对，这款车是卖的最好的。
1: 嗯，这个车起步是14万1900那个哈。
0: 对对 对， 对。
1: 长续航版本就是你说的14万1900的是211马力。
0: 啊，对，
1: 对吧？马力是211，然后续航里程多少？
0: 520。对对对，
1: 啊，这个吧，就是之前有好多听众就是在节目上说过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大家在网上查，包括汽车家、懂车帝啊，关于这个车的纯电里程描述写的是510，
0: 嗯嗯，
1: 啊，咱们说的是520，但其实那10公里大差不差，你
0: 对对，嗯，
1: 留着也行，去掉也行，不影响，因为纯电车型大家都知道，它整体续航在夏天的话，我按520算。
0: 嗯，
1: 满电跑个440左右呗，
0: 嗯，差不多
1: 434、
0: 啊，
1: 差不多。冬天的话，大概就是300出头，
0: 300多。
1: 嗯，因为你不可能不开空调，各位啊，这个要知道。刚才有一个我还没问，我先问老杨吧，一会儿老杜来补充一下。就是你们启辰现在全部的，
0: 嗯，
1: 燃油不算啊，
0: 嗯，
1: 新能源的车质保政策是怎么走的？
0: 是这样，苏老师，咱们的这个车型呢，就是咱们以这个 VX6 举例吧，
1: 嗯，
0: 咱们最热销
1: 卖的最好的这个，
0: 对，
1: 嗯，
0: 咱们车呢分为三个客户群体，
1: 嗯，
0: 啊，一个呢是老百姓买的这个
1: 纯家用的
0: 啊，纯家用民用车，
1: 嗯，
0: 那一个呢，咱们会有一些网约车司机的朋友去买这个车，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车已经进了大连市政府的出租车目录。就这个车可以当出租车。
1: 啊，明白了，就是你一个车型对三个群体同时卖。
0: 对对对。
1: 那问题是什么呢？
0: 嗯，
1: 在你说质保政策之前，我要问一下，它的优惠政策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有没有优惠？
0: 有优惠，它的优惠政策的话，
1: 啊，
0: 几乎是一样。基本这个车优惠完之后就是10万块钱左右，把各项补贴都拿完。
1: 那也就是11万以内就有可能落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这个大家自行了解哈，啊。然后呢，你们这个车型在宣发的时候，官方有一个配的三个字叫大平层。
0: 嗯，
1: 这个怎么理解？是车座椅全部放平，一点凸起都没有。
0: 这个苏老师就是有一点故事了
1: 啊，你说
0: 这个有一点故事。
1: 嗯，
0: 这个车呢就是大平层，然后同时呢它还叫这个大床房。
1: 嗯
0: 啊，就是后面可以
1: 空间
0: 放平，
1: 主打的是空间。
0: 对对对，
1: 4.7米的车长，宽度将近1.9米，但是轴距我没记错，应该是2850。
0: 2850，对，
1: 2850什么概念呢？各位，2850和皇冠陆放和汉兰达一样，
0: 是
1: 啊，这个就是达到了一个 B 加级的合资的 SUV 的一个轴距的大小。但是你这个大床房和大平层大家不好理解，各位啊，有一件事，我上回上他们店去，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就是做网络像网络主播的一个小伙儿
0: 啊啊啊！对，
1: 据说是辽宁省散打冠军，
0: 是
1: 身高2米，
0: 是。
1: 你们曾经就我说实话，之后我可能如果我要去你们店里拿试驾车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出个镜的啊，就是咱们把大平层放平，
0: 是
1: 把它怼里边看够不够，好吧？这是直接能表述就是到底它有多大，它有多平，
0: 是
1: 啊，这是活人道具一定要用哈。好，那三个不同的群体，如果您是民用、商用的 网约或者是出租车任何一个群体，您在拿车或者是想。

0: 调车的同时，政策方面我们在这儿许给大家，这个我替老杨许，你要说觉得不可能的话，或者说怎么着了，你就赶紧拦我啊。只要是有优惠的，我们可以把优惠放大；没有优惠的，我们从各种给大家往前想办法，都没问题哈。好，那质保政策是怎么做的？那因为你面对三个群体，
1: 嗯，
0: 那分三块，纯民用的，
1: 嗯，
0: 你整车质保和三电质保是怎么走的？
1: 嗯，
0: 纯民用，
1: 嗯，是这样，苏老师哈，我们这个车呢，它针对这个纯民用这款这个车型呢，它的这个整车的这个，咱先说整车质保，整车质保的话是。6年15万
0: 整车
1: 啊，6年15万、然后大家最关注的这个就是三电系统了，
0: 哎，
1: 电池、电机、电控，因为买的是电车嘛，
0: 哎，对
1: 吧？这个我们采用的是这个终身免费质保，
0: 首任吗？
1: 可以支持一次过户，
0: 就是，两任车主都享受这个政策。
1: 对对，启辰是可以支持一次过户的，
0: 这个其实很多品牌做不到，
1: 对
0: 啊，绝大多数品牌是做不到的，
1: 对
0: 啊，然后什么情况下符合免费换电？有没有这个要求？
1: 一年不能超过3万公里
0: 啊，就每年行驶里程有限制，
1: 对对对，
0: 不超3万啊。
1: 对 对, 对，
0: 好，那如果是商用范畴呢，包括这个网约车或者说出租车，那你这个质保政策肯定不能跟家用是一样的。
1: OK OK
0: 啊，
1: 那么网约车这面呢，它是5年50万公里，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它这个就是一次过户，这个其实对，支持一次过户，这个其实对网约车这个车主来讲是特别合适的，
0: 嗯，
1: 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开到5年之后啊，他可能就转成他自己的民用了，
0: 嗯
1: 啊，你要是比如你买别的品牌，他可能这个质保就没有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依然还是有5年50万公里，
0: 嗯
1: 啊，对。
0: 然后出租车版本呢，一样吗？
1: 出租车版本是8年80万，
0: 8年80万，就是反正就是对应不同年限，然后给10万的这个每年的里程，
1: 对 对, 对，
0: 那肯定是够的，肯定是够的。好，还很关键的一点，送充电桩吗？
1: 送啊，有充电桩，
0: 有充电桩是送的，
1: 对对对对
0: 哈，7000瓦的呗。
1: 啊，对对对，
0: 好，标准版的啊，来，老杜，到你了，你们质保政策怎么定的？
2: 我们比较简单一些了，
0: 嗯，
2: 就是3年，不，终身免费那个三电系统终身质保。
0: 是限首任车主还是怎么着？
2: 首任车主，
0: 只有首任车主，
2: 对
0: 啊。然后这个整车质保呢？
2: 整车质保的话是根据你，它有个易损件嘛，
0: 嗯，
2: 是根据每个时间段不一样，
0: 嗯，
2: 然后有从半年的，有3个月的，都有。
0: 嗯，就是整体看买哪一款车，
2: 对对对
0: 啊，然后具体看怎么走，然后每年有行驶里程限制吗？也是3万吗？
2: 3万，
0: 也是3万、啊，就是国内统一标准。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首先这个超出我的范畴了，你们俩看能不能帮想想啊？这个调音师想问一下，15万左右9座纯电有没有推荐的？这个我真不熟，这个我真不熟，9座。我真想不出来，这个它不属于常用的民用常用车范畴。
1: 是，
2: 对，
0: 您这个太特殊了，这个真帮不到啊。
1: 类似有点商用的范畴，
0: 它肯定是商用了，或者说类似办货运那种了，才有这种9座的设置啊。要不然，而且关键有一个什么问题呢？15万，首先能确定15万，你肯定买不着牌子了。
1: 对，
0: 它肯定是买不着牌子了。
1: 对，
0: 那剩下的你就得扒了。反正现在我真想不出来，因为这个设计太少了。新出的丰田纯电 SUV 怎么样？你问的是哪个？你问的是一汽丰田的 BZ5X 还是广汽丰田的那个博智 3X？ 他俩俩玩意儿。博智 3X 长得很像传统常规的 SUV，BZ5X 呢长得特别离经叛道，然后它特别像一个加厚的轿车，但是它定位也是个 SUV。但这俩车有一个统一的点，我们很容易忽略并轻视甚至看不起合资品在辅助驾驶功能上的表现。但是颠覆我个人的，我以 BZ5X 为例，厂家特意给我发了一台车，然后厂家负责人特别有信心的说：“宋老师，你试，我们这车怎么样？”我说：“等会儿你告诉我这车卖点是什么？”他告诉我智驾。我当时犹豫了好久，我在怀疑是我没说清楚，还是我没听明白。但后来试完之后，这个车我的评价是目前18万以内智驾最好的车，不夸张。全品类包括国产算一起，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试。但是我不清楚陈小飞你问的是广丰的还是一丰的。我现在能确定一点啊，首先广丰在这个博智 3X 上市之后很快一段时间，那厂家跟了一个什么政策呢？每年包括你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其他一些纯国产品牌可能会有一些必须的要求，比方说你必须得全程在你车卖掉之前，你全程必须在4S店去保养，我才给你所谓的终身质保，包括呢等等一些，还有就是其他一些限制。但是博智 3X 官方给了一个什么呢？首先你只要买了之后我就给你终身质保。二，博智 3X 车主万一有一天您发生了不幸，发生了自燃， 厂家都。

0: 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大部分国产品牌做不到。所以如果说这俩车型按照销量和可接受程度，由于一风版的 BZ5X 过于超前前卫或者说不实用嘛，可能博智 3X 的可购买推荐程度要更高一些。因为您并没有说是哪个，但我猜应该是博智 3X， 你总不可能买 BZ4X 吧，那车就没有任何买的必要了啊。博智 3X 是可以的，而且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什么案例呢，是国产新能源成功之后成功推动并促使了合资去反向引进，其实就是广丰的或广汽的团队做的这么个车，挂了个丰田的标，仅此而已。包括东风也有 N7， 就是
1: 对，
0: 除了那个标是日产的，其他全是国产的。
2: 是，
0: 但是它成功，
2: 是
0: 它很成功啊，车能看没问题。具体的小飞如果说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啊。还有朋友想问一下，刚才说的这个启辰 VX 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哪一款卖的最多，性价比最高，落地大概在多少，有置换，
2: 嗯，
0: 你们置换政策是怎么走的？
2: 是这样哈，就是咱们目前启辰车型啊卖的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咱们这个 Pro 版，叫520 Pro 啊，然后的话你在网上搜的应该是叫这个长续航的智享版，
0: 嗯
2: 啊，长续航智享版，这款车呢，这个官方指导价呢是149,900。如果咱们要是有置换的话啊，有置换的话，它是分同品和一品，
0: 嗯
2: 啊。如果你是东风系列的啊，
0: 就是只要是前面是冠的东风的，
2: 对，只要冠的东风，
0: 不管是雪铁龙，
2: 哎，
0: 还是标志，
2: 对对对，
0: 还是日产，
2: 对对对，
0: 还是什么其他都算上。
2: 对对对对，东风系列的它是能享受到13,000的一个置换补贴，
0: 那不低了。
2: 对，
0: 嗯，
2: 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不是东风系列的，
0: 嗯，
2: 那么咱们是可以拿到一个10,000的一个
0: 非同品，同品非同品差3,000块钱，
2: 对对对对对。
0: 嗯，现在好多朋友都在等这个年底前的置换补贴回来，那目前看最快可能也得10月份了
2: 啊，对，
0: 最快的10月份。
2: 对，
0: 那个时候它是可以同享的，是吗？
2: 对，可以同享的。
0: 对，
2: 我说的这个是长补。
0: 嗯，
2: 对啊，
0: 嗯，具体的就看您什么政策。那如果说按照你说的这个，你推荐这个配置，然后算上它有置换，
2: 嗯，
0: 我们按非同比算就仅10,000块钱，
2: 嗯，
0: 算上保险落地大概多少钱？
2: 11左右吧，
0: 11左右、
2: 嗯，
0: 通过节目还能研究吗？
2: 啊，可以。
0: 好，
2: 啊，
0: 那就是10以内，或者11左右啊。这个具体的看您的购车方式啊，
2: 嗯，
0: 贷不贷款就没有影响了吧？
2: 影响不大，
0: 影响不大啊。
2: 对，
0: 那就是有，但是影响不大啊。再来看一下，纳米零一入门65,800那个落地大概多少钱？就是你们有优惠吗？
1: 没有，
0: 没有，那就是原价加保险，那就是大概7万出头呗。
1: 但是能走一个厂家的一个。那个走个国家的补贴，就是可以的。
0: 他如果没有呢，他就是纯全款。
1: 纯全款的话，就是65,800加个保险，加个贷上牌。
0: 嗯，那也就是71,200呗。
1: 对，71,200。
0: 嗯，差不多了啊。入门版续航是330是吗？
1: 对，330的。
0: 那实际夏天跑个278，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啊。然后冬天大概200左右呗。
1: 其实我建议他买一个，就是不要买入门版的，因为配置太低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优惠也太少。如果说它可以考虑
0: 往上是有优惠的，
1: 对，往上是有优惠的，就是全系车型呢是可以优惠4,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厂家还有个，比如说你有二手车置换，
0: 嗯，
1: 我们也有个置换补贴，
0: 嗯，你们置换补贴怎么走的？
1: 就是我们是一样，不分本品和他品，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全系是2,000。
0: 那因为车小且定价比较低啊，
1: 嗯，
0: 哎，那你纳米零六的这个置换政策和这个是一样的吗？
1: 纳米零六的话，除了最低配的，你也是同样那个。89,900那款车型，剩下的话全系是置换补贴5,000。
0: 嗯，
1: 然后但是纳米零六有点好的呢，就是它可以做3年80,000块钱的免息贷款
0: 啊，这样的话能解决很多人购车的压力啊。好，再来看一下，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有朋友想问一下啊，乐道的 L90 和银河 M9 推荐哪一个？二位你们推荐哪一个？一个是纯电，一个是插电，一个是乐道啊。这个现在性价比很高，17,900起，但是厂家背着1,000亿的债务。那个是吉利银河，但是他俩一个是纯电，一个插电，那就不太好比。我先问你俩哈，把你们所属品牌先抛掉。如果让你们选这俩车，老杜能年轻一些，这个你大概会选哪个？
1: 我会选银河。
0: 银河，理由？
1: 理由第一呢，就是我之前听过您节目，苏老师，我觉得你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就是。千万不能选法务部冲在前面的车企。
0: 不，咱公理公道讲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咱公理公道讲什么呢？就是未来的法务还行，未来法务部还行，不是那种像疯狗一样乱咬人那种。

0: 这个还好。第二点，
1: 第二点呢，就是吉利的全系它是有研发的，有自制的，包括有一个大厂在后面。不，它虽然叫银河，但是它是属于吉利的。
0: 对，
1: 它有个大厂在后面做靠山，所以说你买完车以后不必要去考虑一些，就是说厂家跑了或者突然间关门啊，你这车以后的质保啊，或者是二手车残值啊。
0: 你这一句话，一堆品牌说你点的谁呢？你还有第三吗？
1: 第三的话就是
0: 可以有，可以没有，
1: 个人喜好，
0: 个人喜好。好，老杨这头。
2: 我跟老杜观点差不多，要是我选也是选这个吉利银河
0: M 九。
2: 因为这么说吧，就是从我角度，我选车来讲的话，第一个的话是它必须得是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厂子，咱说这个背靠大树好乘凉嘛，对吧？
0: 换句话说，用网上的话讲，我希望这个品牌我没了，它还在，
2: 是
0: 这意思啊？
2: 是
0: 好。好，
2: 包括当时我们为什么选这个，老板为什么选做东风系列的？其实就因为它是这个央
0: 企
2: 嘛，
0: 对，
2: 国企嘛，
0: 对
2: 不对？
0: 这背景在，
2: 对，背书在这个地方放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基本也都是开这个吉利的这个银河，对，就是这个乐道的话，相对买的还不是很多，
0: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当中呢，各位在现金情况下优惠特别大，或者说整体的汽车价格都在下降的同时，你看真有一些非常我们加引号的各色的品牌或者格路的品牌，一毛钱优惠没有，它销量还很高，我说的就是吉利银河为代表的这些，而且像二位说的，就是我们的角度。这个对比是您拿的是一个纯电的乐道的 L90 和吉利银河插电混动的 M9 去对比，乐道的车性价比也很高，它也收了很多订单，这车值不值得买？值得。但如果说你要拿它和一个插电混动相比，因为它毕竟有油，它限制会更小，且吉利怎么着，无论说厂家的资金链级别包括定位等等，它的雄厚程度肯定比蔚来要好，
2: 对，
0: 这是实际。所以如果说您是在纠结这两个，尤其是长期使用的话，可能银河的前景更好一点，不是说乐道不好，是这俩相比可能乐道的优势没吉利银河那么大。
2: 是是，
0: 我们的初衷是这个，而并不是说单纯的谁好谁不好，这大家听明白啊。如果你就是要一个纯电，那你不用考虑别的，乐道 R90 可以看，179,800起括弧租电啊，能接受这个就没问题。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在解放路桃园桥下，目前包括入市的薛尾桥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彩云路部分的双向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迎客路目前和迎客广场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的双向，包括西南路南行在沙区法院的部分以及黄河桥上桥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中山路黑石桥开始一直到星海公园部分的东行入市区方向，高尔基路和西快路下来的车辆汇流的部分，西部商圈中长街西安路的沿线，包括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这些小街巷的周边车辆密度呢，相对来讲都是略高一筹的。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华路目前从东联路桥下一直进入惠达街，然后再断断续续的延续到华南广场，整体的移动速度是略低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到30度。预计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今天呢，请到两位新的嘉宾啊，代表两个不同的品牌，都归一个投资人，都归整体是东风旗下，一个是纳米，一个是启辰。然后呢，刚才通过我们前二十分钟讲解，大家了解了这两个店的大概位置啊，一个是在汽贸，一个是在山东路。然后呢，一个是卖 A 级或 A 零级的纯电车型为主，目前呢就是两项，包括像是这个 SUV。然后呢，一个是以这个家用为主，包括营运和出租车的，燃油和新能源都有，但是新能源占比能高一些，启辰啊。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还是那句话，就各种车型您想了解，我们帮大家约试驾没问题，而且哪怕您不方便，我们送车上门试驾也是可以的。
4: 是的
3: 啊，这都没问题啊。小飞就刚才说的是先问丰田纯电 SUV 那个，然后现在他发的是具体诉求什么呢？他父亲想换车，他的目标呢是10万块钱新能源，倾向于插电。他爸就想买一纯油，他不知道该怎么劝。不用劝，你们俩想法都没错。
4: 对
5: 对，
3: 嗯，让你妈定嘛，对吧？这时候老爷们儿不行了，就得女主人出来啊。为什么我说不用劝？你俩都对。首先你要考虑到上一辈儿的我们长辈，他们对于很多东西的那个认知，并不是说只接受燃油不接受新能源就是错，也不能说只捧着燃油不接受新能源就是对，它有一个出发点和一个关注的问题。如果燃油就满足它全部需要，且它还不必要担忧所谓的续航啊，包括长期的稳定性等等，那你就让它买燃油呗，对吧？那如果说你家里已经有，大前提听好啊，你家里如果已经有一台蓝牌了，你可以想尽办法动员，并且我也支持你家里再买一个绿牌了。这样的话你的整体就更不受限了。
4: 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3: 对，这是目前最科学的中国式家庭的整体用车的一个结构。因为现在两台车很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无非就是成本高低呗，
4: 对，
3: 对吧？有一个燃油了做保底，你无论跑高速还怎么着应急都没问题。那个插电或纯电的绿牌，那我就室内代步，我就省能源呗，
4: 是
3: 对吧？你一年不省怎么着10000块钱也出来了。
4: 对
3: 啊，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但是这个是很搞笑，俩嘉宾来的是都代表东风旗下来的，然后我现在推荐的是吉利的车，10万块钱我推俩哈，新能源的，目前新能源当中的今年的三个月的销冠，吉利银河星舰七，唯一一个有可能在10万以内落地的卖的最好的插电混动的车型，这是唯一性。二，吉利刚出的 G 网燃油的博越 L， 目前我总结是国内最高12万以内售价最好的燃油的家用 SUV， 吉利的功力还是在的，这俩你选一个，你们家怎么地选都不出错，可以回家去研究一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来难为我了，极狐 T1 纳米01选哪个？我选个启辰吧。你这怎么说？你说当着这个老杜的面儿，这俩各有千秋，咱公里用道讲，钱在那摆着，续航公里数在那放着， T1 那续航确实是打人。
4: 对，
3: 但是呢你要考虑到一个整体的存续问题或者其他，当然不代表说北汽就有问题，但极狐大连目前是独家，它势头也很猛。然后呢我在上周刚刚是极狐的嘉宾来过，然后今天是两个东风的来了。纳米这头呢，你说它背靠的是国企央企，然后东风集团还是目前应该是东风集团定位的应该是最亲民的纯电的品牌，
5: 对，
3: 它也不可能黄，
4: 对，
5: 它不可能黄。
3: 对，而且你要是单纯论纯电续航里程，那你说比亚迪的海鸥怎么卖？再一个吉利银河

0: 万以内补10%是15000，
1: 对，
0: 15到30万之间24000，
1: 嗯，对，
0: 40万以上4万封顶，
1: 嗯，
0: 这是给纯没买过车，你名下没有车的人准备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政策现在全国没有完全铺开，只有极个别的幸运的城市被试点，咱们大连不是其中一个，那这个只能等。所以如果说你要是着急是一码事，不着急是另一码事。说到这个啊，我要跟二位求证一下，因为很快11之后如果没有大的变动的话，国家这半补贴会回来，但是参照去年的整体的这个游戏规则，包括大家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客观发展的规律哈，在去年的12月5号开始，报废补贴各个店就不接了，12月10号左右置换补贴也不接了，为什么？我们补充一下，好多人想不明白。我一直在说，如果10月份回来之后，置换补贴回来，给大家留的买车时间，如果你要拿置换的话，或者报废，就2个月，再晚就拿不着了。
2: 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政府他会有一定的这个额度，有的
0: 要么就是什么，就是你在办理手续过程当中一个时间的成本，
2: 对，
3: 时间性的成
2: 本，对，有的时候他搁这个4S店上面一看这个云闪付上面，比如说他剩的额度是多少，如果剩的不多了，他预测你办完可能就不一定100%能拿到，
0: 对，
2: 从4S店来
0: 他有风险，
2: 对，他不想给自己自身去找麻烦。
0: 大伙儿想想，各位想象一下，你们假定啊都是在年底前等着买车，然后拿置换补贴那个，由于客观原因，非你非店里的原因没拿着，
2: 对，
0: 你肯定埋怨店里100%
2: 是，就是会弄得很尴尬，
0: 对，
2: 人家客户聊的都挺好，
0: 所以还不如我就在根儿上告诉你，这个时间线你基本拿不着了，
2: 对对
0: 啊，
2: 对，
0: 我是一般建议大家拿报废的话，你至少提前1个月以上搞定，
2: 对，
0: 至少1个月，置换的话吧，也不能太宽裕，大概20天左右，
2: 嗯，
0: 但是这20天呢，我是建议你按纯工作日算，你把双休什么算进去，那也就是延长也是1个月以上，啊。小飞就刚才问的说两台车都准备换，今年换一个明年换一个，问一下明年是不是部分新能源车的这个整体的免税指标要有一些调整，
3: 对，有，
0: 对吧，好，那我就建议什么呢，你今年先拿绿牌，明年研究燃油，
2: 对
3: 对对
2: 对，
0: 这是最合理的，
2: 对，
0: 你10万块钱的车税前按正常燃油的话是8500多，你这相当于省了4250，
2: 嗯，
3: 对
0: 啊，你这样的话更合适啊，确切是4275，所以如果你横竖你们家今年都要换，那就像我说的，先把绿牌搞定，至少你还能再至少便宜车价的40%，然后4%，然后你明年再买燃油，
2: 对，
0: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变相的变数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聊的挺嗨的，明年价格怎么走不确定，
2: 是
0: 置换补贴、报废补贴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也不确定，额度多少都不确定，啊，这个只能说是我们目前按照，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实际情况什么呢？小飞，如果你们家这两台车你今年都要换，都着急，除非这俩车不是一个人的名儿，你今年都能拿着，
3: 对
0: 对吧？
2: 对，
0: 但凡这俩车都是一个人的名儿，你只能换一个，
2: 只能换一个，
0: 你只能换一个，就是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都占了啊，这是实话啊，包括报废置换都是一样的。再来看一下，想买个6座，是 SUV 好还是 MPV 好？什么建议？
2: 主要还是看这个车的用途吧，主要还是看他自己的一个用途。反正从我这个个人来讲，我比较倾向于 MPV。
0: 嗯，
2: 因为 MPV 嘛，叫做男人的最后一台车嘛。
0: 嗨，就是牺牲了全部，给家里的这个乘坐的感觉来使用。
2: 是。
0: 因为有孩子或者
2: 长，你如果你常用这个第六个座椅的话，你 MPV 的第三排空间和 SUV 的第三排空间是比不了的。
0: 嗯。
2: 啊，因为你 SUV 不管它再怎么好，第三排空间多多少少还是空间小一些。
0: 对，老杜什么建议？
3: 我个人建议，其实来讲也是MPV，
0: 嗯，
3: 因为 MPV 的第一呢，空间，
0: 嗯，
3: 要比 SUV 要更大一些。第二呢，实用性来讲，其实男人嘛，都有一种越野的心，但是这个越野的可能性呢，其实来讲没有那么多。
0: 把他俩的建议捆一起，就是正确答案啊！其实大前提是什么呢？你常态化多少个人用？
3: 对，
0: 这个其实要什么呢？我一般建议大家做减法，比如说你要买六座车，你就减一。你是常态一直5个人用，还是说偶尔应急6个人用？
2: 嗯，
0: 还有就是像他们俩说的啊，老杜和这老杨建议的什么？你看用途，如果说是商务接待兼家用的话 ，MPV 格调更高，
2: 对，
0: 对吧？
3: 对，
0: 如果说是纯家用货，要首先一半以上满足您自己对于驾控的需要 ，SUV 更好。
2: 对，
0: 这个第三排吧。 一定是 MPV 比 SUV 更好一些，但是这个第三排呢，说

0: 实话，一般情况下只能做一些女性，或者说就是稍微大点的孩子，
1: 对，
0: 也就这样了。成年男性坐第三排，他跟你关系一定不好，一定是你得罪司机了。你放心，肯定是最尊贵的第二排是留给最尊贵的人坐的，可能是你们家的神兽，可能是你的父母，也可能是你的客户。
1: 对
0: 啊，那第三排就另说。所以这个得看您自己需求。他还有一句，别克昂科旗、艾维亚怎么样？他可能倾向 SUV。那我先告诉你，不用看，因为现在昂科旗不生产。昂科旗现在不生产，现在保供是昂科旗 Plus。
1: 对。
0: 还是陈生问您自己，因为现在是这样，如果说你看的是昂科旗，同等价位对等，我最推荐你看两个平替，一个是蓝牌轻混版本的锐界 L， 一个是刚上的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的450版本的揽境。
1: 嗯，
0: 这俩是我推荐你看的，和昂科旗对等价、对等定位和价位，且开和用的角度都不差啊。如果你能接受绿牌，还有一个红旗的 HI7 的插电混动，通过节目都办完，大概23万左右落地。它外观是个 SUV， 但里边就是个 MPV。它那个第二排那俩座，它六座，就是 MPV 的那个 HQ9 改的，所以它里边和 MPV 一样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各位我们要提醒一下，如果你买的是个多座椅的 SUV， 你后排空间，尤其是后备箱空间是能保证的。但是如果是 MPV 的话，后备箱空间保证不了。
1: 对，
0: 基本就是竖着放两个行李箱到顶了，上面横一个就完事了。所以这个得看您怎么用。陈生，首先昂科旗现在买不着，对等价位现在能选的揽境、锐界 L、汉兰达、皇冠陆放，还有谁呢？日产的探路，这几个都是可以的。你再找可能就要差级别了，再找就差级别了。然后就是新能源那些了。对应你看的是别克，我给你推荐都是合资。豪华这个区间没有，你也够不着啊，没有多座椅的，剩下的就是可能按 MPV 算。MPV 当中，如果说按你看昂科旗的价格，我给你按25万到30万之间算的话，顶配的传奇的 M8， 燃油或插电混动版本的别克 GL8 的陆上公务舱版本啊，然后呢，像是什么，你没问日系，我估计你看不上日系，你不会选，也就这几个了。
1: 对
0: 啊，也就这几个了。如果说你要绿牌插电混动的这个 MPV， 这个价位选一个呢，除了传奇之外，比亚迪的夏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比亚迪夏也不错。
0: 对，
1: 腾势现在如果要是预兆特价的，
0: 30以内不够，它估计也就25多，肯定是不够，
1: 是
0: 肯定不够。你比如说他们，你们东风系蓝图也不够啊，
2: 不够，
0: 肯定不够啊，也就这些了啊。再来看一下传奇 M6 怎么样，卖不动。当然有一个大前提，你如果就只能花14万以内买个差不多的 MPV， 你就俩选择，一个传奇 M6， 还有谁？这大家想不起来。上汽大通的 G50， 14万通过节目能买一个插电混动了。上汽大通的车不差，它就是别克的平替。
1: 对，
0: 它的 MPV 就是别克平替，而且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普及过，正好二位可能，我估计可能你们也不会了解这个信息。珠三角地区，尤其香港特别行政区 ，MPV 销冠。是上汽大通的大家系列，大家七或大家九。
2: 哦，大家七卖的比较好。
0: 你们可能想不到，但是这是真的。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小的变化，但是呢，整体的使用角度，传奇 M6 能不能选？能，因为这个价位你能买的车不多了。如果你要觉得哎呀大通牌子不行，不够硬，那你就看传奇 M6。或者有一个我又想推又不想推的是现代的库斯图。
1: 哎呦，那个车
0: 那个是能那个是放到15、16的这个区间了，
1: 是是
0: 啊，就是看您自己怎么选吧，看您自己怎么选啊。再来看一下，稍等啊。哎，今天真是啊，真好几个问纳米的，纳米01啊，还是一样和吉利星越怎么选？你要按销量供应的话，肯定星越卖的多，但是他俩你可以对比一下，都在亲朋院里。
2: 对，有时间来店里看看。
0: 你这样，你从纳米试完之后，我让纳米开车给你送到星越那头去。
2: 可以，没问题。
0: 一共不到100米，你走去得了。车好不好？各位，除了价格和续航和你在数据上能看到的这个东西之外，更多的是一个感官上的判断。
1: 对，
0: 这个玩意儿吧，就所谓的这个评，评论的评，言字旁加一个评，任何一个评都做不到真正的公平，它一定有主观，它一定有主观。包括某些时候，大家之前好多朋友看了法系车，后来打消念头，就发现那个车浪漫到你不理解它那个按键为什么要出现那个位置，
2: 对
0: 对吧？包括它的卡扣，包括一些方向盘标不动，方向盘一直在转，我不清楚我回没回正，这些都是一个细节问题。所以我建议还是大家去试，多试肯定没有坏处啊。刚才有朋友问说，启辰那个燃油轿车还有吗？就刚才咱提过那个
1: D60有
0: D60，现在如果说入门的都办完落地，大概在多少？

0: 那时候我看一下那个车的话，
1: 有没有优惠？
0: 有，它那个是8万多，优惠完之后的话是6万6千8，裸车的价格，6万6千8，你税大概个4000多块钱，然后就是7万块钱，
1: 税按5000吧，
0: 对对，
1: 7万出头，然后
0: 差不多
1: 再加上保
0: 加上
1: 险，
0: 保险4000多块钱，
1: 7万5、6万呗，
0: 7万5左右差不多，
1: 就是通过节目，我们尽可能给你凑个整，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是能研究的，然后你们燃油的这个质保是怎么做的？
0: 燃油车质保是3年10万公里整车，
1: 3年10万，
0: 对。
1: 冒险家品牌价值比别克和大众高啊，虽然那两个便宜，全尺寸除外。朋友，人家要的是多座椅，你航海家不也就是个5座吗？
0: 嗯，对。他要的是6座，
1: 人要6座，6座或以上。那你冒险家就是个冒险家轴距才2711，对吧？他可能没比那个纳米06大多少。
2: 你说轴距来讲的话，它是一样的。
1: 对呀、啊，你这2711燃油，它就是个标准的5座。冒险家最大意义就是便宜，性价比高。
0: 对，
1: 裸车通过节目贷款的话，18万8千8起。
0: 嗯。
1: 曾几何时，这车都办完落地化，不会低于25，但现在基本都办完。如果说你要有报废或置换，通过节目的话加贷款，原价落地应该问题不大，19以内。
0: 嗯。
1: 但是人家要的是多座椅，因为航海家也是5座，
2: 都5座，这辆
0: 都是五座，
1: 只有飞行家。这车性价比是真高 ，V6 的车，今年车展期间或之前一段时间通过节目，因为大连是独家嘛，我们能拿到39万9千8的裸车，都办完47，相当便宜，但是它能卖出两个昂克旗的价格呀，对吧？这钱在这儿啊，它多座椅，各位啊，这个
0: 早些年我记得那个车5、6十万了，这个车
1: 最开始的时候是70多起，
0: 对，
1: 后来去年最后一批燃油，最后一台车是通过节目我卖出去的，当时都办完是57万5。
0: 啊，对呀、啊，
1: 还是贷款。捷途山海 L7 Plus 怎么样？店在哪儿？店我们有合作，但是节目上不方便说。你要是可以的话，留姓名电话。我先请二位从你们的客观角度说一下，就是奇瑞的新能源，尤其捷途的这一系列新能源车型，它前面 T1 T2 不算太成功，但是也有量。然后 L7 Plus 呢，改的还挺成功的。为什么呢？它把之前那个接近方盒子的一个外观属性感觉变成了一个偏家用的稍时尚的属性，它的接受程度要高很多。你们对于奇瑞的车是怎么看的？反正咱们大连很特殊啊，驰豪集团去年和今年通过奇瑞，我不说挣的盆满钵满吧，但人家挣着钱了。
0: 是
1: 啊，你们会怎么建议？
0: 杜总先说吧。
2: 捷途的话，我觉得奇瑞品牌在整体车圈里面是比较不错的，品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2: 对，捷途的话，它只是刚开始 T1 T2 呢，它太偏于硬朗了。
1: 对，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那个类似方盒子的外观。
2: 它比方盒子更硬朗一些。就是、
1: 而且我说实话，现在有一个就直接降维打击的是谁？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仨聊过，方正茂泰七。
0: 啊，对对。
1: 他卖出捷途山海 T1 T2 中高配的价格，但是17万9千8起，这个太吓人了。
0: 是。
1: 这个就直接把同价位很多插电混动车型都给抢了。这个定位就直接不对等了啊！首先 L7 Plus 能看，没问题，剩下的咱们单聊，好吧？留姓名电话啊。小飞就说了啊，明年新能源出新标准，那两台车那个，但是俩车都是他的名儿，只能今年一台，明年一台，那你就今年先买新能源，明年买燃油。
0: 这样比较把握一些。
1: 对，至少你这样是属于损失最小，占的便宜最大。
0: 对。
1: 我看啊。反正我这么许你，燃油那个，由于全大连，包括全国燃油车的整体价格，它不会说短期内升高，
0: 对，
1: 所以明年哪怕明年买，我也保你整体你不会赔。新能源那个，如果说你必须要换的话，今年换吧，等到置换补贴回来之后，因为你肯定是他有车了，
0: 对，
1: 你有车的话，你就今年换，这样的话你，又占便宜，损失还小，这样更合适一些啊。好，继续再看一下，稍等。微笑啊，这个说这个价钱也就这两个车了，10万左右7座了。我是建议你，这个上汽大通和传祺这俩同时看，也是那句话，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如果说节目之外，各位想找我本人啊，或者说怎么样的话，尤其是我们在，这个 之前跟老杨说过，还没跟老杜说呢。之后可能我希望是在年底前后吧。就是我有一个邪恶的想法，越是冬天我就想试电车。各位如果说想了解我个人对于不同车型的评判啊，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苏迪的车世界，江苏的苏，竹笛的笛，苏迪的车世界加关注，然后呢主页当中有几百个不同车型的测评视频，有燃油的，有新能源的，有冷门的。

0: 热门的，有你熟的，有你不熟的。然后呢，我每周都在更新，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关注，然后呢留信息或者说加粉丝团关注发私信都行，都没问题，然后呢能找到我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晨晨就说了，我对象喜欢什么呢？大车，一个什么长城 H 五，一个长城 H 九，怎么这俩他也不对等啊，朋友啊，这怎么能对等呢？我说，
1: 价位差一半。
0: 哎呀 ，H 五就算了吧 ，H 五就算了，那个车没有量。
2: 对
0: ，H 九现在你要能看 H 九，为啥不看坦克？
3: 对，跟坦克也差不多，还不如看坦克。
0: 对，而且你要能看 H 九，为啥不看锐界？
2: 嗯，
0: 对吧？
2: 对，
0: 都是硬派，而且整体大车。首先，它燃油为主。坦克这个价位，你买个300闭眼买，
1: 闭眼买，
2: 嗯，
0: 就肯定能买了的。
2: 对，
0: 你要说我让你上个 Bronco 烈马，那也上不了，那个太贵。你上个坦克300，100%能买，肯定能买。同等价位图性价比，包括也有越野属性的话，像是北汽盾 BQ 40。也在这个区间啊，也在燃油，也在这个区间。然后 H 九也是老问题，就是由于坦克300、400、500的存在 ，H 九没有优势。
3: 对
1: 对，
0: 你闭眼想，你闭眼想，
3: 不如看看坦克。
0: 我们不能否认一点，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国产车型在崛起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时间段，他们是严重的致敬并模仿了很多合资或进口的车型。H9 或曾经或现在的哈弗，一直有一件事还没完全做干净，就是去丰田化、去霸道化。H9 怎么来的？它的长宽高、长相、布置等等，你和老款的霸道，你看，咱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3: 非常像，
0: 75%以上是一样的，
3: 非常像。
0: 现在的 H9。就是像我说的，由于坦克系列存在，它的销量就很一般了。而且呢，哎呀，就这个车是属于买完之后两难的是你。首先，它是非承载式车身，还是个中大型的 SUV。
2: 对，
0: 你买完之后跑的多了吧，你油耗费；跑的少了，对不起那个车。
1: 对，
0: 你还不如就一步到位，你花更少的钱买一个坦克300。
3: 对，我觉得还是坦克性价比高。
0: 他说对象不喜欢，觉得锐界那是一般，要美系那是一般，那你只能买国产了。而国产这个区间，那可能也就坦克了。
2: 嗯，
0: 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好选择。我首先说一点，如果说硬选的话，我一定会建议你看魏牌的坦克系列的任何一个燃油的，一定比 H 九更值得推荐。它一般，它销量太一般了啊，不是车不好，是性价比不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情况啊。好，再来看一下。我太喜欢我们听众了，你们俩互相选对方的车会买哪一个？为什么？老杨先选，他就俩车，你选一个吧，要么01，要么06。哎，我喜欢你们这个问题啊！来来来来，快快快，101、106，你选哪个？
3: 我如果要是选老杜的车，
0: 嗯，
3: 我可能会选一个纳米01，
0: 嗯，
3: 因为这个车我买的话可能会给我对象开，
0: 就是，纯代步，
3: 对，
0: 然后呢，要的就是性价比，
3: 对，
0: 另外呢，续航也够，配置也够。
3: 为什么选01呢？因为星越的话应该是后驱的，它这个车是前驱。
0: 嗯、哎、
3: 啊，我觉得在冬天的时候
0: 优势能稍微大
3: 一
0: 些。啊、
3: 我觉得优势更大一些
0: 啊,
3: 啊，这是从我的角度来。
0: 其实更多就是想省点钱，行不行？老杜这头，老杨那边车多啊，你看你选哪个？
1: 那我肯定我选的肯定是 VX6
0: 啊，
1: 原因大，第一点就大，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露营。就是
0: VS6 能装，
1: 能装
0: 啊
1: ！VS6 能满足我各种露营的情况。
0: 嗯，这就是给你对象开车拉你用的
1: 啊。对，
0: 他开，然后你躺着。好，开玩笑啊！完，今天呢，通过一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了两个品牌啊，这个不算新，但是之后呢，可能越来越多会产生量，当然也是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我还是那句话，想试驾的朋友们，通过节目，您没有任何成本，我们可以送车上门接你试驾，再把你送到你想要去的地儿，里外里你省一打车钱。啊，这个就不开玩笑了。再次感谢老杜和老杨。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像西部商圈包括华南商圈周边车辆的密度是明显要高于其他路段的，各位稍作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4: 党之山歌，飞党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市区气温22到30度。
8: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8: 古人云，读万卷书
10: 也要行万里路。
8: 古人又云，360行，
10: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8: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0: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8: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0: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1: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0: 好嘞，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咱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一聊教育特长的方面，加上旅游游学研学，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同学们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每当这一首 BGM 响起的时候，那么都是要迎接我们最最重量级的嘉宾，大家非常非常喜爱，每周都会期盼，每晚都会听着他的声音入眠的江春博江老师。
2: 我以为你把郭德纲请来了呢。
0: 哇，我跟你说，自从咱们江老师开始进行了国学课的讲述，然后我们弄了每一期的人物传记之后，有很多的朋友呢在网络端的收听方式把我们的节目下载下来，或者是内录下来，
2: 对，
0: 晚上睡觉之前他就听一遍，
2: 他们已经开始非常的期待了，而且就是经常的会问在哪儿啊，怎么下载呀，留存下来了。
0: 你看咱们的节目就是让大家呢听着不那么枯燥，但是把每一期的历史人物讲的生动深刻，让你更容易接受。
2: 是，之前我就想把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在喜马拉雅上上传一下，让大家听得到、
0: 这个绝对可以。
2: 现在就想啊，得把江老师的这些单独给拎出来、
0: 对，
2: 就是你不知道的那些国学色彩。
0: 来吧，
2: 行了，咱俩别多聊了、问候一下江老师。你好。
3: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2: 哎，江老师越来越游刃有余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期节目当中点名要听韩非，
3: 韩非，
2: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满足大家的需求。
0: 好像是你点的名，
2: 听众点的，听众点的，我顺杆爬了一下。
0: 因为上一期呢，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前期内容啊。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一期的人物内容呢？是韩非和李斯两个人呢？是因为上一期我们讲了商鞅啊，我们讲了商鞅变法。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商鞅他这个和韩非之间是。
3: 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0: 是的，
3: 对，
0: 然后他和李斯还是很好的朋友，
3: 他俩是朋友兼同学。
2: 然后谁把谁给玩了，
3: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韩非和李斯呢，就是还有我们说的那个商鞅，他们都是法家的。但是如果说到代表人物，就只有商鞅和韩非。而韩非呢，在法家里面呢算是集大成者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在班里学习最好的那个、那这里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李斯和韩非，我们说是法家的，对吧？他俩是不是得有个老师啊？他们老师是谁呢？他们的老师是荀子，而荀子呢，他不是法家的，他是儒家的，他是一个儒家的大师。
0: 那
2: 怎么学的内容呢？
3: 好奇怪是吧？怎么一个儒家的大师呢，他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学生呢？是因为荀子呢，他在儒家里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观点，他说人性本恶。那么为什么他认为人性本恶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就是从
2: 我们之前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吗？
0: 那是三字经吗？
3: 不是，那个正好是什么呢？儒家的另一位大师孟子。孟子他老人家就提出呢，人之初性本善。
2: 对呀、
3: 但是到了荀子的时候，荀子认为不对，
2: 人性本恶、
3: 人性本恶。那这个问题他们争论了好长时间，就是我们就不争论了。就是说呢，他认为人性本恶，这个人性为什么本恶？他举个例子啊，荀子也举个例子，他说你看人一出生的时候，他是不是什么也不懂啊，对吧？
2: 哭着出来的，
3: 天天就哭啊哭啊，他也不管他妈他爸是不是很累，就知道哭，只要一不高兴了就哭，也不体谅父母。那说明什么？说明不好嘛，对吧？那怎么后来孩子长着长着就好了呢？因为他必须得接受什么呢？
2: 教育，
3: 接受教育。那么他们那个教育叫什么呢？叫做礼。所以我们说
2: 礼数，
3: 儒家的三纲五常里面的那个五常里，是不是仁义礼？那么荀子就提出了礼，说应该教育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以后会怎么怎么样。那等到他教的这俩学生之后呢，这俩学生一开始接受了老师的教育嘛，认为人性本恶。那么怎么能惩治他们的恶？咱们光说光教育，那光教育这事儿好用吗？那不好用。
0: 用法律。
3: 那怎么办？用严苛律法，哎，惩治他，让他不敢什么，不敢犯错。哎，这个事儿就 OK 了。于是慢慢发展成为 韩非就变成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2: 他们是遇到事情之后告诉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用法律来制约你。
3: 对，
2: 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我们要鼓励你，你可以更好的那样那样那样。
3: 儒家呢，儒家是用什么来制约人呢？他是用道德。而法家是用什么呢？他是用刑法。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话说呢，就是一个是底线，底线就是你不能触碰这个律法，然后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上限，你的道德越高你做的事情越好，他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这就是儒法不同的地方。
0: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吗？韩非这个人呢，是听了荀子的讲课了之后，他自己自成一派了。
3: 他也是吸取了一些别人的东西，因为在当时法家在他之前有很多，比如说魏国以前的李悝，比如说吴起，比如说商鞅，
0: 但是都没做到他这种吗？
3: 对，就是说集大成者是韩非。是韩非。
0: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却在历史当中没有特别多的留下自己的痕迹，或者是说他没有做出什么样让我们觉得铭记于后世的这样的事儿。
2: 他也是有很多的记载吧，史记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记载？
0: 但是他没有轰轰烈烈那一种。
3: 对，因为这是他很快的，用我们的话说，他很快的就挂掉了，
2: 没有大事儿。
3: 他为什么呢？这要先说一下他的出身哈。韩非是韩国人。另外一点我要说一下，就是很多人一讲到韩非啊，他们都会说什么？韩非我们知道，就那个韩非子吗？他不叫韩非子啊，他叫韩非。子是先秦对于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人的一些尊称。比如说我们说老子、孟子，是吧？孔子、孙子就是我们说的孙武啊。然后说呢，韩非着韩非子是这样的，就是子在中国古代表示尊称。
0: 那么是不是在韩国出来的都姓韩呢？
3: 对，这个韩姓里面有一支就是从这个韩国的这个韩引申出来的，确实是这样，
2: 也是一个大姓。
3: 对，那么这个韩非呢，当时是他不是就是我们说那个诸侯王的儿子吧，但是他也是宗室里的公子，而且地位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国家被秦国灭掉，于是他就想，我怎么能帮自己的国家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来到了秦国。那么关于他如何来到秦国，史书上有两种说法啊。这个还特别有意思在哪呢？这本史书竟然是同一本史书，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你看《史记》里有一个篇章叫做《老子韩非列传》，他讲韩非为什么要到秦国去，说秦始皇就听到了韩非这个人，然后呢特别喜欢他，就这个威胁韩国，你要是不把他给我，我就出兵去打你。
2: 就看到了
3: 啊，就是为了要他，然后就是去打韩国。
2: 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才引进吧。
0: 不是，你看啊，以前的这些帝王，他比如说他想体现自己的这种
2: 专制，
0: 他会干嘛呢？跟这个国，比如说你这个有没有好看的公主你给我。你看人家要的是人才。
3: 韩非逼于无奈，好，那我去吧。这是一种说法。你看这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
2: 那么我想知道，韩非他在韩国的时候是受重用的吗？
3: 他是受重用，韩王是听他的。是听他的。
2: 那他如果要厉害的话，他到秦始皇那边，他会不会对韩王不好？
3: 不是、他后来呢，秦始皇本纪里还有一个记载，说韩非为什么上秦国去了，就是因为他在韩国他觉得没有方法去帮助韩国，因为秦国实在太强大了。那么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我上秦国去，我得去说服他去，想办法
2: 说点好话，
3: 保住什么，保住我们的韩国，他是这么想的。
2: 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3: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两点写的并不冲突。
3: 一个是就是我打你，然后你被迫送给我的。另一个记载是什么呢？
2: 我主动去迎合。
3: 我主动的，我就觉得哎呀，帮助我的国家，我自己去，你也没来打我，你也没威胁我啊，我就主动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看史书的时候，我们要带着辩证的思想去读它，因为不要他写什么我们就信什么。
2: 对，
3: 因为史书很多的东西，它不是像他写的那个样子。
2: 但是像刚才这两个吧，它不冲突，是因为他怎么都是为自己的国家，
3: 为自己的国家，
2: 哪怕是要他，他去了。如果他不去的话，那就得打韩国了。
3: 对，
2: 你不听我的，
3: 对，
2: 你不尊重我。
3: 对，
2: 但是据说韩非他也是一个比较残暴的人，对不对？
3: 是什么残暴？比较残暴呢？是他的有一些观点啊，比如说也不能用残暴来形容吧，就是让我们觉得
2: 很冷酷的那种。
3: 对，就让我们觉得很冷酷。比如说他在他的书里，他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韩非子》。那么在这本书里呢，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八奸，就是告诉这个八奸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了当时的君主，有八种人你应该防。
2: 来，听众朋友，现在可以跟我们参与一下，八种人你应该防是哪八种人？哪怕你答上一点两点。
0: 是奸臣的那个奸，是不是？
3: 对，奸臣
2: 肯定是有小人。
3: 有小人。你们俩想一想，最应该防的是谁？
0: 就是、最应该
3: 他这个就是他最容易对你造成伤害的这种人，
2: 枕边人
0: 帝王吗？
3: 啊，对，帝王是什么人？应该
0: 帝王是什么人？
2: 啊、他是他
3: 那个
2: 帝王身边的那些人
3: 啊？对，你觉得
2: 哪
3: 什么人是你最应该防住的？
0: 帝王身边的丞相。
3: 丞相得有，但那不排前面。
2: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帝王他们自己防的是他们的兄弟手足，
3: 你也不排前面啊。你再想想，要排到在最前面的
0: 宦官，
2: 宦官一般都听他们的，
3: 那是谁呢？
2: 听众朋友，您觉得八仙
3: 妃子接近了，接近了，
0: 啊、那就是生母
2: 皇后，
3: 哎，皇后和他的孩子们，就是什么呢？他给出的是什么呢？叫做同床。那就是包括什么妃子，包括皇后，包括什么，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们，
0: 啊，
3: 就是包括这群人，因为什么？
0: 就皇室呗。
3: 对，就是不是就单指这群人，就是我们说的妻女，就是这群人。
0: 嗯、
3: 为什么？只有你死了，皇帝死了，哎，他儿子才能继位。对儿子来说，他是最大的利益者，对吧？
2: 嗯、
3: 好了，那么你的这些妃子在相互争宠的过程中，有没有想把你给弄死的，让自己儿子继位的？
0: 有。
3: 所以这种人你最应该防，他就告君主，你最应该防住他们。
2: 哎，我们看到的都是妃子他们之间的后宫的争斗，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更好。
3: 对。
2: 但是好像除了《甄嬛传》之外，很少有去谋害皇上的，皇上也会防他们。你会发现，皇上他是防自己的儿子的，他怕篡权，
3: 对，
2: 是不是？
3: 对，但是也有一些妃子，他比如说他觉得、哦、我现在已经失宠了，哎，那个某某某比较得宠，那怎么办呢？
2: 我儿子
3: 现在希望很大，
2: 过继给他。
3: 对，然后怎么样呢？我先把这个老头弄死，然后呢，我让我儿子继位。我直接就成为太后了，就这样的。
0: 嗯
3: 啊，也有这样的。
0: 这也就是他写的《防八间》里头的
3: 守卫要防住的人，就是他们这群人，这、嗯、第一群人。第二群人叫什么呢？第二种人叫在旁，
2: 这个是他说的宦官。
3: 对，就是不光是宦官，比如说你宠信的大臣，
0: 嗯、
3: 你身边的宦官，嗯、你身边的侍者。嗯，这些人都包括，就是他们有没有想在你这儿捞取好处，然后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利益，伤害你或国家的利益。
2: 哎，是不是除了皇上身边的那个最重要的人之外，其他的侍者是定期要换的？
3: 他是这样的，大概率来讲他是不会换的，除非犯错，那不行，生病不行。
0: 其实这说两个了之后，那我发现一个问题，姜老师，
2: 都是亲近的人。
0: 对呀、啊，那你身边没好人了。
3: 对，法家就是这个概念，法家就是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里面的法家，他主要是为谁服务的？为统治者君主本人服务。就是你所有的人你都应该防、
0: 啊、
3: 下一个你应该防的人，你的叔伯兄弟
0: 亲戚，
3: 对，这些人有没有可能要造反呢？有篡位的啊，你得防住了。
2: 但是现在我们最信任的就是我们的亲戚啊，我们的兄弟姐妹。
3: 对，他就实际法家的思想观念里，为什么法家叫帝王之术啊？就是告诉你谁都不要相信，
2: 嗯、
3: 只要相信你自己就 OK 了。
2: 嗯
3: 啊，就是韩非就是这种。你看我为什么我说韩非死得很冤呢？你知道吧、
2: 嗯？
3: 你说他都能跟别人讲这样的事情，对吧？你咋就不想想这个事儿你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对吧？
2: 嗯、
3: 结果后来、
0: 他被别人给坏了。
3: 对，
2: 那他是不是应用到自己身上，然后得到的这些经验和结论呢？
3: 没有，韩非，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他首先第一点呢，秦始皇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
2: 嗯。
3: 秦始皇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和这个人一起同游的话，哎，我就算是死了的话，我也愿意。你想，秦始皇是一个多么追求长生不老的一个人，咱们以前期都说过，对吧？那他竟然能说出我要能跟他同游，我宁愿死掉，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2: 那他欣赏的是他什么样的思想呢？怎么就这么喜欢
3: 法家的这种治国的方法？
0: 就是有很多呢，他就是替君主想到了，
3: 他完全在替君主。你包括他还有一篇文章哈，也是出自于韩非子，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五度》。那这里讲什么呢？他把诸子百家里的其他的那家全部给摒除了。他说儒家你不能相信。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儒家呢？他说你相信儒家就是以他们的这些仁义道德来动摇你的法治的根基，所以你不能相信。
0: 嗯
3: 啊，这点你不能相信。那墨家你也不能相信。那为什么墨家又不能相信呢？因为墨家是我们认为最早的可追溯到的侠义精神的开端。
2: 嗯，
3: 我们今天说的武侠呀，你们比如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对吧？就这种侠义精神，最早就是墨子提出来的。啊，人家说侠义的你也不能相信，为什么？有没有什么刺客呀？有没有什么想刺杀你的人呢？哎，你不能相信。
0: 秦王绕柱了吗？
3: 对，就是我们说那个荆轲刺秦那个事情，对吧？就是这个你不能相信。你纵横家能不能相信？纵横家你也不能相信。
2: 嗯，
3: 就是我们说的像苏秦啊、张仪啊这种，你不能相信。为什么呢？他们就靠着三寸不烂之舌蛊惑君王，他们就是为了得到他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你这个你也不能相信。
0: 嗯，
3: 所以他讲了，给你讲了很多很多你都不能相信的东西。就是那你说你能相信谁？
0: 你就能相信
3: 我，你只能相信你自己。
0: 哦，
3: 啊，你只能相信我们法家。
2: 现在的妈妈们教育孩子都说，除了妈妈你谁也不要相信。
0: 你说妈妈们都是法家代表人物。
2: 对，都是法家代表人物。是，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会说，你就只能相信你自己，因为身边的人他可能不可靠。
3: 这是我们讲的帝王之
0: 术。他讲了那个叫八间还有五门，是不是？哦，五度，
3: 度，对，
0: 八间五度。
3: 对，这些文章，你看他的这个，你看的这个文章写的就是很有深度在里面，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你说在诸子百家里面，秦国用哪一家他能够把这六国灭了？想来想去，看了看。只有法家。
0: 嗯，
3: 所以在后世的历代君主里，其实他们的内部，他真正的内部循环用的都是法家。
2: 后面还有谁是代表性呢？
3: 后边整个都是，全是，从秦始皇后全是。只不过是什么呢？他们在口头上说我们用的是儒家，
2: 但是我们实质做的是法家。
3: 他跟老百姓宣传我们用的是儒家啊，
2: 嗯，
3: 但是其实骨子里用的是法家。所以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外儒内法。
2: 哦，是这么来的。
3: 对，就是这么来的。但他不跟你说，
0: 宝红就说了，韩非子教别人防八奸，自己却没有防同学和朋友。
3: 对，
0: 被李斯给害死了。
2: 对，他最后是被李斯给
3: 这个，他为什么要这李斯当时为什么要害死他呢？我认为呢，首先有两个原因。
2: 嫉妒。
3: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你要说李斯对他一点想法也没有，不是为了害他，那我个人认为呢，我觉得从人性角度来讲，我觉得李斯对他肯定有想法，肯定是觉得你如果得到了秦王的重用，那我怎么办？那这个从人性讲，他肯定或多或少是有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妨碍了李斯整个包括秦王，包括他们这个秦国的宗室里面制定的秦国将来的发展的政治路线。那么秦国将来发展的政治路线是什么？灭六国统一天下。
2: 嗯，
3: 那么你在灭六国的过程之中，你应该先灭掉谁？先灭掉韩国。为什么？因为六国之中，韩国第一离你最近，第二最弱小。那么在这之前，有一个谋臣叫范雎，就给他们定了一个灭六国的顺序，叫什么呢？叫做远交近攻。近的你就打他，离你远的你先跟他交朋友，以后再说。
2: 嗯，
3: 所以你就想这个战略，他一定是先灭韩国的。
2: 但是李斯他其实是完全问君主想的，
3: 但是
2: 他是想统一。
3: 对，但是韩非刚才讲过，他来秦国是为什么？人家是为了保韩的，人家是为了让韩国存在的。
2: 各为其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3: 对，他甚至说你不行，你看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当你的附庸国都可以。你看你灭我干啥呀？对吧？那你这个政治理念和人家
2: 说好话的，
3: 但就他就不一样。所以李斯看到这个问题，李斯就抛出这个观点：难道你为了留住韩非，你这个治国的这个政策，我们制定的这个方针，我们难道就不执行了吗？那么你就想想，作为秦始皇来讲，这样的一个人，他能选什么？那他肯定在这个问题，他肯定得向着李斯了呗。
2: 但你说李斯也没有错呀。
3: 但是你要说他一点私心也没有，我认为
2: 他还是觉得韩非他的能力更强
3: 一点。他这里面肯定有私心，有没有私心是有，那有没有公心也有。李斯这个人其实也很好玩的一个人，
0: 他就是嫉妒心太强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哎呀，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看到的那些，据我所知的那些中国那些嫉妒心特别强的人，和他们相比啊，我觉得李斯
2: 还
3: 行吧，
2: 还不算
3: 、哎，程度上还可以。
0: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就是他们是如何成为同学的，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事儿？就韩非和李斯俩
3: 都是在荀子那儿学习啊，
0: 哦，
3: 然后李斯先离开了，觉得啊我学差不多了，我走了吧。然后李斯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呢，李斯特别好玩。李斯你看啊，是哪国人呢？楚国人。你说楚国在当时在秦国，秦国对楚国有没有威胁？
2: 也
3: 有，
2: 有
3: 威胁，
2: 嗯，
3: 绝对有威胁。但是你看在这个问题上，李斯就没有说啊我为了楚国，我们的国家我要怎么怎么样，没有。
2: 因为李斯的心他是我已经攀上大树了。
3: 李斯一开始还没攀大树。李斯开始的时候干啥呢？他在楚国有一个地方叫上蔡，干啥呢？做了一个管理没管理粮仓，管理粮仓的这么一个小官儿，
0: 哦，
3: 啊，然后呢，有一天发生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儿，他在粮仓里面发现了老鼠，
2: 嗯，
3: 我们在想这个老鼠是不是人走过去都吓得跑了，对吧？结果他走过去呢，他发现这个老鼠呢，白色的，很肥长的，而且呢不怕人，
2: 嗯，
3: 然后李斯就跟他看你在干嘛呀？搁那干嘛呢？偷吃粮食。哎，李斯觉得这个老鼠胆子好大呀，
2: 这都不是偷吃了，
3: 是吧？
2: 你在我眼皮底下吃，
3: 明着吃，对吧？
2: 嗯。
3: 结果转过去之后呢，没过多久之后呢，他上卫生间，就是我们说的茅房嘛，
2: 嗯，
3: 他去了，哎，搁那里又看了一只老鼠。这个老鼠长什么样呢？又小又瘦又黑。李斯一走过去的时候，这个老鼠吓得啊，嗖一下就跑没了。
2: 嗯。
3: 哎，你看两只老鼠， 都是老鼠。你说有一个长得那样，有一个长得这样，有一个吃粮食，对吧？有一个，你想他在茅厕里他能吃啥，对吧？
2: 见人都害怕。
3: 你们就想想啊，就是说为什么同作为老鼠，他的生活和待遇完全不同？为什么？
0: 吃喝不一样，生活条件不一样。
3: 李斯就通过这个推出了一个结论，什么不一样？
2: 胆子大。
3: 不对，李斯认为什么不一样？平台不一样。
0: 哎呦我的天哪，
3: 是不是？
2: 妈呀，
3: 不一样。
2: 我们汗毛起来了，突然一下。
3: 就是你看你在粮仓的那个平台你过的什么日子，你在茅房那个平台你过的啥日子？
2: 我天哪，
3: 对吧？而且他这个关键是人家考虑完这个问题，人家还能用到自己身上来。人家
2: 我就不能在这儿了，
3: 我不就是那只老鼠吗？对吧？那么我现在就是厕所里那只老鼠，做一个小粮官吗？我不厕所里老鼠吗？对吧？我要想变成粮仓里的老鼠，我应该怎么办？
2: 我要走，
3: 我寻找大的平台呀。那
2: 跳槽。
3: 大的平台在哪儿呢？一看周围这些国家，嗯，秦国不错，我上秦国。
2: 他一找就找到一个最大的国家，
3: 对，他就上
2: 秦国去了。他野心多大呀？
3: 当然，他上秦国也不能说马上就得到那个秦王的重用，那不可能啊。他投靠了谁的最先？最先他投靠了吕不韦。
2: 他去的时候先是做什么呢？
3: 门客。吕不韦的门客
2: 啊，要不然不能接纳
3: 啊。对，
2: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3: 讲过对吧？他吕不韦做门客嘛，正好赶上什么呢？没过多久之后，吕不韦倒台了。吕不韦这一倒台，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一来二去呢，还认识了当时的嬴政，他认识秦始皇了还。嬴政觉得你这个同学不错啊，你这个才能可以，好吧，先用着你吧，就给他做了一个官。后来一来二去，和始皇帝熟了。哎，秦始皇一看这同学不错，可以堪当大任呢，一点点提，一点提，最后边成为了丞相。
2: 因为他已经熟悉了，然后他就有信任感，
3: 对，
2: 他就敢用他。
3: 对，
2: 不然
3: 的
2: 话，
3: 就是、
2: 你随便一个人，你就算有能力的话，能力再强，我还更害怕呢。
3: 实际李斯这个人，我个人认为李斯的能力是很强的，而且他除了是在，你像咱们以前讲的那个焚书，是不是跟他有关？他一个劲儿的力道，一定要实现郡县制，虽然不是他首创，但是他有这种认知。你再包括我们说秦始皇当时用小篆统一了天下的文字，对吧？那么你写这个小篆，你让老百姓看，你是不是得有个范文呢？
2: 谁写的？
3: 我们照谁写呀？
2: 对，
0: 李斯写的。
3: 他找了三个人，他找了三个人。
2: 嗯，
3: 第一个人李斯，第二个人是当时的一个太史令，第三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第三个人你们我一说你们都知道这个人，但你们想不到，谁呢？赵高。
2: 哎，李斯跟赵高不是最后篡权了吗？
3: 这个问题其实李斯也很被动。
2: 是野说吗？
3: 不是，对，他俩最后边确实是传那矫诏了，矫诏了之后说把那个当时他的大儿子嘛给杀掉了，这个是事实。
2: 哦，
3: 但是李斯最后的结果也非常的不好。
2: 他是被动的，就没有办法的，是吧？
3: 对，他实际是被人给有点胁迫了那个意思。
2: 哦，
3: 是这样的。
0: 哎呦，找赵高来写的。
3: 对，赵高很厉害的。
0: 嗯，
3: 赵高你不要觉得啊，赵高是个宦官。首先第一点呢，赵高第一呢，他的那个字写的特别好。
2: 嗯，
3: 哎，这个就以前像咱们说那个秦桧啊，是吧？你们记得吧？哎，这是一点。对，另外一点，秦国最注重什么？律法呀，对吧？赵高的律法特别的厉害，他对于当时的法律条文，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2: 啊，就是解读的，
3: 对
2: 啊，理解的特别那啥。
3: 我们今天他要活在今天的话，他基本等同一个什么法律专家。而且他就是干这个的。他的这个工作职能范围里面，你们不要觉得他是个宦官，是不是就天天伺候秦始皇就行了？不是的，
2: 他
3: 当时
2: 得老有脑子。
3: 他当时有一个官职叫中车府令，这个官职是管什么的？管两方面，第一管理皇帝的文书，第二管理皇帝的车队。
0: 啊，
3: 就
0: 是，
3: 都是
0: 贴身的事儿哈。
3: 对，很厉害的，就这个东西。所以你没点真才实学，你是做不到的。实际赵高也很有才。但是只不过是啥呢，就最后边才华太大了，我决定我要乱权了，他篡权了而已。
0: 那么这三个人当中最后选择了李斯的小传。
3: 没有，这三个人同时刊发。同时刊发的，然后就作为范本全国刊发。但是有一点在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后来秦始皇不是去那个泰山封禅了吗？然后呢在泰山封禅上有很多的题字，石头上的刻字题字，那个字是李斯的。今天我们上泰山还能看到，还有的，
0: 就是写的那个文字都是李斯的字。
3: 对，李斯他的那个小传，那是李斯写的，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得到。
0: 您看，就是我们由韩非子和这个李斯来讲述这样的一段故事。我们讲了两个人物，这一期当中啊，讲了两个人物。当然，这两个人物呢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3: 对，他联系。
0: 我们呢，首先来介绍了一下韩非子，韩非，然后我们先呢就是说一说他们两个关系。半点回来了之后，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就是说他们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 然后这个李斯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了韩非。
3: 对
0: 啊，这个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不要走开，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要提示各位，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目前在香炉街高架的部分，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可控的，移动的速度啊，包括秩序啊，都能得到保证。长江路东行目前从东关街开始一路到黄河路交汇路口，包括博威年的附近，五四路呢现在在恒隆广场的周边，以及西安路的沿线，目前从长兴街一直到黄河路部分的双向，中长街的部分，以及我们看到在五一路从幸福家居一直到西安路的附近呈现出的车辆密度都是稍高的。高尔基路呢，现在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的路口，车辆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以及中山路目前在星海公园部分的入市方向，车辆的压力相对来讲还是要大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

0: 学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市区气温22到30度。再来关注7月4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5至2米，渤海海峡浪高1.3至1.8米，渤海浪高1.5至2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9.9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9.9度，皮后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3.2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3.3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22.1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8: 太难了。
9: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0: 800标兵奔北。
7: 你是否渴望一场
11: 好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3: 快看！
1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2: 学习中成长，
11: 眼界里发光。
12: 每天中午12点，
11: 鱿鱼派，
12: 让学习充满期待。
4: 好，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4: 鱿鱼派，
4: 学中玩，
12: 乐中悟，
4: 叠中叠，
12: 干中学。
4: 今天的鱿鱼派是我们的姜老师为大家讲述国学方面的内容。今天我们的人物呢是韩非和李斯两个人。
12: 嗯，
4: 再次的欢迎姜老师。
12: 哎，老师好。
15: 好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12: 嗯，我们说到李斯和韩非的时候还带上了一个人，赵高。
15: 啊，说到了赵高。
4: 简单的讲一讲哈。
12: 嗯，
4: 刚才我们说了，讲到了用了李斯的小传。
12: 嗯，对。
4: 包括呢李斯的这个人，他们呢同是在荀子的门下学习的学生，后来呢李斯先离开了荀子那个地方，
15: 对，
4: 选择呢加入到了秦国，
15: 对，
4: 先是拜进了吕不韦的门下，
15: 对，
4: 最后吕不韦倒台了之后，一步一步的他成为了始皇帝，就是欣赏的人，
15: 对，
4: 一直讲到了这里。
12: 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秦始皇那个时候就是攻打这六国嘛，
15: 嗯，
12: 然后他打到韩国，后来有韩非，他又打到楚国，但是李斯完全没有管，是不是？
15: 对，是的，
12: 他是跑了还是也没有说好话还是怎么回事儿？
15: 李斯这个人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我们看啊，那个韩非为什么能被称之为韩非子，那都是法家的，那李斯为什么不叫李子？
12: 哦，
15: 你会发现没有这个称谓，对吧？
12: 因为韩非他被人
15: 尊重，就是说对，李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他那个
4: 口碑并不好，
15: 被人诟病的地方其实有很多，你包括像刚才大海说的，说他最后尾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跟秦始皇说完这个事儿嘛，秦始皇觉得不能采取韩非的意见嘛，然后就说那这样吧，把他先关到大牢里去吧。
4: 那当时韩非是什么意见呢？
15: 意见就是保韩呢，我要把韩国保住，你哪怕我做你的附庸国，你先别给俺们灭了呗，他是这个意见。
12: 但秦始皇应该也理解呀，他就是韩国来的呀，
15: 所以秦始皇没说要杀他，秦始皇说你这样吧，
12: 只是关下来，
15: 关起来吧。
12: 嗯，
15: 然后李斯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李斯一看别哪天是皇帝再反悔
12: 了
15: 再给弄出来，对吧，马上派人送了一碗毒药到监狱里直接赐死，死了。你别说，李斯是真了解秦始皇。
12: 哦，因为后来他真的去找他了，
15: 秦始皇后来真的去找他，就是说想把他给放出来，有什么事要问问他。李斯说不好意思，晚了，
12: 已经死
15: 了，已经死了，
12: 因为他再捞出来之后一定会得以重用。
15: 对，就不一定是怎么样了，不能说一定，但肯定是有变数。

0: 俩的地位是绝对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李斯也有担忧啊，因为李斯自己升迁的就很快，那么李斯就会想，别看你现在可能就是一个这么普通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将来以后你把我取而代之了？
1: 因为他知道韩非的实力。
0: 这个、对呀、啊，韩非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写的这些文章，你读完之后，你绝对是什么深入人心，
2: 你是会被影响的。
0: 对，大家说话不行，韩非有一个
2: 啊，他口吃。
0: 对，嗯、韩非的生理缺陷是他口吃，就你听他说话，你就觉得哎呀妈，说些啥呀、啊、这是？但是你看他写那个文章，确实是，哎呦，写的这太好了。
1: 嗯。
0: 所以李斯先下手为强，把韩非杀了。所以
2: 他也没想到我要更强，我要利用他，让他为我所用哈。
0: 我估计李斯想的是别自己没利用好他，自己在搭里面去。我觉得这是李斯想的。
2: 这李斯他野心很大，他最后不是继承吕不韦的？
0: 但是在我看来哈，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人相比，李斯也不是最狠的。你包括后来李斯是怎么死掉的？李斯后来就是秦始皇他病重的时候，就是他秦始皇当时在四收巡幸的时候。走到一半的时候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沙丘，他就不行了。
2: 嗯，
0: 他就觉得哎呀自己要不行了，于是马上把李斯和赵高给招来。你可以看到秦始皇其实最终还是最信任他俩。
2: 嗯，
0: 就把他同时招来，高说那个我不行了，快把那个我的大儿子啊，就是把老大给怎么样给我叫回来吧。
2: 嗯，
1: 秦二世
0: 不是秦二世，秦二世的小儿子叫胡亥
1: 啊，秦一世、
0: 啊、这个老大是
2: 那时候叫一世吗？
0: 不是，叫做公子扶苏。
2: 嗯，
0: 就是他的长子。他说把我长子给我叫回来，因为他长子当时并不在咸阳城，是在外面，说把他给我召回来。然后他俩你想，皇帝首先第一点知道自己要不行了、
2: 嗯、
0: 然后又要臣下把大儿子召回来，你们都明白是啥意思吧？就是说肯定是这个儿子将来要接替我、
2: 嗯、
0: 对吧？
2: 虽然他没有直说，
0: 对、嗯、但是这个时候呢，李斯的意见是照办。赵高一想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呢，赵高人家也有一个学生也是秦始皇的儿子，谁呢？胡亥。就是说、
2: 哦、他想让他自己的学生上。
0: 如果说我学生做了皇帝的话，我是不是就更好了呢？对吧？他说你要一旦把老大给叫回来的话，那对我是不利的，这是第一点。
2: 嗯，那么他那个学生厉害吗？正常来说，
0: 正常来说
2: 有能力，
0: 不能说厉不厉害，但至少一点肯定比胡亥要强很多，这是第一点。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就是赵高和公子扶苏的老师蒙恬关系不好。
1: 嗯，
0: 你说就这样的一个孩子回来继了位，对于赵高来讲，
2: 有危险。
0: 赵高来说那是个灾难呢，对吧、
2: 啊？
0: 赵高就怎么样？赵高就跟李斯说：“你看这个事儿，咱先别招他哈。”李斯说：“那能行吗？咱听皇帝的话，不能那个矫诏啊，对吧、
2: 啊？”他那时候还可以，
0: 那个时候他相当可以。然后后来没过多久之后，突然之间秦始皇挂了，死了。秦始皇死的时候49周岁，都不到50、
2: 嗯、
0: 周岁都没到50。结果这个时候李斯就想发布诏令，想把公子扶苏给迎回来。就前前后后因为这个事儿，赵高跟他谈了几次，谈了七次，
2: 也耽搁了很久。
0: 史记上记载谈了七次，就说这个事儿、嗯、最后怎么把李斯给说服了，他就跟李斯说了一件事儿，他说你现在是丞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公子扶苏回来，那么他会听谁的？他会听他的老师蒙恬的。你再想一想，你跟蒙恬什么关系？
2: 蒙恬对他不好吗？
0: 他俩之间也是政见不合、
2: 哦、
0: 也是不合，特而且他俩之间的不合有甚于赵高。
2: 但如果那个老师很正派的话，他不会因为不合而去灭他。
0: 但是李斯担心呢，
2: 他又是一个那个
0: 他
2: 也是一个小人。
0: 对，你就想他看到老鼠的这个反应，你知道吧，他就在想这个问题，我这么辛辛苦苦得到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有一天说这个孩子回来继位之后，我所得到的所有东西化为乌有。
1: 那怎么保证胡亥上来了之后对他就没威胁呢？
0: 因为胡亥是我保上来的呀，那我对
2: 他
0: 是有恩
2: 的
0: 呀。对呀、啊、我对胡亥是有恩的呀，
2: 尤其是那谁又是他的老师。
0: 对呀、啊、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利益集团里的，所以至少肯定比扶苏强吧，他就这么想的。
2: 我觉得李斯他是一个非常不自信的人，因为我们说他就是很自卑，他觉得自己不如人，其实他们可能水平相当，
0: 对
2: 外界看来两个人都是不分伯仲的。
0: 骨子里李斯的骨子里其实有那么一点点自卑。
2: 他的出身不好吗？
0: 他的出身至少也没有韩非好啊，人家韩非韩是贵族啊，他不是啊。
2: 所以你看他就是觉得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好的平台，
0: 对，
2: 我要是投胎投好了，我是大官家的孩子，我一定会更好。
0: 对，
2: 我现在是一点点拼上来的，但是我就要保住我自己。
0: 对，就是我所得来的一切不易，不像你们就是
2: 对
0: 很平常很轻松就能得到。
2: 你们可以继位，但是我是需要我付出努力，
0: 对，
2: 然后我又没有那样的人脉，我必须要保自己。
0: 他衡量利弊想了很久，就是同意了赵高的说法。
2: 嗯，
0: 然后就矫诏了，直接就矫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现在在沙丘，你还没回到咸阳城呢、
2: 嗯、
0: 那怎么办呢？你不能公布皇帝的死讯，因为你只要一公布天下就乱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地儿、
1: 嗯、
0: 对吧？
2: 对，
0: 你不能公布，于是怎么样呢？那你这个东西掩盖不住，秦始皇死的时候正好是赶上七月，

0: 那个时候你想
1: 热，
0: 大热天你在外面行走，然后那个尸体发散出那个味道很快就会被人发现，这怎么办呢？想了一个招，上那个海边捉了很多的什么呢，那个时候可能人们都不吃这个东西啊，鲍鱼，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吃，但那个时候可能老百姓不怎么吃，
2: 去味儿，
0: 哎，去味儿，特意愣在那个车上让太阳晒，你像海鲜那种东西太阳一暴晒、
2: 啊、海鲜的腥味更大，盖过了这个臭味儿，
0: 你就别人一闻怎么这个味儿啊，哎，就对外说这皇帝想吃鲍鱼，哎，皇帝说放车上，大家就跟他寻思 这个是鱼的味儿，就没有人在意这个事儿、
2: 啊、
0: 结果就把这个事儿隐瞒了，一直到回到咸阳城对外发布丧令说秦始皇挂了，然后那面
2: 那怎么控制呢？现场
0: 说了，马上就公布了，说秦始皇临死前有一诏什么，就让那个谁呢，让胡亥继位，马上秦二世继位了。
2: 你这不就是改了一诏了吗？
0: 就是改诏，算改一诏了吗？然后胡亥继位之后呢，扶苏还是一个隐在的一个威胁，对吧？然后马上又把扶苏叫回来了，扶苏教育直接关到监狱里。
2: 嗯，
0: 你看这个扶苏这个孩子啊，很正直的一个孩子，跟扶苏说了，说什么呢？说你爸爸临终前留下一诏了，说让你自杀。
2: 啊，他就相信了、
0: 啊、他相信了，他老师不相信，那他老师人家是有经历，还说你先别自杀，你别着急，这个事儿肯定怎么怎么回事，就劝他，你不能这么做，孩子
2: 留得一条命以后不一定怎样，
0: 对，就一定一个劲儿劝他，结果呢、嗯、你这孩子直说我行，我爸让我自杀那我就自杀吧，
2: 他以为是爸爸让他陪葬的，
0: 对，结果直接是把自己就了结了，
2: 哦天，
0: 就死了。
1: 你要这么一看的话，让他回来，要是真顺利继位也挺够呛的、
2: 嗯、也不行，几天估计也得被人害了、
0: 嗯、他没有政治头脑，他没有政治头脑，就是他的政治敏感性很弱，
2: 但可能是他的人品和三观好、
0: 啊、
2: 所以才觉得
0: 他不适合这种就是明争暗斗，他不适合，
2: 对，因为你要是到那个位置上，你要是没有点这些利害冲突、嗯、明争暗斗的话，
0: 他如果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太平的继位、
2: 嗯、
0: 就是皇帝早就立好太子了，皇帝死了之后他直接继位，就这样的话他可能将来是一个好皇帝，
2: 但是他治理国家的时候那些丞相稍微有一点点摆动他就弄不了了，他太正派了，
0: 他就是嗯，
1: 那你说为啥秦始皇当时还第一个选择是他呢？
2: 人品好呗，
0: 他肯定是觉得这些儿子里面堪当大任的
1: 嫡长子。
0: 不不，他不是嫡长子，他不是。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你会发现史书里在秦朝这个地方没有记录皇后，没有，就到现在为止，你说秦始皇的嫡皇后是谁？我们不知道。
2: 哎，芈月的姐姐在那时候是
1: 不是？
2: 芈姝，
0: 他俩之间差了
1: 差好几辈儿，
0: 差好几辈儿呢、
1: 啊，
2: 是吗？
0: 对，差好几辈儿，那个是嬴驷。
1: 那你说，
0: 嗯。
1: 那这些孩子都谁生的？也没有，
0: 有就是后宫里他有嫔妃有妃子，妃子这个但是没有名字，
2: 没
0: 有
2: 记载，
0: 没有记载。但按正常来说，一个很伟大的帝王，
1: 开国皇后呢，
0: 至少我们说这个皇后你得有个名吧？你像汉武帝，我们都知道有好几个，对吧？什么李世民，我们知道他有谁？哎，你到秦始皇这儿一个都没有，你找不到一个，
2: 因为他就兴趣点没在这儿。
0: 我不知道是他是故意给他抹掉的，还是说就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你史书上我就觉得好奇怪，就没有，根本就没提过这个人。
1: 嗯，
0: 我分析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可能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他的母亲给他打击比较大一些。他可能就从此对于女子啊什么他就比较淡薄一些。
2: 他母亲怎么了呢？
0: 他的母亲首先第一点就是秦始皇的出生时期是有疑问的，也是史记这本书记载的，也是两个不同的篇章，吕不韦列传里面记载的是秦始皇是他的母亲赵姬和吕不韦生的，
2: 嗯，
0: 而秦始皇本纪里记载的是他是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生的。
2: 嗯，
0: 啊，那你说一本书两个
2: 说法，但是看电视剧可都是吕不韦呀、
0: 啊，对，是、啊、是这样，所以因为你说不好到底是谁和谁，对吧？就他首先第一点，他的身份，
2: 他觉得没有面子，
0: 对他的身份就存疑吧，对吧？第二点呢，他的母亲后来做了。就是我们说叫王太后，她那时候没到皇帝、
2: 嗯、
0: 就是王的时候，做王太后的时候也好，还是做皇太后的时候也好，她母亲在当时是有什么呢？是有男宠的。你说这个事儿别说她了，你就武则天那个年代做这个事儿都得避讳一些，对吧？她母亲丝毫不避讳，就这个事儿就大家心知肚明、
2: 哦、
0: 就是谁都不好意思去说这个事儿，
2: 然后她又管不了，
0: 她又不好意思说，但是她心里已经很气愤了。但是最后什么事儿让她这个事儿彻底爆发了，就是她的母亲的这个男宠一度想要以父亲的身份去管嬴政，并且他和他的母亲又生了两个孩子，就这个事儿让嬴政是用我的话说就彻底崩溃了，接受不了了。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就把这个他母亲的这个男宠给杀了，把那两个生的孩子全部摔死了。
2: 啊、哦，还生孩子了？
0: 两个，而且还是两个呢，就好多人这个事儿好多人都知道了。你就说作为皇帝，多丢人呢，对吧？很丢人，但是。他能怎么说？那是他妈，他能怎么说？后来就是他把他妈干嘛呢？关禁闭了。我也不杀你，因为你是我妈，我没法杀，怎么办？啊，你以后就在这个宫里待着吧，以后永不相见吧，就把他妈
1: 禁足了。
0: 对，禁闭了。 就这样，就我认为是不是在这些事情的方面，就对秦始皇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导致说最后边就是他身边的这些多多少少得有些女子吧，竟然一个都没有留下名字，好奇怪。
2: 那个男宠也真的是得寸进尺啊！你这个角色你都见不得光的，你还能去要当人家爸爸？
0: 对对。
1: 那你看，其实历史上的这一类型的男性都有一个这种特点。
2: 啊，是吗？
1: 你像后来的薛怀义不也是一样吗？
0: 对，
2: 哦，
1: 天堂明堂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不受宠了，把天堂明堂给烧了，
0: 给烧了，对，他给烧了，花了好多钱，那个真是花了好多好多。
1: 而且当然了，现在看的那个天堂明堂都是后来建
0: 的，
1: 就是假的了嘛。
0: 对，
1: 我都那都已经很震撼了，我就在这个十一我去看的，我的天哪！我说那个时候这种技艺能建一个这个天堂明堂，
0: 而且它是纯木质，
1: 对呀，
0: 纯木质搭那么高的一个地方很难的，就是制造工艺非常好，它的一把火它给烧了，花了很多钱。
1: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已经矫诏了，
0: 矫诏了，
1: 就让那个胡亥上位了。
0: 对。
1: 那么胡亥上位了以后呢？
0: 胡亥上位了以后，这个时候赵高嘛，实际赵高心里早就想好了。赵高说：“你别看你和我一起拥护他，对吧？那我不能让你得到权力，对吧？”赵高早就想好了，我要把你给干掉。他就想把李斯给干掉。
2: 就是先利用他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
0: 对，就想好了。
2: 所以李斯他助力他没有多长时间，自己也挺惨的。
0: 然后接着之后就挑拨他的学生胡亥说。诬以谋反，你们记着，中国古代这种重臣，你想要一下子给他弄死，你就只有一个办法，
2: 就是谋反，
0: 就是只有诬以谋反。
2: 而那个时候，就是你说什么，你都反抗不了，解释不了，
0: 对，
2: 你没有办法。
0: 因为别的罪行你都可以不受太严重的打击，只有谋反不行，所以诬以谋反，告他谋反了。开始时候胡亥不信，然后赵高就一个劲儿说，胡亥说那就审吧，结果就对李斯严刑拷打。就是李斯受不住了啊，我招了，其实没干啥啊，我是谋反，我联合那个齐国准备要谋反了，招了。
2: 你其实跟齐国什么事儿都没有，
0: 没有事儿，其实就是没有
2: 事。那他这样的话不是还打击了齐国吗？因为说齐国要谋反了，是不是又得刚刚干齐国了？
0: 他不是，他的目的就是李斯，他就是为了把李斯给干掉。然后呢就是说那李斯怎么办啊，就是定罪你谋反，对吧？谋反什么罪，这个罪什么样的惩罚。最后李斯的结局是被夷了三族，本人腰斩。夷三族就是把他家里的这个三代的亲属全部杀掉，腰斩就是拿一个像大斧子那样的一个过悬挂似的，下
2: 腰截断，
0: 从这个人的腰部直接截断。这种酷刑的痛苦是在于，这个行刑刚行完之后，这个人不会立马死去，因为他在腰上那一刀下去，他的重要肾脏器官都在上半截嘛，他不会马上死，
2: 还能活着，
0: 他就还能挣扎那个一分钟左右，就那个时候很痛苦。然后李斯当时就说，他家里所有的人嘛，都上那个刑场了嘛，李斯当时就跟他的儿子说了一句话，这个实际上说的，说什么呢？说我现在非常怀念当年咱俩在楚国的上蔡追逐打猎的情景。可惜这个情景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就是他最后本是觉得。
2: 但那三族也好无辜啊。
0: 对呀，中国古代夷三族灭九族很正常的事情。结果
1: 不是，你会发现的是什么呢？好像都是聪明一世糊涂
0: 一
1: 时。
0: 对
1: 啊，而且呢越是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到最后呢都会反噬到他自己的身上。
2: 他不光是反噬，
1: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赵高，他最后的结局，
0: 赵高后来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典故叫指鹿为马，对吧？
1: 啊，
0: 就在前一个月李斯刚被杀了之后，第二个月开始赵高递了一个鹿就进来了啊，然后是说陛下您看这是什么，然后谦儿是说这不是那个
2: 鹿，
0: 这不是鹿吗？不对，你好好看这是什么鹿啊，不这是马啊，说是马吗？啊，你不信啊，来你让大臣们都看一看。这时候大臣有精的有直的，你知道吗？
2: 那怎么办？这时候应该怎么
1: 都说马呀？
0: 不，有人就直就说这明明是鹿，
2: 为什么要都说马呢？都
1: 应和他吗？
0: 应和赵高啊，有人反应快啊，就说赵高现在权力很大，马上说对对对对对。
2: 那皇上不是权力更大吗？
0: 皇上
1: 现在皇上都魂化的自己。
0: 对，皇上现在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然后就分成两拨人了嘛，对，有的说鹿，有的说马了，对吧？好，第二天你再看上朝来啊，凡是昨天顺着赵高说的，
2: 全留下了，
0: 今天全来了。凡是昨天没顺着赵高说的，今天全没了，哪去了？
1: 被杀了，
0: 全被杀了。从此之后，赵高在朝堂上说啥是啥，
1: 一言堂了。
0: 这就叫指鹿为马，这就是指鹿为马。后来呢，等到刘邦打进来的时候呢，也特别有意思。刘邦那时候传说嘛，刘邦要带人打到咸阳城了，因为谁先入关中，谁为关中王嘛，对吧？嗯、听说刘邦要来了，那这个赵高特别有意思。赵高一想，哎呀，他们现在恨的都是这个秦国和秦王，跟我估计没什么关系，我怎么能洗脱我的这个我自己洗白呢？他就想洗白自己嘛，对吧？他想了个妙招，说什么呢？我把胡亥杀了， 等到这个他们一打进来呢，我就把胡亥的脑袋。

0: 来献给起义军，然后呢我就保住我自己了。结果他把胡亥给杀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真杀了。杀了之后呢就心等着起义军来嘛，结果还没等到起义军来呢，人家秦朝的内部有一个公子叫公子子婴，人家听说怎么回事，那赵高把皇帝杀了，马上带兵就过来把赵高杀了。赵高还没等迎来刘邦进城呢，赵高就先被人杀了。
2: 他本来是想献首级买个好，
0: 哎，对，
2: 结果人家觉得你这个人留不住，
0: 对，就说你这是弑君，你不管你怎么说，你这个行为就叫弑君，至少现在我们秦国我们还没灭呢，就你现在就弑君了，那我肯定处理你啊。结果就把他给杀了，赵高就被杀掉了。
3: 这你看我们今天的知识点实在太多了。庆涛就说了，大海你千万别说那个下回分解这几个字啊，我再认真的听。
2: 没事没事，我们再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你再听一会儿，然后我们说未完待续。
3: 你看也就是这样，我们讲到由韩非呢可能是集大成者这么一个人，但是呢施展自己的抱负可能是出现在了自己思维的局限性上，而他一心呢想要保住自己的国家，这也无可厚非。
0: 对，
3: 但是他可能用的一些方式方法呀不够变通，然后最后呢李斯利用了这一点把他给陷害，然后呢直接把他给杀了。
2: 最后李斯呢他就是被迫哈跟赵高一起同流合污，结果他又被赵高给杀掉了，
0: 没有好结果。
3: 你看这历史是不是太有趣了。以前如果你要是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这样讲你肯定会特别感兴趣。
2: 我们老师讲的也很好，那时候我不懂事，听懂已是曲中人。
3: 不是你听不明白，因为老师面对面给你讲还说啊那赵高被谁杀了，
2: 我一直在想都没进来怎么还被杀了，是觉得他不
3: 被自己人
0: 啊。
3: 也就是最后呢刘邦就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秦国虽然是统一了，但是他也没持续多长时间，这个二世上来了之后，也就是胡亥上来了之后，那就更短了。
0: 对，大一统的王朝秦朝是最短的一个。我们说的是大一统王朝，
2: 是王朝，不是说一代，
0: 对，不是秦国，咱就说你
2: 明白，
0: 大一统之后秦国最短15年是最短的，
3: 但是他却是第一个。
0: 对，他是第一个。
2: 所以秦始皇他最应该喜欢吃的一个面食应该就是统一方便面。哎呀好吧，
3: 哇你好有趣啊。今天我们为大家讲的这个人物的传记啊，我们两个主题人物呢是韩非和李斯。如果您听得特别过瘾，或者是呢想把这一段还要继续回听，您可以选择用大连云或者云听，喜马拉雅都有这个回听方式。你可以呢下载保存或者是内录截屏，然后留存在你的手机页面当中，这样想听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听一遍。
2: 好吧，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姜老师，
3: 太感谢了，很期待下一次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
2: 对，现在主题我们还没有定啊，我们就给大家一个惊喜。
3: 其实我们定了。我们下一次会推出女生的传记版本啊，来大家敬请期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姜老师，感谢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车辆密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整体已经非常可控了，走起来说实话没问题。高尔街路呢，现在中山路进入高尔街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的方向，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从东北桥一直到白云新村的附近，也就是白云隧道的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香一街在香路交接部分的东行，西部商圈目前围绕着西安路以及中长街、新宫街和黄河路这个区间段内，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保持得比较缓慢。解放广场桥部分的上桥口进入西安路的方向，包括五四路恒隆广场的沿线、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周边以及东关街，目前在东关街桥洞部分的长江路东行，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出的都是略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2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4: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5: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4: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我们爱家在路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红旗养老驿站的总经理陈波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身康体健的健康话题。
6: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4: 好，我们首先问候一下陈总。陈总您好。
7: 主持人好。
5: 因为啊，陈总啊，在这个养老产业深耕了十多年，所以呢，他对于健康养老那些事儿呢，是非常有心得的。养老呢，也是咱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大事儿。如何让我们生活得更健康，活得更舒心，这对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自己对未来的愿望。那么，我们请陈波总啊，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健康的知识，也帮助大家建立科学的养老的理念。先问一下咱们的陈波总哈，就是目前咱们国家正在大力的推进养老服务，政府所倡导的这个养老的方式有哪些呢？
7: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就现在政府倡导的养老方式呢，主要是叫9073，就是90%的然后是居家养老，这也是我们最基础最符合咱们传统习惯的方式。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的支持政策，比如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居家助餐助浴助洁等上门服务，让老人在家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养老服务。另外7%呢是社区养老，就是依托咱们身边的养老驿站、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去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活动，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老人不出社区就能够满足养老的需求。最后3%是机构养老，针对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由专业的养老机构去提供全天候的照护服务，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同时政府也在推广互助性的养老，去鼓励低龄的健康老人去帮扶高龄老人，形成邻里互助、老有所养的良好氛围，全方位的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
4: 嗯，我们这叫973的模式。
7: 9073。90%是居家，7%是在社区，3%是专业的养老机构。
5: 嗯，所以说养老院这边的养老实际上还是占的比例非常的少。目前就是咱们大连的养老院的床位有大概多少？
7: 目前整个大连的就是登记在册的是30300张床位。
4: 嗯，
7: 然后大连的老人现在是1,906,500以上老人，所以这个床位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5: 这个数字你想象过吗？咱们大连现在已经有190多万在年龄65岁以上的老人了。
4: 嗯，你看，就是我们其实中国一直有个传统，就基本上是居家养老还是比较习惯，因为只要自己有儿女，都不希望去这个养老院，所以我们很理解为什么90%还是倡导这个居家养老。而这个社区养老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就住在社区了呢，还是只有白天去社区，还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到家里照顾呢？
5: 嗯，对，那30%是。
4: 70%
7: 是社区养老，90%是居家，
4: 7%
7: 是社区养老。社区养老它不提供就是全天候的，它是提供白天就是日托床 日托照料。
4: 日托照料是还是在家里居住，然后只
7: 不
4: 过
7: 是对，在家里居住，就是像他们的儿女啊，可能因为工作要上班，然后家里就没有人，他就可以白天上班前就把老人送到咱们的社区养老机构，
4: 是送到社区养老机构，然后我们全天照护，包括一日三餐，
7: 对，都有啊。
5: 就好像是咱们给孩子
4: 托儿所，
5: 哎，对，
7: 就是老人托儿所，
5: 哎，就是老年人的托儿所，托老所哈。
7: 对。
5: 那么在这种社区里的这个养老机构里，他们都可以实现什么呢？
7: 目前在社区里头养老，主要是一个是这个叫日间照料啊，这个膳食，这个社区食堂，这都会有。同时呢，我们会给老人去提供一些活动的场所。这活动场所呢，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健康问题，我们会给他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而且是叫周期性的，然后去举行，还会搞一些比赛这样的。尤其是像现在年纪大的七八十岁以上的，他们慢慢的都会有这种就是叫智力慢慢就是在减退，俗称的就是也叫阿尔兹海默症。像这种呢，他们就需要经常的对脑力的这个肌肉进行训练。训练的方式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多动脑，包括像棋牌类的游戏，包括像一些动手穿针引线、剪豆子、插一些那个花，就类似这种就需要用脑的，他就能够去减缓他们的这个脑力肌肉的这个萎缩的速度啊，这样的。
5: 就相当于在这个养老的社区养老的驿站里边，他们每一天也像小孩子一样，
7: 对，
5: 有照护的人员带着他们做游戏，
7: 对
5: 啊，带着他们学习、上课、运动。
7: 对，
4: 咱们这种社区养老，老人在社区一天要待多少个小时啊？
7: 这个是取决于就是他们的子女就是那个上班的要求。我们这边是就是那个早晨6:30我们就会开，然后晚上的时候

0: 一般是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
1: 哦、
0: 我们会一直值班啊、
1: 那咱们这是365天吗？
0: 对对对，
1: 就周六周日也正常的工作。
0: 对对对、
1: 哦，好，这实际上是补充咱们没有那个就是养老机构或者说养老机构特别缺乏的一个现象，现在的这么一个现象，通过社区给补充一下，因为有一些人，家里比方说我居家养老，可是孩子还不能够给天天从早到晚给做饭，也不能一直陪伴，也不能带着老人做游戏呀、啊，更多的陪伴，那么就用社区养老的这种方式来补充，这种
0: 对
1: 老人的需求。
0: 对，尤其是像那个就是日托要送到我们的，基本上他们都是有一些就是这种，半失能这种，然后他是要有专业的护理师来进行服务的。
1: 嗯，
0: 然后这块呢，只有我们这种专业的这个社区养老机构，他才会去配备这样的。
1: 嗯，咱们也会根据老年人他的身体状况，这个食材方面、饮食方面会有不同的配比。
0: 是这样的，我们驿站呢每天都有这个免费的科普公益课。
1: 嗯嗯。
0: 然后这个科普公益课呢，就会去给老人去介绍他们所需要的这些健康知识。
1: 嗯嗯。
0: 然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教会老人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全部由我们来去就是全权去服务。
1: 嗯，
0: 这样的让每个老人他都能够就是具备管理自己以及管理他们家人这个健康的这个能力，自己到最终可以看懂他的体检报告，可以解读，然后可以出自己的方案。这里头方案出来我们一般叫六好生活，其中第一块呢就是这个叫怎么去吃好的食物。
1: 嗯，
0: 第二个是叫怎么喝水，去喝好的水。第三个是呼吸好的空气，呼吸好的空气。嗯，然后第四个呢是属于就是就是第四个其实就是让他们就是说叫如何心情愉悦，
1: 嗯，
0: 去能够保持好自己的心情的这个心情好，什么都会好啊，什么都会好。这样的，还有一个教会他怎么好的休息，好的休息。我们的这个老祖宗这个《黄帝内经》其实是给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分配了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工作和那个休养生息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像我们目前的老人的常见的这些慢性病、亚健康，最主要头开始发生都是发生在肝胆这两块。首先是肝胆出了问题，然后再接着出肾问题，然后肝胆它的休息时间呢，休养的生息的时间就是在晚上的11点，然后到那个凌晨的3点，所以这个时间就是一定要好好休息，不要去熬夜。
1: 嗯，哎，其实不仅老年人，年轻人也一样。
0: 对对，是的。
1: 其实我们这期节目不是说就给老年人来听的啊，就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会，都会有这个养老的这个，都会有养老的问题，
2: 未来都会有老的时候，
1: 对，都会有老的时候。
2: 哎，
1: 现在就是我们都讲究这个养生。陈总，你觉得我们多大年龄其实就开始应该有意的介入到这种养生了？
0: 我个人建议的，其实在35岁左右，你就必须得要开始去给自己这个足够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这个知识，
1: 嗯，
0: 然后去把自己给那个管理好。因为有人说过，就是说如果你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你是对整个家庭的最大的不负责任。
1: 嗯，那问你一个问题，您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才是一种健康的养老方式？
0: 健康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六好生活。
1: 哦，
0: 刚才讲了不好，还缺一个，
1: 还有一个
0: 是叫好好运动。
1: 嗯，
0: 就是我们要选择好的运动方式，尤其是这个年纪超过35岁以上的，就是一些这个叫剧烈的这种无氧运动，刺激的运动，我们就少去参加。我们去尽量参加一些类似像太极啊、八段锦啊、快步走啊这种的，我们是叫那个低运动量的这种有氧运动。
1: 嗯，
0: 它是既能够就是对我们身体起到这个作用，
1: 哎，
0: 又没有就对身体有伤害，这样的。
1: 对，这几年那种八段锦特别的流行哈。你看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每到课间第二节课间都会有这个广播体操，其实应该把这个八段锦 作为老人的日常的一种锻炼，就每到那个时间你就要去做这个操。
0: 是、
1: 所以就特别希望可能每一个社区都会有这样一个养老驿站。那么老人呢晚上回家休息，哎，白天呢孩子给送到这个驿站里之后呢，啊，让驿站里的工作人员呢带着做八段锦也好，然后插花，书法，唱歌，哎，我觉得我挺期待这种生活
2: 的
1: 啊。但是目前咱大连可能这个工作是刚刚开始吧，陈总。
0: 那个就是对于全国来讲哈，其实是三四年前，然后就已经在提这个，就2025年的时候，当时国家就提出了2030那个健康中国这个计划。然后我们的那个大连市，它其实也在3年前就做规划。而且大家现在陆续的也看到整个大连市，第一个是有好多的社区食堂，那个社区食堂其实它是这个里头的一部分。然后呢在2024年到2025年底，其实整个大连市它是有571家的就是养老机构，这里头就大概是有230来家，它就是这个社区的养老机构，社区的养老机构，而建设的这个目标呢，就是让老人能够在半径1.5公里就一定能找到一家这种社区的这种养老机构。然后我们红旗驿站呢，是从今年的就是1月1号，然后开始去建。目标也是在2026年、2027年2年，我们要建构200家，200家。
1: 希望这个宏伟的目标能快速的实现哈。那我们今天呢，请陈博总呢再给大家讲一讲，你说我们非常重视身体健康，我们到底应该从哪做起，从哪些方面入手？
0: 其实那个，就是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主要要抓住四大核心的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叫定期的做健康的监测，养成这些量血压、量血糖、测这个称这个体重的习惯。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开设的驿站，我们还有更多的，就是除了这种那个 CT、X 光机这种不能检测的，在医院做的体检项目，我们驿站都是免费给大家去做检测。同时我们还有现在的最先进的这个 AI 视诊仪、 AI 影像仪，它能够给大家的细胞还有血管去做这种那个这个针对性的检测，而且也是免费的。通过这种就是长期的监测，我们给大家建好这个身体的健康档案，然后每天的数值变化，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变化趋势。这个是真的就是能够让老人就是能够就是看到我们这个叫
1: 看到自己身体的那个变化。
0: 对，
1: 因为身体如果不经过监测的话，我们很难掌握我们到底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记得刚认识陈波总的时候，陈波总就给我普及一些健康的好的知识哈，他就跟我讲，他说呀，我们要懂得做好三通。我说什么叫三通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一定要血管通、肠道通、经络通，如果你把这三通做好，那么你的身体呢就会很健康。这背后是有它的逻辑和原理的，请陈博总给大家讲一讲，怎么能做到血管通、
2: 肠道通、
1: 经络通？哎，为什么说有了这三通，我们身体就健康了呢？
2: 你要不说，我可能最多只能答出一通。
1: 什么通？
2: 血管通。
0: 血管通。我觉得两位主持人现在已经是就是开始进入了这个叫健康管理的这个科学道路上。确实是这三通呢，其实不是我们最近才提出来的，其实老祖宗最开始的《黄帝内经》里头他就都有去讲这块。那像那个血管通，他就讲了，就是说血清颜如玉，血浊百病生。就是如果你的血液它是不干净的，你各种问题就会有都会出来，各种脏器它就开始逐个的受伤。如果你的血液特别干净，这个颜如玉，你的脸你都不需要去进行化妆，它就会有一个，之前有一个成语叫面若桃花，指的就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肠道通。以前的人呢不注重肠道，但现在大家慢慢的越来越发现，包括就国内外的这些科研机构 都已经发现。

0: 验，我们人体大概是90%的这个疾病，它的最开始发作源头都从肠道开始的，
1: 哦，
0: 然后70%的直接的这些疾病就是肠道直接产生的啊，直接产生的，然后再一个是经络，经络这个就更有意思了。那个早期的时候，西方医学认为我们这个经络是一个玄学，是不存在的。
1: 嗯嗯。
0: 但是就是在去年，这个那个国外已经是有这个大学机构、研究机构已经用他们的科学仪器测出来了我们人体的经络的存在。
1: 嗯。
0: 测出来人体的经络存在，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叫啪啪的打脸哈。最开始说的也是他们这个经络。其实呢，它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叫信号通道，它存在于哪个地方，就是我们人体的骨骼和那个肌肉中间这个筋膜层，这个筋膜层，通过这个你们也可以去分辨你们身边的这些健康疗理的这个设备，它到底是不是能够作用到筋膜层，只要是能作用到筋膜层，它就是确实有效的，确实有效。而且呢，就是说通经络这个呢，大家有经常听到一句话叫通则不
1: 痛，
0: 痛则
1: 不通，
0: 对，其实这个痛它是经络不通给我们在发出信号，哎，你这个地方是有问题，所以你在这个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中医的传统手法，然后或者是现在大家都有那个可能很多家庭都必备的这种经络仪，你就针对的把你那块的经络去疏通，这就是三通工程。通过这个三个去配合你的身体的这些，就是那个疼痛，首先是一个疼痛能够得到缓解，另外一个长期的健康，包括就是处于亚健康的，它的指标都能够慢慢的恢复，慢慢恢复。
1: 我们现在年轻人像20多岁左右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症状了，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时这个少动吗？久坐少动，然后吃的油脂又比较高。
0: 对，你这个说的其实是那个都是在里头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而且现在就由我们这边已经亲身接触，最小的小孩10岁就检查出来了很严重的
1: 亚健康
0: 糖尿病，而且就得了这个叫中风啊，就是脑梗。
1: 我的天，我们都想中风那肯定是老年人得的呀。
0: 那个他们的这个得，后来分析啊，就是跟他这个父母就交流，这个小孩从出生开始没喝过水，一直就是喝饮料，喝牛奶，喝很多就是带甜的这种那个东西这样的。
2: 导致实际上通过喝这些东西导致他的血液不清了，是吧？
0: 对对对，
2: 血液不清，含糖量很高，就会引发那些什么血糖高啊，血脂高啊。
0: 它不光是血液的事儿，就是含糖特别高的甜的东西啊，经过我们这个胃食道这个一直下去，小肠大肠，它先在肠道的时候它就会损伤肠道的黏膜。肠道的黏膜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最大的免疫器官，然后进而呢通过这个肠道这个壁的绒毛，然后吸收进入到我们血液系统，它又会去把我们的就是血管内壁去附着，同时由于就刚才你提到了一个长期久坐不动，因为糖这个那个它比那个血液要重，慢慢的它就会往下沉，进而就会大家都了解知道这个糖足，就是
2: 糖尿病，
0: 对，糖尿病。同时呢，那个血红细胞带着这些糖分，它会去首先会到我们的肝脏去把我们很多的这个肝脏的这个工作的，包括胰腺工作的这些器官都会去覆盖了，结果导致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该发挥的功能没有去发挥，进而就开始影响，就像那个链条似的，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我们的五脏六腑慢慢都出现问题。
1: 哎，我不知道原来危害这么高，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孩子，他们除了喝饮料就是喝牛奶，就他会把牛奶当成水去来喝，牛奶也不行啊，
0: 牛奶也不行
1: 哦，就必须还是要多喝水，水是健康最最健康的，
0: 对，最好的就是白开水，最好的那个现在叫治疗方式嘛，就是那个喝水，包括就最好的药房就是在你的 家庭厨房。
1: 那现在有很

0: 很多人，特别是男士居多哈，他们会把茶代替水来饮用，
1: 嗯，
0: 然后有的会说，哎，我这个茶并不浓，很淡很淡，
1: 嗯，
0: 这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吗？
1: 那个茶叶它对身体也有好处，但是它不能百分百的就是代替水的功能啊，不能。
2: 对，嗯，说所以刚才陈总也讲到说，我们的这个六好工程里边有一好叫水好。
1: 对。
2: 那么水好呢，可能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就是我们自来水会通过净化的方式喝那个纯净水。我们前一段时间还采访了，就是那个咱们全中国的清科学的第一人，
0: 嗯
2: 啊，
0: 让建议大家
2: 喝
0: 清水。
2: 对，你有机会你喝到清水，你就是它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的好哈。
1: 没错，就是为什么喝这个清水，因为氢离子，我们那个初中物理高中物理我们其实知道，就是水的这个成分叫 H2O， 就两个氢原子加上一个氧原子，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我们这个人体血管里头，就是随着你正常的这个叫生活，它会去产生一个叫自由基的，这样对身体有害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你喝富氢水氢离子，它比较小，它能够去主动的，就是说，哎，牺牲我这个氢离子，你不要去破坏我们身体里头的氢离子，进而的就能够就是说大量的去减少这个自由基，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对身体的伤害。而且现在不光是这个富氢水，只要是类似的，包括还有这种那个跟氢这个就是叫姐妹篇的，就是现在有一个叫低刀水，它其实功能也是一样的。
2: 什么叫低刀水？怎么写这字？
1: 就是撇刀川，就是一个气字，然后下面一个是一竖和两竖和三竖，就是这个，就化学元素表里面你们可以看到，低刀水。然后低刀水呢，天然低刀水它一般存在于哪呢？就存在于这种就是高山冰川这种地方，像以前那个就是这个叫昆仑山那边，它就有一些做水的厂，它去挑它的这个水的这个就是那个水源作为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产品，这样的它其实是有道理的，里面它含的这个刀的，就是正好应该是在80那个微摩尔到130几微摩尔，正好是我们人体这块呢，就是能够它跟氢离子还不一样，氢离子是主动牺牲自己，它是去主动捕捉这个
2: 自由基，
1: 对自由基所以呢就是他们干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干的事情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富氢水啊，就是主动去这块呢，有好多人可能是没有专业知识，他有可能会过量饮用，过量饮用其实是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就是每天也不能就是太超标
2: 哦，好，这是关于健康的知识啊，真的是很多很多。那么从我们的这个血液的养护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如果我们的血液养护不好的话，我们就会，你像老年人大部分会有什么呢？
0: 血粘稠吗？
2: 粘稠啊，
0: 嗯，
2: 然后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还有什么高尿酸？
1: 高尿酸，对，那个高体重，其实就是高体脂，还有一个就是高同性半胱氨酸，这个好多人都那个就是不知道这个词，对，
0: 不知道，我只知道三高，现在好像不止
1: 六高
0: 了，
2: 我记得陈总跟我讲过，他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健康理念更换成不要靠药物，而是要靠理疗的手段，科学的生活方式，这样呢就是把你家的那个药箱换成理疗的方式。
1: 是的，
2: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就是现在就是科学界已经研究的这个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这个血压呀它可以降下来呀，粘稠度也可以减缓啊？
1: 那个就是现在其实也不是说最新的技术，其实是那个在1990年前后就已经有一些机构呢，他就在用现在的一种叫650纳米的弱激光去对血管血液进行照射然后就能够达到降低血粘的这个效果。本身血粘它就是由六高综合过来的，它在降低血粘去 那个就正常的，就相当于也把那六高慢慢的也都给降下来了这样的、嗯、
2: 那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650纳米的这个激光了。这个最早的发现人我听说是就是诺贝尔，诺贝尔获得奖，
1: 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他是一个丹麦科学家。
2: 嗯，他是怎么发现的？
1: 1903年的时候，1903年他当时就用这个弱激光去对那个皮肤疾病，就是天花狼疮，狼去做治疗，效果挺好啊、这样的。所以这他就是一个这个叫开创用光学治疗的这个先河，所以他就被称为光学之父啊、
2: 是1903年，好早啊，
1: 1903年
2: 就发现了用光可以治疗一些疾病、是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得主。
1: 对，
2: 那么这个弱红激光是谁发现的？
1: 弱的红激光呢，它是另外一个是匈牙利的医生，叫恩德雷米斯特啊、他在1967年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叫低功率的红宝石激光，那个时候他正好是690纳米，他在做这个小鼠，就是小白鼠这种做实验，他发现对这个生长还有这个伤口这个愈合，它能够加速，这就是叫首次证实了弱激光的这个生物的刺激作用。而我们现在呢，就是你如果是有这种弱激光去照射，你如果是手上不小心嘎了个口子，可能我们正常需要3天左右结疤，他那个基本上1天就可以。
2: 哦，那让我想起我们其实在医院经常能看到，比如说你做了个手术，然后你在医院进行康复的时候，他会让你去照光，照红光，是不是就是他这个原理？
1: 对，红光其实就是这个半导体弱激光，就是这个。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是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的。北部城区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东北路东跨路目前从广电中心到香炉角高架部分的双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周边，五一路目前从幸福一家开始一直到解放广场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比较明显。太原街南大亭高尔基路以及中山路的黑石礁到星海公园，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而且现在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马上就要排到国宝小广场了，整体队伍车辆增加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建议各位走的时候呢千万注意一下，能绕则绕吧，因为太慢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1: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红旗养老驿站的总经理陈波经理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这方面的话题。今天陈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我觉得我原来没听说过的一些对我来说是新名词儿啊。
2: 刚才我们在讲，就是科学家在最早1903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光啊，用光可以治疗疾病。这个光呢最早是对皮肤病啊、天花、狼疮有效果，这是很早的，它就是光疗之父了，是丹麦的科学家。然后呢我们在1967年的时候，匈牙利的医生他呢叫低强度激光疗法之父，是匈牙利律师米斯特，在1967年的时候发现的。他发现啊，就这种光可以加速这个小白鼠的毛发的生长和伤口的愈合，后来就把它转到医学上使用了。随着科学的进步，完科学家继续发现，那个时候说这个低功率的这个红宝石激光啊，是694纳米，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促进毛发生长啊，然后伤口愈合。然后美国有一位科学家发现了650纳米的，他说这个650纳米叫黄金波段。那么陈波总给大家讲一讲这650纳米的黄金波段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有什么样的功效啊？
3: 那个美国的叫诺伊曼，他是测量出来了这个叫血红蛋白的光谱，最后证实他吸收的峰值就最高了，就是650纳米，而且他发现这个波长的弱激光，它可以被我们的血液里头的血红蛋白高效吸收，去产生这个叫光化共振生物效应。
2: 那么这个650纳米，它被这个血红蛋白高效吸收之后，会给我们人体带来什么变化？
3: 这块哈，我就多花几分钟的时间，我跟大家就说一下这块。
2: 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所说的这个650纳米的弱红激光，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带来些什么？
3: 这里头有三个这个核心逻辑。第一个呢，它会有选择性的作用于血红细胞的这个叫线粒体上面，然后让身体去产生更多的三磷双酰苷，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叫 ATP。这个 ATP
2: 是什么？
3: 这个 ATP 呢，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多重组织器官的核心能量来源。
2: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能量的加工厂，可以这么说吗？
3: 对，
2: 我们细胞能量的加工厂在身体里。这个 ATP 是一种就身体里的物质。
3: 就是那个相当于是自合成。
2: 这个 ATP 就是那个三磷酸腺苷。
3: 对对对，
2: 是这种物质，它简称为 ATP。它可以使我们身体的脏器里边的能量，它是生产能量的，是这么一个物质。
3: 然后呢，第二个核心逻辑呢，它能够同时激发我们血液里头的多种酶肽，这些酶类物质又可以消融分解我们血液中的多余的脂肪
2: 啊。那这意思是它还能减肥呗？
3: 必须的，
1: 必须的。是啊，我们不运动不节食就可以减肥呗。
3: 对，那个第三种呢，就是它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血液的含氧量。我们的这个血液的含氧量提高以后，它就能够更好的消除刚才我说的这个血液中的垃圾，就是这个自由基，从而去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
2: 那这样来看，其实你用650纳米的弱红激光，可以预防三高啊、中风啊、脑梗啊，
3: 对，六高都能够
2: 都能预防。
3: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光是不是也能进行美容护肤啊？
3: 对，因为其中它有一种酶就叫 SOD 因子，那个以前有一种那个
1: SOD 蜜，
3: 对对对，它其那个本身我们人体特别神奇，自己就能产生这个 SOD。所以经常性的就是用这个弱激光照射，就可以达到开始我都说的这个叫血清颜如玉，你的脸对会非常好，会非常好。
2: 我看陈波总皮。

0: 第四个高尿酸，它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叫结晶堵路。
1: 嗯。
0: 第五个就是高体重肥胖，它是全身的代谢来源。第六个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这个叫同型半胱氨酸。
1: 同型
0: 半胱氨酸。
1: 半胱氨酸。
0: 然后对，去医院去做体检的时候，有一个词叫 HCY， 就这个指标哎超标了，这个超标。然后这个超标呢，它呢去比我们大家长期那个知道的那个三高，它更隐蔽，而且更容易被忽略。嗯、它呢是专门在那偷偷的。就是毁血管的，毁血管。
1: 那它如果高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呢，它会直接划伤和腐蚀血管的内壁。本来我们血管内壁是一个光滑平整的，这个 HCY 一高，会直接的损伤血管内壁，把内壁的磨出一些细小的伤口。而这些血管呢，一旦破口，我们血液里头的油脂垃圾，它就会趁机贴上去。这样的话就会快速的去长斑块，斑块、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会加速血管的硬化变脆。长期这个 HCY 偏高呢，让你的血管失去弹性，失去弹性，就像那个新鲜的水管变成老化的硬塑料管，如果是变硬变窄，然后就会诱发全身的这个动脉硬化。第三个呢，它会催生血栓，容易堵血管，让血液变稠，血流变慢。这样的话呢，就促进这个血小板它抱团凝固，大大的会增加血栓形成的概率。堵哪里，哪里就出事。堵心脏就是心梗，堵脑就是脑梗、中风。
1: 嗯，
0: 堵四肢，它就会手脚麻木，血管堵塞。这样的，
1: 那所以我们到医院正常体检的时候，它会有这一项吗？
0: 有这一项，就是那个血脂五项，在做体检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要求加这一项，
1: 我们不要求加，一般它不会主动去测吗？
0: 那个就是可能不会啊，可能不会。
2: 那我们知道这个数值如果高了的话，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吃怎么喝，能让我们这些值降低下来？其实说到底，如果我们这些数值都是正常的数值，我们身体就很健康，
0: 对对对，
2: 就不会产生疾病。因为我们这些数值是高的、不正常的，我们才会生病。那我们日常生活去做哪些方面的动作，可以让我们这些数值是低的、很健康的呢？有一些简单方法给大家介绍，因为这肯定有很多哈，有很多方法。节目时间有限，您挑点大家简单易行的。
0: 一个是就是采用刚才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这个650纳米的弱激光的这样的去进行照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这个叫吃饭要吃的科学，吃的科学，那个这里头呢主要是讲我们的吃饭的顺序，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种类。你像我们吃饭现在的就是生活条件特别好，基本上就是这种叫蛋白质为主，就鸡鸭鱼肉这些多，而我们的这个水果呀、蔬菜呀，这些就是那个含维生素、含这种膳食纤维的，包括一些粗粮，我们都吃的比较少，这样就造成我们人体的营养那个不均衡，不均衡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会先出问题，肠道菌群出了问题，这个就那个会导致后面的就什么那个血液也不通啦，经络也不通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叫科学的，就是说怎么吃东西这块，你要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什么都吃，但是什么也别多吃，什么也别多吃。现在的病好多都是因为吃撑着了，吃撑着了。
1: 那就我们吃饭应吃八分饱。
0: 七分饱，
1: 七分饱，我们怎么能知道七分饱？就是刚刚不饿了，是什么一种状态？
0: 那个就是你要自己去找到这个点。如果一开始就是不会的话，你可以就是现在利用很多的这样的 AI 的豆包工具，你给你自己去生成这样的一个可能一周的这样的食谱啊和量啊这样的。
1: 那如果
2: 刚才陈波总呢提到了一个吃饭的顺序。
0: 对，
2: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那正确科学的顺序是什么？
0: 行，我说一下哈，就是传统大家可能都是上来就端起米饭，然后吃口米饭吃口菜这些这样的。正常来讲呢，应该是首先吃水果，然后吃完水果，然后

0: 隔10分钟，然后开始正常的吃饭。这个吃饭先吃蔬菜，
1: 嗯
0: 啊，吃完蔬菜，然后再吃这些蛋白质丰富的这样的东西，最后去吃一些这样的肉类这种啊。
1: 哦，碳水化合物，
0: 对，
1: 米饭之类的是
0: 最后
1: 吃。后
0: 米饭是最后。
1: 那我们现在有些方法是错了，比如说孩子回家，家长就说：“哎，先别吃水果，你吃了水果之后你就没法吃饭了。”
0: 嗯，
1: 其实。我们的想法是不对的，要先吃水果，
0: 而且吃水果吃完也不要立刻，中间
1: 要
0: 间隔10分钟。
2: 那他这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个水果在我们胃里头存留的时间就是10分钟。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已经下去了，它不影响你正常的吃饭。
1: 哦，如果吃了七分饱，我晚上睡觉饿了怎么办？还能再吃吗？
0: 不能再吃，
1: 就饿着。
0: 对对对，就饿着就行。
1: 有这种饥饿感。嗯、
0: 对。
1: 你看郭大鹏就说了，说七分饱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习惯这个动作。头开始的人，他可能是那个经常有这个叫
2: 吃夜宵习惯，
0: 对，补这个夜宵。其实呢，你在补夜宵，你就让你的器官本来该正常一个就是叫保养，这样休养生息的时间就没有了。
2: 他就还在替你工作，他在加班
0: 工作，对，这样的话就超出了我们人体器官它本身一个就是叫那个
2: 自然
0: 正常工作周期。你一天两天偶尔没有关系，但你时间一长，这到最终你这个器官它就会叫过劳啊、过劳。
1: 那我们晚上饿对胃好吗？
0: 没有问题，而且就是适当的饥饿，它反而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些器官。它处于一个更加有活力的状态。
1: 那它跟早上不一样，我不吃早餐饿了，那是两回事儿。
0: 不吃早餐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不讲到11点到3点是我们肝胆休养生息的时间。
1: 嗯， 嗯。
0: 然后呢，正常来讲就是到7点左右，它是最适合吃早餐。这个时候，我们的胆囊里头的胆汁是最多的。
1: 哦。
0: 你去这个叫吃早餐，它就能把这胆囊里的胆汁等于是给他一个信号，他就释放出来。
1: 嗯，
0: 长期不吃早餐的人特别容易得胆囊炎。
1: 哦，明白了。我郭大，
2: 而且早晨也是一个启动代谢的最佳时间。如果你早晨不吃饭，你的代谢是无法启动的，这个对整个人体也不是很好。
1: 嗯，郭大鹏说，刚才听到你说那个可以减肥的，他说太好了，我现在190斤的，胖的怎么都瘦不下来，真的特别愁。
2: 其实那个弱红激光650纳米，它我觉得它真正能够解决问题是血液当中，比如说有血栓啦，有这个就是很厚的那个脂肪，它通过这个激光就什么血红蛋白吸收之后，可以把那个就外面的硬壳给它
0: 对那个
2: 消化掉，
0: 对，慢慢
2: 融化掉，
0: 然后再随着我们的这个血液，然后去到这个排出的这个器官，一般就是指大小便和出汗这样的，
2: 就
0: 能把这些垃圾给排泄出去。
2: 对，
1: 那我有个问题，就这个激光它只是治疗吗？它有没有保养的？就前期我可以预防？
0: 那个你说的这一个词，其实就是现在国家在大力鼓励推行的，就是说不要等到非要治疗，因为等到治疗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属于叫重度出问题。
1: 嗯，
0: 我们就要在这种轻度中度的时候，还能够让我们可逆，这些器官能够可逆恢复的时候，这时候去做这个保养，它反而是最好的。
2: 那你说正常人一点病都没有，特别健康的人，可以用这个650纳米的激光来让身体更健康吗？可以吗？
0: 那个首先这里头我纠正一个词，就是说你说的健康的人，其实只有这个小孩刚刚从妈妈怀那个
1: 肚子里
0: 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属于最健康。然后到后期经过这个生活，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我到医院去每年做体检，然后指标不超标，然后就认为是健康的。错误，就是医院里头的体检指标，它的及格线它是按60分来去做的，你本来的身体健康其实100分，其实在75分80分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有这个叫那个亚健康状况，然后慢慢的可能60分到70分，它就属于叫慢性病的状态这样的。
1: 他这个激光是频次大概是多长时间一次、啊、
0: 那个就是这种激光去照射呢，
1: 预防
0: 它是这样的，就是照射一次它能够让你的血管能够大概是6到8个小时保持干净，所以你想24小时都保持，你一天做三次、嗯、
1: 我们向晴说现在有好多新生儿的父母啊都不喂孩子喝水了、
0: 嗯、
1: 刚出生的宝宝喂养是不是这个思路就已经错了？
0: 对对对，头开始就出现问题、
1: 嗯、
0: 一定要记住，就是最好的那个就是这个饮料其实就是水，
1: 嗯，
0: 最好饮料就是水。
2: 嗯，那老年人除了脑梗、心梗、三高，这是老年人，可能中老年人吧，
0: 对对，
2: 都不是老年人了，中年人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哈。
0: 是，
2: 除了这个病症之外呢，还有一个病症也非常常见，就是便秘啦。这个就是肠道不舒服啊，胃肠的问题。
0: 对，
2: 那么怎么能让我们这个肠道更健康，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
0: 这块我就说一下哈，就是肠道这块，肠道是我们人体第一个它是最大的免疫器官，第二个它其实是我们就是这个叫人体内部产生垃圾的排泄通道。
2: 嗯，
0: 黄帝内经也说过，就是说我们人呢、啊、他必须得是进排平衡，就是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和排出去的东西得达到平衡，然后这中间我们的肠道就起着去把这些残渣不需要的东西排出的这些功能，然后大家怎么样去让我们的肠道呢，就是非常容易的就是那个保持健康。过去我们的就是经常吃这些粗粮，在这些粗粮它的那个就是外皮这下面它有一种那个营养元素叫做可溶性膳食纤维，以前大家都知道的叫六大营养素、
2: 嗯、
0: 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说这个膳食纤维是第七大营养素，它其实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肠道里头的这些有益菌去当食物的，我们的肠道里头有益菌它必须也得就是吃饱饭才给我们干活，才能够去让我们的肠道去那个正常工作啊、这样的、
2: 嗯、
0: 所以这就是刚才你说的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多摄入这个膳食纤维。
2: 嗯，那么摄入膳食纤维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现在很多人会经常喝酸奶，通过喝酸奶呢来补偿我们肠道里的有益菌，那有益菌多了它就给我们干活了，我们肠道蠕动好就给我们那些杂质给排泄出去了。那您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粗粮里那个骨壳里含有这个东西，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多吃粗粮就能够很有效的补充了您刚才讲的，我说的是益生菌，但是您刚才讲的是给益生菌补提供粮食的这个东西叫膳食可溶性膳食纤维。
0: 是的，那个就是我们人体喝的这些益生菌呢、啊、它这都属于叫外来的，外来的它的这些有益菌在我们人体肠道里头它存活的时间它一般也就是在大概是2-3个月左右、
2: 嗯、
0: 啊，包括就是前些年很流行的这个叫菌群移植，就是把健康人的这个菌群、
2: 嗯、
0: 然后通过培育繁殖然后去移到我们这个身体里头出问题的这些人的肠道里面，但是证明最后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都不能长久，真正长久的就是要给我们人体自身的有益菌然后去给它粮食让它繁殖。那个最近的这个医学大家也都证实了，就以前大家认为没有用的器官就是阑尾，不知道它干嘛用的，现在知道了，就是我们人体自身的有益菌如果它饿得不行了，它就会自动的跑到阑尾那块去进行休眠，什么时候我们再给它补充它能吃到的这些粮食它就会自动去繁育这样的。
2: 哦、
0: 嗯、
1: 哦，
2: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益生菌和益生元的区别？
0: 对对，
2: 益生元是，
0: 对，益生元就是我们这些有就是人体自身本身这个有益菌它要吃的这些粮食啊。
2: 嗯，相当于我们也要喂我们胃肠道里边的那些好细菌，
0: 对，
2: 你也要给它喂粮食、嗯、然后它才能够繁衍的好，它一繁衍的好它就有能量有力度去战胜那些不好的细菌、
1: 啊、要不然它就在睡觉。
0: 对对，
2: 对，它没有饭，
1: 没有营养、嗯、
2: 它为什么没有饭呢？因为我们现在吃的太精细了，吃的米面 啊，都没有那个就是粗纤维了。
0: 对，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就是我们身边就是那个比较容易看到含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的几个食物。
2: 嗯，
0: 那个最高的是那个大枣。
1: 哦，大枣啊，我还以为是芹菜那种呢。
0: 大枣，
2: 嗯，
0: 大枣它排第一，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个芹菜也算，然后还有这个叫海里头的一些制品，就像海带、海藻类啊，这些都有啊，这样的。
2: 那么就是我们的粗粮呢，就是那些糙米，是不是也算？
0: 糙米肯定是有，但是就是说糙米里头它的含量，那个就是现在证明啊，它不多，但是呢，就是我们不可能是从某一种单独的食物里头就能够摄入到我们足够的。另外还有一个，我告诉大家，我们人体肠道内的有益菌，它种类特别多，它每一种它也有自己爱吃的，不是说大家都吃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也要多个品种的去摄入。现在证实的就是国家这边测出来，我们每个人需要的膳食纤维是35克，但我们正常的普通人就这种那个生活习惯，基本上只有10克左右，还有25克的缺口。
1: 哎，您刚才说那个大枣，就是它怎么样的吃法不要紧，只要吃了就行吗？
0: 对，
1: 还是 吃那种干吃是最好的。
0: 干吃那个最好了。那个之前就有一个厂家，我不说名字哈，就是那个他打广告就说一天是几个枣，什么身体就好，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
2: 对，有知道。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0: 我们那个中国就在新疆那边，新疆呢是叫洛羌还叫什么，那个地方就产的那个大枣特别好。包括我们山东的是淄博还是潍坊也有一个地方产的那个枣这样的都挺不错。
2: 再提问啊，就是我们特别有，因为我们要都知，大家都有这个知识，就是说我们要给自己补充益生菌，但是这个益生菌我担心它会不会有依赖性，就是我吃了益生菌，哎，我这肠道感觉特别好，排便也很顺畅，我一停它就不好了，有这个说法吗？
0: 那个你刚才说的是叫吃了益生菌，就是说的益生菌呢，因为你平常补充它是外来的嘛，它经过一段时间它会死亡，这就是说的就是需要经常的去补充这样的。
2: 那也就是我们更应该补充益生元，
0: 对，去培养我们自己的这个有益菌。每个人的身体它的有益菌它会非常聪明的认识到这是我自家的，然后如果是外来的，它天生有一个叫排异性啊，排异性。
2: 所以说明我们补充一些益生菌到了我们肠道之内，有一些可能还没干活呢就
1: 被人打死了，
0: 对，
2: 就被排挤出去了。那我们要多吃益生元来给我们自己自体内的益生菌补充菌粮，
0: 补充粮食，对，这样的话它就有能量干活啊。
2: 对，还要提醒大家哈，不能够多吃抗生素，因为抗生素会使我们那个肠道里的菌群失衡。
0: 对对，那个抗生素是最最不可取的
2: 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没听够呢，但是节目时间到了，有机会我们会再次的邀请陈波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些健康方面的知识。谢谢陈波总，我们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1: 好的，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人点段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依旧是有车辆排队的，尤其是东行方向，相对来讲压力更大。东北路东快路向路交高架的部分，略微有点车辆放缓，就速度放缓。西部商圈西安路，包括中长。

0: 街的沿线，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以及在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方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相对来讲车辆略多。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时四时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22到30度。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周末出行。今天周六下午2点到3点，我们的1008车友会节目继续伴随大家。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语言的 APP 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今天是周六啊，所以这个时间段也许路上的车哈、啊，比平时还要多那么一丢丢哈、啊嗯。
0: 对，周末的时间嘛，在路上出行，首先要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在路上的时候，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养车方面的内容。
1: 对，今儿我们主要还是说变速箱那些事儿啊。就说到变速箱，好像除了顿挫呀、打滑，还会出啥毛病呢？另外，这个变速箱的养护大约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啊？需要准备多少钱啊？咱们心里面都有点数，通过咱们的节目，多多少少能了解那么一点儿。
0: 对呀、啊，现在变速箱啊，在这个油车里，它也是费用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再加上哈、啊，我们现在这个油车有的时候比较便宜，车主朋友卖车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又比较低。所以说呢，那么你把它这个最贵的零件保养好，实际上对车主朋友来说这是很好的，也不用着急卖车。然后呢，你保养好了之后呢，你自己开起来，我们有些变速箱维修好了，叫换好的油水，这。其中有一项就自动变速箱油嘛、
1: 哦、
0: 就等于换车，
1: 对，
0: 是不是啊？那也更好。
1: 哎，但是很多朋友其实知道我们的发动机机油啊要一年吧，怎么也得来换一次了啊。但是变速箱油多长时间换一次呢？这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变速箱是车上很精密的一个总成、啊、
0: 对了对了，而且因为价格高嘛，就是虽然哈我们也能查到说我这个变速箱几万公里有个大概的周期，比如说3年4万6万啊、有的时候8万，这个是不同的变速箱。另外还要看你车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啊？你平时保养做的怎么样？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
1: 嗯、
0: 如果我们有一次专业的换油保养，你恐怕就清楚了，是不是啊、嗯、
1: 因为咱们嘉宾啊，就是先介绍一下哈。
0: 对啊、嗯、
1: 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李洪生李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1: 嗯，我记得李总每次说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呢，都说这个先要放一下，看看这个油的颜色哈、
2: 嗯
1: 啊。那有没有比方说已经到了3年了或4万公里，然后这个油的颜色还没有那么脏的呀、
2: 嗯、有很多。应该说像历史上那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吧。应该这种情况下，占比比较多一些。但是如果单纯看根据油这个颜色来证明它到底需不需要换呢？我认为它只是一个观察点，不代表一个全部。说油液的一个颜色查看，首先看一下颜色，能知道你的变速箱内部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应该更换油液了。但是说油液清晰，不代表不需要更换，因为到了一个年限，它时间长以后也是失去了润滑性能了。它就会导致内部的零部件呢加速的磨损，所以说呢，油液的颜色查看只是一方面，但是要针对您的里程和年限，我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啊。就是说，不是说这油颜色看起来还挺清亮的，咱就不用换了，还不是这个概念。
2: 不是这个概念，还是取决于我们行驶的一个里程，包括我们行驶的路段，决定你的油液到底是否及时更换。
0: 就是这方面关于自动变速箱，因为为什么我们讲专业的服务和专业咱们这个节目的沟通嘛，哈，有很多种误区。你像我大概理解就是这个双离合的，刚才你说的包括湿式双离合，
2: 嗯，
0: 它就是等坏了再说呗，是不是啊？修呗，到时候你说换油好像它并不是就像类似于刚需着急。
2: 应该也是这么说吧、嗯、就是变速箱我们也不要抱着说就开吧，就造吧、
0: 嗯、
2: 等什么时候出现问题再去换油、嗯、但是很多问题出现以后呢，你换油是解决不了的，也等同于说你当你发现问题，变速箱已经进入一个维修模式了，
0: 嗯，
2: 可能费用相比保养应该多个10倍8倍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及时的养护、有个保养的一个意识，提前更换油液，是能够避免变速箱出现顿挫打滑了抖动了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为了省这个维修成本嘛。
1: 嗯，就是每一次换油啊，换几次这钱也不一定就比咱们直接维修的贵哈。
2: 对，本身保养的钱是最低的嘛。
0: 嗯，
2: 就是我们不要等变速箱出现问题了，通过保养的费用去解决变速箱出现的故障，我认为这是达不到的。就你变速箱一旦继承问题出现了，你换油 只能是
0: 对
2: 多花钱，
0: 就是保养呢减少维修是吧？
2: 对，多保养，勤保养少维修嘛。
0: 对，你刚才像我说的，就我本身抱着这个修的那个态度，那就没招了，是吧？但是现在好像也不是没招，因为有专修，
2: 对，
0: 就是精准维修，这个价格整体都便宜了，是不是？
2: 没错，你像双离合变速箱，你像大众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因为开这款车的咱们车友，可能早晚会遇到这个问题，不说变速箱会出现故障，它会亮那个齿轮灯，我们电脑检测呢，可能报离合器、传感器、电器故障，就是它那个传感器有问题了。如果我们最开始没在意，继续去使用也能跑，但时间长以后呢，你可能换这个传感器就解决不了了，只能更换节电单元总成，可能一两千的费用你不舍得去花，到最后可能需要花一两万啊，就是这个道理。
1: 就舍不得花小钱，最后得花大钱。
2: 对对对对。
0: 好嘞啊，我们车友朋友啊，今天下午的时候两点到三点是我们直播互动的节目哈，三点到五点也是周末来打卡的节目，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嗯，这个时候比方说你不了解你的车是什么变速箱，或者知道什么变速箱不知道怎么换油啊，整个流程啊，大约的价格呀，
0: 对，
1: 方式方法呀，都是可以编辑文字过来了，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其实刚才说的湿式双离合啊，咱们接下来咱们车友刺锅子啊，刺锅子 E， 这个后边的 E 是什么意思？电子啊那种啊，1.85AT， 就是您的这个车的自动变速箱换油就真的等于换车，因为 AT 对变速箱油太重要了，它是1.8的 5AT 的捷德啊。是不是啊？本田的捷德，
1: 开了5.7万公里，是这个意思吗？
0: 嗯，对的。哎，是不是得换变速箱油
2: 啊？
0: 是吧？
2: 那肯定必须要换了。本身本田的平衡轴式的5AT变速箱应该是最比较经典的，而且是比较耐造的一款变速箱嘛。这款变速箱它可以更换一个外部滤芯，它的设计是两个滤芯。我们它内部滤芯是平日养护你换不了，只能是变速箱维修解体的才能更换。那我们建议是，3年4到6万公里了，把这个油换掉，顺便换一下外部滤芯就可以了。
0: 对，这个纸外边是纸滤芯，里边是铁的，是不是、啊？
2: 它外部也是个铁滤芯，
0: 也是个铁的滤芯。
2: 对对对，外部是铁的，那个内部是个纸滤芯。
0: 啊，内部是纸滤芯。
2: 对，它外部是个铁的，就像类似像那个汽油格，老车那个汽油格铁滤芯。也需要给它更换掉。
1: 哦，那一个
2: 铁滤芯内部是纸的
0: 啊，那
2: 过滤是纸的，
1: 对，
0: 就滤芯嘛，它一般都是用纸来过滤。
1: 那得整个来换呗。
0: 嗯，
2: 对，它这个一个整滤芯，对，一个滤芯给它换掉就可以。
0: 对，
1: 加一块得多少钱？大约？
2: 它那个费用不多，

0: 因为本身它重力更换就是4升的油加一个滤芯儿，大概费用在600左右就够了。
1: 六百左右就够
0: 对，600左右就够了，
2: 六百左右换个车啊，因为我们刚才讲是不是李总就是 AT 的自动变速箱对吧？
0: 对，
2: 换好的油水就等于真的换车啊，
0: 对，没错。
2: 因为它的那个对油的要求特别高，包括我们也知道了，美系车那得提前换啊，像你这本
0: 对。
2: 田还可以啊，所以是它的现在这个变速箱也都换成 CVT 的了，就不一样了啊。
0: 对，是本田大本田是以 CVT 取代了原有的 5AT，但是
2: 对，
0: 5AT 变速箱，应该在我们维修这个变速箱种类当中啊，我认为它质量方面应该占到前三，说明这个质量真的太稳定了。我们再想去买这个 5AT，可能是买不到了。
2: 对，
0: 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的，按时养活，按时换油，是能够延长你的变速箱使用寿命。
1: 嗯，一般就是我们都说什么8AT、9AT 了哈，
0: 对，现在
1: 所以听说5AT 好少
0: 没有了，现在已经不出，基本上不出了。
2: 就
0: 对，非常经典的五 AT
1: 它
0: 变
1: 的
0: 速
1: 质
0: 箱，
1: 量稳定性很强。
0: 非常稳定。对，
2: 你就不用跟别的比，跟那个爱信的6AT 比，它这个稳定性是不
0: 对，
2: 是
0: 它比爱信都稳定。
2: 对呀、
0: 说它个变速箱有多好？对，
2: 完了也没有那个，哎，最近夏天了，说防冻液，我们讲那六 AT 的容易变成防冻液穿孔，导致漏到那个自动变速箱油里。最近有这案例吗？
0: 有两台，
2: 还
0: 一台
2: 有。
0: 是宝马的 X1，它是爱信的6AT 变速箱。基本上是爱信AT 变速箱吧，它比较有常见这种故障，尤其是6AT 变速箱，6AT 包括8AT 变速箱，爱信的6AT 和8AT，所以说如果你咱们收音机的听我吧，如果你开的车搭载的是爱信的 6AT 或者是 8AT 变速箱，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10万公里左右，把外部散热器给它更换掉，防止因为我们检查不到位而造成散热器的穿孔，使防冻液进入到变速箱内部，发现不及时，就会造成变速箱内部的摩擦片出现脱落、烧蚀、打滑，需要大修变速箱。
1: 那这个只能是自己注意一下，是在10万公里吗？还是在这之前会有一些什么提示呢？
0: 它没有提示，
2: 嗯，
0: 它基本没有，就是靠我们这个一个养护的一个习惯吧，就是在10万公里，就是15万公里吧，你就给它换掉，我认为是绝对是值得的。
1: 那你说这个六 AT 啊，八 AT
0: 对，
1: 啊，
0: 六 AT、八
1: 爱
0: AT，
1: 信的，
0: 爱信系列的，对。
1: 哪些车型涉及到呀？
0: 大众的、丰田的、长安的、法系的，你包括像那个路虎的神擎也是爱信的六 AT 变速箱，包括宝马的 X1 也是爱信的六 AT 变速箱，等等的这些车系，我们都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我们维修这种情况遇到的太多了，基本上发生在爱信的变速箱，你像采埃孚的。基本上没有这个情况，你包括其他的，包括像韩系的变速箱，它也没有，很少有这种情况。所以说，爱信的变速箱散热器穿孔是它一个比较常见的故障，集中里程在15万公里左右，15万到20万公里之间，是处于一个高发的一个故障。对，
2: 就是正常，您说，要么你没有这个定期更换冷却液，
0: 对，
2: 要么呢，就是它这个材质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像说它到寿命了，
0: 对，
2: 它就得
0: 要担保它散热器长时间不那个防冻液长时间不更换，它内部可能会容易出现穿孔，
2: 穿孔，
0: 对，它
2: 对
0: 就
2: 吧？
0: 会造成这个油和水混在一起，
2: 对，防冻液漏进了自动变速箱油里
0: 对，
2: 哈，哎，这造成，
0: 或者是我们发现近期我们的发动那个水温高了，防冻液少了，而且没有看到漏点，这时候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要重点检查你的变速箱油液状况。
2: 对的，哎，
1: 这都是对于车，我觉得有一定的专业度的人啊，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啊。
0: 对，
2: 是一个是咱们现在这种专修技术啊，维修水平在提高哈。另外呢，还是这个车的，我们现在都是7年以上的车，10年左右的车，是吧？
0: 对。
2: 哎，然后呢，它比较集中，就突然间就爆发出这样的这个典型的故障问题哈。
0: 没错。
1: 你说开了10年左右的车，有的时候这故障是不前一天我开着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就突然出现这问题了。
0: 应该说这种情况下比较多。所以说呢，尽量吧，能够呢及时进行检查，防止因为我们养护检查不到位而造成变速箱的损坏。
2: 对，其实这跟我们节目有的时候叫预防性的检查维修保养，是不是
0: 对，没
2: 啊？
0: 错。
2: 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说这车不坏，我们修什么啊？这个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车太多了，然后呢，那我们就是预防性的， 然后更是替车友朋友提前想一步，是不是、啊、
0: 对，
2: 哎，这样的话呢减少大家的损失、
1: 嗯、
2: 啊，
1: 就是你提前检修之后呢也许只花一点钱啊，
2: 对，
1: 真的出问题了这个花的钱数就有点多了。

0: 预防性的检查维修保养嘛，对吧？
1: 对。
2: 这朋友的车是2018年的大众途观 L， 开了7万公里。他说这车平时没啥毛病啊，但一到夏天，在太阳底下晒2-3个小时之后呢，启动车发现仪表盘上那个 D 档的字母不亮了，或者显示一个小扳手一直在闪。但奇怪的是，开起来换挡却是正常的，这是啥毛病呢？
1: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重点检查一下档位开关。档位开关如果有问题情况下，它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档位的一个缺失。对，你包括前天我们一个检查一台现代的车吧，它是没有倒档显示，出现了挂档的冲击，一检查档位开关损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我们不要去盲目维修变速箱，它只是哪一个部件出现了问题，我们给它更换掉就可以解决。对，
0: 这是你是没有显示这种是不是啊？
1: 对，
0: 没有
1: 显
0: 示
1: 一个档显，
0: 哎，档位没有。这样的话可以检查检查、啊、
1: 对对对，
0: 有问题是有的时候说，哎，我这都显示都正常啊。我们讲的自动变速箱的车啊，它有几种这个状态，比如说自动蠕行功能是吧？
1: 对，
0: 完了上下坡，这个对大连的车友朋友是简直太好了。为啥呢？咱们这个立交桥都不都是上下坡吗？那种感觉啊，那你就可以观察到，车的这个变速箱收油啊，或者加油的时候，它这个档位包括顿挫是不是很正常，是不是很平顺嘛？
1: 对，可以检验变速箱你的升降档是否正常。对，
2: 这个一定要在平的路面上来做自我检测吧？
1: 平路包括上坡下坡、
0: 嗯、
1: 我们都可以检测一下你的变速箱是否健康。
0: 对，
2: 上坡也行啊，
1: 都可以。对，
0: 就上下坡
1: 不同的路段，
0: 哎，
1: 可能检验你变速箱在某个节点会出现问题。
0: 对，
1: 可能有的车跑平道，哎，感觉没啥问题，一上坡马上出现顿挫了、冲击了，包括抖动了，都有可能出现。
2: 那你说走平路没问题，上坡就有这种顿挫呀、抖动，那是什么问题啊？
1: 跑平路没啥问题，上坡出现问题，那我们重点检查一下我们的进气量。你像类似像我们遇到过多少次，像日产的 CVT 变速箱，跑平路没问题，动力也没问题，一上坡客户反馈一上坡车就没劲儿了，就感觉车转速老高。动力上不去了，我们一检查，它的进气软管开裂，因为它上坡的时候，发动机会出现这个和头抬起来这种扭矩的增加，
0: 对，
1: 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这个管，它连接的软管呢会出现有裂缝的现象，那么我们进气量不足，就会导致我们动力呢，失去动力，就会出现的我们加速转速很高，而车速也跑不起来。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说我们不能根据我们跑平路去试验，这个车跑起来很正常，就不证明它没问题。通过不同的路段去检验你的变速箱或者你的发动机动力方面是否出现了问题。对。
2: 哎，另外有的车主呢总说一开空调觉得车没劲儿了。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呢，还是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维修呢？
1: 它是针对一些小排量的车的话，可能打空调动力有点缺失很正常。它本身那个自吸的，像1.5排量的。1.6排量，它本身那个发动机动力就不足，你打空调肯定出现负荷了，那么之后动力肯定会有所衰减。我认为它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对，
2: 就这个特点啊。
1: 对，它基本上就是这个特点，
0: 发动机的动力不足嘛。
1: 对，发动机明显动力不足。
0: 哎，刚才那个，这简直是个故事啊。
1: 对，
0: 就是那个软管啊，什么开裂的哈。
1: 对，这种现象应该是比较普遍现象，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当成故障去维修，那就麻烦大了。
0: 对
1: 对，
0: 进气不畅嘛，
1: 油进气漏气了，漏气了，
0: 对对，
1: 它肯定动力就不足了，动力不足就会出现转速升高，而车速跑不起来。对。
0: 就刚才说了这个保养好动力的，我们过去哈，这前十几年油车那个主流的时代就有句话嘛，就是开空调动力不损失。对吧？这指的是你发动机动力好啊，你要么你燃油品质燃烧的充分，要么呢你这个发动机整体的润滑密封特别好，是吧？所以你开空调是增加了负荷，但是感觉不到啊。所以还有一句话，开空调呢，我们讲正常行驶啊，油耗不增加，就这才是我们油车保养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嘛，是吧？
1: 对，
2: 哎，开空调其实油耗应该多多少少都增加一点吧？
1: 会的。
0: 哦，确实会的，就我们讲0.5，就忽略不计了。
2: 对，
0: 就咱现在油车车主多大方啊，那种是吧？哎，
2: 那你说空调就把温度调的特别低，和保持在26度，油耗也能差那么0.5左右？
0: 就是我们讲油耗差别大的，就是你怠速等人，开着空调等你，这个差别很大，一个、两个、三个都有可能哈。
1: 对，
0: 就是你正常在室内上下班，你要开的比较少，哎，你要说，哎，我这比过去差了零。

0: 点五，那你就可以
1: 忽略不
0: 计。哎，对对对，就甚至有可能一个都别忽，就是也别太上心哈啊。要不然说，我这为什么为了省一个油，我就又修这个又修那个，其实用不着。
1: 再说你自己多遭罪呀、
0: 啊哎。用车环境是最主要的。好吧、
1: 舒适度很重要啊。
0: 对对对，
1: 哎，车是为咱服务的啊，咱平时呢也要对它多点养护，用点心。这个听众的车是2020年的丰田凯美瑞，开了40000公里，雨天过了一个积水不深的水坑之后呢，车速只要上了60，变速箱那儿就传来这种咕咕咕的这种声音，收油不响，加油就咕咕咕的这种声音，这怎么回事？
2: 2020年呢？
1: 40000公里
2: 本身就是爱信的8AT变速箱了，
1: 这就已经是8AT。
2: 对，它就是爱信的8AT，凯美瑞就是8AT的变速箱了。涉水以后出现这种现象，
1: 但是它那个是积水不深的一个水坑而已呀、啊。
2: 它正常情况
1: 下，而且上了60有这声。
2: 对，正常情况下它不会影响到变速箱本身，它这个水不是深，水不深，它也不会因为水进入到变速箱内部造成问题，还是要检查一下。你包括其他的部位。因为我认为这个故障跟发动变速箱没有关系，它可能是空气进水了，空气管进水了，是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出现响声的现象。
0: 嗯，
2: 对，跟变速箱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那你说这个问题，如果到了汽修厂，首先也要试一下车呀。
2: 它这个情况本身就是要试车，
1: 得试一下车。
2: 异响了，出现这种异响现象，必须要通过路试，能够判断到底是哪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哦，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听到从那儿传出来的不一定精准啊。
2: 对，没错。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底盘呢，就确实是你要有声音，你就得看全面检查呀。
2: 对，
0: 说哪儿缠一塑料袋啊，这家伙啊。还有呢，有些车呢，确实也很特殊哈、啊。我还有个朋友，好像他是四驱的车，传动轴呢缠了个渔网、啊，结果他就开，最后就车开不动了。你想这损失其实也很大的啊。
2: 对，
0: 这是我们要有异响的话，就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啊。爱玩的小子，他是2013年的东南凌仕 V6， 哎，跑了35000公里了，东南吧，东南的 V6， 然后加油的时候偶尔不提速，是不是？维修麻不麻烦？才跑了35000公里、啊。
1: 2013年的车呀，这13年的车跑了30000多公里，
0: 嗯，
1: 开的真少啊。
0: 对对对。
2: 东南的 V6，
0: 对，凌仕 V6，
2: 凌仕 V6，
0: 2013年的哈，
2: 这个车很少听过，但是东南这款车
0: 停产的都，
2: 大部分搭载的是那个南京邦旗的 CVT 变速箱，
0: 嗯，
2: 它这款车应该是邦旗的 CVT 变速箱吧，
0: 嗯，
2: 对，那典型是变速箱出现了打滑现象，因为我们本周维修南京邦旗的变速箱应该是在4-5台左右吧，
0: 嗯，
2: 因为这款变速箱它的设计呢是，取代了原有的一类变矩器啊，通过离合器直接动力的传递。这种情况下呢，会使我们的离合器呢过度的磨损，它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包括天冷的时候会出现挂挡以后呢，车不愿意走，给油以后车就窜出去了，说明我们的内部的压力缸副缸泄压，导致压力供给不足，出现这种这个没有主动功能的现象。还有就是说跑一段时间以后呢，它会出现异响，异响的毛病大部分是内部的那个差速器轴承损坏，应该也是这款南京邦旗的 CVT 变速箱。比较常见的两个故障点。
0: 嗯，
2: 对。
0: 哎，就是我们一般理解哈，咱们车友哈，有的时候维修哈，他就是要么就换车了，是吧？因为现在二手车呀，什么合资的，其实也都很便宜。但是你刚才说了，这个店里有好几个维修咱们这个，就是邦旗的这种、是不是、啊？
2: 对。
0: 那很多确实是自主品牌，国产的嘛，自主品牌的一些车。
2: 对。
0: 完了，车主朋友。是因为咱们维修费用很便宜吗？就是说可以修一修，还不着急卖这个车。
1: 他
0: 算算
1: 这个情况，维修费用大约得多少钱能下得来？
2: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他这个试车情况，看一下他这个到什么程度了，是出现严重的打滑了，还是说偶尔出现一个这种现象？大概费用可能是也是少到2000-3000，多了可能4-5000都有可能。
1: 但是你说他这10多年的车就开了30000多公里，
2: 嗯。
1: 开的这么少，
0: 按理解不会花太多钱的，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就换换油，邦旗这个。
2: 对，要换换油，可能通过换换油，本身它这个变速还有一个就是跑以后呢，就是车不愿意走了，它大部分可能内部那个档位传感器也会出现问题。
0: 嗯，
2: 所以说根据它的故障现象检查一下， 就可以了。对，
1: 那你像刚刚说的这个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因为它开的少吗？
0: 不换油吗？是吧？
2: 对，它这本身按照它那个年里程的话，应该是没换过油。年限是早该换了，但是里程过少，它可能也没在意去换油。时间长不换油，它最直接带来的就是内部的润滑性的下降，带来变速箱出现了故障。
0: 对。变速箱是一定要换油的，这是肯定的啊。
2: 对对对，
0: 我们不是像平台上那些网红啊什么为了故意找评论呢、啊、或者是什么那种啊，就一定要是换油的啊。
1: 但前两天一朋友还说呢，说他那车七年了、但开了10000多公里，他说像我这情况需要换变速箱油吗？
2: 嗯，按照那个年限来说呢，我建议是检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遇到过很多类似这种现象，你像包括跑了8年了，不到20000公里，本来以为变速箱油不用换，一拆个油特别的黑，所以这种情况它长时间行驶呢，虽然里程数不多，但是油液它会氧化，它会失去这个好的润滑性能，它就会导致内部的一个磨损，所以说我们不能根据你的里程数太少而去忽略的变速箱油液的更换一个最佳周期，
0: 对，
2: 需要更换的。
0: 对，其实我们之前做节目时候哈，这10多年前咱们都讲啊，咱们这个都因为做维修售后的节目也是将近得20多年了，所以有句话叫做厂家的最后一块堡垒被攻克了，那是前十几年哈。
2: 对，
0: 它就指的是因为一个是那个变速箱那时候修也很麻烦啊，
2: 麻烦，对，那时候本身维修费用非常高嘛，
0: 对，你没有那么多件儿，也谈不上什么专修的事儿哈。完了那个油呢，是因为有好的自动变速箱油了，说我们这个最后一块堡垒被攻破，但是现在来讲基本上都是已经家常便饭了，是吧？很简单，维修专业，而且不仅仅是咱们大连嘛。你像李总这儿这个连顺自动变速箱，它是一个全国这个品牌连锁，还有像其他的城市对于自动变速箱的维修，有些视频传递的内容其实是真的非常好啊，让车主朋友更省钱。那装修这个专修啊，维修起来实际上也更省钱，对吧？整体的大环境大家知道，燃油车更便宜，它这个是符合的。那如果你要倒过来，那就我估计那这个路也走不下去了，是不是那种感觉啊？再加上车还堵啊，所以说呢，就是精准换油，换好油，然后彻底换油，这是前提啊。然后维修省钱。
1: 你说那个视频啊，我最近也看到很多视频，就
0: 是
1: 这车呢年头不短了，什么7年的10年的，
0: 对，
1: 但是呢开的里程数极少极少，甚至是几千公里，你说这样的车。这要真的买过来的话，各个件儿也都应该好好看看，是不是？
2: 对，必须要看的。
0: 维修保养，刚才我们节目里最主要讲了一个爱信的，6AT 和8AT。这如果车友朋友是8AT 的，爱信的8AT，
2: 爱信8AT 的。
0: 但是爱信的8AT 啊，咱们现在厉害了，咱们现在有买，就是包括国产的车 ，SUV 上长城都是 ZF 的，是不是啊？
2: 对，
0: 这个挺厉害啊。但是6AT 的那是太普遍了，就是很多车，大众的是吧？
2: 对，
0: 刚才说的法系的，尤其是法系的，有些车友朋友那车还很漂亮，开起来动力也好，因为高转速发动机嘛。然后呢，那个变速箱别忘了啊，咱们这个有修这个说法系车那个穿孔的吗？那个散热器？
2: 法系车很多，太多了，
0: 还太多了。
2: 对，法系车基本上6速的都是爱信变速箱嘛，太多了穿孔的现象。
1: 基本都是在15万公里左右，
2: 基本上都围绕在15万公里左右。
0: 对对。
1: 那你说他这车以前都是按时按点的换油，到了15万公里、也得出现这情况吗？
2: 对，他这个散热穿孔呢，根据我还是跟我们的防冻液没有及时更换有绝对关系的，油液是一方面，防冻液是更是一方面，所以说这两者应该是兼容的，你必须要同时及时更换。
0: 对，你说这几点一个都看不住啊。
2: 对，
0: 这防冻液也不太就知道要换啊。我们确实是，你现在来讲知道的车友挺好。如果说我们搞活动，说我们大家检查防冻液了，稍微一集中哈、一集中的话，那防冻液那酱油色啊，还有什么的混浊不清，那是有的。
2: 对，
1: 这防冻液不是自个儿就能看出来吗？
2: 能，
1: 也不用去专修店去看呀。
0: 我刚才讲了，这不是忽视吗？也不太注意嘛，是。
1: 但你知道，身边有很多人就开了好几年的车了，
0: 对。
1: 但是你说你把你那个前机关盖打开，它都不一定能打开，
0: 是吗？
1: 你不信啊？
2: 对，太多了。
0: 我这是发现是我打开了关不上， 开玩笑，
1: 应该做一个培训，
0: 关不上什么原因，是锁坏了那个是吧？啊，好嘞，那稍后的时间，哎，以前。

0: 还真说呢，说奥迪的车，你要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你要不开一下机关盖哈，
1: 啊，怎么了？
0: 它就有故障灯给你显示，
1: 就是让你得练习着开开机关盖吧。
0: 哎，这怎么有故障灯啊？提示你开一下，就是你要去检查一下。嗯，
1: 哎，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人点段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保持了比较高的车辆密度，走起来是有压力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向路向高架的部分，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那西部商圈包括华南商圈以及五四路上恒隆广场的附近，车辆的密度仍旧略多一点，但整体其实还算比较可控，走起来有压力但不算很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22到30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33，这里是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售后服务的节目，修车养车，我们不仅有新能源，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油车。另外呢，大家有很多用车的场景，你比如说你买的二手车啊，刚才特别提到了几点。你像有些今天我们的自动变速箱的专家，实际上也就是给大家来做这个兜底儿。像李总这块也跟一些二手车的平台是不是也有合作的这个情况？
4: 对的，
3: 嗯，就是他们呢是事先检查，还是说出了问题找你，事后帮车友朋友解决问题？
4: 本身我们是作为一个类似像从二手车平台吧，一个售后服务的，针对于自动变速箱出现问题，由我们进行一个维修。对，
3: 对，刚才讲了，确实是李总，他那车你说6AT的车哈，爱信的，如果是大众的话，我估计也就2-3万块钱了，是吧？就是车友朋友一买的话，这个变速箱的就也风险，也就是你刚才说了换个那个散热器得多少钱，散热器没多少钱，5-600块钱吗？
4: 对，散热器价格不够，
3: 不高哈，顺便来检查检查油，是不是啊？
4: 对，
3: 哎，这个很重要啊。
2: 这个是买之前来检查吧？
4: 一般都是买完后，
3: 买完后，
4: 买完后做对全车的油水进行一个更换检查，尤其是自动变速箱油。
3: 对，
4: 必须要进行检查更换掉。
3: 对，
4: 对，
3: 它其实是这样的，二手车呢，比如说现在哈，卖你2万块钱，它也有售后的，
4: 对
3: 吧？对，
4: 都有售后。
3: 但是我们就是说了，我们车友朋友提高认识，二手车商也提高认识，是吧？咱们大家都努力，然后呢就把关，这个品质，这就更好一点嘛。对吧？
4: 对，
3: 别谁都不知道或者谁都不管，这个比较麻烦啊。就比如说我作为车主，我买了，我确实不知道，完了我开一开，忽然发现变速箱顿挫什么，我找的这个二手车商，在它的质保周期内，它也是管你的，是不是啊？
4: 对，
3: 哎，跟以前是不太一样了，像现在因为这个知识都很透明，服务也都很完善。
2: 哎，那我觉得在买之前检查多好啊！
3: 那对、
2: 啊，没问题，然后我才买呀。
3: 就是预防性的检查、维修、保养嘛，对吧？哎。但是呢，有的时候不是有侥幸心理吗？这万一没事儿的那种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是《礼记》哎啊，你还能看这字儿，眼花的人都能看差了啊。
2: 没人眼花呀，
3: 是吧？《礼记》啊，22年的是吧？
2: 哎，22年的车呀，1.5T 哈。
3: 对，1.5T 的 CRV， 就是本田的 CRV， 现在行驶5万公里就纠结嘛。是吧？
2: 哦，纠结啥呀？
3: 要不要6万公里换变速箱油？哎，网上各种建议都有，行驶当中没啥顿挫感，需不需要更换？是不是？
4: 对，本身这个里程数应该是到了它的最佳换油周期了，就是不要纠结，我再跑1万公里，可能感觉我是不是又占点便宜？
2: 他说有没有什么硬性规定？
4: 就是
2: 必须要换油、啊，
4: 这东西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其实根据像我们。这些建议就是根据我们每天实战总结出来的，给车友一个建议，说没有一些硬性指标，说这个车55000公里必须要换，哪怕56000你就换，没有说这个硬性指标，只不过是根据我们那个维修保养这个每台车每个变速箱它的个特性而总结出来一个提醒吧，就是在这个公里数换油是它的最佳换油周期。对，你可以跑6万公里也可以，但是能提前尽量不要延后。
2: 因为他也是说行驶时还没有什么顿挫感呢，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感觉。
4: 对，应该说
2: 没有啥毛病，就需要换。
4: 大部分人这种感觉是我车现在开起来没问题，他就证明不用换油。实际上这种我觉得认为是种错误的，开起来没问题不等于你不换油。你像发动机，我们开起也没问题，我们为什么到10000公里还要换呢？对吧？你能等发动机出现异响了你再去换油，也不是这个道理的。本身，换油就是保养。保养是什么？就是能够延长它所有的内部件、零部件一个使用寿命啊，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使我们内部零部件润滑性能更好一些。那你到公里数不换油，油液都是有保质期的， 长时间就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就会连带出现内部的磨损。有些磨损是不可逆的，不是等我们发现开气有问题你再去换油，而是在没有发现问题之前再去换油，是它的最佳换油周期。
2: 嗯，你像它这个 CRV 本田哈，
4: 嗯，
2: 它整个的换油的程序就是油底壳是不是可以换的？
4: 对，非常正确，油底壳必须要拆下来，
2: 嗯，
4: 拆下来清洗，因为它本田这个 CVT 变速箱它有两个滤芯，本田 CVT 变速箱呢，应该是我们每期节目都会重点强调这个词儿，就是它换油一个标准流程的重要性和它更换这个两个滤芯质量的一个可靠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遇到过很多这种案例，就是说更换的滤芯品质不合格，或者是我们流程不规范，导致变速箱换油以后出现问题了，很多很多。
3: 对，这个刚才安安和强调了哈，我们也跟车友朋友这个特别说一下，就是我们做这个自动变速箱节目，最后发现有两个比较兴奋的点啊，一个就是这个本田 CRV， 因为它可能在换油的时候，就刚才李总说的滤芯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对，
3: 有可能是个坑，就是你换不好，反倒是出问题了。是不是啊？
4: 没错，
3: 说那个上面滤芯的还得带导油管，如果安错了，
4: 对，正确，
3: 对吧？
4: 正确，对。
3: 哦，
4: 它内部滤芯，如果你车带启停的，
3: 嗯，
4: 那肯定又带一个导油管，那不带启停的，它就没有导油管。
3: 新车嘛，肯定带着这个22年的，
4: 所以说我们在换这个滤芯的时候，你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嗯、很多人在更换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变速箱结构不了解，可能随手就把这个滤芯给扔掉了，因为导油管就安装在这个旧的滤芯上面去。
3: 嗯、
4: 我们更换新的时候呢，可能不注意，这个导油管就没装。如果没装的情况下，嗯、少则7-8天。可能多则一个月，你变速箱必坏。
3: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我们一般说内置滤芯和外置滤芯哈、
4: 嗯，
2: 这俩特别不一样啊？
4: 它不一样，长得不一样，
2: 长得就不一样啊。
4: 外部滤芯基本上是一个直滤芯，你像本田呢，最开始咱们一个本田的1.8的 VT， 它外部滤芯是铁，外部滤芯是个铁的，它内在才是一个直过滤纸，而这个 CVT 变速箱，它外部是一个直滤芯，而内部呢，它是一个塑料的滤芯。
3: 嗯
4: 嗯，对。它滤芯长得不一样。
2: 哎，那我们对那个滤芯拿起来看的时候，就是已经特别黑了吗？
4: 嗯，对，滤芯能看出明显，这种颜色已经就是能看出来。
3: 对，
4: 和新旧对比，你非常明显。
3: 嗯，这个解释的非常好，而且特别强调，还不断的强调啊。完了，我们车友朋友说那还是去4S店更合适。但是有一点哈，4S店不换滤芯，有没有这种可能？
4: 不拆油底壳。
3: 不拆油底壳，不换滤芯是吧？
4: 对，不要以为4S店是标准流程，很多4S店根本就不拆油底壳，
3: 嗯，对，
4: 他也不会跟你更换滤芯，所以这种换油方式方法是不可取的。
3: 就网上也有，就是告诉你不要换滤芯，
4: 对，因为我们、
3: 不要拆油底壳，不要拆油底壳，
4: 因为我们接触很多就是本前面去4S店换了油，回头又找我们重新换油，
3: 嗯，
4: 因为他本身。

0: 他还没只为了获取流量，他肯定建议你不需要换油，因为赞同不换油的是占很多数，因为不花钱他肯定是赞同你，但是让你花钱的人，你认为他可能是在害你，但是让你花钱的人是因为对变速箱结构非常了解，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专业维修变速箱，每天都跟每一款变速箱打交道，对每款变速箱油液的更换周期、方式方法、标准流程啊，包括它结构原理，我们比较清楚，也比较清晰，所以说我们知道变速箱换油的方式方法、不柴油底盒它的危害性有多少，我都会给你进行一个分析，让你清楚的知道这款变速箱最标准的换油流程：柴油底壳清洗油泥体屑，更换内外两个滤芯，加入5升油，熄火检查油位，是它的一个标准换油流程。
1: 非常清楚啊，
0: 对，
1: 对吧？
2: 对，特别清楚哈。那像这个车得花个多少钱？这全套下来？
0: 大概费用在800左右吧。对，
2: 800左右就下来了。
0: 对，就下来了。
1: 就是大家是这个车哈，本田的这个 CRV， 它这个滤芯刚才特别强调。那么现在日系车啊，你像丰田、日产啊、本田，像很多小排量的都是 CVT 的变速箱啊。
0: 对对。
1: 那么他们都有那个磁铁，就是油底壳下边有磁铁吸那个铁滤芯，
0: 铁屑
1: 都有是吧？
0: 都有
1: 啊。就看来大家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0: 没错。
1: 所以说都得拿这个玩意儿吸。
0: 你像日产那个新轩逸带启停的，我们上一周就有个听友吧，他前期去选择去4S店去更换油液，因为告知他这个车呢只有一个滤芯。咱们车友因为经常收听咱们节目，说不对呀，我听我们嘉宾说这个日产 CVT 变速箱肯定有两个滤芯，一个内一个外的，然后去 4S店告诉说这个车只有一个滤芯，没有外部滤芯，但是这款变速箱它肯定是有两个滤芯，但是它的外部滤芯呢隐藏的很深，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新款新轩逸它是带启停泵的，有启停泵的，你需要把启停泵拆下来，你才能发现这个外部滤芯。所以说很多人不知道有外部滤芯，他就会告诉你没有外部滤芯，这样会误导我们在养护的时候没有更换外部滤芯，而导致变速箱润滑性能下降的。本身滤芯的作用就是它过滤杂质的作用，你过滤不了杂质，那你内部可能就出现磨损。对。
2: 哎，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推荐大家去专修哈、啊？就是对这方面的车型啊了解的更多，
0: 对，
2: 数据也更多，
1: 对，
2: 经验也更丰富。
1: 关键现在这个社会不就是工匠嘛啊，你得专业研究，就是垂直赛道，把你的这个专业领域就做得更好一些，是吧？前几年可不一样，说看着别人那挣钱，说一窝蜂就上了，现在发现都没挣钱，那怎么办呢？那你还是要把你最擅长的做好。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啊，所以这专修的这个意义，这是一个车，就是我们听节目哈、啊，了解了这个变速箱，就是 CVT 的变速箱，还尤其是本田的 CVT 啊，还有一个呢，想问啊，就是那个奔驰的 AT 的变速箱，它那个变矩器可以单独放油，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没错的，
1: 就是听节目嘛，如果大家有这两个收获，那就是真的是。那就挺好。完了，这两个车型的车友朋友，我觉得你就要比别人又有更深的认知哈、啊。就是，而且你可以在其他的平台上做认证，就是做验证。你也可以问一问，就是这个奔驰的变矩器的油可以单独放，这一点太设计的实在是太好了。
0: 对，
1: 是这样的情况哈、啊。
0: 没错。
2: 我们就发现很多变速箱它在换油啊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细节啊。如果你不常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忽略掉了哈。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对，
2: 这个听众的车是2016年的本田奥德赛，开了8万公里。他说跑了一趟长途回大连，熄火停车买了个水，再上车准备走的时候 P 档就锁死了，就档把就掰不动了啊。得按那个应急解锁按钮才能挂档，这问题怎么解决？
0: 对，它这个也是典型那个本田的5AT 变速箱嘛。对，出现这种情况下，是把档位开关更换掉，问题就可以解决。
2: 很简单呗，
0: 对，很简单的问题。对对，
1: 这时间也长了，档位开关，
0: 对，
1: 还有那个刹车开关，这个都很重要。我们你看，这正好是10年的车了，说到了这个时候，这些传感器开关都要更换了。李总遇到过刹车开关，因为他可能就是信号，
0: 对，他是要把信号传递过来的。
1: 对啊，
0: 对，没有刹车这个开关信号呢，
1: 对，
0: 你换不了档，挂不了档。
1: 对
0: 对
1: 对对，你是不是？
2: 那你像更换一个原厂的什么？

0: 车开关，也就是几十块钱儿，
1: 180，100多块钱吧，
0: 就能下得来了
1: 对，你看什么车吧，
0: 啊。嗯，
1: 对。
2: 这很便宜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开关也会决定信号的正确性，是吧？
1: 对对对。
2: 哎，尤其是车友朋友说摘挡摘不下来呢，或者是挂挡有困难的时候啊，这一定要注意。哎，我刚才还想说，这车友朋友，你是不是下车着急呀？啊，有的时候那个车呢，没停稳，是吧？它又晃了一下，哎，你下一次再启动的时候，就是档位往还摘的时候，一个是刚才说了刹车开关没有信号，或者是啊，还有呢，你在那个档上你就劲儿小一点啊，你还掰不下来，给我掰了一下了，轰隆一声，完了把你还吓一跳，
0: 哎，另外就是那
2: 停
0: 个
2: 车，
0: 刹车踩不死，然后就属于这个挂档，是不是这个时候也拽不起来呀？
1: 也
0: 或者这个时候拽能拽起来的
1: 它
0: 话，
1: 也不需要很
2: 不
1: 踩，
2: 用踩
0: 有
2: 死，
0: 没
2: 你
0: 有
2: 就不用
0: 伤
2: 很
0: 害
2: 踩，
0: 呀？
2: 哎，你就踩着挨着刹车上
0: 但
2: 有
0: 我
2: 个
0: 怎
2: 信
0: 么
2: 号，
0: 总觉得就是我要踩的不狠的话，我摘档就特别费劲
2: 那
0: 呢？
2: 你是没停好啊，对吧？
0: 这样对车有伤害吗？还是
2: 停
0: 无
2: 不
0: 所谓
2: 好，
0: 呀？
1: 对，跟我们停车这个方式方法有绝对问题。如果我们停车的时候直接退到 P 档上，尤其在有点坡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我们第二次去启动车辆挂档的时候会出现我们档位发皱或者是掰
0: 特
1: 不
0: 费
1: 动。
0: 劲儿，是不是
1: 对，或者是
0: 啊？
1: 掰不动，
2: 对，
1: 其实因为我们那个 P 档锁已经，起到了，它取代了一个刹车的作用，它把全车这个重心呢，全部转移在这个档 P 档这个 P 档上，所以说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不要立即停到 P 档上去，先停到空档，刹车踩住以后，然后我们再，退到 P 档上去，就是把这个车辆的重心呢放在刹车上，不要放在我们 P 档这个锁止机构上面，对。
2: 停车，就是把重心放在注意力哈，注
1: 对，
2: 意力放在刹车
1: 放
2: 上
1: 在刹车，对，
2: 然后呢，车不能有前后晃动，
1: 对对对，
2: 这是一方面，好吧？
0: 但有些人，比方说他在挑头的时候，他一个弯打不过去，他需要就是
2: 对，
0: 调两次，旁边那直行车辆就已经着急了，这个时候他基本上没等这个车还稳当着呢，就马上换挡了，
2: 那倒问题不大。
0: 这个问题不大
1: 这
0: 哈，
1: 个问题不大，对，
2: 对对
1: 这
2: 对，
1: 不是问题。
2: 好吧，欢迎大家啊！这个下午2点到3点，我们是汽车后市场，但是不忘了我们行车当中的安全啊，合理操作。还有我们上一次节目也特别强调，说现在的变速箱都因为非常智能嘛，它就根据你这个路况啊，它会自动的调整，所以不会存在说，说我是操作不当导致的变速箱损坏这样的问题了吧？
0: 就基
1: 对，
0: 本
1: 很
0: 没有
1: 少。
0: 这样问
2: 基
0: 题
2: 本上
0: 啊，
1: 对，很少会出现，因为你操作不当引起变速箱出现故障的，
2: 对，
1: 很
2: 就
1: 少。
2: 过去
1: 对，
2: 我们是真挂错了，挂的 D3 D 档 DL 是吧？L 档哈，挂低速档
1: 对，低
2: 啊，
1: 速档。
2: 对对对对，它不升档，现在都是自动根据路况啊、时速啊，人家自动在那换档
1: 对
2: 呢啊，
1: 对。
2: 所以说还是把油看住就行，变速箱油嘛。
0: 保养啊。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刚才讲用车场景只说了一个二手车，还有就是现在要出去玩了。我们很多跑高速的车，双离合容易亮这个小扳手啊，还有像齿轮灯，
1: 对，
2: 这个所以说长途出行的车友朋友一定要提前把变速箱油检查和更换了，这是我们要强调的啊。
0: 对，我们看这听众的车是2015年的奔驰 GLK，开了11万公里，等红灯挂 N 档，绿灯亮时拉入 D 档踩油门，车要愣神儿个1.5秒左右才有反应，然后猛地窜出去。冷
1: 对，
0: 车和冬天都正常，就夏天热车严重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呢？
1: 对，它这个本身就是明显的这种起步延迟嘛，对，它是呢奔驰的七 AT 变速箱，七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嘛，它就是明显变速箱内部出现了离合器压力供应不足了，就是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分解变速箱进行维修了，把内部损坏的相件原件给它更换掉。把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2: 哎，刚才就说到这奔驰，它这个 7AT 带那个单独的放油螺丝
1: 七
2: 吗？
1: D 也有也带这个也有这个单独放油的。
2: 对，
1: 对，
2: 你看厂家本身设计的非常好，完了我们还不换油，这是给自己本身那个保养就很方便，而且还是特别省油，是吧？
1: 对，
2: 换自动变速箱油还省钱，完了你还不去换， 最后导致变速箱可能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
0: 嗯，那你像这款奔驰 GLK， 它按道理应该是6万公里换一次油吗？
1: 对，5到6万公里换油就可以了，4年5到6万公里。
2: 嗯。

0: 每一次换油大约2000多。
1: 用不，它这个是可以单独更换一个修理芯的，它不是
0: 它不是整个
1: 它不
0: 那
1: 是九
0: 个
1: AT 那种，对，它是7AT 的，
0: 啊。
1: 费用不高，换一个把油底壳拆以后换一个滤芯，加基本上6升油吧就够了，
0: 就够了哈，就它这个大钱的大头在油上哈，6升油，
1: 对，
2: 你这个好像比换机油都便宜了，
1: 对，
2: 它这个
1: 不超1000块钱，
2: 是吗？
0: 所以我们一听哦，奔驰这款车换变速箱油换一次6万公里，竟然是1000之内
1: 对，
0: 就可以了。
2: 因为我刚才说它可以单独放油，
1: 对，单
2: 它
1: 独，
2: 对吧？
1: 对。
2: 它不像机器循环那种，完了这里边还有拆解，什么滤芯儿、什么油底壳，这又省了不少嘛，是吧？
1: 对，
2: 精准，这就相当于重力放油了。
1: 对，就重力换油。
2: 哎，重力放油，但是它有几个前提啊，所以根据车的结构不一样。听过我们的节目，就是好像对各种变速箱大概也都知个一二，就是首先就是说不一
0: 略
2: 样，
0: 知啊，略知一二了。
2: 哎，不同，所以不能像网上说一句话啊，说自动变速箱，你这个太概括了哈，你不同的变速箱，它的结构不同，它换油方式也是不一
0: 对，甚至一个品牌不同的年限的车的变速箱都是不一样的啊。
2: 对。
0: 2019年的马自达5万公里减速停车时，变速箱不是一档一档往下降，而是直接从5档跳到3档，车子会有明显的拖拽感，感觉像被人从后面拉了一下，这咋解决？
1: 马自达，6AT 变速箱，
2: 换挡顿挫是
1: 对，
2: 吧？
1: 换挡顿挫，换挡顿挫就重点检查阀体。
0: 它是跳档了哈，
1: 对，它是降档，5档直接降到3档嘛，跨跳过了4档。对，那个这种情况下很正常，就是5档直接降到3档也是正常现象。但是它就出现这个顿挫现象，就是阀体出现了磨损，
0: 啊，就换油解决不了了。
1: 换油解决不了，对，需要维修阀体。
2: 就好像有的，对，你就像你挂手动挡的时候，你这跳得太快了哈，
1: 对，
2: 所以自动变速箱它就是平顺性是第一位的
1: 对，
2: 啊，然后尤其是开起来的过程当中，它是自动的来加减档的，如果中间出现顿挫呀、前仰后合呀，这肯定不平顺了嘛，就是应该去检查自动变速箱了。
1: 对，
0: 哎，那你说有的车呢，它在加油的给油的时候呢，他觉得一开始特别慢，比方说2档到3档啊，3档到4档啊，这个都可以比较平顺。但是如果他要急加速的时候，就感觉要等一小会儿才能蹭一下子就上到6档7档。那这个是换油就可以解决吗？
1: 可以解决。本身那个自动变速箱，你急加速的时候，它不但不升档，反而会降档，
0: 它
1: 它是一
0: 正
1: 个换
0: 常。
1: 挡一个逻辑。对，
0: 哦。
1: 就是我们把油液给它更换一下，是会让我们升档会更加积极一些。对。
2: 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啊，这里边感受最深的实际上就是发动机机油，还尤其是自动变速箱油啊。
1: 对。
2: 我们还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反正这个我看有几位朋友都认可这句话，就是说你自动变速箱有的是不换油导致的问题，有的是你换
1: 换油
2: 油
1: 导致的，
2: 是吧？
1: 对。
2: 换 AT 的啊，这个主要指的 AT 的，你加多油、加错油，加的油品质不好。最近有没有说加错油找李经理的？说我这个换完油出现问题了，有找的吗？
1: 加错油最近没有，说油加多了，最近有几台，
2: 有几
1: 说
2: 台？
1: 换油油加多了，造成了变速箱出现了升档慢了、顿挫了。一检查油加太多了，就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月应该遇到很多例哈。说刚才咱们老师也说，变速箱出现问题是不坏油的事，也是坏油的事。所以说这个给我们车友可能弄得很迷茫，到底是坏油还是不坏油？你说坏油也出现问题，不坏油也出现问题，那么为什么说也是坏油的事吗？就是我们坏油的方式方法不对，流程不对，包括油加多了、加少了，没有这个参考这个准确的一个对比性，可能是我们油液呢，本身5升油，我们加了6升油或者加了7升的油，它就会出现我们升的延迟顿挫现象。所以说变速箱出现问题，一个标准的换油流程是能够延长你的变速箱使用寿命，使我们换挡更加积极，降低和减少变速箱出现故障的一个概率。对，
0: 那你像油加多了的，就直接把多了的油放出去就完事儿了吗？
1: 可以把油直接放出去，放出去以后呢，进行一个电脑一个
0: 学
1: 学习
0: 习，
1: 就可以了。
2: 对，一定要引起重视
1: 说
2: 啊。
1: 为什么说很多变速箱换完油以后出现问题呢？我刚才说了一个换油的方式方法不对不标准，还有是换油以后呢，一定要进行电脑一个自学习。就我们很多人少了这一步，它就会出现我们换完油以后出现了顿挫，尤其是像奔驰啦、宝马啦、捷豹了这些搭载那个无论是采埃孚的还是其他变速箱啦，往往会出现换完油以后出现低速挡的顿挫，就是我们换完油以后

0: 没有进行一个自学习，就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
1: 其实那个自动变速箱对车主的驾驶习惯，它也有个学习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个我们有些车跑高速或者换一个司机，然后呢，你自己再开就不一样了，所以它就有学习和记忆的这个一定的功能哈。
0: 对，如果你长期的这个包括行驶路段呢，本来呢可能是高速行驶，你老是愿意低速去行驶，老是在低速档来回就去个升降档，它是会让电脑会识别到你这个驾驶这个感，会识别到你这种驾驶这个习惯，它就会出现低速档呢出现了顿挫的现象。如果可能换一个人开，这种脚法可能重一些，把这个变速箱这个逻辑使用得更好一些，它会出现相反的一个现象。对。
2: 好聪明啊！
0: 对，非常聪明，非常智能。
1: 其实也有一招可以治它，
2: 怎么治它？
1: 你就是舍得踩油啊，对吧？就
0: 对，
1: 是你动力要上来，也可以把这些都给它治了啊，
0: 对的。
1: 好吧？
2: 哦，好吧。
1: 动力好了遮百丑啊。
2: 总之，大家有任何问题，在节目当中都是可以随时发问的啊。
1: 对对对，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也感谢联顺自动变速箱的李经理啊。
0: 拜拜。
1: 哎，稍后是达明为大家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出事，向路交高架部分入市方向广电中心部分进入东北桥一直到这个胜利路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呢是略慢的。高尔基路目前在这个西快路下桥汇流的位置，西安路西部商圈的五一路黄河路交汇路口，中山路目前从黑石礁一直到星海公园这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会略有点慢。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目前从五汇路一直到中山路部分的双向，包括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转多云，西北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下午陆续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2到30度。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节目《周末来打卡》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下午2个小时，我们会围绕着我们的宝岛——中国台湾宝岛啊，跟着这些美丽的民谣去打卡。今天我们前半段打卡的一张专辑叫《美丽新民谣》，心呢是心情的心，是来自于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老先生倡导的一场演唱会的实录，也没有经过录音室的重制啊，完全是乐手与听众之间真实互动氛围，是一张原声的录音专辑。而我们今天前半段听到的都是中国台湾各族原住民音乐人，横跨了像阿美族、卑南族、台湾族等等啊，融合了传统的古调和现代的民谣，有一些蓝调，还有巴萨诺瓦，还有轻摇滚等曲风，而且收入了很多现场的人声、乐器的共鸣，甚至舞台周边自然的氛围，听起来音色非常温暖真实。所以今天我们整个这个前半段的节目会非常非常的轻松啊，甚至带有一点点乡野的气息。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小曲同学啊，说这个周六啊，大家都一切顺遂是吧？舍得也好久没有来跟我们互动了，欢迎你。谢谢叩问人生，还有云朵。刚才我们好像看到了渔翁发来的信息，去了哪里？渔翁呢，好像是昨天晚上观看了我们那个茅台之夜的晚会是吧？说昨天晚上晚会导演得很精彩。哎，我长长的出一口气啊，今天早上我一直睡到9点多才清醒啊，所以今天下午能够有一个饱满的精神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啊。也收到了四叶草发来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月光茶坊，我不辛苦，如果能够为大家呈现一台精彩的晚会也好，或者是一场精彩的节目，一台精彩的节目，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作为媒体人应该做的，只要大家开心就好。好在目前我们从各方收到的这个信息里面得到的还是以鼓励为主的，虽然也有瑕疵，但是呢我们会做得更好。好嘞，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来听听原生态的这些民谣。

有听说过，因为那个有关中国台湾纳鲁湾的歌曲太多了，纳鲁湾咿呀纳鲁湾很多。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还记得吗？在以前我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纳鲁湾在咱们中国台湾原住民的语言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跟达明来互动啊！这首歌大家听到的，他都是在不停的哼唱，叫《摇摆纳鲁湾》。其实它的原曲的名字就是《台湾好》，而且创作的年代非常早，在1970年就创作了。演唱者叫陈永龙，是一位原住民的歌手。当地的就是台东的台湾台东阿美族部落呢，把这首歌曲呢，改编成原住民虚词的版本，几乎在这里，只要是在部落长大的小孩，一定随口就能哼得出这一段旋律，听着这样的旋律长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曲啊，会把我们带到，咱们中国台湾很多，就人们不知道的部落。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其实我在12年前去咱们这个宝岛台湾打卡的时候呢，专门去了。一些少数民族的部落，就是当地原住民的部落，基本上都在台东地区、大武山地区。就是最知名的，就是像张惠妹啊、胡德夫啊，这些大咖级的人物，他们都是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然后慢慢去了台北发展。但是呢，在很多部落里的这个原声音乐却特别特别的好听，源自于山野气息。他们很多的演唱会啊，都会在什么邮政局的门口、稻田里。山沟里、院子里，很多都是这样的，甚至在一些部落遗址前面，什么文化公园的前面。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大家有机会去到咱们宝岛台湾再打卡，可以去台东。我强烈的推荐台东，因为那里是比较冷门、比较小众的地方。稍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着这些咱们原住民演唱的歌曲呢，好好的到咱们的台东地区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情。好嘞，那么刚才我们问大家了，在歌曲当中，纳鲁湾是什么意思呢？苏菲就说了，纳鲁湾就是 welcome。还有，你说纳鲁湾是咱中国台湾的这个原住民的话，就已经很难懂了。你又来了一句英文，你这何苦的？咱就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在原住民的语言当中，就是欢迎或者是你好的地方。过去很多人都认为纳鲁湾是一个湾。这个地方一个湖或者是一个河，叫纳鲁湾，实际上不是，就是欢迎你好的意思。我们的答案已经正式公布了啊！你看查房说是 "hello 你好 hi" 的意思，哎，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就是你好欢迎的意思。

哎呀，这首歌还挺拗口的啊 ，Standing on my land，Standing on my land。如果你要把它翻译成这个中文，应该叫伫立在我的土地上。哎，这是考验达明的这个英文水平啊！我本身不是学英文出身的，所以我能够把这首歌的英文名读出个3344啊，咱别说7788，就太不容易了。Standing on my land， 它翻译过来叫伫立在我的土地上。这首歌很特别，为什么要特别的介绍？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旋律中充满了一种山野气息呢？首先说，他的演唱者是中国台湾男歌手胡德夫老先生，1950年出生的。大家算一算，50年到现在，今年老先生多大岁数了？他呢，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敬仰且欣赏的一位中国台湾的男歌手，民歌教父。虽然他不是属于一线的大红大紫的那种流行歌手，但是他在艺术创作上啊，蓝调啊，或者是民谣的创作上，可以说是巅峰级的人物。在去年还是前年，湖南卫视做了一档节目宝岛记啊，生生不息宝岛记，当时那英和胡德夫共同合唱了橄榄树，大家应该是有印象的。老人家最出名的歌曲或者专辑叫匆匆，被国内的很多精品节目的作为这个片头曲。这是胡德夫，这首歌是他作词的。那么我在介绍这首歌的作曲者，更要特别的强调一下，他叫郭英男。

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这位老人家的名字并不陌生，但他也不是什么大就是所谓的流行歌手，因为他是1921年出生的中国台湾省台东市的一位歌唱家。他是中国台湾阿美族马兰社原住民，是一个农夫，本身就是个农民。他在1930年的时候呢，在台湾阿美族的部落中担任领唱的地位。最著名的是他的一首歌叫《老人饮酒歌》啊，就是部分的这个唱腔被作为奥运宣传短片的配乐。哎呀哎呀哎呀，还记得吧？这段旋律啊，是在1988年应法国文化之家邀请到法国表演引起了轰动。到了1993年，这首《老人饮酒歌》被欧洲新世界音乐乐团迷啊，就是这个乐团把他这一段吟唱节选出了作为这个新世纪音乐的一个旋律。哎呀呀哎呀哦嘿，这个旋律还记得哈。那么他作为这个老人家已经在2002年就是20多年前就去世了。那么胡德夫和郭英男合作的这首歌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伫立在我的土地》。

我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中国台湾它很多地方像什么，日月潭呢、阿里山呢、台北啊什么的，这些都很，台南都很知名，是吧？但是咱们很多去到台湾打卡的朋友，可能都不会去台东，就尤其是我们提到的什么屏东啊、大武山呐、啊什么什么部落呀、花莲的一些部落，人们都不太会去。但是像都兰，比如说台东有一个地方叫都兰，那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可以冲浪，是冲浪圣地。我还住在这个一个民宿当中，在面向太平洋半山坡上的一个民宿。然后呢，那位民宿的老板还是经常在咱们这个上海啊，他有生意做，他的儿子也经常在上海生活。后来呢，他们就在这个半山上就盖了这么一个民宿，然后接待来自全球的游客。然后像胡德夫这样的啊，像张惠妹这样的原住民的音乐人，经常会在他的这个民宿里面开小型的演唱会。他这民宿外面是一大片草地和半山的这个释迦果，大家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节目中说过。所以他这个地方就在都兰啊，台东的都兰。那这里的原住民特别的多，所以就引发了我们今天啊以胡德夫老先生为主的这么一张唱片的赏析。同时呢，咱们也可以到台湾的一些部落里面去感受不同的文化，它和当下啊咱们流行的一些什么综艺啊，或者是流行音乐什么的，是完全不同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大武山美丽的妈妈》，演唱者是中国台湾卑南族的歌手陈永龙。可能很多人以往听到的这首歌的版本就是胡德夫演唱的，在他的这个专辑《匆匆》里边也是收录的胡德夫的版本。其实这首歌原来是台湾卑南族伐木工的劳动号子，那么胡德夫呢在70年代重新填词创作，借着大武山来隐喻原住民女性和土地被掠夺的苦难，悲悯的歌词。而这个现在这个版本的歌者叫陈永龙，他就来自台湾东南王卑南部落，嗓音自带太平洋潮湿的温润。现场版加入了部落的和声，把对母亲对山林的眷恋唱在了一起，非常有重量的代表作。那么台东卑南的大溪和大武山我真的是去过，我当年就循着这首歌胡德夫的这个歌穿越了大武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这个山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它这个山上空永远盘旋着各种鹰，然后那个鹰的叫声非常的凄美，再加上它这个山的半山腰上很多那个沼泽地嘛，然后开了很多美丽的野姜花，就咱吃的那个姜，野姜花异常的芬芳，特别的香，有白色的有黄色的，特别的香，成片成片的，就在这个大武山的山坳里面。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广电中心的部分呢，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刚才呢是在出市方向的中间机动车道发生了一个追尾事故，那现在呢整体后续的车辆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入市方向现在从海达广场一直到东北桥，车辆的密度也不低。另外以967医院为界，东北路的双向移动的速度也不算特别理想。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西南路黄河桥部分的双向，还有呢就是在西安路沿线包括中长街的部分泛西部商圈，整体给到的车辆压力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滞缓的。北部城区我们来看促进路的北行方向，在这个东纬路的路口位置，东联路的桥下，中华路西行一直进入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也不是特别快。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2到30度。

有人说这一听就是台湾原住民的调调，那当然，你想想，漆就是当年很多年前的这个伐木工的劳动号，只不过现在被填上了词。苏菲说，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去过一次宝岛台湾环岛游，我最喜欢的两个城市是花莲和垦丁。如果你参加过环岛游，你一定会去花莲和垦丁，因为那是传统旅游的线路。而刚才我提到的台东啊，什么都兰啊，大武山什么的，一般的旅游团是不会去的，除非你自由行，有机会自己开着车穿越大武山，穿越都兰，你才会去到。苏菲说，台东地区给我的感觉很质朴，原生态，包括那里的民谣，一听就是潮湿的海风，满大街的机车男女，还有各种图腾标志和原住民。是的呀，其实我们常常说，越是朴素的，越是原生态的，反而给我们的印象却是越磨灭不掉的。要说到这个卑南族啊，最知名的享誉华语乐坛的张惠妹、张惠春姐妹，包括纪晓君、巴奈等等，他们都是台湾卑南族的优秀的歌手。哎呀，接下来达明要给大家介绍咱们宝岛台湾另外一首民谣，这个字儿我都不认识，听完再说。

我为什么说这歌名我都读不明白呢？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字，我这么多年来做这个主持工作，第一次见到这个字，叫泰巴冷之歌。这个冷怎么写呢？上面是晴朗的朗，底下加一个土，泰巴冷之歌。其实这个，哎呀，我做这个功课的时候真的是费了我很多心思哈。其实就是中国台湾花莲阿美族泰巴冷部落传统的古歌谣，没有明确的创作年份，而演唱者叫吴浩恩，也是卑南族知名的音乐人，他本身就生活在部落当中，所以这首歌他更多的时候叫阿美族丰年祭祀的时候的一种歌谣。比如说我今年种出了丰硕的这个稻田啊，收获了很多的什么果实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也是台湾原住民歌谣通用的一些衬词。那么这个泰巴冷部落在哪儿呢？今天也借此机会咱们去打个卡吧。位于花莲光复乡，台湾花莲，很多人去花莲会去什么七星断崖呀什么的，清水断崖啊，七星潭。这个花莲光复乡呢，是台湾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阿美族的部落，完整保留了丰年祭、传统吟唱、祭祖等等这样的歌谣，而且都是口口相传的。那这首叫《泰巴冷之歌》呢，就是部落丰年祭祀仪式的时候，人们歌颂山川土地，凝聚族人属于生活和祭祀共用的一个民谣。所以这个歌传到现在，用现代的音乐方式给它记录下来，其实也是为了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时候，我们大家能够慢慢的了解它。最初呢，就是口口相传，甚至连背景音乐这个伴奏都没有。后来呢，慢慢的这个古歌谣就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吟唱的曲风。

这首歌的名字更特别，叫《巴奈十九》啊，讲述部落的一个小姑娘十九岁，长大了，我想去城里面打拼，就像张惠妹或者张惠春这样，到台北啊，去感受这个大城市。然后呢，到了这个大城市之后呢，又处处受到排挤，文化也无法融入，经济也不能独立，最后就很无奈，这么一个情绪。歌的名字叫《巴奈十九》，演唱者叫江胜民。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咱们台湾原住民的歌手，他们唱歌唱的就是生活。大家可能会记得那个张震岳吧，他唱的很多的歌，吉他弹的很多的曲，其实就是他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所以听起来会特别的轻松，怎么讲，就是通俗易懂。有人说，哎呦，我怎么听这期节目说一直以为张惠妹是阿美族的，并不是。要知道咱们中国台湾的这个原住民啊，有好多好多的族群，但是呢，每个族群的文化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台湾的一些部落里面去打卡，那么马兰姑娘就是阿美族的民谣，接下来这首歌叫马兰姑娘，这个演唱的名字更特殊，叫阿洛卡利廷巴奇拉。哎呦我的天，咱就不记了吧，就记得这首歌是阿美族的民谣，叫马兰姑娘。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带来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其实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很多朋友在跟达明互动，比如说这位叫对不起没有的朋友说，没有高山族的动力火车吗？然后有人说，张惠妹难道是不是阿美族的吗？其实很多人啊，对于咱们中国台湾原住民了解不多。我今天拿到的这张专辑呢，是我个人收藏的啊，叫《美丽新民谣》，很多年前，20多年前我买的啊，这都是基本上在网上都找不到的版本了。那么收录的就是有一场由胡德夫老先生组织的一些原住民的音乐人啊，在这个部落里面开的这种音乐会，然后实况录音。那么台湾原住民啊，是台湾地区最早的居民，属于南岛民族，它的文化、语言和社会结构非常非常的丰富。根据咱们中国台湾地区的确认啊，目前有16个官方承认的原住民族的这个族群，比如说阿美族也是人口最多的，主要在花莲、台东、屏东啊一些海岸平原丘陵地带。然后呢，还有泰雅族，啊，横跨了这个台湾中北部的山区，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凯鲁族、邹族、塞夏族，等等等等，泰鲁格族，赛德克族，大家可能看过那个电影吧，叫《赛德克巴莱》。这个呢是南投县的仁爱乡的，分布在台湾中部以及东部地区。彩虹桥这种祖灵信仰为核心，赛德克巴莱，大家看过那个电影？我看过，看得我痛哭流涕，很多年前的一部影片了，非常好。我记得那个电影分成上下部，然后呢，还有像是阿拉鲁哇族，还有卡纳富族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族呢，就十几个这个原住民，据统计吧，目前在中国台湾的原住民的总人口大概是60万人左右，但是呢，它只占台湾总人口的2%几，就不到3%，人口不多。但是呢，这个族群在努力的通过各种形式啊，来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要记得说再见》啊，听起来更加通俗易懂了。

这首歌就非常通俗易懂了。其实呢，是一位咱们中国台湾优秀的这个民谣歌手叫吴浩恩演唱的，2000年的时候是自己写的哈。他更多的是表达的什么心情呢？是给离家打拼的部落青年唱的。部落年轻人远赴台北务工，与家人常年分离，每次返乡离别都是不舍。吉他的旋律呢非常温柔克制，道尽了城乡割裂的这种乡愁。我为什么特别的强烈要介绍这首歌，就像你比如说像包括我本人，我从一个农村出来的这个孩子啊，没见过大城市，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大连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那是我的一个生活的目标，所以我从农村来到了城市。还好呢，我能够在这个城市落下脚跟，生根发芽。但是有很多的人可能来了之后水土不服，又回到了我的家乡。其实这首歌还要记得说再见，表达的就是打拼流浪的这个族群的这么一种心情。那么对应的打卡地呢，是台湾屏东三地门台湾族的一个部落。对于部落文化呢，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感受啊。你比如说我很多年前去台湾的时候呢，十几年前去台湾，我是2014年和2015年分别去过两次。那个时候我有印象，就是在一个什么地方，我有点记不太准了，就离台北不远的那么一个小小山上啊。然后路过了一个邮局，九份，大概离九份不远的一个地方，路过了一个邮局。这个邮局啊，不对，路过了一个小咖啡店，或者一个很小很小的能坐个五六个人的一个小咖啡店。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不一会儿呢，就一个邮差过来了，穿着邮政的服装，背着那个信兜子。你想，2014年的时候，他们的邮差还背着信兜子嘛？然后呢，他也渴了，就从这个咖啡店呢要了一杯水喝，说给我一杯水，说好，那就歇一会儿吧。结果歇一会儿，他伸手就把这个咖啡店墙上挂的一把吉他拿下来了，他就一边喝水一边坐着歇脚，一边就弹起了吉他，就一边唱歌，然后特别特别的好听。我还记得我用手机把这段录了下来，发到我个人的这个，发到哪儿我忘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他们生活怎么如此松弛呢？那不叫送快递啊，送信的同时歇一会儿歇脚的功夫，就可以在咖啡店里唱会歌，完这杯水也喝完了，继续骑着自行车再次去送他的这个邮件啊，送信。那时候讲送信，十多年前啊，台湾还讲送信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他有个著名的叫邮差歌手，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叫邮差歌手。然后我还跟他合影，还跟他一起哼唱了几个段落。他在台湾很出名的，我只不过那次去到的时候呢，凑巧跟他碰到了一起。有朋友说炎热的天气，说达明选择的这些中国台湾的小调子啊，清凉的心情感受，那就对了，说明你懂了。水银发了一条信息给我逗笑了，说张惠妹难道不是咱们的黎族吗？这个必须要更正啊，张惠妹是台湾原住民的族群之一，叫卑南族的。她的卑南族本名叫什么呢？古丽莱阿密特啊，也被叫古丽，就叫古丽莱阿密特。他是台东县卑南乡泰安部落的一个族群里的。为什么后来张惠妹就是在大概在10年前吧，他就发了几张概念化的专辑，就叫阿密特，因为那是他本族的名字，叫阿密特。很多人说阿密特是个啥，是他卑南族的名字，所以张惠妹是卑南族。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啊，目前华北路呢，从华北路的地铁站开始向东，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北站，车辆的移动速度非常缓慢。受此影响呢，东联路这边华东路想要汇入华北路也是需要车辆等候的，在这个路段行车如果排在队列当中了，别着急，耐心等一下。此外呢，在这个时间段目前梭鱼湾的部分车辆的密度包括人流量的密度在逐步上升的过程当中，因为今天晚间有球嘛，所以呢稍后我们预计在一个多小时之后整体这个片区之内人流量会有一个指数级的上升，大家如果说没有这个观赛的需求就尽量绕一下，因为这块可能会比较拥堵。像龙江商圈的沿线，目前厨具城啊、上姆会员店呐、麦德龙的周边，包括迪卡侬，还有我们看到在这个奥莱的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会比较低。总之走起来是压力大的。海防街的沿线，海达北街、海达南街都呈现出了比较高的饱和度，甚至桥下海达广场的周边，整体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像路交高架开始一直进入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到东北桥上。另外呢，在北行线的方向，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967医院，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会比较低。总之走起来的通过率呢是不太理想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长江路从东关街的街区开始一直到卜威年这边，五四路在和龙广场的部分车辆呈现出的移动速度整体不是特别快捷。高尔基路呢整体状态比上一个时段要好，西安路目前以长兴街为界，双向有车辆的等候和排队。另外在西南路目前的北行西山小区南行的黄河桥上角口位置，南部城区目前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又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车辆的增幅，主要是由于现在太阳开始慢慢的西落，是一个看日落的高峰时段，预计再过一个多小时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在，所以如果没有看日落的需求，或者说没有这样的

0: 个现在还没有排到队列当中的话呢，咱们尽量绕一下，因为确实通过率和通过的时间成本略有些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黄浦路的沿线，目前还是大学部分的南行方向，略微有点车辆的等候。红岭路呢，整体状态表现的还是比较理想的，走起来压力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正常开通的，但是滨海西路目前仍在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都是偏南风5到6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大连气温22到30度。

16: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呢，只有在每周末周六周日的下午3点到5点才有。那么前半段呢，我们是讲中国台湾一些部落里的民谣，跟大家分享带来了山野的气息。接下来咱们进城了，进城，那首先咱就得到大城市台北，是不是？现在这一节呢，我们跟您分享的是已故音乐人袁惟仁的一张不插电的专辑，也是个纪念专辑，甚至我手里拿的是珍藏版的专辑。袁惟仁音乐起点的纪念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叫木吉他。在80年代，他一个人抱着一把木吉他在台湾的民歌西餐厅出道，大伙听了吧，在台湾西门町的一个叫木吉他的西餐厅，一把简单的吉他撑起他整个华语情歌的黄金时代。这首歌呢，袁惟仁也回望了自己几十年的音乐生涯，温柔而纯粹，也是一个初心的基调。那如果跟着这首歌去打卡的话呢，一定要到台北的士林民歌西餐厅，因为这个地方是台湾民谣的发源地，无数华语大咖都出道在这个地方，沉浸式的复古民谣现场。刚才说李宗盛啊、周华健呢、啊，他们都在这个附近的民谣餐厅唱过歌，包括像什么潘越云呐、啊、什么齐豫啊、齐秦呐、啊，他们都是在民歌餐厅，就是下面的客人在吃着什么牛排呀、啊、什么的，上面有人在这唱歌。到了台湾的公馆街区呢，可以感受文艺青年的圣地啊，复刻当年吉他少年追梦的氛围，尤其是西门町的老街。非常的繁华，非常的热闹，几乎每周都有各种签唱会、演唱会啊、吉他演奏会等等。我记得当年我去台北这个打卡的时候，我连续2年去这个台北都是在这个住在西门町附近，它也是台湾华语流行音乐黄金时代的发源地。那么要介绍这个袁惟仁啊，不得不说非常的可惜，他1968年出生，一直到今年的2月离世，因为他中间有一段脑梗嘛，就是从去年一直在急救的过程。他本身就出生在中国台湾，早些年呢曾经组成过一个叫凡人二重唱，和莫凡演唱的凡人二重唱。但是呢，他的黄金时期呢就是担任制作人，在1996年到2004年期间，为很多巨星啊担当过制作人，创作过歌曲，比如说 S.H.E、动力火车、齐秦、迪克牛仔、熊天平、刘若英，等等啊，包括为那英和王菲写了很多的歌啊、那个执迷不悔、征服、梦醒了、梦一场等等，包括那个那就不说了，给王菲写了很多的歌。在今年的2月2号上午10点，在中国台东去世了，享年只有59岁，非常可惜。所以这张专辑应该是属于珍藏级的，收藏价值是非常高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的这首歌，名字就叫《东区的那条巷子》。他都已经把这个东区都给大家写出来了，实际上唱的是台北信义区，信义的东区，台北信义的东区。

节目进行过程中收到了向前发来的一条路况，在二十高中门前的道边，由于一些车违法停车，停车道啊都给堵死了，不论是掉头的道和主道都是乱停车，已经乱成一锅粥。那么好像每周六的下午在二十高中附近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无数次的提醒过各位家长哈，我们接孩子呢也要给孩子做出文明的表率。乱停车呢是违法行为，这可不是随意说，哎，就这么点个小事儿，哎，我就违法乱停车，怎么还违反法律了呢？那是违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给孩子做榜样很重要。如果咱们作为家长的经常违法停车，那么孩子长大了是不是也有违法的可能性呢？当然咱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就是给大家留出正常通行的通道，咱们大家互相理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呢叫东区的那条巷子，作词是谁呢？大名鼎鼎的方文山，就是跟周杰伦合作的一个伙伴，作曲和演唱都是袁惟仁。那么这首歌他唱的是台北信义区著名的繁华潮流核心，写出了都市男女错过的青春爱情啊，甚至像什么淡水河呀，著名的阳明山都写进了歌词，这是属于中国台北的浪漫遗憾的故事。信义区东区的巷弄里面呢是这首歌的发源地，大家可以漫步在文艺小巷，复刻歌词里的初恋氛围感。淡水河我也在节目中无数的跟大家说过，是离台北不远的一个地方，叫淡水，有一条河经过叫淡水河，可以在这里看最美的日落，也可以在像咱们大连那个跨海大桥边上不也在看日落吗？最近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去这儿打卡。而如果您去了台北要去淡水看这个夕阳落在河面上，其实我们无论是在台湾淡水还是在中国大连的跨海大桥的旁边，看的是同一轮太阳啊。当然到阳明山看夜景那是不得不去的，俯瞰台北全城完美适配这首歌曲温柔怅惘的情绪。阳明山就像我们曾经讲过，是很多名人啊居住的这种，像什么呢，有点像别墅区，就是富人区吧，可以这么讲。

下来听的这首歌更具有打卡感，歌的名字叫《听说你在上海》。

上海这个词啊，对于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来说是有双层含义。一呢是咱们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市，另外呢作为大连人来讲，每年的七月份说你去哪儿啊，去上海。好，实际上讲的就是说，听说你在上海，说我在傅家庄上海睡温舒服。这就是维米啊刚刚提醒达明说，上海这个词儿在大连有双层的含义。我这几年也深刻的感觉到，我说我那什么。

我要去上海哈，然后很多朋友说你是上傅家庄去呀，还是上金石滩呀，还是上这个什么七贤岭啊？我说我上上海啊，对，我们也是上海，所以这是属于大连人的一种情怀。这首袁惟仁创作演唱的歌呢，讲述的是上海和台北双城思念的情歌，写的是海峡两岸恋人分离两地，听说。就是过去我爱过的人现在定居在上海，所以呢有半生的牵挂，遥遥的想念。一提起上海吧，人们就说打卡，那就是文艺呀，怀旧啊。上海武康路、安福路的老巷子，上海都市文艺的灵魂，适配歌里温柔的思念。外滩黄浦江的夜景，星光闪烁，石库门的弄堂，老上海烟火人间，沉浸式的感受，异乡漂泊与爱恨牵挂。这首歌是非常具有画面感的，听说你在上海。好嘞，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袁惟仁演唱的一首歌叫幸福的颜色。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您理解自己的幸福或者是想象中的幸福应该是什么色儿的呢？

16:27，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后半段呢，我们来关注袁惟仁啊，他早些年发行的一张木吉他专辑，听起来就很清新，很舒服，没有那种燥啊，也没有吵吵，也没有喊，也没有控诉，全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那么刚才也有问大家，您想象中幸福的颜色是什么色呢？其实作为达明个人来讲，我喜欢那种淡淡的暖橙色，那是我认为幸福最舒服的颜色。淡淡的暖橙色，接近4-5点钟的或者5-6点钟那种夕阳余晖的颜色，是令人非常非常幸福的。其实这首歌它也讲述人到中年回望半生，平淡烟火，身边陪伴才是幸福本来的颜色，就身边有人陪伴，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和安稳。想象一下，你和最喜欢的人慢生活，去你喜欢的城市打卡，在一条老街上漫步，在公园里看日落，在市井的烟火小店里感受平凡人日常里的幸福感，这就是幸福的颜色。

0: 各位好，这是前段东北路东汉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从东北桥开始一直到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呢从向路交高架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中长街、长兴街、新宫街的沿线，包括周遭的如意、广平、昌平，现在的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北部城区花园方向整体环岛，东联路桥下目前从这个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开始到华南广场部分双向车辆密集度会略高一点。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梭鱼湾的沿线以及向路交商圈的周边，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也会比较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之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2到30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的朋友，你们都还好吗？欢迎您继续锁定100.8，收听今天原为人这一趴，他关于人生的叙事，我们顺道也可以到他歌曲创作的这些地方去好好打卡。虽然很遗憾，袁惟仁因为身体啊脑梗的原因啊早早的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下了太多精彩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香港爱情故事》，而且是和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位内地的这个快男歌手陈楚生共同合唱的啊。那么在香港有哪些爱情故事呢？

也算是华语乐坛的神仙合作了。这首歌的缘分源自于2007年有个节目叫《快乐男声》，当年的袁惟仁是评委，陈楚生呢是选手，偶然听到一段吉他旋律，就约定这首歌写完一定要一起合唱。结果呢，这首歌写出来双吉他，写尽了香港都市里辗转错过、遗憾收场的都市爱情。去过香港的朋友说，香港也是文艺之地，中环半山的扶梯，港风爱情电影御用的取景地，铜锣湾的老街，维多利亚港的夜景，香港都市悲欢故事的发源地，浅水湾海滨适配这首歌里的离别遗憾，浪漫氛围感。所以我们说去哪里打卡，你可以根据电影啊，根据音乐所描述的内容再去寻找这些打卡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文化味道满满，有故事感，而不是随便的拍一张美照啊，P 一张美图，把自己的红衬衫花衬衫一穿，那个打卡没有意思。此时此刻达明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叫老王？我身边叫老王的还真不少啊。为什么要这么问呢？有多少人参加过同学会呢？歌的名字就叫老王同学会，在袁惟仁的这首歌里面，您能不能够找到自己参加同学会的场景呢？

收到了一位叫 Nice 的朋友发了一大段的视频呢、啊、还有文语音。我为什么包括你发了一个导航啊定位我都看不到啊，这位叫 Nice 的朋友，我们的平台只能收到您的文字信息和您的图片或者视频，我能收到您说的任何话我听不到。你大概的描述我从猜测啊，是一台外地的车，蒙地，内蒙古的蒙地 F75606。有一台这么一台这个车呀、啊、停在某一条路段上打着双闪，人没了，然后呢导致这个路上的车都已经无法通行了，就那么肆无忌惮的停在马路上，外地的蒙地 F75606。 但是呢因为您发来的信息不全，或者您发来的很多位置信息啊包括语音我听不到，所以麻烦您补充一下这台外地的车稀里糊涂的停在这儿是哪里，然后呢我们能不能够让交警朋友帮忙去驱赶一下啊，或者叫疏散一下，为什么叫引导一下，因为他外地的车可能对路况不熟，但是这不是他肆无忌惮的把车停在马路中间人没了的一个主要原因。好了，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老王同学会，这是一代人青春的回忆录，描写了中年同学聚会，岁月变迁，人生迥异，有人顺遂，有人奔波，物是人非，一晃半生，青春再也回不去，写尽了所有普通人同窗岁月的唏嘘和感慨。如果您顺着这首歌去打卡的话呢，比如说约定几个好朋友，咱们到母校的校园的旧址重温少年时光，这会儿我还真干过，五一的时候回我农村的这个初中校园，我特意去看了一下，开车去的，校园的位置不变，只不过原来的这个校舍都已经拆除了，从原来的平房套房改成了一个教学楼的样子，但是仍然很破败，所以你会发现哎呦，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都是物是人非了，可以回到我们童年老街区，童年吃饭的小饭馆，寻找青春的记忆，同学聚会的城市环线，复刻老歌里重逢的场景等等。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老王同学会》，非常之有画面感。

好了，收到了清新之旅，哎呀，等来了音乐之旅，真是一别多年再次重逢，时光变了好多啊。猛地一见面说这同学叫什么来着，我猛住了，想不起来了。哦，一介绍，哎，我是老王啊。哦，我也是老王啊。其实很多记忆都是随着时间模糊了，好在音乐带我们回到了美好的过去。有人说中华路什么情况一动不动，那您得告诉我中华路哪儿啊，东路啊，西路啊，南东向还是西向啊。根据我们的了解，在中华东路二十高中附近，这个附近呢，很多家长啊，由于违法停车，几乎每周六都这样啊，造成相当长时间的拥挤，这是这儿。然后呢，中华西路那个商圈，华南广场这个附近的商圈，逛街的人又特别的多，车又特别的多，所以每到周末的时候，中华东西路华南附近堵车也在意料之中。

天下午呢，周末来打卡这个节目，无论是歌曲啊，还是我们去这些地方打卡，都比较温暖，比较文艺，比较清新。其实我们说夏天已经来了，咱们大连这个热天紧跟着就来了。昨天我们在这个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举办晚会的时候，跟大家透露一下，我这是里里外外湿透了好几遍，我带了两套衣服全都湿透了，因为昨天又湿又潮又热。那么今天呢，阳光又那么的好，仍然是属于比较热的天气。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听一点轻松的音乐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后半段呢，我们是袁惟仁的作品的分享啊，然后也去了很多值得文艺青年打卡的地方。最后达明选了两首歌，一个是王菲的将爱玄牧，一个是那英的梦醒了。这两首歌呢，都是袁惟仁为那英和王菲这两位天后打造的。所以最懂女人的其实是男人。回头想想，比如说无论是李宗盛、小虫、罗大佑，他们写的很多的经典的歌曲都是被女生唱红的。而袁惟仁自己虽然也唱歌，但是他真的红不过王菲，也红不过那英。但是就像我说，音乐不分男女，不分国界，只要我们能够领会音乐中间的情感，相信我们是相通的。好了，今天的周末来打卡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清新之旅说了，说年龄大了一点就开始回忆了哈，很多当时的心情藏到现在没关系，慢慢的回忆，我们想到的全是曾经的美好。中华路西向啊，目前通行的状况压力非常之大，也就是说去往华南转盘，中华路往西行驶，往华南转盘商圈行驶已经是红色饱和了，这个地方就是车多，每周末都这样。咱们明天下午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汉路的沿线目前向路交高架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旧金山隧道的沿线出市方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在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黄河路的沿线，包括长兴街的周边，以及北部商圈目前华南广场周边中华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还是保持的比较高。在五四路的恒隆广场附近，包括中山广场的周边，以及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东关街桥洞的附近，包括进入博威年长江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都相较之其他路段稍微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随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2度到30度。
1: 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7: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8: 怎么样？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9: 出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啊！我放两台你啊。
1: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10: 新台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11: 10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1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7: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1: 回家了。

0: 中文的节奏你准备好了吗？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周末好呀，我是 DJ 小美，在周末的每天晚间陪伴各位。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问候一声周末快乐啦。整个心都在起飞，舍得说美呀。豆哥昨天说了，说你穿礼服的时候四五个人帮你拉拉链，我可告诉你了啊，怎么可能，有没有昨天到现场去的？给舍得发来现场照片，小美现在瘦的，我天哪，我都帮别人拉拉链。小曲来了， DJ 小美晚上好，周六快乐，欢迎小曲。大家是谁？欢迎欢迎。听听再说哈、啊，请问红岭路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说机场方向这边好像拥堵的状况，有没有交警帮忙过来看一看？嗯、周末好像就这个点儿啊，尤其的人多。主要这两天白天真的太热了，这一点出来感觉非常的舒服啊。昨天彩排的时候，我的天哪，嗯，感受到大连夏天的威力了。傍晚大家都来的时候，哇，天真的太舒服了。别人在说，小美昨天大连云上看到你了，怎么样，有没有让你感觉失望了吗？怎么这么嗨的节奏，还有朋友说困呢？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啊！
1: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做操运动运动啊！哎呀呀呀！那准备好了吗？

昨天不管是这个参加晚会的还是到现场看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累够像累毁了，是不是伸展伸展老胳膊老腿儿。左左右右跟上节奏，我看谁大哈欠呢。

这回不困了是不是？这刚才那个叫时代在召唤，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个那个体操叫做什么雏鹰计划是不是？就是蹲在那儿，然后双手呢展开，慢慢的起飞，大家还有印象吗？问问大家哈，当年你做的这个广播体操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有没有同时做第二套广播体操？这个时代在召唤的朋友没有？艾特在说小美做完礼服真的太美了，镇压全场。发生什么事需要小美镇压一下？停！艾特你在现场去了吗？1967说小美周日快乐，欢迎。李燕说啊，昨天通过大连云看的节目真的很精彩，一直看到结束啊。来，朋友们，昨天啊，甭管是通过大连云，还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还是到现场看的朋友，有图有真相。真到现场去，不会诓小美吧？舍得说我也看直播了，原来那个小美一个字美。哎呀，我昨天在想，我再瘦10斤吗？努力努力啊，争取下次见面的时候再瘦一点点。不能说啊，今天是美玲，晚上好，我是80后，欢迎啊，还有这个笑吟常在，我截了一下大连云的这个截屏。哦，这发色真的很好看、哎、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当中啊回复说希望大连越来越好。交通广播 F4 是谁呀、啊、杰夫说都是灵魂画手。对，我昨天第一个互动环节是我来画你来猜，大家看到了吗？我当时在现场互动的时候我都懵了，这是什么？这是我觉得这字儿没写错呀。都猜出什么鲍鱼呀、啊、什么了，后来一看啊，原来苏一湾球场。但我先说啊，那个上台猜的这个所有的男生朋友们女生朋友们，题不是我出的啊，是另外一个主持人出的。夏微光说啊，郊区人民看的大连云直播啊，没来现场是吗？下面的裙子很红啊，这么好的日子当然出红色啦。那还也看到了红色礼服很漂亮，小曲也是，小曲到现场去啦。我这小脸蛋，哎呀，这水光肌

哎呀，家人们，大家不会就是昨天看直播的时候特意截的屏，等小美今天上节目发给我吧？正好截到我那一幕了，这么巧呢？花花看到你的互动了，哎，真俊呢、啊！家人们，想问一下，这个俊字在大连话这边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吧？是小美理解那个意思吗？六六也来了，小美小美 DJ 嗨起来！刚才那段怎么样？曹西鹏说美呀，现在最美了，别再瘦了。说女人有点肉才是真美，那还是我有肉啊，是不是现在？我现在距离距离上次最胖的时候已经瘦了30斤了。没事，小美还会再努力的啊。迷心在说第一个小美已经上线了，周末快乐。小美昨天的礼服真的挺闪的，然后说女生对那个樱桃真的挺袖珍的。我说那什么品种，是个疤吗？男生化了绝对是大美枣了。努力在说出生的太阳体操，雏鹰起飞体操啊，要雏鹰起飞呀、啊，这是飞鹰计划呢。骏马说小美周末快乐，欢迎回归，这边小风太舒服了，配上 DJ 感觉更想叫叫了，等会儿这节奏想叫叫。艾特在说还有照片啊，你真的到现场去了？去了去了，还有照片，一会儿照片我都保存下来啊。太感谢大家了，看直播的时候无论在现场还是在我们手机当中看直播的很多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我们这种大型活动的支持，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越办越好的啊，大家多多捧场啊！来，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昨天您到现场去了吗？有图有真相晒一晒，你在哪儿看的直播呀？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想问大家，昨天晚会您到现场去了吗？通过手机看还是在现场看的呢？小耳说，那个美玲啊，我没看直播，没到现场去，但是呢，我在现场身后的球场踢的球，一边踢球一边听着，这怎么不算是一种陪伴呢？每个但昨晚就不太相信呢。来说一说我们昨天现场的第一个互动环节当中，大家猜的词汇都是什么？您还有印象吗？到底没有在专心踢球啊？不是，有没有专心在听节目啊？好，也看到了小美的红色礼服。不枉小美走遍大连选了一身最亮堂的礼服啊，你喜欢就好啊。看了再说，一到夏天啊，这旅游旺季，周末太闹心了，怎么了啊？堵冒烟了，走到哪个方向堵冒烟？跟咱互动说说哪个路况啊？雨佳说，昨天大连云看到的，苏玉湾真的不太好画呀，确实很难猜呀。你说这，哎呀，我说了，不是我出的题啊。但是你看那个男生队员是画出了苏玉湾整个球场的样子，一看出来这男生女生思维不一样，女生画的是一个足球，一个小孩在踢球。我说这暴雨吧，这是。啊，糖果爸爸也通过我们的手机啊看到这个我们现场的直播了。老高在偷看我的稿吗？李欣说哈，女生对那个是毛樱桃，对呀，太可爱了。啊，方话说哈，尽是聪俊的意思。大连本地的方言了，舍得再说，有点担心呢，怕你儿子大了，你会叫你儿子喊麦？那不用教，我跟你说，那不用学，血脉里都有的。会说话第一不是喊爸爸妈妈，喊要要切克闹。小曲，你听这些词儿，你跟姐实话实说，你这是自己编的还是 AI 的？你要是自己写的，你太有才了。咱这么有才，我们还干嘛找人写稿呢？你看看这稿写太像样了，用你这就可以开场了呀。灯火耀冰城，盛会气华章，现场高朋云集，雅韵满堂。太好，你这词儿可比我们稿上写的好背多了。努力说有樱桃、苏玉湾、茅台，还有啥来着？对，还有什么来着？朋友们，有没有全程看直播的？阿燕说全程看了，是不是？那说实话，头两天一直觉得咱们大连真的挺感觉很舒服的啊。那昨天我们下午大概是一两点钟到现场去彩排。哎呦，不建议大家在那个时间段去这个我们东港附近现场啊，真的太热，超级热呀，风吹过来都是热的。但是晚会开始的时候呢，大概六七点钟，哎，温度瞬间降下来，真的好舒服。那其实相比之下，我们在全国来看的话，我国很多地方的高温天气是持续增强的，像这西北、华北那边，包括黄淮很多地方的天气是高温天气呀，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降温过程了，同时南方伴随着相对湿度比较高，闷热如蒸笼一样啊。像今天，西北、华北、黄淮一带高温依然是一个鼎盛的阶段，其中呢，石家庄的气温将会直奔了39度左右，北京、天津、太原很多气温都已经上升到了35度以上了。大家想一想，大连，咱说整个夏天算上伏天，有几天30度以上的温度啊？今天跟大家说哈，这温度都是27度左右，35度、37度，跟你们说那出门啊，感觉那烫脚啊，那个路啊。有人为什么最近这么的热呢？明显感到咱们大连感觉也是热了。跟大家说一说哈，这叫什么呢？叫做热穹顶效应。就是七月份还有几轮高温的情况啊。那什么是热穹顶呢？气象数据显示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的高温。

天气背后呢，离不开热穹顶的效应。什么是热穹顶呢？气象领域把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叫做热穹顶，是指啊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之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像穹顶的形状，就像那个大罩子一样，把那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了，同时呢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的里边的温度会越来越高，从而引发了气象学上的热浪或者超级热浪事件。跟大家说啊，这两天可能还得再热几天，预计这个七月份全国各地气温都是偏高的，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现在啊，四号的时候是第一阶段，有七月三号到七月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第二阶段，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这一段时间建议大家不用安排这个很多户外的行程了。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这样天气情况当中哈、啊，您能一定要干嘛呢？多多补水。问大家个问题啊，在你的印象当中，矿泉水到底多少钱一瓶？为什么这么说？最近就是矿泉水好像要涨价了啊，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一块钱、一块五，顶多两块，包装不同，厂商不同，价格不一样。知道这很多朋友说，小美是不是很久没有单独买过矿泉水了？问大家，你还有印象吗？单独买过矿泉水吗？多少钱一瓶？你常喝的那一款多少钱一瓶？建议大家这样天气当中一定要多多喝水啊！啊，像这个中午十一点到晚间的十七点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啊，尽量减少外出的活动。一旦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或者休息。而且要少量多次饮水，可以饮用像白开水呀、糖盐水或者含钾钠氯等离子的电解质的饮料。有人提示了，还有一个是茅台酒啊，啊，海参、跨海大桥、樱桃、搜一湾。茅台酒吃暖阳真的看得好认真好仔细啊。说到水这事儿，一路凯哥说，美呀，正好看到前方一个司机朋友刚扔出个矿泉水瓶，这素质堪忧啊。我看看啊，谁呀？节目当中咱播着，你不用拿这个小瓶子配合小美啊。了那么大车，这矿泉水瓶装不下了吗？高凤欣在说，在车里边听杰伦还是听小美，我选择了你。没事，小美不给你放杰伦啊。齐先生说了啊，还有跨海大桥哦，对对对对，说昨晚小美呀一袭红裙艳压群芳，这咱可不敢说啊。咱广电的男主持人们也是啊，女主持人都是啊，才貌双全呐、啊。这段话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认可肯定了。小姐说啊，刚那段词儿一半豆包一半自己讲的。说到喝水的事，问问大家有没有单独买过矿泉水，最近有没有印象一瓶矿泉水大概多少钱？如果涨到多少钱你能够接受理解呢？

0: 路况报道。
1: 好，这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向路较高架部分，另外在交金山隧道的出市方向，包括目前呢在迎春路部分的出市方向，也就是去到长春路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各位稍微留意。那这个时间点段呢，其实往滨海西路走的车辆还是蛮多的，去看日落的这个游客朋友们也是挺多的。建议各位注意哈，现在的滨海西路其实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就挺饱和的一个状态了，从金沙滩到银沙滩这一段的双向呈现出的车辆密度是非常高的，大家如果选择的话，千万千万得做好提前量的准备，一定一定要把这时间成本拉长一点。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西部商圈呢，现在西安路黄河路的沿线依旧保持了比较强劲的通行状态，包括中长街目前在中央大道的部分车辆行驶的速度也不算太快。此外在向路交商圈，目前海达南街、海达北和这个海防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是比较低，车辆的这个密度也是很高的，去采买的朋友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多，但稍后再过一个多小时，可能整体这一片区呢会有一个小幅的人流量的下降。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高尔基路、和平广场部分、太原街的沿线，以及在博威年周边目前长江路的沿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五四路在恒隆广场的周边车辆的增多现象也是比较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傲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一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傲视眼镜青你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1000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傲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傲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有分散性的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2度到27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连线思雨，思雨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丹东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0: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一心呢、啊、昨天到现场去看了是吗？又开始整了一套词儿。不得不说家人们啊，咱们那个集团的这些广播事业部的主持人呢、男主持人们女主持人们都是多才多艺啊，都是有三把刷子的人。两把都不够用，得三把了是吧？你看看，能唱会跳的，又会朗诵的，太有才艺了。像我们这些没有才艺只能主持了。刚问大家还没有印象啊，就是单独买过矿泉水，因为很多人好像都是一箱一箱往家买，是不是？没有渴得够呛，路边随便买了一个，有印象多少钱一瓶吗？单程对租说8毛钱一瓶，我买的是冰某露啊，蓝色那个商标那个，是不是？AS 说小的时候红色的卖1块啊，某碎山是2块哦，红色那个山什么什么某泉，是不是？高凤新说哈，灌矿泉水的价格挺扎心一件事儿啊，我爸爸妈妈是农村老家，辛辛苦苦的一年种的苞米最后只能卖1.2块一斤左右，一瓶矿泉水也是1斤呢，那远比苞米都值钱呢。一个是解渴，一个解饿的哈。少年不是少年说啊，小美晚上好，你给我介绍一下呗，这张照片呗。有的我不认识，欢哥和米娅我都认识，那位谁呀？你不认识啊？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家人，你不是到现场去吗？你怎么没去呢？哎，超超可欢了，家人们，我就没跟那个小美合过影，一到现场就去合张影，谁没有人喊小美？小美你行你行一定赢，没人喊呢。然后一看互动平台全发照片，哎，不好意思喊是吗？完了，全场这个最意的就是主持人了。我弟在说2块钱一瓶矿泉水，某宝的。虽然说我喝的爱夸，爱夸是什么矿泉水？说3-4块钱吧。爱夸是什么矿泉水？说矿泉水的价格吧，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也许您在零售的时候发现，好像价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说什么事儿呢？娃某哈和易某宝同时开始调价了。啊，不用说那么全，大家都知道哪个品牌是不是？据说一瓶水的利润，很多经销商都已经兜不住了。什么东西涨了呢？不是水涨了，是装水那个瓶子有发生变化，叫什么呢？叫做 PET 聚酯原料，短短几个月涨幅突破了40%，这事是跟国际局势是有关系。

流、仓储、理货、送货的人工成本，一箱水的利润大概很可能只有几毛钱。这几毛钱就一箱水全部的利润了啊！结果这还涨价，很可能啊，这个目前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变化的。那问大家，问题是关于水价的问题啊，有没有那种情况啊？我上次是在哪儿呢？去在那个我们去旅游，大西北旅游的时候，鸣沙山月牙泉那个位置，哎，特别的神奇啊！你说人家多会做买卖，大家都往那个沙漠上爬嘛。它有个那种像那种绳子编织的那种的小楼梯，就你正常你往上爬那个这个沙漠，你自己往上登啊，可费劲了，登不上去的。所以那边人设置了一个像那种的云梯那种感觉似的啊，就是铺在那个沙漠的表面。带来什么问题呢？你就得闷头一直往上爬，因为它只有一条这个向上的路线，你停了后面全停了，天又热又渴呀，一口气爬到头得了呗。有的人忍不住了，真是累了，蹲旁边只能休息了。关键是怎么回事呢？当地人家商家特别会做买卖，你爬半道来句什么呢？冰镇矿泉水了啊！你就看到很多人可能上沙漠肯定会带一瓶水的，但人家卖的是那种冰镇的，结结实实的冻了一个冰镇的矿泉水。那是不渴的呀，哎呀，好想来一瓶凉哇哇的呀，又热又渴又累的。我就问了，我说多少钱一瓶啊？人家说了，你好，累了吧，渴了吧，饿不饿？我这还有吃的，我不饿不饿，先来点水就行。矿泉水5块钱一瓶。我说那个雪碧呢？雪碧6块钱一瓶，都是冻得杠杠的冰啊。当时我纠结了，因为问大家，如果是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办？你选5块钱矿泉水，还是选择6块钱的这个饮料呢？本来就是想买那个矿泉水的，觉得挺解渴的，但感觉看这个差价好像没差多少啊。也问问大家，如果你是怎么选？5块钱矿泉水冻得杠杠的，6块钱雪碧，哎，看起来也挺透亮，你会怎么选？这钱到底怎么花呢？感觉怎么花都有点赔呢。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畅快晚高峰。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连本地的朋友们，还有已经来大连游玩的游客们，大家晚上好。一到六月末呀，暑期出游计划是不是已经排上日程了呢？想找一处能兼顾刺激游乐、浪漫夜景、清凉玩水、深夜蹦迪，还藏着全国城市地标的乐园，今天这条啊是特地为大家整理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暑期全攻略，千万别划走啊！今年园区直接放大招了，全新地标、限定演出、专属优惠全部一次性拉满，从白天到深夜，足足12小时不间断狂欢。不管是学生党、情侣、亲子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快乐。
1: 先给大家画一下今年暑期最大的重磅惊喜，全程期待已久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大连之眼摩天轮，7月份就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还没开业就已经刷爆了本地的社交平台，热度直接拉满呢。这座全新地标足足有108米视野高度，搭配56个全景看海轿厢，光是站在远处看那红白交织的钢架结构就足够震撼了。咱们白天坐上轿厢缓缓升空，能360度无死角俯瞰整片大连的海边天际线，脚下是澄澈的湖水，远处叠着连绵青山，城市红顶屋舍错落铺开，海风顺着轿厢缝隙是吹进来，把夏日燥热一扫而空。等到傍晚时分的时候，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山海、城市、乐园全部收纳进视野，随手一拍就是不用滤镜，也是氛围感大片啊！
0: 哎，没错，很多朋友最期待的夜间玩法，大连之眼更是直接拉满浪漫的上线，专属定制的灯光投影秀会准时开启，五彩光束在巨型的轮体上轮转变换，搭配发现王国园区上空定时绽放的梦幻烟火秀、摩天轮、城堡、漫天烟花、铜矿的画面，说是大连今夏浪漫天花板一点儿也不为过。情侣并肩坐在轿厢里看烟花在海面上空炸开，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这种云端看海、月下赏雁的体验在大连那可是独一份儿。比摩天轮早一些时间上新的还有全新的设备极速双子星双塔太空梭，也就是咱们大家看到的双塔竞技项目，一左一右两座高塔交替弹射极速下坠，这瞬间的失重刺激感啊直接拉满了。胆儿大的朋友一定要打卡这个项目，和摩天轮呐、一静一动承包整片湖区的快乐。
1: 说完新地标，咱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园区经典的王牌游乐项目，海陆空三重体验全覆盖，所以说喜欢刺激的朋友能在这儿玩到尽兴。园区三大王牌过山车各有特色，塔楼式雷霆战车垂直俯冲带来肾上腺素狂飙，
2: 悬挂式过山车天旋地恋，双脚悬空高速过弯失重感拉满，
1: 弹射式过山车疯狂眼镜蛇高速穿梭连续翻转全程尖叫不断，还有水上项目专门适配的夏日清凉需求水上大冲撞，可以感受一下乘船高速俯冲的快感，水花迎面扑来瞬间驱散酷暑，亚马逊探险带你走进漂流世界，在丛林水道颠簸前进，尖叫声此起彼伏，落日时段去坐海盗船，高空摇摆间观赏日落海景，晚风也格外的温柔。不管是追求极致的刺激的年轻人，还是想浅尝游乐项目的游客，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设施，全天不限次数畅享玩耍，一票就能解锁全部的快乐。
0: 是的，夏天来乐园啊，怎么能少得了玩水狂欢呢？今年园区重磅开启了迪斯卡兰戏水节超长玩水路线，贯穿了园区的主街区，大家出门前一定要备好水枪、雨衣、全套玩水的装备，每天定时开启全员泼水大作战，园区演员全员上阵，拿着各种各样的水枪和游客互动对战，整条街道水雾弥漫，随处都是欢声笑语和清凉，公园还专门为小朋友准备了儿童戏水区， 文和童趣的各类设备，既可以保障小朋友的安全，又能满足孩子的玩水需求，承包了整个夏天的清爽。
1: 白天的游乐玩水足够的热闹，而发现王国真正的高光时刻全都藏在夜场里。万众期待的发现王国夏天夜场产品 DTM 电音节重磅回归，全新升级，超大的舞美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全部换新，还有专业艺人阵容和飞行嘉宾持续演出。每到夜幕降临，主舞台灯光全开，强劲的电音节拍响起，上千名游客跟着旋律挥手蹦迪，漫天彩纸，灯光光束进行交错，氛围感堪比专业的户外音乐节。学生党、年轻情侣绝对不能错过这场夏夜的狂欢。
0: 夜幕降临，国王的庆典花车巡游是不能错过的童话盛宴。十余台主题彩车依次出场，演员身穿海洋主题发光的服饰，童话角色装扮，沿路互动，整条街变成了移动童话世界。巡游结束之后，山海筑梦大连之夜实景演绎准时开演，舞台融合了舞蹈、特技、灯光特效，剧情围绕着大连百年历史，视觉冲击力十足，生动宣传了城市在地文化。压轴登场的是深受游客喜爱的梦幻烟火秀，当烟火在发现王国上空绽放，漫天星火倒映在湖面，搭配着现场氛围感的配乐，浪漫震撼双重拉满，看完烟花才算是完整走完发现王国的夏夜了。大连全新重磅地标重磅来袭，七月四号，高达108米、拥有56个无敌海景轿厢的全新城市地标大连之眼摩天轮正式和大家见面了。与此同时，大连发现王国也即将迎来20周年的庆典。为了回馈广大游客多年来的喜爱和支持，园区还特别推出了限时超级福利，超值门票仅需108元。这次福利诚意满满，不分日夜场，不限人群，统一超值定价，一张门票就能从开园畅玩到闭园，白天玩转刺激的游乐项目，夜晚邂逅浪漫的夜景灯光，全天候欢乐不打烊。要想解锁夏日满分快乐，打卡全新城市地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限时优惠，赶紧安排起来吧，相约发现王国，尽情的嗨玩一整个夏天。本次优惠可谓是力度空前，7月1号起，公园各大官方平台全面开售，限时限量。建议这个夏天准备去发现王国的游客朋友们，无论您是设备打卡党，还是亲子带娃清凉玩水，或者是毕业季和老朋友一起前往，都可以在7月1号开始这几天抓紧囤票，7月底前随时有效。作为大连这座城市连接多人共同记忆的主题公园，发现王国承载了太多的快乐情感。
1: 如果说想彻底放慢节奏，深度沉浸式游玩两天，那么园区度假酒店套餐一定是最优的选择。亲子主题双床房、日式双人房，每间是799元起，套餐包含双人两日无限次入园畅玩门票、双人营养早餐，还附赠2张指定项目 VIP 快速通行券，完美避开暑期超长排队，像带娃家庭、情侣出行都非常的适配，不用赶早出门，第二天睡醒继续入园刷项目，不用压缩游玩时间，2天1夜慢悠悠打卡全部的演出和游乐设施。酒店内部是温馨的童话风格装修，配套齐全，玩累了回到房间就能休整一下，把旅途奔波全部省去，一站式解决住宿、门票、早餐多重需求。
0: 最后再和大家总结一下暑期游玩的亮点，帮大家梳理出行思路。想体验全新地标，直奔7月上新的大连之眼摩天轮，极速双子星太空梭，喜欢刺激游乐，全天循环打卡三大过山车，水上大冲撞，海盗船穿越撒哈拉卡丁车，亚马逊探险漂流，防卫队

0: 亮银大摆锤、双层水上旋转木马、飞行扫把等，追求清凉玩水，下午参加迪斯卡兰戏水节派对，偏爱夜场氛围，傍晚入园打卡夜光彩车巡游、水上舞台情境舞台剧、 DTM 电音节、梦幻焰火秀，不同人群按需选择票种，学生锁定专属特惠票，结伴出行选双人全天票，想深度游玩直接预定酒店的两日套餐。这个夏天就让我们以这108米的大连之眼为全新的坐标，重新丈量青春的广度和夏日的温度。无论你是想在摩天轮的顶端叫香，许下关于未来的心愿，还是想在清凉的戏水节中找到最纯粹的童心，发现王国一起把最灿烂的夏日记忆永远定格在大连的这片星空下。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晚间6点钟的时候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在东北路、东快路的香炉礁高架以及香炉礁商圈、海防街以及海达南街的沿线、奥莱的附近，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的。此外呢，今天晚间是有球的，所以现在往鲗鱼湾那边奔的朋友也挺多。建议各位啊，看球的时候真的就是坐地铁会比较方便，确实停车位是比较稀缺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已经进入到正常通行范围之内，目前滨海西路是没有限行的了，但是滨海西路现在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金沙滩到银沙滩看日落的这一些打卡点，可能人流量会比较高，大家千万注意驾驶安全。商圈的周边，目前西安路的沿线，包括黄河路的周边以及内部的如意、广平、昌平、昌黎这些小街巷给到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目前呢整体的通过率很低。在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整体的环岛以及中部城区博威年的附近，东部的中山广场车辆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再次提示各位，滨海西路它是正常通行，单双号限行时间已经结束了，各位可以适当的选择了，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傲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一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傲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1000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傲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傲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有分散性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2度到27度。
8: 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了。

刚问大家，如果说在你极端非常渴的时候，有两种选择，一个是5块钱的矿泉水，另外一个是6块钱的这种啊饮料，都是冻得杠杠的那种，你会怎么选择呢？看到徐先生说肯定矿泉水，然后那饮料里边都添加剂，相比之下矿泉水能好一点点啊。这时我想起健康饮食的你啊。侯杰说啊，怎么什么情况？小美，正常我应该周日的时候办你的活力声音大扫除的，周六坐标在滨海路边上，边登莲花山，哎呦正好刚到山顶的时候听到你唠矿泉水的事儿了，渴了渴了，这儿好解决呀，莲花山观景台那边是有咖啡店的。不行，怎么被卡废了你啊，再配个那个火爆大鱿鱼。李佳说了，我会选择雪碧，没差多少啊，既然选择喝了对自己好点，不差这一块。你可能算个成本啊，矿泉水可能成本1-2块钱，卖我5块，那他可能是挣了3块，这雪碧一瓶3块钱，6块他也挣了3块。不行，我得占点便宜。雪峰说一箱水利润才几毛钱，这也太卷了吧，是吧？这回很可能还涨价了呢，到咱这价格不涨，但人那边很可能零售商这边是有价格有所上涨的。Mr. S 说山姆这边怎么了，怎么堵到飞边了？那还用说吗，这周末的时候山姆附近、奥莱附近、宜家附近，是不是那边可能都是拥堵的状况啊？我还本来计划今天去趟山姆的，后来想想别去了，估计停车都费劲了。绿色的 S 要晒一晒现场的盛况。于心说啊，今天体育中心演唱会哦，谁的演唱会？昨天张韶涵，今天谁啊？虽然有足球比赛，是的，今天啊大连真的是好热闹啊。所以此刻走在路上的朋友们啊，你是去往何处呢？无论去往何处，开车得需要考眼神，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透露一下，昨天很多朋友在问说，那你们平常如果说在那个串场休息的时候在后台干嘛？我们在后台对稿啊，在背诵啊。有位就说，不行，我这眼睛不行了，怎么看不清稿了呢？要说起什么，开始说起配老花镜的事儿了。哥子怎么不至于吧。都说花不花47.8，我没点名说谁，没说谁，我可没说谁啊。一年都配眼镜薅羊毛的时节到了，甭管是太阳镜、近视镜，还是有需求的老花镜或者隐形眼镜，但凡您想配眼镜的、买眼镜的，在明天7月5号的时候，本周日一定要到傲视眼镜青泥洼桥总店这边，这可是一年一次的会员日王炸盛宴呢，实实在在的全年低价。而且跟您说，主持人浩哲昨天表现也不错哈，哎，唱真专业呀，人的舞台氛围感带动的，哎，我都想浩哲，浩哲太厉害了。浩哲自己还发了一个小视频账号，我看是啊，记录了现场的画面，哎呀太有感觉了，真是啊，这都被主持给耽误了，要不然都是歌手。明天浩哲周日这一天将会现身傲视青泥洼桥的这个总店这边，与现场顾客们互动抽奖。据说抽什么，跟你来说一说哈，抽的奖还真的挺霸道的啊，比如说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啊，华为平管啊、平板啊，还有这个大疆的照相机，苹果 AirPod， 还有1000元的京东卡好礼等待大家。据说现场是100%中奖的。还有惊喜呢，据说当天啊，前88名进店的顾客还有88元和58元的开门红包。今年还新增了傲视专属的重磅惊喜，林德伯肯26年的秋冬新款活动当天抢先售卖，好像 miu miu 还有欧克利啊特别款也同步到店了。眼镜发烧友一定要到现场去打卡，我配眼镜在这边配，确实是验光非常的精准，而且这眼镜的镜框啊又漂亮又轻，而且非常的有质感。明天呢，周天8:30就开始了，如果说你想赶前88名得到那个到店开门红包的话，早点去啊，8:30开始，其他事咱先放一放，直播愿望咱们一定得薅一下呀。

刚刚问大家今天什么演唱会，是谁的演唱会啊？我们在说马思唯乐透人生全国巡演大连站啊，雨夏在说是马思唯的演唱会。马思唯小美太熟悉了。穿过挪威的森林，让我走进你的梦里，夕阳落在我的铠甲，王子不一定都骑白马，黑马王子四海为家。现在是晚上18:18，我不是马思唯，我只是想每个晚高峰有你陪。到不到位？有人知道这个梗，有人知道这个梗吗？大不留在说，呸，老花镜的肯定是老高，我没说，可不是我说的啊，我可没说啊。

上头再回复歌单小美歌单。对，大家回复歌单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能看到回弹链接啊。下面大家准备的我的喜欢的歌曲内容。下面有网友在说哈，据小美单方面透露，老高47、8了，这怎么能联系到他了呢？那么后台那么多主持人呢？

也想问问此时此刻多少朋友是开着车奔往演唱会现场的。昨天是张韶涵，小董在问小美昨天也是看演唱会去了吗？看张韶涵去了吗？小董啊，你竟然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损失5亿啊，大家别提示他，别提示小董昨天怎么了，真让人难过。又爱又在说，我觉得应该看实际情况啊。刚刚聊到什么的？关于你是选择5块钱的冰冻矿泉水，还是6块钱的雪碧饮料呢？又爱又在说，我觉得应该看实际情况。如果为了解渴的话，肯定选矿泉水啊；为了降温的话，肯定选碳酸饮料啊。那一口劲度，什么烦恼都不见了。我当时就很纠结呀。就这情况都渴成这样，咱喝个饮料吧，6块钱也不贵是不是？但有的时候觉得吧，这钱你是花这钱干啥呀？出去玩大家确实不用太焦虑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需要花钱说明什么呢？你在主动的享受你的生活，享受舒适，是一个很会照顾自己的人，对吧？在生活当中很多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说哎呀，今天又犯错误了。1, 2, 3，没什么问题呀、啊。犯错误说明你在做事情，你没有闲着，你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是个不犯懒的人。很多朋友说这事太麻烦了，不想去办了。

说明什么？说明你是一个有解决办法的人，是很聪明的人，只是现在不想去解决而已了，给自己找找理由啊。一段时间很多朋友说，小美呀，这怎么就周末晚上了呢？明天周天一天，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你在上班累是不是？觉得呀，上班累，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有劳动能力的人，特别有用的人。于心在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了。说到选择，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就是有一定的选择，容易让自己感觉很纠结。有什么事儿呢？咱们啊，想象一个场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呢？你先说一下，这是一个心理测试题啊，咱们来看一看啊，在你内心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竖起你灵敏的小耳朵，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特别准，老准了，测的我还太准了。心理测试啊，来一起来看看啊，想象一下你现在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然后下面这五件事儿呢同时发生了，你不能说你会分身术啊，干完这件干那件是不是啊，只能依次完成，那你会优先解决哪个问题呢？正带孩子呢，哎呀，五件事儿同时发生了，孩子哭了，你想上厕所了，电话这时候也响了，门铃这边怎么有动静了呢？浴室水龙头没关，哗哗在响啊。你说哪个事儿不重要？孩子也哭了是不是？那是饿了渴了还是饿了？小孩哭原来我不懂，现在真了解了，那一声接一声啊，啥也不顾，好像谁掐大腿里子了似的。上厕所这事也不能忍呐，家人们，箭在弦上了，不能忍呐。电话也响了，万一领导分配任务了呢？你是不是为你错过了呢？万一买的彩票500万，你错过怎么办呢？门铃也响了，你要是不去开门，一直就摁，一直就摁，这边孩子哭，那边门铃响，烦死了。这时候发现，哎呀，浴室水龙头还没有关，太浪费了。来吧，按照你啊，现在这个情况，你会更倾向于先去解决哪个事情呢？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向路较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北行线目前梭鱼湾的路段，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另外呢，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西安路商圈的周边区域，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略高一筹。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环岛，包括中部城区目前在博威年部分长江路的沿线，尤其东行方向，车辆的压力相对更大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傲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一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傲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千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傲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傲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有分散性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2度到27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9: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8: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李飞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上两台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是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是这几件事五件事同时发生的话，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最近这个心理测试题特别火啊，据说这个事儿已经引起家庭矛盾了。方块说美玲出这样的问题了，太考验人了。那天你说那个好了好了坏了坏了那个事儿，就这四个问题我和我对象吵得不可开交。我对象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不给我制服的不带松口的，这次又要跟我开始嘴上辩论了，到底哪个最重要？那你说哪个是最重要的呀？方块，我跟你说啊，提示你一下，你谨慎选择啊，你先说，我再公布答案。很多朋友刚上车啊，问说什么事儿啊，什么心理测试啊？想象一下，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然后五件事情同时发生了，你会怎么做呢？不会分身术的你会怎么依次完成呢？优先选择解决哪个问题呢？啊，孩子哭了，你想上厕所，电话响了，门铃也响了，那个水龙头也没有关，该怎么办呢？请排列出你解决问题的顺序，这个能看得出来你的人生当中哪件事情最重要。不知道情况，关注一下辽东人士发来的互动。他说在中山路左拐进入到星海广场徐家德这边，这附近两车发生事故了。张子说小美这就对了，一个人主持就得嗨起来，你说了算，几个人主持都小美说了算。没有了没有了没有没有了，都让着我，都让着我，谁跟我一样呢？是不是？小姨说昨天看到美玲，美玲胖了，胖玲，你看家人们，我就知道有这样的观众。你看看，我开场我就说要减肥嘛，我说200斤你们还不信，你看是不是200斤，有没有200斤？爱谁谁说刚才放的什么歌，大头真的吗？

不是大头针呢哈，是一首闷，大家可以回复歌单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看看详细的一个歌曲歌单的内容啦。蔡云龙说啊，我会先睁开眼睛，因为这么多事情摆在面前啊，那只能是在做梦了，做梦都不敢梦成这样啊。孙姐说，哎呀呀呀，在公交车上靠着车窗坐着，看着街景，戴着耳机听这首闷，真的太过瘾了，除了周天不开车，公交出行每天有万步有余啊，过瘾。自己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好健康啊。来互动说一说哈，这几件事儿在您的生活场景当中哪个排在第一位呢？李欣仔说，电话我不接啊，抱着孩子去开门，完事上厕所，顺手把水龙头给关了。那挺会安排呀，那水哗哗放着不浪费吗？西安在说问滨海路限行的事儿，此刻已经解除滨海路限行了，你可以正常走了。天阿强在说想问一下，开支架的时候玩手机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呀。那为什么我今天看到第二个人开着支架摆弄手机了，而且一直在看手机呢？虽然说叫做 L2 支架啊，但是它叫做辅助驾驶，很多比较高端的车机它会有提示的，让你手握方向盘。你真敢把自己的性命交由一个机器吗？我是不敢了。威风的龙说，我是抱着孩子去厕所然后接电话，上完厕所去开门，说刚才上厕所了没听见，水龙头不关了，水龙头啊。都也是说我抱着孩子然后开门告诉对方稍等啊，然后啊这儿门口等着你，我先上趟厕所关水，然后再回电话。这是你的一个选择，问问大家你是怎么选的呢？肖明光说啊，我抱着孩子去开门，好像抱着孩子开门这事大家都是第一个选择，然后接通电话去关水龙头，顺道上个厕所。赵天色说，我的妈呀，我先睡一觉再说吧。少年说了，我先去开门，让外面那个人进来，看着小孩拿着手机去关水龙头，然后去厕所，回头一看孩子没了，嗯，孩子被人抱走了。你这一看就是爸爸看孩子啊，爸爸看孩子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把孩子交给别人了，不管认不认识啊，你今晚帮我看守孩子，我去把那个水龙头关了，胆儿太大了，少年。好说，小美红裙子真好看的线条，那有人嫌我胖呢，你看看。我就说我得再瘦十斤吗？再上台吗？等我下次登台的时候啊，必须再瘦十斤啊。李艳说了，孩子哭了，水关掉，门铃电话上厕所，这是我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办事节奏啊，好像都是开始先处理孩子哭这个问题哈。小光博说，要是我的话，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不一样啊，终于看到不一样的答案了。他说我的话，我一定是水龙头放在第一位的，孩子在第二位，剩下的随缘吧，电话响着吧，门铃按着吧，爱谁谁吧，水我必须得关掉，孩子哭没事，哭不坏。莫再说闷是哪个闷呢？就是现在天气有点热的那个闷呗。回复歌单看一看啊。不是落梦，是我是抱孩子关水龙头拿手机上厕所回电话。大家可以猜一猜啊，猜一猜小北的答案是什么，好像片段当中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答案。孙姐说了，我接电话门铃响了，去把门铃那个门给开开啊，关水龙头上厕所，最后弄孩子，我的选择。孙姐你也是与众不同啊。上车的朋友跟大家互动说说，咱们做了一个心理测试啊，这个测试特别的准，能看得出来什么呢？我稍微公布一下小答案啊，就能看得出来，在你的生活当中。

孩子哭了，等会儿啊。然后我这急得不行，箭在弦上，我得上厕所了，我。然后开门接电话，这好像是一个非常理智的选择啊。大家就是看看自己第一反应是什么啊，别想太多，逻辑和现实先放在一边儿。这个体现的是你的潜意识当中，你把爱情、自己、工作、朋友、金钱哪个放在第一位，哪个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您说了，关水龙头上厕所应该是立马解决的。然后呢，我先关水龙头上厕所，剩下看孩子、接电话、开门。但孩子哭一声接一声啊，谁能忍得了啊？那小孩跟那发动机似的，每一次我跟他弄哭的时候，我说我怎么，我说你亲妈，我掐你大腿根，你哭成这样啊，眼泪都出来了。公布答案，大家想的差不多了，公布答案了啊。刚刚聊到的是这几件事跟同事发生的话，照顾孩子、上厕所、接电话啊，还有摁门铃这个事儿，关水龙头，您先处理哪个呢？来，很多朋友是首先是，好多好像朋友都是那个抱着孩子，对不对？照顾孩子这事儿，你呀，恋爱脑，真没想到我恋爱脑啊！看看谁啊，刘小女恋爱脑，浮生若梦恋爱脑。李艳恋爱脑，照顾孩子这个事情就代表你把爱情放在第一位的。我看孙姐选的是，孙姐选的第一件事是接电话哈，接电话，这看得出来了，孙姐啊，确实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你先选择接电话，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人生当中，工作是放在第一位的。好像平台当中没有人说自己这个上厕所是放在第一位的吧，我看看啊。你看看猪猪也是接电话第一位，猪猪关接电话，关水龙头，上厕所，开门哄娃，猪猪绝对不是恋爱脑，哄娃放最后一位，孩子哭哭去呗。小光波说，美玲姐，我这是不是答案属于少数了，关水龙头再管孩子啊？林也是哈，先那个说先关水龙头。关水龙头代表什么呢？如果说你选择关水龙头的话，代表的是钻钱眼里去了，是不是？你说的准不准？金钱放在第一位，平台当中没有一个人选择先上厕所，那憋得箭在弦上了，还在那忍着呢。我看看啊啊，林先关水龙头了啊，金钱放在第一位，第二件事他上厕所。我想问问 CC 林，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状态？人生是到哪一步了？现在你看人多通透啊。如果说你选择了上厕所的话，说明什么问题呢？你是把自己看在第一位的。小朋友说准，太准了，你看看。揭晓答案啊，照顾婴儿放在第一位，看重的是爱情；上厕所放在第一位，看重的是自己。接电话的朋友不少，是不是？眼里都是工作，心里都是工作呀。单位没我可咋整？我可是擎天柱啊！他选择你按门铃那个，还有谁了？谁说我先把门开上，让人进来帮我看孩子？少年是不是啊？朋友放在第一位，看得出来，少年肯定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那个爱情的放第二位了。今天晚上媳妇说，老公要看电影，朋友说来走啊，少年来喝一个，必须的。对不起，失陪了啊，今天朋友要带我喝酒去。说的是不是你，少年？朋友那么重要吗？到底跟我过一辈子，跟朋友过一辈子呀？选择关水龙头的，把金钱看得非常重要，这正常，理智，对不对？潜意识当中看重什么是什么。安装说了，我真想说，我先上厕所，因为我真憋不住啊，一点都不能忍。

啊，你就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优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什么爱情啊啥就放一边儿。好，这么多恋爱脑呢，真没想到啊。

0: 喂，
1: 堵车不堵心，彪哥更彪系。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4: 嗯，合计啥呢？还在那合计呢？到下一环节了。
5: Where's my puppy？
4: 来，恋爱脑们，恋爱脑们，今天的菜歌环节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小光芒说，在我这我跟你讲，钱比命都重要，那不至于不至于，命还在排在首位的啊。自己放在首位，下次啊先上厕所，先上厕所啊。来吧，恋爱的不是，来吧，家人们，来猜猜这首歌曲啊是什么名字呢？你会唱吗？经典老歌都会唱啊，会唱的朋友们都唱起来啊！恋爱脑那些朋友不要点你名啊，你要不唱我点你名了啊！太复古了这个前奏，哎，这小吉他，什么歌曲呢？到这好像还是猜不出来，再往后听一听。

事事如意啊，孙姐、李艳拨开云雾都已经猜对了，包括云朵、笑眸微光说林依轮的爱情鸟，对吧？很多朋友说我恋爱脑，小美你别管，你别管，我就恋爱脑。那换首歌，这歌行不行？这歌够甜蜜吗？选择抱孩子的这些朋友们，祝福你的爱情能够甜蜜。

首《甜蜜蜜》大家非常熟悉，是不是？看到小林影片当中在问关于滨海路信号的事儿。此时此刻18:56，周末的滨海路信号已经解除，大家可以正常走了。按照以往的情况来说，是从五一的时候到我们就是在国庆结束10月7号的时候，包括像这个周末呀、法定节假日、寒调休的上班日，上午的9点到晚间的18点，单号单行、双号双行，工作日是不限号的。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其实整体的通行状态大部分都得到了不错的恢复，走起来的压力也不大了。那要提示各位，梭鱼湾

内部呢，因为今天晚上是有球赛的，所以整体人流量密度和车流量密度都在高位运行。散场的时候呢，也请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当然，如果没有观赛的需求，尽量咱们就别往里头扎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青岛有分散性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2到27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姐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都欢迎您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如果您想买车的话，目前正在挑选。像昨天我在晚间我做抖音直播的时候，朋友问来说，哎呀大家我想买个车还没想好啊，没有方向，可能目前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我说没问题啊，你现在二手车也都可以试驾，尤其一会儿连线的是咱们可以说是大连目前最大的了啊，大连永利的小蔡啊，跟我们来聊聊。你说这车还能不试驾吗？还能不让开一开吗？必须能开一开，体验体验啊，然后聊价格或者怎么，或者你说一口价不用聊价格了，你就行就定，不行你看看别的也行啊。所以说买车的话比较简单啊，选一台适合您的车，但是大部分朋友是不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一台车，所以把您的需要和诉求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给您做一些推荐啊，哪个更适合您，或者您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结合您的实际需求来给您做判断，都没问题，做推荐都可以的啊。或者说，哎，我想找车找不着了，那，哎，他家100多台，哎呦，不止100多台，新车100多台，光那二手的可能得200-300台吧，现在得有了，一会儿问问他啊。这个车源非常多，没准就能符合你车型的车型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哎，买车的话担心车况啊，三防检测呀，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检测呀，都给您做满了，拉满，车况绝对透明，所以买二手车现在已经变得是越来越透明了。只不过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依旧抱着说捡便宜的心态，说我哎，别人都卖10万，他想卖8万，哎，这个车上不聪明，我就买这台车，我就买这台8万的，谁不聪明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在各个消费场景都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体现，二手车更为尤甚。就是更明显啊，所以呢，如果你要买车的话，哎，我就想买一个性价比高的，没问题。车况怎么事儿？有点小瑕疵，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开走；不能接受，咱找好的。好的，多多少少的价格肯定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么便宜。但是情况也发生反转了啊！最近几个月，你看这行情不是特别好，那带来这个什么问题呢？哎，没准现在价格有松动，一会儿咱们都能问啊。卖车就比较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啊！一定要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有些朋友啊，信息发的不准啊，哪年车型，公里数也不说，排量也不说，车况也不说。那价格能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一定要说清楚您的一个实际情况。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咱不是给估完了啊，3万5、8万啊，没有不管你了，你去卖去吧。你回头卖2万2，卖7万啊，说着胡说八道，你也不管你。不是的，我们为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啊。所以我们对价格就是对于车况要求比较高，或者您说多说一点，给您估的准，因为我们说的话有用，有用在哪儿呢？是真能给这些钱呐。所以说，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直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最好是您之前可能在别的地方询问过价格了，比如这个4S店啊，那个车商给你多少钱了 ，OK 了，没有任何问题啊。看看我们给的价格能不能比他们高，哎，你自己来判断。因为确实，交通广播、传统媒体哈，是厉害，价格给了比哪都高。昨天前天有咱们节目上一台车，他说在某这个平台了解过价格，72000块钱，通过咱们节目渠道75000卖掉，多卖3000块，高兴得不得了，不是一件好事吗？是不是各位？就是你的旧车现在它已经要卖掉了，帮你创造最后这点的剩余价值，帮你多卖个3000块钱，咱不说什么车型啊，不行吗？ 所以说你有想法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依旧是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可以搜索大点说车来私信我，给您做相关的回复。因为好多朋友想感觉，哎呀，我这车的事儿不想让大点这一说完，这全大连都知道了。我想你偷摸办这个事儿，没问题呀，可以呀，私信我就可以了，给您做具体的安排就 OK 了。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刚才也介绍过了，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二手车的是来自于大连永利的小蔡啊，小蔡你好。
2: 朋友们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啊，我是大连永利小蔡。
3: 再次连线小蔡啊，刚才说大连第一不为过奖，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讲？
2: 大连第二吧，咱稍微稍微低调一点
3: 啊，挺谦逊啊，挺好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目前你们家展厅加上你那个库存在售的多少台车？我刚刚跟我说少了，二三百的不都说少了呀？
2: 说少了，库存表现在我们二手车部门呢是402，
3: 嗯，
2: 在售车源402，然后新车的话能达到190吧。
3: 哦，你看，光二手车就400多台了，都不没算新车，没算新车那些事儿，是不是啊？
2: 那对对对。对，你算清楚。
3: 价位基本上覆盖从什么价位到什么价位的呀？
2: 基本在80万到5万左右吧，5万到80万之间。
3: 吓我一跳，我就80万起步是吧？都得卖200来万车了。
2: 5万到80万。
3: 5万到80万啊，所以说覆盖相当于是比较全面的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刚才我也提到了说，现在啊，这几个月买卖听说都一半啊，价格其实就是你卖车的话，你会发现啊，如果你个人卖车，这个价格可能给不上去啊，或者说不如二三月份高，但如果你买车的话，其实要比二三月份便宜。那你家也有这种问题，或者说调价也比较快吗？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当然会有，特别是我们这种一口价的模式。所以说针对于现在行情的波动比较大呢，那我们也会比如说周期会更近的，比如说15天或者3天左右，我们会重新观察一下这个市场的行情。市场行情如果说有波动，我们会进行及时调价，特别是针对一口价嘛，一口价的话咱肯定是定价要合理，然后让这台车快速周转啊，这是我们打法不一样。
3: 所以说你们调价的周期可能就变得更快了，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展开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很多同行都说二手车现在，并不好干，以及二手车呢现在的这个，市场呢其实并不景气，

0: 包括现在选择买车的车主也比较少，现在实话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分流的过程。我觉得现在小家的话可能是不太好生存。
1: 嗯。
0: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毕竟口碑打出去了啊，以及库存量，店大嘛，车多，然后让大家的话有更多的选择，以及我们的售后非常的完善的售后，让大家的话买车过程中呢，它是非常放心的，然后在使用过程中呢，它也比较舒心，然后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解决。这种过程呢，反正还行。主要是这个销量的话也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对，就整体来看的话，市场在波动，但是头部或者说这个本身销量比较好，或者一直怎么说信任背书比较多的品牌，就是二手车品牌哈，就是永利算在内，就是还是比较相对稳定的，是这意思是不是？
0: 对，相对稳定吧，因为大家的话可能选择二手车，特别大连这个地区啊，它比较不一样，不像沈阳四通八达，对吧？好多城市的话可能都可以到沈阳去买车。
1: 嗯，
0: 但大连呢，你可能辐射的区域呢只能说营口、鲅鱼圈、福瑞啊，就是附近的这个城市。然后咱们这个城市呢，反正头部呢也没有几家，反正我们做的还可以。
1: 嗯，
0: 至少说能让很多人去选择，
1: 知道
0: 这种情况。对，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嗯，
1: 所以就这么个情况，您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所以说您也自己判断一下，您该自己在什么时候该选、该买、该卖，还是什么情况，您都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来看一下摸摸毛发来的消息哈，但是这个车吧，它分挺多，排量啊，包括这个款型上有区别。15年的别克 GL8 咖啡色的，92,000公里小刮蹭，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他没说排量是不是 2.4、3.0 的，是不是差不少钱的吧？
0: 15年应该是2.4吧，
1: 哦，
0: 或者3.0啊，
1: 对，
0: 是老款，
1: 有区别，
0: 是老款，
1: 嗯，
0: 对对对，肯定是老款。这车的话，我感觉应该是3万块钱左右吧，
1: 就3万来块钱的，是不是啊？
0: 对，3万多块钱，具体看车，咱们看看状态什么样。
1: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今天连线的是大连永利的小蔡，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蔡，说目前新能源车预算在15-16万，能不能买到理想 L8？差点意思吧。
0: 15-16万的话能买到，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车况早期。我觉得你要想买个精品的，是很难的，肯定买不到。
1: 嗯。
0: 所以说，你说15-16万，现在的话，你就买个车况好的理想ONE，可能也得花个13-14万。
1: 啊。
0: 理想ONE还得花13-14万，更何况这种理想 L8了，
1: 就贵吧？
0: 对，更贵的呢。所以它第一个是大变款。然后续航也增加了，所以这种车型的话，应该普遍在18-19，应该再增加点预算。
1: 那也没差太多，我以为22、23、24那就没啥意义了。
0: 22、23买年限更近的。
1: 哦，就年限早期是不是啊？
0: 对，年限早期的。
1: 现在就你家有的这理想什么 L789的，大概都是什么年限对应什么价位呢？
0: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23年的理想 L8，还有24年理想 L7，都有，现在都是20多万，20出头。
1: 嗯，就是都在这个属于是这个正常的范围内的，是不是啊？
0: 对，还有不超20的都有，19万多都有。
1: 嗯，好的，了解一下。
0: 嗯，
1: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别卖了，2021年的红旗 H9。前两天我们有个同事还发来类似于这个车型，但年限好像不是，21年的红旗 H9，2.0T，祁连智畅版啊，21年跑了5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0: 智畅的话。对，应该是高配的，这个应该是16左右的行情，我感觉。
1: 哎呦，那不少啊！
0: 3698那款应该是，
1: 3698
0: 那款哈，有3298、3698，反正这车的话应该是16万左右吧。
1: 16万左右，是不是？
2: 是不是？
0: 嗯，对。
1: 行，了解一下啊，那还算可以呢。这车得30吧，当年。
0: 得要30多了。
1: 嗯。
0: 人当时买车的时候可贵了，
1: 对，算是赔的比较多的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啊。布莱克啊，没见过这玩意儿啊，也别说没见过，轻门能见着一两个。有没有阿尔法罗密欧17年的？得多少钱？我知道你家肯定是没有了，但车市找找看，我觉得是可能是有概率的。
0: 概率也不大，嗯，这个玩意儿应该是很少，阿尔法罗密欧太少了，3.0，
1: 就是它有个轿车，有个 SUV， 一个叫什么罗密欧，叫朱丽叶那个，是不是？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那罗密欧我记得是个 SUV， 朱丽叶是那个轿子。你要就是想找，没问题，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给你找找车。但这种车的价格，我觉得十二八万的呗，还能多钱？2017年的还能少几万呢？不能吧？
0: 应该用不着吧？
1: 是不是用不上都是？
0: 感觉应该几万块钱都可以搞定了。对，
1: 嗯，对，
0: 3万5万都可以搞定
1: 了。啊，3万5万不行吧？3万来块钱能行？
0: 啊，我太冷了这车。
1: 啊，对，那都是凉，这是凉快。
0: 嗯，对。
1: 嗯，但是车源可能不那么多，而且不一定能完全对上那个年限。反正有需要留联系方式，咱们大连给你扒拉扒拉，什么后延，什么云达的登记服务站表手里全有啊，一下给你拿来，有就告诉你有，没有就没有，你也了分心思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一辆啊，这个16年的帕杰罗3.0的啊，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3.0都是3.0，是不是啊？这玩意儿？
0: 嗯，这3.0的还有3.8的，还有V93、V97，那是V93。
1: 哦
0: ，V93的话，反正这个车型就是因为现在油价上涨了，排量太大了，反正现在市场上不认，然后买的人也少。我头两天说台霸道27才花13万多块钱，
1: 哪年的呀？
0: 你们13、14万都能买霸道27，而且是14、15的这种新款
1: 啊，就是那个什么泪眼灯什么什么之类，就改完款的了。
0: 新款改款，对他这玩意儿的话，应该是8万多块钱。
1: 哦，行吧，
0: 大概预估嘛啊。
1: 对对，咱给个大概齐的这个价格，毕竟是这种车型来说，你这10万公里，你是高速流，你还是说天天你越野叮当的底盘都松散，也肯定价格有影响。这种车必须得开一下，试驾一下哈。
0: 对对对对对，你要玩完了，这种车型的话更便宜。
1: 那对，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得给您先说清楚，这肯定对您的价格是有影响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想买一辆比亚迪的唐啊，要 DMI 的啊，大概得照多少钱准备？想要22年以后的改款的，22年有改款啊，我都不到这车型。
0: 22年改款的，比亚迪唐的话，现在市场价格的话也便宜，我感觉超10亿都费劲
1: 啊，
0: 就现在买了2年左右的。
1: 哎呦，前两天新出那个什么大唐又唐 L 的，也不便宜哈。嗯、
0: 啊，那是新款车型，刚出刚上市都20多万吧？
1: 嗯，
0: 那不便宜。嗯，但是现在这种车型你要买22年的23年左右的就是11万左右吧，
1: 就11万左右，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嗯，明白吧，做一个了解。但这个车源有吗？你家有没有想买这个
0: 比亚迪唐？现在是没有，暂时没有现车，但是比亚迪全系有什么比亚迪汉呢、05啊、驱逐舰什么这种，然后或者是可以考虑理想ONE，我感觉11万多块钱可以买个理想ONE也挺好。
1: 嗯，一个增程，一个插混，其实开起来咱们就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嘛，你给介绍呗，就插混和这个什么的。
0: 它俩主要是空间更大，你看增程和插混的，一个充电，一个那个发动机发电，反正这两个车型我感觉第一个理想ONE呢，它的档次会更高一点，然后这车空间也会更大一点。啊，反正我觉得理想ONE的话挺有性价比，11万多块钱，人当时买的时候的话花36、7万的。
1: 那30来万，那唐也是20来万，但是现在个同年限的二手车，它俩的价格可能是重叠上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啊，对对对，价格上差不多。
1: 嗯，好的，了解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因为尤其是现在新能源吧，说实话，可选的车型不多，但是呢，卖的好的，不管是新的也好，二手车也好，还是就那几个，那比亚迪，什么雷响啊，包括那个有人就让他找领跑新车是卖的真好啊，但二手车吧，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转出到二手市场，但如果有的话，我觉得领跑应该也卖的很好，是不是啊？
0: 嗯，领跑也卖得更好，对。
1: 嗯，是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杨金林是一辆20年的，GLC 260豪华，20年的哈，黑色，83000公里啊，这个排不排量倒是没啥用，都是 2.0T 的哈，20年83000公里、嗯，这是你们家特别主要的车型了，应该属于是啊。
0: GLC 他说什么260是吗？
1: 260豪华，
0: 豪华还是高配的？这车的话应该是在17万大吧。17万大嘛？
1: 哦，17万大是不是？
0: 对，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也算是一个此刻来看比较保值吧。
0: 嗯，所谓的保值哈，就现在的 BBA 车型也是掉到一定份上，确实很便宜。
1: 嗯、
0: 就是现在展厅里，像我手里 BBA 车型能占到150、160台车吧，150、160台全都是奔驰、宝马、奥迪。但是奔驰宝马奥迪呢，现在的行情掉价掉得太狠，因为新能源冲击吧，所有的新车呢，它的价格的话一直在降， 一直在降，一直在降，所以说就。

0: 这影响的话也挺大的。
1: 你说是新车的 BBA 的价格其实在不断的下调，但这个新能源呢，因为我看最近我看网上说也好，包括这个各种各样渠道说新能源新车还涨价呢。
0: 新能源的新车涨价真没毛病，因为新能源的话现在是市场，真的有市场。
1: 哦，
0: 你像我展厅里像燃油车的选择，一天的话比如说卖十台车当中啊，十来台吧，然后新能源的话能占个四五台，然后燃油车的话
1: 接近一半了。
0: 嗯，对，
1: 你这相当于国家渗透率在你这都想都在那啥的，国家渗透率前两天算是50%还是60%，你这马上二手车都接近于这个国家渗透率，就新能源渗透率哈，50%以上了。
0: 嗯哈，这确实这样，因为咱还是在东北这个地区，
1: 对呀、
0: 啊，你要是在南方那更毁了，对。
1: 啊，你要说你搁南方，你这个反过来都不够，你这不新能源卖六七个都不一定够，可能更多。
0: 对，可能更多，可能七八台。
1: 对，你看这。没个整哈，以为一直说，哎，是不是能曲屏？就油和电呢，应该是一个，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啊，你50，我60，就大概这么上下有点浮动。没想到就变化这么快，而且这还是在咱们说东北，你要说南方，那么更可能9台新能源一台油车了，都得是这样式。
0: 嗯，对，反正现在的话，国家政策的话也在收紧这个口袋。反正你现在马上的话，要第一个补贴的问题也在收，然后那个，新能源的话，购置税的话也在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新能源的话还得看自己吧，看自己的话适不适合新能源。
1: 看
0: 有些人的话就盲目的，身边的朋友买新能源，我也买，买完之后回到家之后发现这哎妈这玩意儿充电挺费劲啊，
1: 嗯，
0: 然后又不方便，又这个那的就开始卖车，一卖车的话赔太多，所以说这种车型就得看看适合人群，也不一定非得适合你。
1: 但是你看你说这一点哈，是我觉得大部分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会。基本上抛弃忽视的一个点，他觉得充电怎么了，省钱怎么样，他最关心的是他感觉新能源车的这些科技配置啊，你叫唤他啪这冰箱彩电大沙发这那的怎么地，他觉得我花这个钱我其实不是说为了，我都花20-30万买电车了，你跟我提省油啊，我不是那样选手，我就是为了花这个钱去体验这种越级的，甚至说就是100万的迈巴赫身上都没有的这样的配置。我觉得目前大部分人换新能源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的。
0: 嗯，大部分也有，对，确实，你要是说换理想 L 系列，比如说 L9 系列的啊，或者是像问界的 M9 这种系列的车型，那肯定是这样，他不在乎油啊。
1: 对，
0: 那50-60万的花了，那肯定是不在乎油了。
1: 对，
0: 要的就是支架感觉。
1: 就是对，就要这个不同。你看我前两天有个朋友哈，买了个 Mega， 原来也是 BBA 级以上的车主，你说哎，我就感觉这挺好，或者怎么地，你很满意，这就是市场行情或者消费者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
1: 没毛病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看到的是，这做润滑油的朋友啊，这个车况没提，您这车有点好，23年的奥迪 A6， 3.0T 的，36000公里。您要不提车况，我们就默认为是大连本地一手原版原漆了。
0: 23年的55的，
1: 嗯，
0: 滑轴四驱是吧？
1: 对，
0: 保险动力。
1: 36000公里，公里数也不大。
0: 嗯，27左右吧。
1: 27左右是不是啊？
0: 嗯，这玩意儿的话，当时落地可不便宜，真就是赔一半。
1: 嗯，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吧？啊，就是这个，就这么来看，它比20T 赔的多呀。
0: 那肯定的呀。买的越贵，它肯定赔的越多。
1: 就是不认是不是？
0: 对，3.0T 的话，说实话，第一个排量大。它真的是小众人群，有很多就是都知道这玩意儿开着好，但是实际上来讲，开着好是一方面，但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不一定。
1: 嗯，
0: 所以说买3.0T的人群哈，那真的是想要驾驶感受的。
1: 对，人就
0: 想要驾驶感受的。
1: 我这是跟你20T长一样，但我开起来跟你的完全不一样，我一骑绝尘的，是不是啊？
0: 嗯嗯，对对。
1: 所以说，这位朋友一手车，行，我们就默认，就是您没提，我们就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版原漆了。如果说您确实想出的话，大连永利这边给的，我觉得应该也算是比较高的价格了啊。但是你说啊，怎么才那么点？我花多少钱？没办法，行情又如此。而且您做润滑油，应该对二手车多少有点了解。越贵的车，越可能说怎么怎么样的车，在二手车市场你越不认，或者说越不能卖出它这个价值来。
0: 对，折损越大。
1: 对，折损越大。对，这个话说的没毛病啊，您参考一下。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这车也少啊，2021年的凯迪拉克 XT4， 啊，跑了4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 XT4 应该是一位女车主吧？我看头像像。
0: 嗯，对，这车的话，我感觉应该在10万左右的行情。
1: 10万左右。

0: 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嗯，行，你10万来块钱您参考一下。反正这个车的话，包括跟什么凯沃尔沃的 XC40，我觉得都是一个怎么说，挺类似的一个段位，对。
1: 嗯，对，一个段位的车型。
0: 对，要我选的话，我选 XT4。
1: 嗯，它叫竞品车型，反正 XT4的话能好看一点，颜值的话方方面面的哈，还是更吸引人的。
0: 是的啊，RG 的消息，21年的别克英朗7万公里4缸，那就应该是1.5自吸全铝发动机那款的，21年7万公里，给3万块钱是不是有点低了？
1: 低了吧。
0: 嗯，
1: 我感觉的话，咋地也得4万块钱左右。
0: 4万来块钱，您参考一下。但是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哈，如果您想互动的话，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您就发个车型，发个年限，排量不提，你就好提到四缸的，我们能怎么说？我们懂点，我们能答上来。不然的话，这个怎么给你猜呀？是不是？一定要说清楚您的车辆信息啊，就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再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哦，想买车，想买个22年左右的奥迪 Q5L， 就是改款的，预算得拿到多少钱左右啊？22年改款，就是那个灯是带个小角那一块，是不是？
1: 22年改款的 Q5L， 就是灯是带灯没的，然后涡风中网的新款
0: 啊，
1: 买个40的，直上还是豪华的没提是吗？
0: 没提，就是人要买，想问问预备多少钱合适？
1: 预备的话，我感觉17到18吧就够了。
0: 17、18万应该就能买到那这个车好像又降价了。
1: 降价那肯定降价了。我现在展厅里的话有10台，奥迪 Q5L， 好像有10台，特别多呗。
0: 因为我记得今年2、3月份就是刚过完年回来的话，这个预算我感觉也买不上啊。
1: 买不，那肯定买不到。
0: 他再过几个月呢？
1: 这个行情，其实这个行情的话是从什么？从三月底四月初开始，啊，到现在，这个变化的话，其实到5月份的话，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你要说奥迪 Q5，你要在年刚开始刚回来啊，刚开年的时候要买的情况下，这车的话没有20也下不来，就是10几万到20左右。然后现在这个行情的话，就是17万大几吧。我现在手里22年的就17万9就有车。
0: 那我说一句可能你不爱听的话了哈，那我们消费者心里可能都是买涨不买跌的啊。你说你2、3月份到现在5月份这么大的波动，那我更不敢买了呀，那我更要等了呀，是这个道理吗？
1: 不，这是两个感觉嘛。所以说现在的新能源的势头比较猛，反正燃油车的话也有燃油车的天下。还是那句话，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刚需，反正所有的买车客户看看自己有没有刚需，有刚需该买还得买，该下手还得下手。但是如果说没有刚需，你该等你就等等，这没毛病。
0: 就是我等的价格趋于稳定。你说2、3月份到现在这么大波动，那我不敢买。但是啊，我也跟大伙儿反向推个事儿：如果你从去年开始关注你想买二手新能源的话，你从去年关注到今年还涨价了呢。
1: 那对，那可不，对，
0: 也是这个道理哈。所以这个，行情在波动，看一下自己的实际需要就好了啊。崔贺的消息：20年的凯迪拉克 XT6。10万公里一手车，原版原漆，我建议你别卖啊，这车赔的也不少。
1: 赔太多了。20年凯拉克叉 T 六真的四驱豪华的吧？
0: 四驱风尚啊，人说了风尚。
1: 风尚还是高配呢，这玩意儿的话，我感觉应该是15万左右吧。
0: 哎呀，那不少了，我还以为就10万多拐出去点就行了呢。因为新车现在就很便宜了，对，叉 T 六啊，六。
1: 对，你不是叉 T 五，怎么地还是个叉 T 六吧？
0: 啊。但是
1: 你给10万块钱的话，人大哥的话都受不了。
0: 但是现在就是，首先新车它基本上不卖了，也卖不动了，因为快改款了，怎么着之类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二手来看啊，咱不说你说65当年多少钱，我如果从二手角度来讲，6比5的性价比或者优势，只能在于我便宜上，不然的话，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就对于我而言，我感觉的是。
1: 啊，你觉得六的话可能比五，就是来讲的话。那个优势不大，
0: 优势不大。我如果想买一个中大型 SUV， 我不会关注这台车的。
1: 嗯，反正它是两个感受吧。反正凯迪拉克叉 T 六的话，空间上的话要更大一点。
0: 但是那三排坐人也费劲。

0: 对，有大六座、大七座的，然后再就是什么，再就这个车的配置上要高很多，要高不少。那
1: 嗯，
0: 级别当时级别段位，当时大哥这个车要买的时候都得花40多万，那你现
1: 啊，
0: 在的话
1: 四十
0: 花
1: 多万呀，
0: 也
1: 多
0: 就
1: 万呀！
0: 是，那可不，那他这五的话还得300来万当时。
1: 哦，那是赔的多。
0: 人当时花的，对，人家当时花没少花钱呢。现在这个行情来讲的话，你说15，你要给10万的话，大哥转身的话拿锤就砸了，都不能要了。
1: 那有道理，你这么说完，我心里稍微软和一点了。对，听完之后就舒服多了啊。
0: 对。
1: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有什么方向，我们给您推荐车、找车，包括做检测都是没有问题的。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之外，想找大点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位朋友卖这个车呀，我不知道您是真想卖还是询价哈，因为赔的非常多啊。今天晚上普遍我感觉我第一句话都是赔的非常多，25年的

0: 好，欢迎大家呢及时锁定频点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北超的一场焦点大战，咱们大连队呢将会远赴通辽来客场挑战通辽队的比赛。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依旧呢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连市实验小学足球队的总教练、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刘鑫刘导。刘导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继上一场比赛的平局之后啊，大连队可以说是厉兵秣马，来到了这个通辽。其实呢，在赛前呀，我还真看了一下咱们各种各样这个视频端的一些直播，我不知道刘导看没看到啊？看到啊，这个通辽啊很忙碌，他们其实呢有两项比赛要踢，一个呢是蒙超，一个呢是东北超。而且呢，说到东北超的通辽队啊，和大连队还有一段渊源。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啊，你想那边天也冷啊，硬件条件设备呢，还是大连这边更好一些。所以说呢，通辽队啊，长时间的是在这个，咱们大连青训基地来进行的这个备战。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过去的这个日子当中呢，有过两三场比赛的热身赛交手嘞。但是呢，在赛前的时候啊，我看到王佐龙王导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呢，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冬天的那几场热身赛呢给迷惑住，那块的阵容和现在真正踢东北超的这个比赛的阵容呢还完全不一样。哎，也想请刘导呢给我们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啊。
1: 好的。据上一场比赛，我看大连队啊和这个沈阳队在主场踢的也是五五开的一场比赛，最后大连队也是就没能把握住机会吧，最后是踢成了一个2-2，但沈阳队也是很遗憾。但这场比赛据我了解，我也看了这个赛前的一些信息，就通辽队他是踢这个蒙超嘛，他这个蒙超他成绩还不错，他现在应该是在第二名的成绩。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有一个队友，他现在在那当教练
0: 啊，
1: 他也跟我说了，说他们也很重视这场比赛，
0: 哎，
1: 但是说整体的实力应该是不如大连队，所以咱们这场比赛，我觉得大连队咱也不能就是掉轻心嘛。
0: 啊，其实啊，您说的这个整体实力，或者说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呢，咱得这么说，人家呀在赛前发布会上。主教练呢说的是抱着学习的心态，但是这个所谓的抱着学习的心态，等真的等到比赛开始之后，那就是针尖对麦芒了。
1: 是的，
0: 之所以说针尖对麦芒呢，是最锋利的矛遇上了最坚固的盾。大连队呢是过去几场比赛当中进球数量最多的球队，而这个通辽队呢是丢球数量最少的球队。那这场比赛就看看是咱们能不能延续好的状态，因为每场比赛这个都有进球。
1: 是的
0: 啊，有2-1，然后有一个进了5个球啊。当然呢，这个通辽队呢也是有一场比赛呢一下是打入了4粒进球啊，表现的也是非常的不错。这样的话呢，比赛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先进一小段音乐，稍后呢来为您正式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当然在这场比赛的同时呢，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其他场次的比分情况，比方说东北超还有其他两场的比赛，比方说中超联赛大连英博的比赛，希望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我们稍后再见。

0: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来挑战通辽队的比赛。那么现在呢，双方的球员们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场内，比赛呢一触即发。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首先来看一下大连队这边的首发名单，门将呢还是邱宇恒，后防线上的三中卫呢居中的应该是应少康，他的左右两侧呢是张家荣和胡兆赫，左后卫是高月晨，右后卫是张雪龙。那么中场呢是许聪毅、王宇航、张浩奇和张启明，那么顶在单箭头上的呢依旧是王月浩。那么通辽队这边的首发名单呢，有门将武博文，后防线上是李强、马英石、张涛和刘龙新，那么中场呢是辛波汉、卡米热尼，左边是韩新义，右边是吴洪哲，双前锋是张金明，搭档牛浩翔。现在呢，比赛即将正式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应该是中超级别的主裁判，就是孟祥坤，他现在正在做最终的这个对表的工作。比赛呢，现在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刘导，您对这场比赛刚开场有哪些期待吗？啊，
1: 还是很期待的。我希望就是大连队啊，就是敢于打出自己的优势嘛，不是意味着一直都是防守反击长传的那种。但其实大连的优势就是控球这一块，包括这些个人能力突破这块，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多踢一踢这种控球战这块，掌握好这个全场的这种局势吧。
0: 哎。那么随着孟祥坤的一声哨响呢，上半场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北超大连队第四轮客场来挑战通辽队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比赛刚刚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也是为大家伙介绍了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那么通辽队呢身穿的是主场的蓝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他们是要从球场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大连队呢是白色的比赛战袍，上半场比赛他们是要从球场的右侧呢向左侧来进攻。
1: 先看这个大连队啊，防守阵型他还是采用这个541的一个阵型。
0: 哎，大连队其实在过去的比赛当中最擅长的或者说最喜欢踢的呢还是这个541的阵型。我们比较熟悉的像高月晨和张雪龙两个人呢，我们在屏幕当中也是看到了，现在基西、延边、长春还有呼和浩特以及通辽对阵大连这三场比赛现在是同时开打。这段时间呢可以看出来大连队刚一开场先在后场起长传球开大脚，前场的应该是咱们刘导非常熟悉的这个王月浩啊。
1: 对，王月浩的这个球员的技术特点特别明显，他是一个左脚球员，他具备特别强的这个突破能力，而且他一旦给他机会，他这个把握机会能力是特别强了。
0: 哎，当科尔沁草原的豪迈遇上大连海滨的热血，当东北超绿茵烽火燃动了通辽的主场。其实在赛前在通辽的现场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节目表演啊，据说呀今天通辽啊在下午的时候下了些雨，虽然呢场内的温度啊24度，但是天气还是有些闷热啊，看看双方如何来克服这个天气条件所带来的这个身体上的消耗的影响。
1: 好像场地是有一点这个积水啊。
0: 哎，虽然咱们说呀这个场

0: 来看，在后场，通辽队直接起大角球。其实通辽队呢，在过去的比赛当中，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他这个锋线上的张金明身穿79号的球衣，待会儿可以看一看。然后再就是他的那个中场24号的卡米热尼，啊，有一场比赛4-0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这个有2个进球啊。
1: 现在刚开场啊，看现在这个通辽队还是占据着主动权啊，不像赛前主教练说的啊，抱着学习的态度，可能给我们放了一个烟雾弹吧。
0: 这边通辽队，你说打得多么的主动啊！你看他那79号张金明，现在就是冲在最前面，
1: 对，
0: 啊，
1: 活动范围很大。
0: 咱上一场比赛啊，11-1，我认为其实相当于冷静点说是战平了一个强队，那毕竟是以辽宁铁人青训为班底的一套沈阳队的首发阵容。那么在赛后呢，1-1之后啊，咱球队也是积极的做出调整，包括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心理安抚。据说呢，主教练王索龙呢是在赛后啊和球员们一直聊到了后半夜凌晨3点钟啊，特别啊，我觉得聊到凌晨3点钟啊，其中要跟应少康仔细的聊一聊啊。因为挺遗憾的，有一个点球绝杀的机会，咱们这边呢当时没有把握住。不过还好，我们呢前三场比赛是这个2平1胜，保持不败啊。来看看这场比赛，转身直接来到禁区里。
1: 哎呀，这个球，
0: 刚才王宇航的摆脱不错。
1: 对，禁区内摔倒了，裁判没有判，
0: 没有判是吧？
1: 对，
0: 刚才毛伟杰也有一个摔倒了，裁判员也没有判。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看球嘛，不同的比赛我觉得体会着不同的心情。东北超的比赛呢，结果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享受足球的乐趣，或者说呢你作为一个远征的球迷去到各个赛场的这种心情，感受一下通辽的风土人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这次呢咱们也是有这个远征军呀，随球队一起一同前往去到通辽啊。现在来看通辽队在中场，哇，这一下
1: 队长是张学龙。
0: 哎，这场比赛的队长袖标呢戴在了张学龙的胳膊上啊。张学龙和王月浩其实在上个赛季呢还在为英博这个 U19 啊披荆斩棘，那么在这个赛季呢就驰援到了东北超的赛场上啊。看看这场比赛能不能帮助球队啊在客场全取3分。上半场比赛刚开场5分半的时间，来看一下通辽队在前场左侧的界外球，大力手抛到进攻三区大禁区的前沿。大连队呢这下做得不错，来看一下能不能送出一脚直塞球。这脚球力量给的是有一些大的啊。今天啊咱们来看看打到右边锋的是谁，因为其实呢这个王导在赛前的时候也有过介绍。咱们这边呢有几名球员呢是学业呀包括其他方面的原因呢还没有来到这个通辽的客场，像这个高旭呀、陈彦鹏啊、张竹轩呐啊。那么高旭上不了场，哎呦，这一下单枪匹马来到禁区里面，有机会来脚打门吗？
1: 还是通过这个个人这个突破啊，就大连队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哎，的确是这样。那么在刚开场呢，其实就像刘导说到的，大连队整体来讲的，因为他有一些球员不光是在大学校园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梯队的履历，
1: 对，
0: 像他们阅读比赛的这个能力啊应该进入的会更快一些啊。
1: 是的，
0: 当然我们说通辽这支球队呢也是以00后的本土青训呢作为这个主要的年轻的队伍，他们呢曾经是在2025年的蒙超啊以小组第3逆袭夺得这个亚军，底蕴上还是有一些的。这段时间呢通辽队主要就是在前场左侧，你的这个5号呢是韩新义。其实韩新义在之前打机器的比赛当中呢还制造了一个点球来啊，就是这哎，韩新义，看看前场左侧的界外球，要准备往禁区里来掷，这下在底线处再敲回来。
1: 对，现在看这个开场7分钟啊，这个通辽队主打的就是他这个左边路这一块。
0: 因为他们前场。

0: 比较有特点的球员呢，就像张金明、韩新义，包括卡米热尼啊，这个呢其实是大连队所需主要要针对防守的一些攻击手啊。来看看在左侧的角旗区，左侧角球开出来，来到禁区里。这边虽然个子很高啊，但是95号的刘龙鑫这边呢没有能够碰到皮球。另外两场比赛呢，目前为止还是一个0-0平的情况，目前三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进球。啊，这边同一时间看到啊，延边那边包括长春那边是不是都进球了呀？
1: 对
0: 啊，怪不得给了小画面啊，这个镜头切过来，哎呦，这边处理的挺冷静啊，晃开空当之后直接来了一个单刀球，连停带过，
1: 这个球
0: 推射入
1: 网，踢得特别
0: 的
1: 延边队啊，同时进球。
0: 对，这样的话呢，来自于吉林省的两支球队都进球了。长春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是不是直接定位球的破门呢？
1: 是的，
0: 对，直接定位球的破门呢。哦，定位球打到门前，头锤破门，啊，这是一个定位球的战术成功。这样的话，两支来自于吉林的球队啊，都是取得了破门，1-0。这场比赛呢，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比分上的这个改写啊，目前还是0-0的一个局面。来看看同僚队在中场右侧呢，拿到了一个界外球的机会。这就是张金明，79号张金明。
1: 高远臣今天是踢的左边后卫。
0: 对，左边后卫。
1: 他也是一个左脚球员。
0: 哦，高远臣是一个左脚将啊，左脚将踢左后卫，正好还是一个顺足啊。来看看在后场，今天呢，其实我还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应少康的位置，的确还是打的一个三中卫居中。那现在起球的黄头发的选手就是这个应少康，直接想大脚球呢找一下前插的高月晨，但是力量给的大了一些，球直接出了边线了。目前为止呢，两支球队从积分上来讲都是相同的。净胜球方面呢，这个通辽队呢是处在比较优势的地位，所以说呢，在积分榜上暂时领先着大连队。那么这场比赛如果大连队可以客场全取三分的话，将会在积分榜上呢重新回到前三位。这次来到门前，文将的出击很果断呀，是不是张月浩啊？对吧？
1: 王月浩啊。就是大连队这个长传中调啊，打这个渗透还是比较有经验啊。
0: 嗯，
1: 我记得跟沈阳上一场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对，也是长传冲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吧，倒是可以打得直接一些。
1: 对，
0: 你想啊，咱这段时间都看世界杯，看完世界杯之后呢，咱总结出来的就是，你能打长传球冲吊，你就直接冲吊，简单一些，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然后倒不到禁区里面，对吧？看的还怪着急的。来看这次通辽啊，已经是
1: 冲撞守门员，
0: 冲撞守门员提前响哨了啊。但是对于大连队来讲呢，还有一个课题，就是吧，他这个禁区里面呢，最好还能有一个，保护二点、争抢二点的球员。这个如果禁区里面只有一个人的话，那一点球拿下来之后，你没有二点，其实也很难，完成一个完整的进攻吧。
1: 对，一般就是高空点嘛，就是最高那个人离近的人出去盯人，其他，一个保护，另一个中卫协防
0: 啊，
1: 这是最好的，形成一个三角的关系是最好的。
0: 这是在防守端啊，
1: 对，防守端。那进攻端它也是一个进攻的三角，或者是一个菱形的三角。
0: 哦，
1: 如果要是平行的话，那一个蹭后蹭，那前方一插进去就没有一个保护了。
0: 哦，所以说呢，其实需要多点在前场。来看一下大连队这边，张雪龙准备来掷中场右侧的界外球。掷出来之后，来看一下，再开大脚，

0: 再打出来，哦呦，中场这边，哎呀，这又出小画框了，是不是又有球队？还真是
1: 延边队
0: 也进俩了，现在。
1: 哦，延边队这个我刚刚看到一个镜头，他这个教练是叫应该叫张鹏
0: 啊，张鹏，
1: 对，沈阳的、
0: 哦，
1: 沈阳籍的啊，这还有一个以前我的队友
0: 啊。看来这个刘导也是名不虚传，作为这个大连实验小学的总教练啊，有很多的这个老队友啊，老相识。
1: 对，现在我觉得主要就是在大连这块，主要就是以校园这一块为主嘛，所以就是像场上这些队员，这个王月浩也是我们大连市实验小学的这个顶尖的球员嘛，现在算是我们校内的球星嘛，很多的学生都知道他
0: 啊，都以他为偶像啊，
1: 对，
0: 以他为榜样。所以说其实在您看来，东北超啊有很多的这个球队呢都是以校园班底为这个阵容的基底，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校园足球其实对于这种东北超啊或者各地超的联赛是不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 那一定了，因为校园这些孩子吧，就是在16岁到18岁这之间嘛，几乎就是如果你能让他多参与这样比赛，尤其是说这个观众啊，就在球场上坐得满满的，和你平常在没有观众的踢球的状态完全是两个状态的，而且你有时候可能现场感受这些状态给你来带来的压力，你的技术动作都有可能就心态都会，比如说都会受影响了。因为你到职业，比如说你到职业了以后，那你肯定每一场都会有现场的观众呐喊声啦，这些的肯定是你能不能受到这个球迷的这呐喊声影响你的心情很关键了。
0: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其实呢在去到这个通辽的途中啊，有球员接受采访就说了，这个面对60000人的珊瑚海啸啊，自己的内心确实是需要一些适应，就是他们确实也很罕见能见到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壮观的场面啊。
1: 是的，然后就像我那时候刚踢这个职业联赛的时候，第一场也是有30000的观众，当时哎呦，也是很紧张，
0: 心潮澎湃，也不是澎湃的事儿了，就是纯紧张的事儿了，
1: 纯紧张，就技术动作完全是走形了
0: 啊。
1: 但是你踢过几场以后。
0: 哎，
1: 这个心态就放平了，
0: 就不一样了、啊，
1: 就不一样了。
0: 现在呢，看到王宇航和高月晨两名球员呢站在球前，大连队拿到了一个前场右侧的定位球机会。来看一下，应该是高月晨这个球直接来到禁区里面，门前对方门将直接拖了一下武博文。哇，这个球啊，
1: 挺可惜的，就是没顶正部位，但是这个点罚的特别好，你看。
0: 啊，
1: 大连队总是罚这个定位球罚到这个后点这块儿，
0: 哦，还真是应少康插上来，但是，不是应少康，是许聪义顶的啊，这是许聪义9号许聪义顶的，但是像您说的，他没顶实，其实
1: 对，
0: 他第一反应还摸自己头发，
1: 可能场地有点滑，有点湿吧，
0: 对吧？有点湿吧，啊，这个东西没顶实，但是我觉得挺好，因为叫上一场比赛而言，你可以感觉出来，踢完苏玉湾的比赛，咱们再去到其他的这个赛场上。虽然对方呢是好吃好喝好玩招待着，但是呢这个场面上的压力他跟你在苏玉湾感觉还是完全不同的。
1: 对，是的，
0: 就是等到8月份的时候，大连队呢依旧是两个主场，等那个时候再回到苏玉湾，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大连队在王索龙指导的调教下就会更加的成熟了。刚才镜头呢也是给到了对方的主帅啊，通辽队的主帅刘洋，来看球又出界了，上半场比赛打了17分钟，场上比分呢现在依旧是0-0，这场比赛真的是挺焦灼。再回来啊，这个通辽队在中场的左侧大力的界外球掷出来，直接一个后侧，这下应少康拍马赶到，先一脚把球没有出边线吗？真行啊！
1: 救回来了，
0: 救回来了，救回来了！
1: 啊，还是出界、
0: 啊，还是出界了啊！
1: 这个你好看，还是这个发型啊，一眼就能看见他、啊，
0: 是吧？
1: 关键出总是能看见他，
0: 哎，
1: 跟头型有关系。
0: 一个是头型有关系，再一个是他对于球的这个落点的判断应该也不错吧？
1: 对， 而且他有时候打这个五中兵啊，他也是居中，就居中这个一定是向上指挥了吧？
0: 嗯。来看这次下的底线，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呦，这个球啊，好像不是啊，
1: 给了个定位球，
0: 给了个定位球啊，那也就是说，裁判员认定刚才应该是张雪龙犯规了。在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呢？就是在大禁区和底线的这个顶角处，前场左侧，同僚队拿到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个球呢，应该是李强站在球前。来看一下李强，这个球在底线，这是一个距离球门很近的底线球，跳到门前。底下大连队把球先顶出来之后，外围卡米热尼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处理掉，在大角球挑到禁区里，这边应少康一直在举手示意说有没有越位的情况，边裁应该是延迟举旗了。
1: 对，这球越位了
0: 啊！
1: 所以这个大连队啊，这战术也特别明显啊，就是如果球角球定位球一出来，所有队员一前压的话，就形成一个战术的一个造越位。
0: 嗯。其实上一场的比赛我没记错的话，大连队也是造了不少沈阳队的越位啊。
1: 对，上一场就是他俩的打法比较相同，都是这个后场长传，就直接就
0: 找对方身后了。
1: 对，而且就是大连队上一场的定位球特别多，所以这场如果再有这个定位球的话，一定要把握住。
0: 哎，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呢，发展到了左路，高叶晨给到禁区里面。这下王月浩很难能够够到皮球了，
1: 镜头给到了王索龙指导。
0: 嗯，王导呢其实也承受着很大的这个压力，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第二天他是踢了这个联超职工组的决赛，代表大连市体育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啊，那虽然已经是年过半百了，正好是50岁，但依旧是对方的重点照顾的盯防对象，所以说呢，王导也是负伤的，据说是肋骨骨折啊，这个带伤率领球队出战啊，
1: 这个精神可嘉。据我了解，王导好像曾经也是在八一队效力啊，他也是一个军人，
0: 是，
1: 哎，这个精神特别鼓舞大家，
0: 哎，所以说呢，其实对于大连队来讲呢，这场比赛这个目标呢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们说长久以来呢，外界对东北的印象固化为重工业老厂房的厚重模样，但从这个冰雪文旅火爆出圈到东北超全民狂欢，其实这片土地呢正在悄然蜕变，以更年轻更柔软更开放的姿态呢重塑每一个东北城市的形象，包括通辽也好，也包括大连队大连这座城市也好，海滨城市啊。来看看大连队在前场右侧的界外球，大力的手抛球直接掷向禁区里，大脚的解围出来，应该是，哎呀，还真是应少康是趁在最后面啊，
1: 后防的绝对核心。
0: 哎，内部的直塞给出来，这跟上有打门的机会，哎呀，对方的解围球应该力量不太大。大连队差点在禁区里面拿到机会，但是这次又冲到禁区里面，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对方是一个禁区内的中路的密集防守。
1: 这个通辽队啊，敢在禁区里玩火。
0: 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抓住了对方的这个失误的话，哇，这个拉拽啊啊！可以看出来两边的球员呢是有求必争，刚才呢是张家荣和77号的牛浩翔。上半场比赛现在时间过半，22分钟了，当然东北超的比赛不知道有没有补水啊，世界杯的比赛咱都习惯了这个像篮球比赛的四节制一样啊。据说今天晚上法国队的比赛要在42度的高温下来进行，还是38度的，反正这气温挺高，所以相比较而言呢，其实这段时间，东北超所在的比赛城市的场地

0: 还算是气温比较低的一些了。
1: 对。
0: 哇，这一下同僚队在中场一个下铲把球捅回出了本方的半场，但是裁判员响哨，应该是判了对方的犯规，这一下是犯在了王宇航的身上，这一下是韩新一。
1: 刚刚那个前场那个突破好像也是他吧，
0: 也是他哈。
1: 对，其实看这些东北超的球员啊，我觉得大差不差，年龄都很相仿，
0: 是都是很稚嫩的脸庞啊，需要比赛的锤炼啊。这下27号的张家荣回传到后防线上，来看一下应少康，应少康向前敲，再回给应少康，直接大脚球，还是想打身后啊。这下有些着急，来看一下，应该是通辽队的球权。那这样的话，现在镜头给到了通辽队的教练席，说明裁判员应该是停哨，
1: 给了补水时间。
0: 对，双方呢缓一缓。那其实啊，咱这个东北超呢，不光是向中超接轨，咱也向世界杯接轨。这个比赛也相当于是一个四节制的比赛啊，就像看篮球比赛似的。其实看世界杯咱知道，这个每当补水回来呀，总有球队容易进球。不知道咱们这场比赛在补完水之后啊，这个大连队或者通辽队能不能打破场上的僵局，因为另外两场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呢都有进球。延边队和长春队呢分别在主客场领先着对手。您看了前20多分钟的比赛感觉如何，刘导？
1: 感觉双方啊就是实力还是就是大连队比较占点优势吧，大连队的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一些，刚刚也有一次到两次的这个机会吧，没把握住。通辽队现在这个打法呢，他就是主要就是打他的这个左路，他应该是左路这个球员突破能力很强，所以他重点他主要是在左路这个发起进攻。然后现在看通辽的阵型吧，也应该是防守时候也是一个百大巴的541一个阵型，然后也是长传打到左路。双方现在还没有绝对的机会，
0: 对，
1: 所以大家也是耐心点嘛，别着急，耐心点。
0: 犯规比呢现在是一个5-4，上半场比赛呢来到了25分钟，加上伤停补时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大连队在后场呢耐心的向前倒脚，
1: 大连队一般都是后劲足啊。
0: 哎，还真是像您说的这样，我看咱进的那些球里面好像有4个球都是来自于比赛的最后15分钟。
1: 对，
0: 包括上半场，上一场比赛也是上半场快临近尾声的时候大连队扳平的这个沈阳队，都是上下半场的后半段啊，大连队确实上一场也是啊，又是造点球又是好机会的。
1: 上一场可能最后边体能出现了点问题吧，毕竟对方是职业队预备队嘛，
0: 对，
1: 都是效应他可能系统的训练嘛。
0: 哎，说到这个训练其实蛮关键的，因为咱们这边呢更多的像一个飞行集训，可能真正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是球队们可以整体磨合时间比较长的系统性的训练的一个阶段。那么对于通辽队而言呢，他们在冬天的时候是在大连队来进行备战的，然后呢回到了通辽之后呢又是一天两练，他们的这个训练相对来讲人员比较好凑齐，因为都是来自于哈尔滨体育学院嘛，对吧，那你直接在学校里面练那其实也就是一块就练了啊。
1: 是的，就一个角球啊，看看这个定位球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哎呀，
0: 哎呦，这真有机会啊。我发现咱这个定位球上应该是做了一些细致的研究。
1: 对
0: 啊，
1: 哎，主教练王总龙也觉得挺满心，点都发到了，现在就是差这个临门一脚，临门一投，
0: 临门一投啊！哎呦，这一下真是点真是抢到了。刚才这一下应该是这个发到了张启明的头上啊。大连队是第一场比赛5-2大胜了哈尔滨队，跟长春还有沈阳队的比赛呢都是在客场啊，主客场1-1战平对手。 所以这张。

0: 比赛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呀，都是重要的卡位战。那么通辽队呢，在揭幕战当中是1-1客场逼平了长春队，回到主场之后呢，4-0大胜鸡西。那么草原德比啊，咱这个是省内德比，人家这叫草原德比，0-0战平了呼和浩特队，也是这个1-2啊，保持不败。来看看这场比赛。
1: 那说明这个通辽队啊，还是真的很有实力的
0: 啊。
1: 那蒙超他也没有败过，
0: 对吧？蒙超也没败过。
1: 对。
0: 来看看啊，上半场的比赛打得很焦灼呀，这个场上的情况真的是难分伯仲。张雪龙来至后场右侧的界外球，
1: 现在看就是直接进攻。就不是很有威胁，主要就是我觉得把握大连队把握这个定位球，多寻求转移边路突破，多造一些定位球
0: 来
1: 尝试这个特点嘛。
0: 哎，这样的话呢，指导办是把马英石给叫过来口头叮嘱一下防守的动作啊。其实咱东北超的这个赛事的规格呀，大家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呢，在裁判员的选派上来讲，重要的场次呢，我们都是启用的中超中甲的这样这个高水平的裁判。那么除此之外呢， VAR 的这个系统呢，我们也是有的，对于裁判员的关于在点球上以及关键判罚上的判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啊。后场直接起大角球，大角球抡下来，二点还是大连队的英少康横敲一下，门将是邱宇恒。其实替补门将好像也和咱这个实验小学有很大的关系啊。
1: 对，您刚刚提到守门员这一块，我还看到这个替补门将叫毕正凯，他是09年出生的，当时是我们实验小学的一名主力守门员队员。
0: 哦，
1: 当时我还记得他这个特点啊，就是身高比较高，然后特别苗条，反应特别快。
0: 哎，
1: 然后他在我们实验毕业以后，去的是理工附，那个初中，然后最后通过足球考进了那个大连八中，现在应该还是在八中就读，应该是初三了吧？
0: 高三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对于咱们的孩子们来说呀，都是在这个学校的学生，甚至有一些呢还是这个高中生，但是呢，咱们定的这个目标啊，也不低啊。通过这个比赛的比分就能看出来，现在在客场呢依旧是战平着通辽队啊。2月6号的时候呢，东北超大连选拔队和通辽队是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进行过一场比赛，1月27号其实也打过啊，都是在年前的时候。这个赛季进行到目前呢，大连队是打进了7个球，那么通辽队呢是只丢了1个球啊。唯一丢的球呢，是在揭幕战当中的，面对这个长春队1-1战平丢掉的。这段时间感觉在场面上，两支球队还是蛮激烈的吧，刘导？
1: 是的，现在就是双方都在这寻找这个机会。现在看还是主要是转到边路，然后进行一个45度的传中比较多一些。
0: 来看看三传两倒，通辽队迅速的过半场。
1: 其实像这个足球比赛啊，如果一个队总是收在这个后场的话，其实你就得通过这个边路快速转移，寻找这空当。你转移的速度快，你空当它肯定有漏洞的。
0: 因为随着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对方的这个防守的站位呢也会不停的向左向右来靠。
1: 是的。
0: 那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一动，那空间也就是出来了。
1: 对。
0: 其实作为球迷也好，大家也都知道，足球还是一项寻找空间的游戏啊。来看一下这次在中场争夺战当中，还是通辽队把球给护住。来看一下在前场的左侧肋部，想要送出直塞，张家荣刚才的解围并没有踢远，哇，这一下两名球员又是相撞倒地。
1: 撞到腰上了，有没有受伤呢？

0: 痛苦的倒地。
1: 嗯，张雪龙赶紧过来看一下啊。问题应该不太大啊，还是通辽队的前场左侧的定位球。哦呦，这一下其实真是结结实实撞在一起。但是
0: 这个球，那裁判不应该是判，
1: 不应该给通辽队球是 对吧？这球其实对方直接撞在了王宇航的身上。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现在来看一下26号的辛波汉，24号的卡米若尼。卡米若尼这个真高啊！在打机器那场比赛当中，卡米若尼是梅开二度，帮助球队4-0大胜对手。直接定位球的打门，上半场比赛33分钟啊，在后场向前来推，推到右路，来看一下王宇航，队友在跑位，肋部的直塞呀，这一脚球没给到位，通辽队想要来打反击。通过一脚破线传球，但是没有穿透啊！来看看大连队这下危机解除，高月晨。
0: 嗯，比赛把节奏放慢了，可能双方的体能都出现点问题啊。
1: 哎，因为咱这补水时间没有世界杯的长啊，世界杯是真长啊！啊，哎呦，这有机会啊！大连队来到禁区里面，倒三角能不能敲一下？直接选择打门了！哎呀！嗯
0: 啊，这是应该是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个射门了、啊，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运动战的进攻，
0: 你看就是个人的突破能力，这是
1: 徐松义。徐松义，他本来应该是在左路的，这次来到右路，他其实看了一眼队友们的位置，但是他还是选择想要自己来完成打门。其实那个球要倒三角切的话，是不是应该选择会更好一些？
0: 是的。就是他看了眼，可能队友没上，他就没传。但是有时候足球比赛中啊，就你踢球的时候，你传过来了以后，你的队友一定会立即跟上的，
1: 对不对？就是球到人到，哎。
0: 而且他这个角度射门的话，其实难度特别大，
1: 难度极大呀。
0: 一个倒三角，守门员一出来晃他一下，直接空门。
1: 哇！说话间，大连英博队完成了一个倒三角。这个球下到底线之后，倒三角敲给了斯坦丘，斯坦丘连场破门，帮助大连英博队1-1扳平了比分。哇，这个太不容易了。这英博队完成了倒三角啊，这样的话，这个两支大连球队同时作战啊，终于有一方呢取得了进球。这下来自右路的直塞，通辽队在右路大空当向前。来看一下边路的传中质量，来到禁区里，哎呀，这下应少康没有踢远，还好。哦，这个是来自于阿奇姆彭的助攻，阿奇姆彭连续两场助攻了啊，和斯坦丘完成了连线。这样的话呢，东北超的比赛来到了36分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那么本场比赛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实验小学足球队总教练、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刘鑫刘指导和大连体育广播的傅晨，共同来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中场的横敲，直接一脚挑传过顶，这就是这个小高球来了，大连队有机会呀、啊！
0: 这个球有点犹豫了
1: 啊，这下后排插上的呢是后防线上的张家荣。刘龙鑫赶紧把球呢踢出了底线。
0: 现在看到这个技术统计啊，这个大连队有5次射门，通辽队只有2次。
1: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在场面上还是大连队这个占优的啊。
0: 是的，而且现在获得一个角球，又是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1: 哎，来看一下左侧的角球，大连队的定位球机会。左侧角球开出来，来到禁区里。哇，通辽队这边要打转换，哎，但是这个球呢正好是踢在了韩新义的身上，弹出的边线啊，这样的话误打误撞，大连队呢拿到了

0: 侧的这个角球机会，界外球机会，指出来，哇，这个在身后的拉拽啊，
1: 这是拽倒了王悦浩是吗？
0: 对，拽倒了王悦浩，23号拽倒了23号啊。
1: 其实上一场比赛啊，我就看到这个沈阳队重点盯防的就是这个王悦浩，因为都知道他这个左脚球员啊，个人突破特别强，而且每次制造威胁的时候都是他参与的，所以这场也是重点布置了。
0: 因为呢，其实咱们打这个单箭头呢，也是把这个王悦浩呢推在了最前面啊。这个锋线上有球员，后防线上也有悍将，这个球应该是应少康来开吧。啊，不是，是王宇航前场左侧的定位球给到禁区里，角度下来之后跟上啊，大禁区外没有补射。来看这次裁判员响哨了，应该是通辽队在后场的这个定位球。
1: 哦，手球了
0: 啊。中上一漏，哎，这个球来到了右侧。来看一下张涛上来，前场右侧通辽队的界外球机会，张涛来至右侧的界外球给出来之后，来看看大连队在后场，哇，踢的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呀，一个大脚球在中场的二点球上，咱把球直接护下来，这下应该是对面有犯规吧？啊，但是应该是一个进攻有力，看的是辛波汉的犯规球，进攻有，哎呦，这下许从义有点不太冷静，以其实对方门将已经把球给抱住了，许从义上前一下，但其实许从义也没什么动作、啊，
1: 对方
0: 碰在一起，对方就躺地
1: 上，有点表演的成分
0: 啊。碰瓷儿啊，
1: 碰瓷儿，
0: 问题不大。
1: 守门员队长
0: 啊，通辽队的主帅呢，也是适当的给四官呢施加一定的压力啊。李阳，李阳在赛前说嘛，我们拥有一个唯一的一块天然草场地啊，不知道大连队适不适应，反正我们是很适应啊。其实他这个场地啊，好像还真的，你看啊，还是有一定积水的。然后吧，这是国际足联认证的，好像据说呢，他这个场地要比这个真正的这个草坪啊，天然草啊，有3.8%还是4.8%的这个区分，意思就是这个区分好像不太大啊。但是刘导，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天然草和这个人造草上踢球的感觉有哪些不同吗？
1: 嗯，那肯定不同了。首先，天然草啊，你要咱用通俗一讲了啊，咱们踢球在天然草踢球感觉特别累，就是它这个节奏和这个人造草是不一样的，它这个球速啊也是特别快。如果有一般都是赛前浇点水，它这个球速你不太好掌握
0: 啊。那这个都不用浇啊，这自然就有水了。
1: 对，
0: 啊。
1: 其实最主观的就是一个这个球速的预判，再加上这个体能，
0: 对吧？
1: 而且这个草地嘛，你转身啦，这个跟球鞋啦，这个
0: 它的摩擦应该要更好一些。
1: 对，所以一般踢那个天然草的时候，都喜欢穿那个长钉、钢钉的那个，
0: 它能踩住，
1: 能踩住，
0: 能蹬住。
1: 对，那人造草呢？现在草也密度也比较厚吧，现在也可以穿那种 AJ 小长钉的那种，平底鞋，我觉得是最合适的。
0: 对。但是像这个场地它就会有些滑，本来球速就快，那这球速应该更快了啊。这样的话，在另外一块比赛场地上，武汉三镇队拿到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啊。刚才是马马杜禁区内，在身后呢踩到了卡迪斯，刘伟国呢跟裁判员申诉拿到了一张黄牌啊。卡迪斯现在抱球站在点球点上啊。看来啊，现在实力最接近、很焦灼的就是咱们东北超的大连队了啊。
1: 是的，
0: 目前这个0-0的比分呢保持在上半场接近40分钟啊。
1: 毛索龙指导一般都是把这个劲儿啊用在下半场
0: 是吧。哎，
1: 我觉得
0: 后发制人，
1: 上半场先稳一点啊，适应对方的主场。

0: 来看看这个球，高空球下来之后，打得在前场的左侧。通辽队啊，他们的这个介绍啊，就是通达辽阔，近越远来啊。通辽，其实通辽呢是这个肉牛之都啊，也知道嘛，这个草原嘛。来看一下这次大连队在前场又把球权争夺回来，45度，但这球没搓起来呀、啊。哦呦，这次来到禁区里，看看有没有机会转身之后啊，王叶浩啊，
1: 这个球传的还是非常漂亮的。他因为他是左脚球员啊，如果咱们像说右脚球员，顺着他这脚直接就凌空抽射了。他左脚他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0: 需要调整一下啊。对，您说的对，因为他从右后方过来，所以他可以直接就打了。如果是右脚的话，想到了之前天津西猛虎的基莱斯。有过这个球直接端上就是一脚啊。来看大连队在前场的这个逼抢的没有把球抢下来，对方那脚中路的直塞球，门将出击了，哇，
1: 这个门将就是预判的特别准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好门将，
0: 邱玉恒，
1: 活动范围特别大。
0: 哎，这样的话呢，大连队在后场呢来控球。上半场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是临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上半场比赛的补时啊，我觉得应该就是3到5分钟左右啊。应少刚，再来回敲一下。
1: 我感觉这个通辽队他这个主场他的长度很长，他的宽度我感觉和平常看到的球场是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吧，对吧，
1: 窄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他肯定是在一块标准的场地下进行的。嗯，这就其实让我想到了一场比赛，就是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聊过的，就是中国男足在世预赛面对日本男足，然后呢做了深入的研究，把这个球场的宽度呢给改了一下，因为它其实每场比赛都是可以改的，只要在这个规则范围之内，因为哪怕有一定的改动，对于很多的球队来说呢也会有一些不适应，所以不知道这个球场它的宽度没有那么宽情况之下，咱们大连队的适应程度怎么样啊。这下刚才是张雪龙跟对方撞到了一起，咱们造了一个看是定位球还是依旧给了界外球啊，好像依旧还是一个界外球，右侧的界外球，界外球掷进来。来看一下这次回敲一下，上半场的上场补时呢2分钟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哎呦，这下送直塞给过来之后，来看看，但是对方把球断下来，卡梅热尼打转换往前塞一脚，还好张家荣这下回来了，给到邱一恒。这下来看看大连队上半场比赛最后的这个半分钟的时间，敲到右边，哦，那边应该是又有，应该是延边3-0了吧，打鸡西。因为其实从这个实力上来讲呢，鸡西队是相对来讲一个比较好拿分的球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连队未来在主场是有面对鸡西队的比赛啊，
1: 那一定是非常精彩了。
0: 嗯，
1: 我觉得那时候再踢的话，对手不是特别强的话，心态对球员这块立马能起到一个降压的一个这个效果。
0: 哎，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延边队应该是在客场3-0现在领先着鸡西队，而咱们的大连队和这个通辽队的比赛呢应该是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中场的休息阶段了。那么在下半场的比赛呢，我们也期待着，因为刘导呢是给我们介绍了，王索龙指导呢比较喜欢的就是在下半场的比赛啊，后发制人。那么裁判员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啊已经结束啊，那么我们稍事休息，15分钟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较量，稍后再见。

0: 好，经过了15分钟的调整之后呢，大连队和这个通辽队两支球队呢，现在已经是重新的回到了比赛场上。双方呢，下半场的比赛呢，即将正式开始。因为在上半场的比赛啊，最终是打成了一个0-0的平局。其实呢，更有优势的一方呢，反倒是在客场作战的大连队这边。其实，在定位球的一些进攻当中呢，大连队的手段还真的是不少，但是在临门一脚上还需要再斟酌一下的话就更好了。那么本场比赛呢依旧非常开心，我们还是邀请到的咱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大连市实验小学足球队总教练、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刘鑫刘指导来到直播间当中。指导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那么下半场的比赛呢已经正式开始了。一边在战呀，大连队是身穿白色球衣，要从球场的左侧呢向右侧来进攻，而通辽队呢是蓝色的比赛战袍，从球场的右侧呢向左侧来进攻。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刚才刘导也提到了，其实在定位球的一些主罚上来讲质量还是蛮高的哈。
1: 对，然后抢点这块我们也都抢到点了，就是这个顶球的跟他部位啊，就是稍微欠缺一下，一个头球，一个脚弓端球。现在看大连队这个定位球还是最有效的手段。
0: 嗯，所以呢，多造一造定位球的方式就是多突破、多下底。
1: 对
0: 啊哈，多造角球或者多造定位球。
1: 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就得靠这个定位球了。
0: 哎，来看一下这边。通辽队沿左路啊一脚向前，现在是应兆康把球呢给到左边张家荣，再往左侧来给高月晨，回给张家荣，再回到应兆康的脚下，逐步的向前来推进。哎呦，这一下下脚，咱这个右后卫呢是队长的张雪龙。
1: 先看大连队不像那么急躁啊，可能主教练王导也是下面上给他们布置了一些，说耐心点，倒一倒，找机会。
0: 因为说实话，这场比赛呢，咱们从这个战役上来讲呢，如果说最后就是握手言和的话，我认为也算是皆大欢喜啊。因为现在这个排位战呢，也就是要争夺前四名这个季后赛的席位啊。所以说这场比赛战成平局，其实从赛程上来讲对大连队比较有利，因为两个主场的这个对手实力都不是很强啊。那是我们主要拿三分的一个主要的主战场啊。现在通辽队要来到禁区里面滑倒了，他们自己对吧，自己这个场地其实我觉得吧，对谁都是公平的，
1: 公平的
0: 啊。特别是他这个人造草，他有一点情况，他肯定没有什么坑坑洼洼在里面。
1: 对
0: 啊，无非就是哪块可能水积的能多一点就倒地上了。倒地的就是五号的韩新义啊。这下张雪龙反应快，对方一倒地，张雪龙从后面直接插到前面，然后把球给断掉。再来看一下这次大连队的推进。哦，这一球给的还可以啊，到前场，但是还是对方先把球给断掉，破坏出了边线。

0: 大连队呢，其实在中场休息调整过后呢，正如刘导所说，现在在场面上不是很急躁哈。
1: 对，
0: 我觉得咱不是那个急躁的一方，因为咱们是客场作战嘛。
1: 对，有时候比赛啊是一个过程，就是你一定要耐心，不要急躁。
0: 嗯，
1: 有时候机会就是你耐心的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
0: 哎，
1: 你上来就给他强度，给他强度，他总是提着神的。
0: 嗯。
1: 所以应该就是耐心倒一倒，对方压出来以后，我们突然间一个渗透球，
0: 嗯，
1: 或者再打一个身后。
0: 那其实我也想说啊，这是一个节奏上的变换。
1: 对，
0: 就是如果你持续这个高压的节奏，首先对你来讲消耗很大，特别是如果不进球的话。
1: 是的，你这个体能特别大了。
0: 嗯，
1: 你首先每一场比赛的主教练也会看，就是你的对手，那你弱队那可能就高压一些，但是强队一般都是愿意打这个防守反击、
0: 嗯、啊。
1: 那实力相当的其实就是掌握在一个中场的这个控球站，看谁能控制住比赛这块。
0: 哎，那么在下半场比赛刚开始的这段时间呢，这五分钟的时间主要还是以大连队这个进攻为主，在前场许聪毅。那这么来看的话，你看啊，许聪毅打的还真的就是一个右路啊，这场比赛。
1: 是的，
0: 因为这场比赛大连队呢有一些球员是有学业在身的，所以说呢无法来到比赛现场，这对于王导来说呢用人上是一个考验啊。通辽队的后场球，来看一下，这次直接开大脚选择向右侧的转移，对方在后场就是这卡米热尼啊，回撤之后的大脚球向前撩，卡米热尼，张涛，球还真没有出界吗？这下出界了，看看应该是给的通辽队的球权。高空球下来之后，大连队的解围来到中场，这下向前来带，送出直塞，这一下其实人还没跑到位呢就塞了。
1: 反抢了还是很不错的啊，丢球立即反抢。
0: 嗯，
1: 这个边路进攻，
0: 许宗义又来了，哎，自己挑一个来到禁区里边，撞在了一堵墙上，看看这是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机会啊。这场比赛呢是在通辽的主场，这个现场的氛围呢也是非常好，做得满满当当的。对于咱们来说呢，有这个客场的远征军，是在7月3号的晚上的19:05，那么为本次东北超联赛加油的大连球迷助威团呢，就是正式出发的，百余名大连球迷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通辽的旅途，然后呢，远赴客场为大连队呢加油助威。其实呢，对于这个在通辽当地呀，应该也会有很多这个大连的球迷朋友们，包括工作生活的朋友们。说话间，大连英博队扳平了比分，进球的队员应该是罗静在门前的一脚抢射，大连队再次把比分扳成平局。来看看啊，那边已经出现了四个进球了，有两个是来自于大连队的。来看看咱这边，
1: 应该马上进球就要到来了。
0: 哎，
1: 现在我觉得时机应该是成熟了。哎，通辽队整场比赛是没有太大的威胁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连队一直也是压着他踢了。
0: 刚才这个球呢是毛伟杰把球送到了中路，然后罗静把球捅射入网。要来介绍一下，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解说的场次呢是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来挑战通辽队的比赛，我们是在大连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么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实验小学足球队总教练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刘鑫刘指导，来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直播间和大家呢一同来解说分享这场比赛。
1: 现在这个大连队又获得一个前场定位球，能不能尝试

0: 一些改变呢，比如说一些战术。现在我看我们的定位球全都是发在后点。
1: 嗯。
0: 哎，我看到这个王索隆王指导了啊，好像跟这个发球的队员有一个语言上的交流。
1: 哎，有一个交代啊。
0: 对。
1: 来看看，通过换人，通辽队会在场面上做出哪些的改变？
0: 哎呀，这次换成了一个左脚拳，是王悦浩
1: 王悦
0: 吧？
1: 啊，
0: 不是，
1: 应该不是，应该是
0: 高
1: 十八
0: 月
1: 号
0: 晨。
1: 的高月晨。
0: 对，我
1: 对，
0: 刚刚说过，他是一个左脚拳，
1: 左脚选
0: 因
1: 手
0: 为小时候我也是带过他嘛。
1: 啊。啊，高月晨啊，
0: 对。
1: 因为在上半场的几个定位球上啊，做的还真是不错。所以说，来看高月晨的这次定位球的落点怎么样？高月晨给到禁区里，头顶下来，前场右侧大连队还有机会。现场呢，还是有很多这个通辽球迷的。来看这次通辽队的界外球掷出来，
0: 咱大连队可以再大胆点。现在我看通辽队啊，我们应该他进攻达不到这个进攻的三区这块儿，所以我们大连队我觉得可以尝试这个中路的这些有组织的压迫，抓他们失误。现在这个通辽队这个几乎是半场都过不掉啊。
1: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看看大连队的这个持续的压制的时间呢，能有多长啊？
0: 但是也能替王导
1: 啊，
0: 说想，因为这个高压确实费这个体能，现在所以他也不敢轻易尝试这个
1: 哎，
0: 全场的高压。
1: 这个其实通辽啊，他们在主场的助威团呢，叫做通辽蓝旗助威团啊。其实他这个主场呢，也是以蓝色调为主啊，跟大连队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咱们客场呢，那只能身穿客场的这个白色的战袍了。来看看，在前场的左侧，把球敲回来，大连队呢，只能是稳扎稳打。应少康，应少康这次呢，没有起大角球。敲一下，给到这个张家荣，向前送直塞。哎，这个球差点没过去啊！十八号的高月晨来到内部，在禁区里面，人员密集的情况之下，很难造成威胁。
0: 对，这段时间看这个大连队啊，全都是走这个地下这个脚面啊，都是
1: 嗯，
0: 传这个一脚两脚啊，
1: 嗯。
0: 突然间的一个渗透这块儿，和之前上半场这个长传中吊。打身后这个是有点转变了。
1: 嗯，当然了，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那样，通辽队呢，他现在很难过得了半场，所以说呢，他们低位防守，身后没有什么空当可以让大连队所利用。
0: 对，那我觉得这场这个战术啊，还有这些队员就心里特别成熟，我
1: 嗯，
0: 们不要着急。
1: 因为从时间上来讲呢，现在57分钟，还有这个25分钟的时间，足够了，加上伤停补时。角旗区的争夺，这是张家荣啊，1对3的，应该没有给角球啊，给的是门球。来看看这次，哎，这是刚才啊，是张启明，还不是张家荣啊，张启明。
0: 25号，
1: 25号，张启明。
0: 这个队员小时候我也带过，他以前是青泥小学，
1: 啊，
0: 青泥小学
1: 青泥
0: 的
1: 小学啊，
0: 06届的一个队员，
1: 嗯，
0: 06年出生的一个队员。哎，不对，他是应该是04年出生的一个队员。
1: 哦，那今年是22岁
0: 对，
1: 啊，
0: 当时他是那个学校的核心，绝
1: 球
0: 对大
1: 王
0: 卫十号，
1: 啊，十王啊，
0: 十
1: 十
0: 号
1: 号
0: 位。
1: 核心。有说话间，通辽队在禁区里面有一脚打门的机会，但是这脚球呢没有发上力，也有些过正。来看这次大连队由后向前，又是逐步的递进，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在左路。我有一路汤啊，这通辽队现在也是按照自己的这个人能力啊，在这干呢。来到底线处，
1: 对方获得了一个角球啊，
0: 左侧的角球，这是通辽队左侧的角球。来看看通辽队左侧的角球禁区里面，他们这是要挤地铁战术吗？都围在了这个
1: 守门员，
0: 对，挡了一下。这是现在就阿森纳兴起的一个比较流行的角球战术，但这个球是发向了后点啊。
1: 我们那时候也流行这个，就是包括我先带的队员，有时候也是有一个
0: 啊，
1: 就是。球员吧，站在守门员去防止他出击，站在那儿他出不来。
0: 嗯，
1: 出不来以后，那你这个小禁区这块你可能就不是你的优势了。我们的队员就插到小区制造混乱了。
0: 嗯，但是制造混乱，我觉得他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往这个混乱区域来罚，对吧？得往门前来罚。
1: 对，
0: 然后制造这个混乱。再一个呢，一旦罚过来了，造成了拥挤，其实对于裁判员来讲是一个考验，因为他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尺度。啊，可能你在英超联赛，在阿森纳是一个尺度，在世界杯上是一个尺度，在东北超上可能又是一个尺度啊。来看看下半场比赛呢，已经正式打过了一刻钟的时间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哎呦，这一下应该是王宇豪有一个踢腿的动作，直接是放倒了辛波汉。上半场呢，其实打到一半是有补水的，下半场打到一半应该也是有补水的。它这个天气应该是比较闷热啊。来看看在前场左侧通辽队还有这个定位球的机会。通辽队开出来。正面斜传，这下直接选择打门了。哦呦，有一个差点脱手的情况。邱一恒第二下反应也很快，
1: 守门员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
0: 对，
1: 他这个场地有点湿滑，所以一定要注意这点，
0: 因为球可能就是滑的。
1: 对，
0: 弹地之后呢，他的这个蹦跳也会有这个反应上的难度。这次通辽队这段时间呢，是通辽队开始展开进攻了，反正两支球队呢都是一人打一阵儿。来看，直接出了界了，要换人了。现在来看，哦，这样的话呢，要换上16号的王仁杰，换下许聪毅，这是一个常规的换人调整。那么王仁杰上场之后呢，他应该是跑向了远端，换上了李烨，换下了王月浩，那这应该是两个对位的换人调整。
1: 对，看起来这个王导还是很想拿下这场比赛啊。
0: 对，连续换上了两名
1: 前锋
0: 球员啊。那双方呢都是有这个换人的调整了。下半场这段时间两支球队互有攻守，场面上很焦灼，现在还是一个0-0。后场向前发动进攻，大家得想要在前场的高位逼抢把这转换给打出来。那么来看一下通辽队在后场右侧的界外球，大力手抛一个，应少康先开一个大脚，球往前掌再走，二点球下来，通辽队把球给拿住，直接一脚斜传转移，前场的左侧来看看，哎呦，这脚打门呐，这有点像今天早上福德角
1: 啊
0: 在加时赛的那个球，但是要比这个。

0: 杂一些啊。
1: 内切的很漂亮，
0: 对吧？内切之后的这个打门，
1: 哎，这守门员这个动作反应也是特别快，
0: 对吧？邱宇恒应该是也做出了判断啊，其实他把角度已经封上了，
1: 对
0: 啊，就哪怕在门框范围之内啊。其实，在另外一块场地上，这个大连英博队这边罗静踢得很兴奋呐啊。当然，如果说呢，您是两场比赛同时看的话呢，这个确实得左右脑切换一下，因为大连英博的比赛呢，英博穿的是蓝色，武汉穿的是白色。那么在东北超的场地上的大连穿的是白色，通辽穿的是蓝色，所以你得切换一下。
1: 这很得考验我们的水平了啊。
0: 对，嗯，但是还好一点呢，这个下半场的比赛呢，大连队都是从右向左来进攻吧？啊，不对，不对，不对。咱东北超的大连队是从左向右来攻，大连英博是从右向左来攻。就是你这个，你要两个同时看的话，肯定有啊，肯定有朋友两个同时看，得左右脑互搏一下啊。来看这次，咱们提前把球干扰出了边线，这样的话呢，在后场右侧，通辽队拿到了界外球。其实呢，咱们说东北超的比赛也是让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可以来到比赛场内。如果说没有这个东北超的话，可能像鸡西呀、通辽还好，因为他有这个和呼和浩特还有这个蒙超。那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在平时接触上足球，在一些这个地区的话。
1: 对对，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冬训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足球嘛，熟悉这个鸡西。这座城市吧，
0: 哦，
1: 当时它就叫这个鸡西，当时我们也那时候很小，小学阶段嘛、就是在南方，我记得在广西北海这一块，
0: 嗯，
1: 当时看到这个鸡西队，然后特意去查了一下啊、知道是黑龙江这边
0: 一个城市啊。哎呦，刚才英博队倒三角敲回来啊，俩人应该是罗静跟阿奇姆冯跑了一交叉，谁也没能够碰到皮球，那边延边进四个了啊。延边应该是已经4-0了，是延边还是长春进的球啊？现在看一看，关键他们俩都是零封的对手，基西跟呼和浩特啊。
1: 基西进的球
0: 啊，基西进的球，扳回一城啊，
1: 扳回一城，
0: 1-4扳回一城。那现在就差通辽和大连队这场比赛了，说明啥呢？其实说明啊，人家通辽队确实在，哎呦啊，对，现在是给的基西的画面啊。就是通辽队的这个防守做的确实是可以，最坚固的盾，想进他一个球其实挺难的。到目前为止，东北超上也只有啊，这个长春队完成了对鸡西的这个破门，对这个通辽的破门。
1: 哦，刚刚看到这个鸡西队啊，这个主教练我
0: 也认识啊，
1: 他叫王刚，以前是辽足的这辽小虎的这个成员。
0: 哦，
1: 那他这个鸡西这个队应该就是黑龙江的那个叫龙月还是腾月，他的那个总冠队、以这个为班底来打的、来组建的
0: 啊。哦，
1: 他当时也是沈阳也带过我、刚刚一个镜头晃到我才看到，
0: 你看看。都是咱们刘导的老熟人。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呢和我一起搭档解说的呢是来自于大连市实验小学足球队总教练、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刘鑫刘指导。这个也是桃李满天下呀，这次大连队有机会冲到禁区里面，门将出击之后，哦哟，这次
1: 哎呀
0: 奔着门去的，因为门将呢已经是出击了，大门空出来，咱们后排插上的球员呢一脚打门，但是没有射正啊。真就是在这个节奏上的变化，因为刚才这段时间呢是这个通辽队的主攻，大连队呢这边拿到机会之后啊，真是特别好的一个破门良机呀！喂，这个对方的这个冲撞，
1: 如果有 VR 的话，这个
0: 要看一下是不是？
1: 哎，
0: 25号的吴洪哲，咱这边也有经验，就有的时候吧，其实你不能轻易起来。对不对？
1: 我好像看到这个裁判啊，现在捂着这个耳朵，这个耳麦，这个
0: 耳麦是吧？
1: 是不是给传达？
0: 得听一听了，得听一听了。
1: 这场也有这个 VR 啊？
0: 啊，有，咱们所有的比赛呢都有 VR， 而且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呀，咱们这个看 VR 的裁判呀，他应该是执法过啊。当然，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孟祥坤，这是中甲的老将，他应该是执法过啊。

0: 当然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孟祥坤，这是中甲的老裁判，也执法过顶级的比赛。
1: 看这一下是撞得很严重啊，就是那个应该是队医给了一个换人的手势了。
0: 换人的手势啊，
1: 是谁躺在禁区内呢？
0: 咱们得待会儿来看一下了。对方犯规的这个是25号的吴洪哲，咱们这个看一看啊，待会儿需要一个近景的镜头，因为他现在应该是给了一个补水了。
1: 对，
0: 应该是给到了暂停补水的这个时间。这个补水其实对于大连队来讲呢也挺重要的，因为在刚才这段时间呢是通辽队啊在场面上逐渐占据了一定的这个优势啊，需要王索龙指导呢重新提点一下球员们。我们呢也还要来确认一下到底是哪名受伤的大连队球员倒在禁区里啊。对方把张金明给换下来了，换上来的是黄耿南。这个黄耿南啊之前也有过一个点球的破门，在打基西的时候啊，第二个点球呢是他来打的。换上了黄耿南啊，那看看大连队这边有没有换人啊？
1: 应该是换了两名球员。
0: 看看咱这边镜头，包括文字字幕啊，待会儿来确认一下。下半场的时间来到了70分钟。常规时间还剩下20分钟的时间，对于大连队来说呢，我们来看看后发制人的话，需要啊，在这段时间有人站出来了。
1: 还剩20分钟的比赛，这时候体能应该都出现点问题。现在就是看看这个轮换的球员和队位的球员能不能上来给眼前一亮了。
0: 嗯。当然了，我们说东北超的这个舞台呢，比分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呢其实是以赛聚能，因为我们也知道文体破壁也激活了区域的发展的新的活力，也以赛起心，全新的姿态来奔赴振兴的新征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城联动也是有不少的好礼相送，没记错的话这场这个通辽队的比赛门票啊，你是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15亚冬运会在沈阳的一场冰球的比赛，就有希望可以看到。哦，刚才这一下又是对方的一个犯规，大连队依旧有球员呢受伤倒在对方的这个半场啊。来看看现在应少康就站在旁边，这个球呢应该是放倒了的是咱们的8号王宇航。张雪龙示意说要不要看一下 VR， 但是孟祥坤应该是没有这个打算啊，应该没有问题，比赛要继续了。
1: 现在王总龙指导也是站起来了，哎，换人了，
0: 这边要换人了，要换上来的是牛鹤林，换下张启明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名，应该是要换上来的是38号的李宗恒吧？对，换下王宇航，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
1: 李宗恒这名球员啊，他是07年出生的，当时他是在中心小学
0: 啊，
1: 后来也是到这个龙卷风青训，后来应该是在8中毕业。
0: 8中毕业啊？
1: 对。
0: 因为这个大多数的孩子其实都是在8中啊，咱是以8中为班底的。来看这次通辽队的手转攻的机会，横向的转移来到了前场的右侧。今天在绥湾的上座人数呢是60122人，依旧过了60000人呢 啊。看看这场比赛大连波队能不能全取3分啊，那边还有15分钟进入到补时，这边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来看看这边大连队给到张雪龙的脚下，张雪龙再回敲，还是走地面。哇，这一下通辽队掌控球权，宋十三给到卡米热尼，到左侧肋部再回给卡米。哎呦，这一下应少康嘛飞起来的

0: 头球的解围。
1: 这就是这个核心啊，后防这个稳定军心的人呢、啊，总是关键球能看到他啊。
0: 嗯、哎，真是。这一下啊，看看，应该还是通辽的球权。大连队直接一脚解围球。还是通辽队的机会。通辽队在后场也是很耐心的倒脚。前场右侧下的底线直接是出界了。再来看看球门球，大连队这边呢，下半场减少了，哦，刚想说减少了大脚长传，但是刚才呢，这个长传球呢被通辽队呢拦腰截断，卡米把球给分出来，通辽队把球呢转移到了右侧，禁区里面现在有两点的包抄，下到底线。不让对方起脚传中，这应该是个门球。
1: 这个防守还是特别不错的，贴身防守，不吃他动作、
0: 哎、
1: 啊！我防守一对一的时候，我就让你传，我不吃你晃。其实一个队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一对一攻防这块，如果你要这个队的一对一个人能力都比对方强的话，
0: 嗯，
1: 你这个战术其实不会用体现，因为靠个人能力的话就可以拿下比赛了。
0: 哎，确实是这样，这个。来看看，在后场直接来起大脚球，
1: 现在体能也是消耗的比较大了一些，现在明显看到有点倒不起来了，直接就简单实用吧，
0: 啊，简单粗暴一些，
1: 对，
0: 往前来开，
1: 对，
0: 那在这种节奏之下呀，谁要是能够打入一球的话，那就可以大概率要带走三分了，因为体能上来讲呢，都消耗的差不多，当然也都通过换人呢上了一些新鲜的血液。
1: 我记得上一场和沈阳队的时候，也是出现在后半段的时候啊，就快到结束的时候，
0: 嗯，
1: 双方这个犯规啊就开始
0: 频繁了，
1: 就定位球就开始多了，
0: 嗯，
1: 其实也是一个体能的这一个消耗，
0: 你有的时候呢，防守的动作也变形了，或者说他跟不上趟，他也只能是上手段了。这边来看看是不是长春队呀？
1: 长春队
0: 2-0领先呼和浩特了。因为三场比赛呢，都是同时在19:40来开球啊。这也是东北超的一个集体的开球的时间。那么根据赛程上来看呢，大连队的下一场的比赛啊，是要在客场来挑战，势头很猛的延边队，是要在7月18号的傍晚的6:00，大连队客战延边呀，这是一个非常难打的对手了，而且还是大连队的客场。
1: 是的，这个严冰冰这个作风啊还是很顽强的。
0: 是的，
1: 我们那时候踢球的时候啊，谁都不怕，就怕两个地方的、
0: 啊、
1: 一个新疆一个严冰，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像新疆队的，我们说给我们的感觉应该是技术很细腻啊，
1: 身材也高大
0: 吧，
1: 对
0: 对吧，特别是在小的时候的时候啊，延边队呢就是明显的这个作风顽强啊，再加上踢得很有整体性，
1: 就包括我现在带的这波队员啊，有时候打这个全国比赛的时候遇到这个延边队，我就感觉他们这个体能就说跑不死，就一直跑、
0: 啊、是不是啊，
1: 一直跑，他技战术没有你明确、啊
0: 嗯、
1: 但是他就贴这份一直跑，
0: 所以说这下一场比赛对于大连队来说呢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考，这又是你的客场，对方的体能肯定又很好，而且实力还强，从目前场上的这个控球率上来讲呢，还是大连队领先的。

0: 而通辽队呢，最近这段时间的反扑的迹象挺明显。来看这次通辽队，我跟上的大门，赶紧解围出去！哇，这一段时间呢，通辽队势头起来了。刚才被邱宇恒啊，把球给挡了出去。
1: 一个好门半个队嘛，
0: 哎，
1: 我们这守门员特别不错，
0: 真是。要小心，对方又来了，身体一移，邱宇恒用头把球顶出来大禁区，对方没有办法完成直接的打门，还是要把球呢转移到左侧。来看一下，在左路。80分钟了，镜头呢给到通辽队的主帅李阳。哎呦，这次也是两方相撞啊！因为从积分榜上来说呢，现在延边队啊是4分，那咱和通辽队呢是5分。如果打成平局的话呢，其实相当于从积分榜上来看，延边队是坐收渔翁之利啊，那延边就是7分了。那大连队呢，可能就要这个在积分榜上呢掉出前四，因为长春队呢现在来看也是2-0领先对手。沈阳队的比赛呢还没有踢，这边应该是，哦，刚才的进球是无效啊，长春那边的比分还是1-0。鸡西和延边这边应该是有比分上的改写，我们待会儿来关注一下啊。再来看一下，这是通辽队在后场左侧的界外球的机会。哦，这是那边出现了点球啊，应该是鸡西的点球。
1: 这球要打进，他俩就是1-1了。
0: 1-1啊，我们看看是哪一场？机器那场的话，应该不是2-4。
1: 2-4。
0: 2-4啊。镜头呢，迟迟的还没有切回到大连队客战通辽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还在关注着另外一块场地的这个点球的情况。也说明呢，三场比赛同时进行啊，这个转播机构呢也是非常的忙碌，三场比赛同时来切，这样的话进球了。哦，是长春跟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啊。这样的话，呼和浩特把比分给扳平了啊，1-1了，长春跟呼和浩特的比赛扳成了1-1平。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长春来讲，在主场要是拿3分的话，这10分钟得抓紧时间了。这个呼和浩特的平局啊，无异于是其他几个要争夺前四名球队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啊。不知道这个比分会传到这个赛场上，无论是大连队还是通辽队啊，都是想争取好的名次，重要的前四卡位战。来看通辽队在左路，他们这个19号啊，新上来的这个安妮瓦尔，也是一名这个内蒙的这个小伙，在左路啊，他的这个突破还是蛮犀利的。19号安妮瓦尔，大家伙可以来待会儿啊关注一下，
1: 是当地本地的。
0: 对，这样的话呢，下半场的这个比赛呢，已经是来到了83分钟。
1: 现在就是看谁能先把握住机会了。
0: 对，加上伤停补时呢，大概还有10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再进球就是绝对的制胜球了。来看看大连队直接在后场起长传球，来到前场，冲到禁区里面，下到底线处，有没有 横传这个机。

0: 机会呀，还是没有啊。
1: 行，获得了一个角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0: 嗯，刚才是11号的李烨来到了底线处，来看一下在右侧的角球。
1: 守门员也在提醒自己的队员啊，注意力集中。
0: 因为大连队的定位球呢，还是有很大威胁的。新换上来的，包括像牛鹤林啊、王仁杰呀、李烨呀、李宗恒啊，这都是进攻端的球员。但是现在呢，应该是通辽队的队医，担架进场了，
1: 抽筋了，
0: 抽筋儿了哈。
1: 抽筋儿了。
0: 队医还没进场，担架现在进场，得把抽筋儿的球员呢给抬出来。哎呦，抽筋儿的还是他们的，卡米热尼呀。这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一名球员，中场的核心。哎，这怎么？他应该确实是抽筋了，啊，一瘸一拐的，
1: 可能在担架上坐的不
0: 不
1: 舒服
0: 舒
1: 嘛，
0: 服，不
1: 不
0: 舒
1: 舒
0: 服。
1: 服。
0: 他觉得还不如让自己走下去吧。他应该是要换下来了。现在看，
1: 哦，是的，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他应该是真的抽筋，应该要换下来了。这个呢，其实从胜负的角度上来讲，对大连队来讲呢。也是一个好消息，对方又上了一名关键，下了一名关键的主将。哎，换上来的是图尔洪。来看看大连队的这个角球的机会。法向远端，二点球下来。
1: 哎呀，这个球是有点故意拉人了。
0: 要看看主裁判给不给牌啊？哎，对方这没说嘛，他那19号，这19号啊，应该是踢球还挺聪明的，安妮瓦尔，直接自己也是躺在地上了，但是现在又起来了。哦，一边给一张黄牌啊，给了应少康一张黄牌吗？那这个咱们得带回来看一下，这为什么要给咱们一张黄牌？
1: 应该是两个人较上劲儿了，较劲儿了。
0: 啊。这样的话，应少康吃到了一张黄牌，但应少康呢，感觉非常的委屈，然后意思是我什么都没干呀。哦，他先来一个，但其实我还是觉得应少康这个黄牌给的有些严厉了。
1: 对，这个球如果要有 VR 回放的话，这个是属于，不能说恶意吧，肯定是有点战术的这种拉扯。
0: 啊。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大连队队员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动作，可能是不是在过后的这个言语上，
0: 嗯，
1: 让裁判听到了什么了？
0: 对吧？那王硕挺指导也是和王索龙指导呢交流一下。
1: 大连队的这两位主教练也很有意思啊，
0: 嗯，
1: 就是辽超的主教练是这个王寿
0: 王
1: 亭，
0: 硕挺，
1: 然后王索龙是助理教练。
0: 对，
1: 现在东北超了，他俩调换了一下，
0: 反过来了。
1: 反过来了，就要相互之间传达好运嘛。
0: 哎，这样的话呢，大连队连续有球员领到黄牌，张家荣。因为比赛还有一些时间呀，对方在中路的突破我们的防守动作上，还是要接下来要注意一些了。现在已经是来到了87分钟，场上的比分呢，现在还是一个0-0平。这样的话，胸部一停，来看一下通辽队，在哦，这一下在前场的左侧，看看啊，前场左侧拿到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安妮瓦尔，看看是不是由他来罚。张雪龙这边也是跟裁判员在做沟通，不是安妮瓦尔。
1: 其实，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这个积分榜，我们假如说下一场和这个延边队，
0: 嗯，
1: 如果要是战平的话，我们后两场主场全部拿下，我们也是能进到前四的。
0: 哎，是的，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球啊，要小心呀，门前一脚打门踢飞了。
1: 哎呀。
0: 李阳在场边，整个教练团队呀都抱头非常郁闷， 这是他们全场比赛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0: 真的是以为是绝杀了。
1: 这个球啊，摆渡下来之后啊，凌空打门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这么说呀，对方的这个图尔洪刚刚上场临危受命，错过了一球成名的好机会。这次应少康底线的二打二，咱这边赶紧把球给救回来。来看一下李烨，那就像刚才刘导说的，如果这场比赛战平，下场比赛也战平，那么接下来的两个主场对手不是太强，那下一场比赛的作战方针和这一场的应该就不太一样了。
0: 是的，
1: 下一场就应该是真的就是主打防守反击了啊！
0: 如果下场拿下，后面一切都可以，
1: 那就坦途了呀。
0: 对
1: 啊，
0: 那在粟裕湾这个60000人这个观众下踢球，那就是一种享受
1: 了，享受
0: 了，就不是紧张了。
1: 哎。当然呢，也要来看一下这场比赛还有时间，双方呢都还有时间和机会。当然现在呢还是有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大连队这边呢有人应该也抽筋了。担架进场，来看看接下来这段时间。哎呦，马来来的绝杀球，大连英博队3-2绝杀了武汉三镇。马来来的绝杀球，来看看在今天大连的两支球队能不能都可以保持不败，一胜一平，我觉得应该也是开心的一个结果。马来来进球之后脱衣庆祝，这个球啊太关键了。大连队头球把球解围出来之后，这边的伤停补时呢4分钟，大连英博队的伤停补时呢也是4分钟，看看能不能捷报频传啊。这个球看看通辽队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这段时间呀，肯定通辽队要猛攻了，毕竟这是在他们的主场，所以说呢，大连队这段时间一定啊要把牙咬住啊，做出了把这个贺兆斌给换下。来看看通辽队还是在前场左侧的界外球一直没有掷出来。哎，这一下呢直接是掷给了大连队大脚的解围球呢，一直是在大连队的半场，很难过得了中线。来看看这次还是通辽队前场左侧的界外球的机会，这样的话大连队拿到了一个后场的定位球，这个球开出来还有最后的2分钟。同样东北超的赛场也是让人血脉喷张，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天气条件之下，两支球队看看是握手言和还是会出现绝杀的情况。头球的后侧再向前来摆渡，大脚的解围球踢得并不远。来看一下这个在前场，还是通辽队把球呢碰出的边线，应该是大连队的前场，这是通辽队啊的界外球机会，一直是在左路。来看大连队在右路能不能完成传中到禁区里面，没有接应点。通辽队的大脚解围球下来之后，还是大连队的进攻机会，前场左侧肋部挑战过顶来打身后球，这个球没过来。这样的话在另外一片赛场上，大连英博队3-2完成了逆转，绝杀了武汉三镇，拿到了宝贵的3分。那么来看一下这块场地，大连队能不能也再送出一个绝杀啊？对面文将抽筋了。来看看啊，时间上来讲还是有一些的。大连队这边呢还在大禁区外在等待着。其实我也在想啊，这个0-0的比分啊，对于两支球队来讲是不是都会有一些不甘心。

0: 啊。
1: 我觉得是，但也看出来，这个通辽队啊，赛前说的这个就是向大连队学习，其实也是一个客气话了。但
0: 嗯，
1: 是这场比赛确实，他也想在这个主场优势拿下这个大连队。
0: 对，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呢，会更加的遗憾一些啊。对于大连队来说呢，相当于是全身而退。
1: 对，虽然大连将也是缺少几名主力球员吧，我觉得全身而退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嗯，来看一下这次对方下到底线，大连队在后场呢，直接一个大脚的解围球来到中场，转换球没打出来。向前的直塞，这一下踢到了对方的后脚跟上，球落下来，应该是给了一个大连队的左侧界外球。这样的话呢，这应该是整场比赛大连队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哦，这是给了一个后场球啊，后场定位球。那看看全场比赛大连队的最后一攻。这次除了发球人以及门将之外，剩下的9个人全都聚集在了通辽队的禁区里面。摆渡下来之后，又跟上了打门，没有补射呀！哇，这个球打得太正了，要不然真的就绝杀了。这样的话呢，随着这个球，但是呢，应绍刚上来的意思是对方有打手的情况，要求主裁判来看一下 VAR。但是现在来看，主裁判可能未见得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呀启动这个 VAR。孟祥坤，看看啊，好像
1: 没有，
0: 没有打手的
1: 他
0: 情
1: 应该
0: 况，
1: 是想要一个角球
0: 想
1: 嘛，
0: 要一个角球啊，想
1: 对。
0: 要一个角球。那孟祥坤呢，还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可以说这场比赛到最后啊，大连队的确也有绝杀的良机，挺好。我们说，在2块场地上，无论是大连队还是大连英博队，都是保证不败。大连队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是完成了全身而退，而大连英博队是在苏一湾的场内呢，3-2逆转战胜了武汉三镇。还是我们开场说的，当大连海滨的热血遇上了库尔沁草原的豪迈，东北超绿茵烽火燃动的通辽的主场，大连队拿到了宝贵的一分。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本场比赛呢，是由大连市实验小学足球队总教练、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刘鑫指导和体育广播的浮尘共同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让我们下一场东北超大连队的直播再见。
1: 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吃完老糕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心衰的能跳跳广场舞了， 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啊，

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膏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膏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一次性用胡家老膏金膏就给他彻底解决了，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
是胡家老高的十倍以上，他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落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
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脑血栓卧床的能下床走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打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高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
我有生之年对大家

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糕，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率是胡家老高整整10倍。10倍是个什么概念呢？一瓶胡家金糕相当于10瓶胡家老高。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糕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糕，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糕，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糕怎么提炼，与胡家老糕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糕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糕，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吃胡家老糕3-4个月、5-6个月能解决利索，用胡家金糕快一点的1-2个月就能见谅，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糕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糕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糕的成本比胡家老糕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糕？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糕，它是最顶级的糕，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糕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糕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

0: 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三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糕，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糕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糕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糕，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糕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的胡家老糕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糕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糕活动。
0: 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糕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啊，说这金糕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糕好。
0: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糕活动。
0: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2019年的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应我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2: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0: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2: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嘛，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
2: 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糕这个好药。
0: 嗯，
2: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糕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
2: 完我才打电话。

0: 订购的。
1: 嗯。
0: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我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嗯、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的血压吧，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1: 嗯，
0: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1: 嗯嗯嗯。
0: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1: 哦。
0: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吧它不晕了。
1: 嗯。
0: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0: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膏给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1: 嗯，
0: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0: 啊，
1: 说明了
0: 我、就是、
1: 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
1: 啊，
0: 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1: 嗯
0: 嗯。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膏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0: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放过。
1: 嗯嗯嗯。
0: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更加难受。
1: 哦。
0: 我都得在捂着这心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1: 嗯，
0: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应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嗯。
0: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0: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1: 嗯。
0: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啊，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1: 嗯嗯嗯。
0: 啊，我用这胡家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
1: 嗯、
0: 也降的挺好。高压一直在120-130吧，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
0: 啊，
1: 也多全面呢、
0: 啊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
1: 啊，
0: 我吃了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
1: 嗯、
0: 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
1: 嗯、
0: 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就是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膏了。
1: 哦哦哦。
0: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
1: 啊、
0: 结果就说我的那个胆结石和胆囊息肉说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好。
0: 是我就是。肝囊肿还剩一点儿、
1: 啊，
0: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动。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连，你连高兴带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你说我哪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这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高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高。
1: 嗯。
0: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金高了，再配合老高一起治疗，
1: 哎，
0: 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受。
1: 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0: 啊，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呀，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我用了胡家老高的以后的效果。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3: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3: 哎呀，我寻思反正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1: 嗯，
3: 我就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高。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

0: 哎，我用了咱们呼叫老高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1: 够高了，
0: 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呼加老高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
0: 这
1: 看
0: 血
1: 看，
0: 压
1: 变
0: 我，
1: 化很大，是吧？
0: 是啊，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
0: 对，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所以我对咱这个呼加老高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开始给那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他往下减量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0: 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1个月。哎，这呼加老高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你讲。
0: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当时吧，我做那个红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一
0: 但是
1: 般
0: 没想
1: 是
0: 到，
1: 这样认为，
0: 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呼加老高，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1: 你看看这个
0: 你
1: 变
0: 说
1: 化多大呀，是吧？太
0: 是
1: 好了，
0: 吧？哎，你看看个电视呢，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哎。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
1: 你
0: 睡
1: 看
0: 觉
1: 看，
0: 吧，睡得踏实呢，哎，你
1: 肾
0: 晚
1: 功
0: 上
1: 能也好了，是吧？
0: 是
1: 排
0: 啊，
1: 尿功能好了，是吧？
0: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呼加老高才2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
0: 是吧？
1: 这是必然的
0: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对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我都买不到嘛，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就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0: 是，确实是。
1: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
0: 是。
1: 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
0: 哦，对。

0: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啊，你好，辛苦了，胡老。
2: 你好
1: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2: 啊啊，
1: 我和老伴啊，我们两个人都用护家老膏了。
2: 哦。
1: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2: 哎，好的。
1: 老伴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2: 啊，
1: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2: 哦，
1: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2: 嗯，
1: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2: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1: 很重，就点条命就是，
2: 嗯，
1: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2: 啊，
1: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是不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2: 哦，
1: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2: 是啊。
1: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2: 对对对对。
1: 哎，赶巧就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2: 啊，
1: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2: 哦，
1: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
2: 哦，
1: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
2: 对，
1: 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2: 嗯，
1: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2: 嗯嗯嗯。
1: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2: 你看看，
1: 根本就不能躺下。然后我老得就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2: 啊啊啊，
1: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2: 嗯，
1: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老伴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2: 嗯，
1: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2: 啊啊，
1: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2: 就是吧，
1: 吃了快2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嗯，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2: 嗯，
1: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2: 啊啊啊！
1: 哎，现在好了，吃胡家老膏之后，
2: 看看
1: 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
2: 啊、
1: 我扶他往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嗯，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2: 哦、
1: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2: 嗯，
1: 用到3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2: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1: 嗯、
2: 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2: 哦。
1: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2: 啊。
1: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2: 嗯，
1: 这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1个来月了。
2: 哦，
1: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
2: 啊、
1: 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2: 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1: 不容易
2: 啊！用了胡家老膏起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1: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

0: 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糕给老伴治病的嘛，这我也跟着吃点，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0: 对，
1: 令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0: 啊，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我俩用胡家老糕的效果。再一个呢，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0: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糕这个赠药活动。
1: 嗯嗯。
0: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糕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糕这个效果呢比老糕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糕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糕，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糕。啊，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0: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0: 嗯，
1: 啊，胡家金糕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
1: 为什么说胡家老糕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糕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0: 嗯，
1: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糕。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0: 哦，
1: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0: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糕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
0: 哦
1: 啊，老朋友，
0: 哦，
1: 所以咱努力吧，
0: 哎，
1: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嗯，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0: 好，
1: 嗯，
0: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嗯，
3: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糕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1: 嗯嗯，
3: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3: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1: 啊啊啊，
3: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3: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1: 啊啊啊！
3: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1: 啊。
3: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再有就是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糕，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说这个老糕要配合上这金糕啊，要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1: 没错。
3: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吗？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你能给我报上明白？
1: 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啊是老膏的十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3: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啊，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跟发达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国内的底子呀比人家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对抗侵略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国外很多东西以前是卡我们脖子的，这几年呢是不是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儿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外国要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中国呀也发现了国外的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国内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 一个国产的支架才两三百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卡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霸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军之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教授啊，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 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

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励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3块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啊？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这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正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2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2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1个周期、2个周期、3个周期、4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解掉。你这个毒不解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爱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

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十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十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一个月一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一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3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3个字的由来。所以这3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3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100%的品质，100%的作用，100%的良心，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3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3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3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3盒，2个周期就是6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2盒就不要800了，2盒啊只要598，2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3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3个月的量就来了，这3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2盒再多给你拿一盒，
到手是

三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两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四个周期，那你就拿四个598。有人说我要用八个周期，那你就拿八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三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三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呀，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一份订两份都可以，这个呀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三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一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两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

0: 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四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分。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分，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都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20几年，甚至有的人呢、都吃了30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它也怕时间呢。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2种降不下来，吃3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

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最后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氨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100%的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这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都不少，防疫啊。那到最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他们产的奶，他们下的蛋，他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最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得越来越低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又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你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
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三个月到六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抛来抛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再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
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入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的，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是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啊、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啊、你呀、啊、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啊、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啊、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100，一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记这个事儿。什么事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儿，有利于患者的事儿，
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一共今天最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名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1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致敬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是让你稀里糊涂的活着，西医啊是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为什么呢？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他更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姚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咱们找到病根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2盒，2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3盒，一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
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

0: 你介绍一下我啊。
1: 啊，
0: 我介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1: 哎，
0: 今年65岁的。
1: 啊，你好，老同志。
0: 我这跟你通话这里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
1: 啊，
0: 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第一次你给我们送破梨，
1: 啊，
0: 那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茶。
1: 啊，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0: 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1: 啊
0: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滴多病的患者，
1: 啊，
0: 我有三高，
1: 多少年了？
0: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14年15年吧。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想，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
1: 那就
0: 难
1: 是，
0: 受。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1: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啊，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0: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1: 一百四以上就高了。
0: 这一说，哎呀，我给我吓，我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吗，老师？
1: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0: 哎呀，他这一说的，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说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
1: 一
0: 跟我
1: 直
0: 说，
1: 吃。
0: 让我心呢拔凉拔凉。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1: 对，
0: 你
1: 西药就这样。
0: 是吗？
1: 啊，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点点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0: 这么回事？哎呀，我
1: 啊，
0: 说我心讲话呢，人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劲
1: 就
0: 儿。
1: 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0: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1: 是不是
0: 哎，
1: 就是毒？
0: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你不能不吃，有
1: 对，
0: 病不能不看
1: 不
0: 呢，是
1: 能不
0: 吧？
1: 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0: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1: 对呀，
0: 我
1: 谁
0: 气
1: 都
0: 的。
1: 想长寿。
0: 那么完，大夫就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呢，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1: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啊都有效了。
0: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茶是那是治各种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农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1: 对，
0: 所以
1: 全
0: 说
1: 身
0: 这
1: 的
0: 个
1: 毒都能解。
0: 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您，孟非老师。
1: 不客
0: 这
1: 气，
0: 是
1: 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
0: 我
1: 们
0: 得
1: 讲
0: 定两
1: 节
0: 份，
1: 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
0: 是
1: 对？
0: 吗？没有，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两份。
1: 可
0: 那
1: 以。
0: 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3天就好，你说是不，孟梅老师？
1: 对，2份6个月差不多了。
0: 那你说，那我太高兴，我太幸福
1: 我
0: 了。
1: 给你订上2份，你就回去好好喝，每天一包就行，不用多啊。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0: 是
1: 这不就
0: 吗？
1: 少了吗？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0: 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非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1: 好，
0: 孟
1: 那
0: 非
1: 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啊！
0: 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

0: 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死去。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为了我自心话。今天我们终于相约了，我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1: 哎呀，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2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0: 好
1: 嘞，老同志，哎，再见。嗯，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4: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3: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4: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3: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4: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3: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4: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3: 虽然数量稀少，
4: 虽然价值不菲，
3: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4: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5: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3: 小手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4: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3: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4: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6: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
4: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得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胡家金膏。都知道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已

0: 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三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金糕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糕，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胡家金糕，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胡家金糕，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胡家老糕、胡家金糕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糕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们胡家金糕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三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糕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

0: 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高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听说这个金高活动以后啊，两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啊，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啊，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你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4: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5: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真是遭老罪了，啊，幸好用上胡家老膏啊，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呐用了一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4: 你看看
5: 吃饭喝水呀、啊、也不呛了。在没用胡家老高以前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4: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胡家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开始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的配着胡家老膏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4: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5: 好，
4: 我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的，
4: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5: 好，
4: 有什么问题
5: 谢谢，
4: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再见。
4: 再会。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可以了。 不要浪费钱。

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要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胡家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它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膏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三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三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胡家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膏，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

0: 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滋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膏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金膏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金膏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的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胡家金膏比10瓶胡家老膏的药效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胡家金膏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3天3夜也讲不完呢。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

0: 未得到十二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4: 是
5: 您的铁杆粉丝。昨天我用胡家老膏啊，时间不长，但它的效果，我是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儿，感觉、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啊，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是一点没好转。哎呀，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头吧，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身，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说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4: 那可不是吧。
5: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心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里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 特别珍贵，比胡家老膏效果还好很多呢。
4: 没错。
5: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胡家老膏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问问您，
4: 那肯定
5: 会用到胡家金膏。
4: 金膏的作用要比老膏要强10几倍呀、
5: 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那个高档的，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能得3瓶胡家金膏那档。
4: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老朋友，冠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膏就完全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胡家老膏，就能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5: 哎，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4: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5: 好嘞，那我听您的。
4: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5: 哎，再见啊，胡老师。
4: 好，再会。哎， 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三四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六七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一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心衰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四个月胡家老膏就把病解决利索了，他也想吃四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七八个月才能稳当。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七八个月，他那个病就四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三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六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遍呀、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4: 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呀，
2: 是啊，也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机会，怕得不着的金钩啊，就是。因为咋的呢，洪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心衰吧，得有20多年了都。
1: 啊。
0: 你这回家老高吧，就是刚用了也就一个月吧，真没想到啊，这个效果能这么好。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肉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哎，特别遭罪。
1: 心功能不好啊，够重的
0: 是
1: 吧？哎，
0: 对对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你晚上睡觉啥的，喘气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的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1: 你看看，胡家老膏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啊，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我的听您节目里说这个胡家金膏是可珍贵了，效果比胡家老膏还要好。
1: 对，
0: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这个金膏的患者都跟您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我一想吧，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胡家金膏啊，就把我的病给好好治治，就是。
1: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凡是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来治疗，像您这个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这么不好的这个老朋友，您如果用上它的话，您会获得非常好的非常快的疗效，老朋友，是不是啊？
0: 是，就是我这不是打了老半天电话了，也没跟您通上话，我就着急呀、我寻思这金膏这总共也没多少，而且您的活动力度还这么大，我就怕这名额就是爆满了，轮不上我呀。就跟您通上话了吧，哎，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的情况，就购买哪吧，蛮合适的。
1: 像您这个情况，冠心病，心功能衰竭的比较厉害，您就买60盒的胡家老膏。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0: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更30盒金膏这档。
1: 对，啊，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0: 是是是。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0: 哎，再见，再见。
1: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胡家金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金膏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胡家老膏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胡家金膏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金膏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

0: 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胡家金膏让病快点好的，就抓紧定。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定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胡家金膏都放在这三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胡家金膏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胡家金膏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快点把病解决利索的有疑难杂症的患者，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胡家老膏，但是胡家金膏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边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
5: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真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冠心病，完了高血压，血脂也高，完血糖也高，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3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进一个60盒的60盒的胡家老膏，这个还赠送30盒的胡家金膏呢。我一合计，这个合算，凡是我也得用，我就定这个了。
0: 好的
5: 啊，要我你可不能让我断六啊，断六我这个病啊，我就怕再犯，那就哎呀，我呀走不少弯路，钱也没少花，效果都不好。这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你听我说话，我都高兴着呢。别说我高兴啊，全家都高兴啊。看我
0: 对对对，
5: 变好是不是？一人有病，全家遭殃；我这没病了，我全家都幸福，都高兴啊，是不是？
0: 没错，嗯。
5: 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啊，完我再。

0: 个我就跟你讲讲，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这结果我用上咱的胡家老膏没有半个月呀、啊、我就见效了。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啊、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心脏不行，血压也高，结果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睡这么踏实，扒了一下我、
1: 嗯、
0: 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好啊，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
1: 嗯、
0: 这一量血压呀，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
1: 嗯
0: 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的、
1: 啊、
0: 哎呀，这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
1: 嗯、
0: 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嗯、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
1: 就是、
0: 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嗯、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啊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1: 哎好的，嗯，
0: 您可一定帮我定上啊，可别叫我做六、
1: 哎、
0: 啊！
1: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
0: 啊、
1: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0: 啊、
1: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
0: 啊，
1: 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0: 是，
1: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
0: 啊、
1: 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膏啊，
0: 啊是
1: 你
0: 啊,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0: 啊、
1: 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哎，您这样吧、
0: 啊，
1: 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
1: 嗯、
0: 哎呀，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
0: 那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膏报名电话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1: 是吧、哎、
4: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1: 嗯、哦。
4: 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嗯、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1: 是的是的。
4: 嗯。
1: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4: 对。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的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可以说大大提高了疗效啊，啊，也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您说对不对啊？哎，
4: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膏给12瓶这个金膏，买60瓶就给30瓶金膏、
1: 嗯。没错。
4: 金膏和老膏要是加在一起、啊、用的话，那治病的效果那就翻倍了。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膏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这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在这个就听你讲课。 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呀、啊。
1: 您这种积极状态，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膏啊，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4: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
1: 啊、
4: 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的援助的活动，这个落下了、
1: 嗯、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4: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
1: 哦、
4: 效果非常好。哎、
1: 嗯、
4: 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
1: 哦，
4: 身体不好，嗯，一体多病嘛。
1: 嗯，
4: 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胡家老膏效果非常好。
1: 啊，
4: 那也不好，还有风湿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1: 效果多好。嗯，
4: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膏和这个金膏一起用的话，我想我这病好的会更快，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是因为它仅贵呀、啊、效果好、
1: 嗯、
4: 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1: 是的是的，没错啊。
4: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把您报上、
1: 哎、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4: 哎， 哎，好，再见。
5: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5: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5: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5: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5: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6: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着那个胡家那个老膏，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
1: 啊啊啊啊！
6: 我妈今年78岁了，她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这些年啊，一直也用着降糖药， 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

0: 啊，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
1: 嗯。
0: 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血糖，血糖现在啊，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糖尿病了，又不敢吃了，现在是。这下好了，这下用上国家老高以后哈，基本上就是餐前六，餐后八哈。再一个现在哈，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血糖也没高过。
1: 多好啊，是吧？
0: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嘛，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着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对，配合着那个回家老高，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她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看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1: 好的好的，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10几倍，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高一块儿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慢性的疾病都取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金膏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活动就3天的时间，多短呢？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有那么些疾病，正好您就选择这一次的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了，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快的就痊愈了，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啊？
0: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你把我的地址留给导播吧。
1: 哎，好的，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0: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早上好，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马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有分散性阵雨有雾，西边海偏南风是5到6级，在今天凌晨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上午8点前后转东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转东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然后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是5到6级，气温是22到27度。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昨天我们大连英国还发赢球了哈，而且呢武力进球呢我们是三，武汉是二，我们3-2赢了。去现场观看球赛的小伙伴真的是好过瘾啊，武力进球开心，作为球迷来讲非常的开心。但是啊，的球迷应该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球迷来讲更加的有足球文化底蕴，相对来讲最懂球。就是赢了我们也爱，输了我们也爱，就这样啊，永远陪伴在我们家乡球队的身边。

哎呀，早早早早早，各位都好早啊，欢迎打卡留言，这里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早会合。对，说起中超联赛呢，昨天这场比赛真的是酣畅淋漓呀，家门口看得非常痛快，也非常的开心。在北京时间7月4号凌晨2点，就昨天凌晨两点吗？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埃及是点杀了澳大利亚，亚洲区最后一根独苗倒在了点球大战。常规时间是1-1战平之后，澳大利亚队在点球大战当中两度罚失，2-4落败。所以呢，埃及队闯进了16强，也创造了队史最佳战绩。同样是在昨天早上的6点钟啊，16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终结了岛国童话。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2战胜了新军佛得角队，挺进了16强。这两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交锋，至此呢，阿根廷队世界杯对阵非洲球队近8场全胜。梅西呢是开创了多项纪录，在昨天这场比赛当中，他打入了1粒球，总进球数达到了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的射手榜。厉害哈！除此之外呢，你看啊，一个是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还有出场记录榜，以及开启20球时代、30场世界杯的大门，并成为首位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当然，佛得角队继续创造历史，收获了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粒的进球，以及加时赛的首粒进球。阿根廷队呢，是会在16强赛当中对阵刚刚。

这首歌是不是很应景啊？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清芳的《下了季节》。各位早安，欢迎打卡报到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我是小蝶。对呀、啊，人家昨天马来莱那球真的比。

金子还珍贵，绝杀呀。所以啊，就是我们永远无法预料谁在下一秒会发生怎样的事儿，就不要用我们的认知啊去决定一个人会怎样怎样，尤其是即将发生的事儿。他也真的是扬眉吐气了哈。球场上啊，你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置，每个人在这个球队当中都有自己的定位。总而言之哈，我突然觉得那句口号，哎呀怪不得怪不得有很多球迷一输就不行啊。那个口号怎么说呢？我就喜欢大连赢，平也不行，输也不行，是这个意思吗？应该不是哈。今天开始啊，空调请调整一下喽。这两天的温度都还好，就是26-27度的样子是吧？最高我看在前几天是29度，最低温度是22-23度。但是大连为什么总觉得体感上要会难受一点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的湿度在这个季节就比较的大。但是呢，近日呢多地气温连续突破了35度，大热天里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那么空调怎么用既省电又舒服呢？如果只是短暂出门的话，要不要关一下空调？我们了解一下。说啊，这样用空调舒适又省电，怎么用呢？可能你之前都知道哈，就是空调的黄金温度是26度。从省电角度来看呢，其实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之所以我们一直说设置26度最省电，是因为26度是人体比较能够接受的，那种相对稳定的热舒适的温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而夜间睡眠的时候，可以升至27-28度，避免半夜之后过冷啊。外出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如果是多于1小时那就关掉吧。有的人呢短暂出门，比方说下楼取个快递啊，出门吃顿饭啊，会关上空调是吗？过了一会儿呢回家再继续开。其实这样的方式呢，它真的省电吗？你看似把它关掉了不用电是吧，但专家说了，说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就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2度就 OK 了。那另外呢，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使用寿命就缩短。空调的风口尽量朝上吹，各位。那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把空调风向朝上吹，你把它调到朝上。冷空气呢一般会向下走，热空气呢向上走，这样的利用冷空气和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会达到均匀舒适的室温。有人说了，说空调加风扇这个组合省电又凉快，真的吗？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室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会降2-3度。比方说空调你是28度，风扇啊就是约等于体感26度的效果。空调设28度，然后加上风扇，那这个体感就约等于26度的效果。专家说了，说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空调的出口风附近放盆水，哎，你也听过这样的说法是吧？长时间的开空调呢，空气会变得干燥，是的，尤其是相对干燥的北方。那么人呢，长时间待在空调屋里，口鼻啊、眼睛很容易变得干涩、酸胀，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放盆水，能够有效的缓解干眼症状。我们还要啊合理的利用空调的除湿的模式。南方的夏天是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比较高的话，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那个房间温度下降之后呢，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够省电，又可以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而不适。另外呢，画个重点啊，就及时的开窗通风，
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还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之后打开窗户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期间呢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啊，随时换气。这个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空调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我再说一下哈，就是你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之后打开窗户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期间不要关闭空调，不要关闭空调，不要关闭空调，也可以呢长时间呢给窗户开个小缝，随时换气。那夜晚要习惯性把空调制冷模式调成睡眠模式，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把空调设定为睡眠模式，睡眠模式会在睡眠期间逐步调高温度，能够避免睡眠的时候人体着凉感冒，又可以呢节省用电。对，再搭配定时关机，如果你早上6点起床则5点左右即可以关机哈，既利用了室内余温保持凉爽，还能够节省不少的电费支出。这是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下空调啊怎么用，怎么用更舒适更省电，因为接下来可能我们真的是要打开空调度夏了，对吧？目前大连不用，真不用。

这首歌啊是一首蒙语歌曲，叫《夏牧场彩虹》，演唱者叫哈林，他也是蒙古族歌手。哎，我觉得在周日的早晨哈，听哈林唱歌真的是好清新呢，而且特别有画面感，对吗？夏牧场彩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早安早安早安，互道早安。因为你这么一问嘛，我就突然间想，我该如何回答你呢？因为你问说你是新主播吗，我有一些小小的落寞。你可以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你听了交通广播有几年？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新主播，那样至少说明我还年轻，比现在啊年轻20多年。

刚刚说啊，天会越来越热，接下来我们会高频的使用空调啊，怎么使用空调会让我们的体感更舒适更省电。还要有一个提醒，就是近期呢有一些物品千万不要留在车上，各位、也是因为温度越来越高啊，盛夏已经是来临了，那夏季高温来袭，暴晒下的密闭车辆容易成为烤箱，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不少日常物品会变成安全隐患的，同时呢饮用水啊食物的保质期会大幅的缩短，暗藏安全风险，所以小伙伴们需要提高警惕，尤其是车主朋友。防自燃警惕哪些危险品呢？我们划重点啊，首先说充电宝，各位充电宝，随身携带的充电宝，打火机，碳酸饮料，还有喷雾和香水，这些啊高危物品绝对不能留在车内，是绝对不能留在车内，随身带走啊，随身带走下车。比方说打火机一般是以液态啊，就是丁烷为燃料嘛，所以呢高温下关闭车门10分钟，你看我看了一组数据啊，就是打火机啊高温下关闭车门10分钟，注意是高温下，打火机就可能膨胀爆炸。常见易燃易爆物品还包括什么呢？罐装的防晒喷雾，女士们啊，女士们，还有长时间开车出车在外的小伙伴，会比较容易在车里啊防晒吗？然后喷喷防晒啊，罐装的防晒喷雾、泡沫清洁剂等等，高温会导致内部压力剧增，引发膨胀、爆炸，甚至起火。还有什么呢？香水、香薰等等含酒精物品，这类物品的酒精浓度可达40%到80%，各位，高温加速挥发之后，与车内热源也非常容易引起自燃的。刚刚说了啊，手机、充电宝等等含锂电池电子产品，高温暴晒之下会出现外壳软化、电池鼓包，甚至是短路起火的情况，装水的那个矿泉水瓶、老花镜、水晶挂饰等等啊，凸透镜类的物品会汇聚阳光热能啊，长时间照射可能引发自燃，而且呢会让车内的布艺啊、纸质物品呢就引发火情，有这样的隐患哦。可乐等等碳酸饮料也容易成为安全隐患，碳酸饮料呢本身就是含气儿的，你稍微摇晃瓶子会膨胀起来，再加上高温下长时间炙烤容易爆炸。那另外呢，很多车主习惯在车里放一些常备的药品或食品，这些东西呢虽然不会爆炸，但车内过高的温度会使它们加速的变质，常规的瓶装水的常温的保质期可达2年，对吗？但在车内高温暴晒的环境之下，瓶身透气性增加了，水质加速氧化，实际的保质期会缩短到2个月左右。如果说你开封之后的瓶装水高温下细菌会加速的繁殖，你放2小时就不要再喝了。那另外呢，像面包啊、蛋糕啊、卤味啊等等即食的舒适品，高温会加速霉菌的滋生，原本呢数天的保质期直接缩短半天以内，食用之后非常容易引起胃肠不适。巧克力、糖果等等甜食会快速的融化变质，油脂氧化产生异味，失去食用的价值。安全行车无小事，有关部门呢提醒广大的车主，随着室外气温不断的升高，下车的时候务必要检查清理车内的物品，避免危险品遗留。考大家啊，刚刚我提到了几个危险品，充电宝、打火机、碳酸饮料，还有喷雾香水，这些绝对啊不能够待在夏天的车里。就它要随着你上车，随着你下车，你千万不能够人走了这些东西落在车里面，长时间在高温的车里面逗留。

0: 路况报道。看一下，这是大连公安交管在6:14发来的路况专报。主干路接景点还有商圈通行正常。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有重点，深海高速海湾北市公路段封闭入室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营城的收费站到周水的收费站，沈阳方向单向封闭。栗子房收费站因为收费站外面道路施工嘛，所以呢收费站临时封闭。高二馆段庄盖高速鹤大高速城子坦到栗子房因为有雾，所以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为党兵，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哎呀，看刷没刷新啊。好，刷新了，看一下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小雨到中雨，所以这两天跟大家讲，不要洗车，不要洗车，不要洗车，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转东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2点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2点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是5到6级，气温是22到27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都是5到6级。这个南风刮的呀，潮，就一个字，体感潮哈。东部沿海偏南风是6级，阵风是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22到27度。未来48小时的温度都是22到27度，这就是这个当下的大连啊。从温度来看，相对于其他已经很热的城市来讲，那真的是很舒适。真的是要珍惜啊，我们大连这个当下这个温度。所以我说不需要点空调啊，你别告诉我说你们家点空调了啊，在家里呀、这小窗一打开，这风嗖嗖的。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指数4级，辐射强度比

强，最强的晒伤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钟，所以建议大家外出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再看一下晨练指数3级，风稍大，建议选择背风树晨练。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适合洗车啊。晾晒指数4级，局部地区偶尔会出现少量的降水，不太适合户外晾晒。你说家里有小孩要穿校服怎么办呢？那洗衣机多甩几遍呗，偏南风不容易干呢。嗯，雨伞指数2级，下雨的可能性很大，出门带雨具。垂钓指数4级，沿海地区风稍大，不太适合垂钓。交友指数3级，白天有分散性降雨，雨量不大，可以准备好雨具再出发。另外这个季节呢属于大连旅游旺季哈，本城的小伙伴尽量的绕开景点周边，尤其是周六周日。中暑指数2级，气温比较高，湿度稍大，有发生中暑的可能啊，请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年老体弱者尽量减少中午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叮嘱好我们的爸妈哦。夜生活指数5级，夜晚天气不好，不适合外出，各位。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早安大连，早安交广，早安此时此刻收听 FM 100.8的所有的小伙伴，早安早安，我是小蝶，这里是周日版的交广早会合。余翁，我要谢谢你。朝露伴清风，岁岁皆从容。早安，早安曲。早，天涯。孙老师，动感超人的小光波。大海，我一问候了啊，都看到了。

对，孩子们要放假了。嗯，这一周应该小学生低年级段考完了哈，下一周就是四五六年级要考试，然后初中，再下一周高中就期末考试嘛，考完都要放假了，多快呀！你说，真快，一个学期啊，嗖一下。各位，如果要假期出行坐飞机，告诉各位好消息，要便宜了，要便宜了。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7月3号发布了公告，显示从7月5号0点起，就是今天呗，今天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呢？就是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00。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还有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啊，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呢，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将下调30，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说到孩子们要放假，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啊，近期也是印发，我们也看到了啊。要求呢，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坚决杜绝。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根据这个要求通知呢，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就是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吧。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啊，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机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0: 件，就这海参丸你可以对标全网，对标咱们所有的专卖店，网络上现在卖七年左右的海参丸要卖到330块钱一斤。
1: 嗯，
0: 咱这个是平均年限达到8年，因为个头特别大，一斤就5个头左右的，
1: 没错，
0: 而且是咱们大连辽四参，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强调我们的品牌，品牌效应在里面，人家经营了20多年的时间，有一大批的老客回头客，
1: 是的，
0: 不光是在咱们大连当地的朋友认，哎，每年吃海参买海参买咱们大连玉成堂，你包括黑龙江的，咱们东三省的，甚至是武汉的、河北的，咱们广播节目都有宣传啊。
1: 哎、
0: 很多朋友一提到玉成堂啊，我知道他家做海参的，因为早在20多年之前，咱们大连街第一批开始生产即食海参的就有这么大连玉成堂，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了，工艺也是不断的更新换代，哎，这厂房也是越建越大，品质也是越建越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34567 8，整整8袋8斤的海参王，
1: 是
0: 999块钱。你就像方晴说的，咱一斤120来块钱，你现在去市场上就这个价格，你说能不能买到海参？能买到、
1: 嗯、
0: 但是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斤15个头的？
1: 对，
0: 大一点的话也就是一斤10个头的，咱这海参王一斤5个头左右，它能比吗？而且像这么大级别的海参，你回家都不用说一天吃一根，你都吃饱了，你就给它切两半，咱们老两口的话一人吃半根完全够用，
1: 没错，
0: 做菜做粥直接空嘴吃都可以啊、
1: 哎、
0: 咱就吃点这营养足的个头大的。你要知道这海参丸在很多专卖店包括网络上，这都当做海参的这个镇店之宝来销售，
1: 没错了，
0: 甚至名额也不多，因为海参想长到这个年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就头20位999带回家8斤，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你是在家炒个菜呀、啊、包个这个虾仁馅饺子都可以啊、
1: 嗯、都行，
0: 再给您赠送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
1: 没错，
0: 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的营养品保健品，但凡涉及到海参，不论是海参的口服液还是海参的冻干粉，您一盒都得好几百块钱。
1: 是
0: 我今天送您2桶，然后还有什么，咱们4袋的水饺，你是煎呢、啊、炸呀、啊、是吧，咱们在家蒸啊煮啊都可以，
1: 都行，
0: 2袋咱们大连辽四参馅的，再加上2袋海螺馅的，你就这4袋饺子
1: 饺子得多
0: 钱、
1: 哎、
0: 多少
1: 钱是不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嗯，
1: 咱说吃海参和不吃海参，这个精神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哎、不一样，
1: 肯定是有好处的。今天还给您带到的，咱们说是百补之首了，海参王啊，今天是999块钱啊、嗯，价位非常非常的优惠。咱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丁、海参呐。
0: 哎，你好，来一套。哎
2: 哎，这999是海参王呢，
0: 对，
2: 不是别的吧？
0: 啊、不是别的，咱就是参王。今天我就是做这个8年左右的，一斤发好5个头的参王，我就做这个价，8斤999，就咱就不算赠品，你这个海参你怎么算它都合适，对不对？你去市场上买那个小个头的还得多少钱一斤呢？啊，
2: 是是是，
0: 嗯，
2: 我就是听着便宜，
0: 便宜，
2: 我就怕给我送的不是这个
0: 啊，是这个。
2: 哎呀，就像您说的是这个海参王、
0: 啊，海参王，
2: 给我也送上一套，
0: 送一套没问题，留下地址电话都是咱们司机师傅开个小车就给您送去了。
1: 是的，
0: 快的话可能今天早上听的节目下午就到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优势嘛。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海参的品质。那收到货之后呢，我还支持您开箱验货，一共是8袋8斤，都是单独独立包装的、
1: 哎、
0: 啊，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您一目了然。咱们节目没有那么多套路，不是说给大家做个低价，给大家做个噱头，我把你吸引过来了，我让你去打这个电话，结果哎，你要买这海参丸你得加钱，是不是、
1: 嗯、
0: 你要想买主持人说的这个999的这个便宜的这个头小，咱没有这些套路啊，就是实打实的，我们今天宣传的就是咱们大连玉成堂的海参王。
1: 嗯，
0: 而且现在订购的话再送你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这是里边正儿八经海参做的冻干粉啊，这样价值非常高，再送你2袋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水饺，再加上2袋的海螺馅水饺。
1: 嗯，
0: 这么多的东西打包售价999，只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活动当中，想要抢店的朋友最后2分钟倒计时，先到先得，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嗯，
1: 最后2分钟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对，
1: 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
0: 哎，你好
1: 呢，
0: 啊，咱也来一套。
3: 哎哎，你好，
0: 啊、你好啊，女士，嗯、啊，
3: 现在还能买着吗？我听今天的证明。 挺多的、
0: 啊。挺多，对，因为我们今天力度就是大，你海参丸咱就不多说了啊，就光今天的赠品，两桶蓬莱阁品牌的海参冻干粉，就这个冻干粉都是海参做的，还有两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就最关键的来了啊、哦，这以往在节目当中卖的特别好，辽刺参馅咱们海参馅的这个水饺，再加上海螺馅的水饺，各两袋，一共的话是四袋水饺。
1: 四袋水饺。
0: 哎。

0: 你就这四袋水饺，咱正常节目里不还卖个100多块钱的吗？对不对 啊？
1: 啊，对呀、啊，本来吧，我家里还有点，
0: 还有点啊。
1: 我一听你这个挺合适的，
0: 啊、
1: 那我就再订上一套。
0: 哎，好。啊，也是咱家老客，没问题。很多朋友都是，就家里还没吃完呢，但是一听今天这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2: 对、
0: 啊，那咱们就买点，冰箱有地方，咱就在冰箱里放着冻着。冰箱没地方，我们给您代位寄存、代位保管。什么时候想吃了，冰箱到处空了，我直接免费给您送货啊！这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999，咱八斤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等着你呢，
2: 嗯、
0: 赶快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北京时间早上7点。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是一个双休日的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城市内路面上车辆相对较少一些，几乎呢各条主干路街都是一度畅通。再来关注一下，在畅通的条件之下呢，我们来关注有施工的路段。那么关于西岗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及周边老旧街区更新工程施工的需要，从7月3号0时到8月15号的24时，8月15号的24时，对西岗区同庆街从欢顺街到中山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欢顺街绕行。从7月3号0时到8月31号的24时，下列路段是有封闭的。对西岗区乐业街从更新街到中山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市场街西岗街绕行。那么其中西岗街西安路到更新街临时改为双向通行。另外，西岗区的更新街从西岗街到长江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西岗街也是西岗街西安街绕行。那么其中的西岗街西安街到更新街临时改为双向通行。另外，西岗区的西岗街从黄河路到庆盛街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黄河路英华街红记街绕行。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关于这个土阳高速公路封闭的路段啊，不太清楚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因为有延期了。因沈海高速公路葛镇铺隧道封基基础加固工程的需要，原计划6月30号之前结束的施工延期到7月20号。那么主要封闭的区间是阜阳高速公路从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是封闭的，那么途经车辆可由营城自站驶离高速，由下博路、滨海路、渤海路、西北路绕行，那么由沈海高速公路周水自机场站驶回高速。再来关注一下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小雨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6号2点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6号2点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减弱到5到6级。 大连市各县。

0: 市区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22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
1: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1: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全天陪伴槟城车友出行，早间的黄金资讯档，领先早高峰，新鲜的新闻，便民的提示，还有趣味热梗，实时互动，全部打包送给您。今天是2026年的7月5号星期天，农历的5月20，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领先早高峰的直播节目。问候各位，我是子轩。不管呢此时此刻你是开车通勤的，还是坐公交车、地铁，也或者是骑车出行的好朋友，都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四大线上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同步来收听我们的实时直播。那么错过的片段呢，也能够通过回听往期完整节目。节目互动的通道已经是全程开放了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直接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底部的对话框直接留言，有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生活趣事，对新闻的看法，哎，我们都可以呢发送到平台当中来，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当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要仰仗大家了。好，我们先来给大家呢快速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一些全部精彩的内容，方便大家呢锁定感兴趣的板块。我们啊首先啊有重磅的本地消息，咱们大连一年一度暑期的顶流盛会22届国际沙滩文化节，昨天上午呢是在金石滩快乐海岸7号正式启幕了。那么整整一个月有20余项活动，你像沙滩舞台，还有球星互动、电音夜市、露营烟花，全部都覆盖，亲子、情侣、年轻人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第一条新闻，我们就带大家呢去提前来逛一逛沙滩文化节的活动现场。紧接着我们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就是所有车主们非常关心的油价消息。7月3号的24点钟，国内油价呢迎来了年内的三连降，这也是今年幅度最大的一次下调了。92号汽油是每升直降了7.5毛，50升油箱加满的话直接省下将近40块钱，自驾出游、网约车还有货运司机都能够实实在在的省钱。那么这条民生干货详细解读调整政策后续的油价走势，我们一会儿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梳理。还有本地出行方面啊，辽港集团2026夏运已经是全面开启了，62天暑运覆盖了大连至烟台、长山岛多条航线。今年呢，候船大厅也是新增了抓娃娃机、免费饮水、儿童休息区，候船的时候不再感觉很枯燥。还有3条公交线路7月起开始延时运营，晚归的市民出行会更加方便。还有温情治愈的新闻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则跨越23年的暖心故事。陕西的一位阿姨23年前收留了雇主遗弃的7个月女婴，独自拉扯女孩长大，如今呢女孩顺利大学毕业，全网求助寻找素未谋面的亲生父母。听完这个事儿之后啊，很多听众可能都会泪目哈。我们呢也发起一个互动，大家呢可以此时此刻就编辑您身边的善意小事儿到平台当中来。那么在今天的教育板块当中，我们会聚焦教育部刚下发的暑期新规，明确禁止老师用手机来布置作业，禁止要求家长批改作业，严控中小学生暑期的作业总量，同时啊严查校外变相补课。所以家长们呢也可以留言说一说您自家孩子的一个暑期安排。文旅打卡推荐这边呢，有旅顺博物馆的一则重磅特展消息，东北首场千年波斯伊朗文物展，151件国宝级展品，您不用远行就能够感受到丝路异域文明，适合暑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增长见闻。那么子轩呢还为大家安排了几条全网热议趣味新闻，比如说像售价12000的全透明男士水晶鞋目前呢引发了全网吐槽，还有楼顶跳伞博眼球被拘留普法，以及孕产妇生育全额医保报销新政，还有台风预警沿海出行提示等等。中间呢还有小趣味的小板块，冷知识科普、美食脑洞梗征集，缓解大家在路上的疲惫。今天呢8:30开始起，也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是欢乐购的时间。我们先跟大家啊来了解一下今天大连全天的气候。我们今天呢市区是多云的，气温21度到30度，空气湿度啊高达88%，这就是典型的桑拿天。早晚微风，中午闷热，体感温度呢是突破33度。提醒各位车友，行车开窗通风，户外工作、接送孩子一定要做好防暑。那么随身携带饮用水，老人小孩呢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16点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好的，欢迎回来，7:1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留言啊。相貌微光说，哎，刚才听你预报说男士水晶鞋，那这咋和当年灰姑娘童话里描述的不一样呢？大家有没有上网去搜一搜那个男士的水晶鞋？哎呦，你知道吗，昨天在我在找这些新闻素材稿件内容的时候哈，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图片瞬间就惊呆了。就是知道哈，有一些爱美的喜欢捯饬自己的男士，那这鞋穿上就是他的美点在哪儿？我就是昨天看新闻看了半天也丝毫没有发现到哦。而且就是听到柜员说现在已经是在接受预定期，销售量还比较不错，你要购买的话现在需要交全款，等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更加不明白这个消费观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子的了呢。一只小蚊子还说了，我昨天呢是在疏港路的那个加油站排队哈，加油的时候感觉啊，虽然队我是排了，但是油钱真省啊，说每升再给你便宜个1.5块，加了51升，我正常得花368块钱，最终呢加上优惠再加上10块钱的券，结果省了80多块钱，我才花了284，省下这80听我的，吃顿好的。爱吃辣椒的 Jerry 说了，大子轩早上好，你昨天是换班了呀？可不呗。昨天啊，不瞒大家伙说，我参加了我们社区的羽毛球比赛，在64进32的时候轻轻松松拿下，32进16的时候就也还行吧，16进8的时候就惨遭对手淘汰。所以就跟小林换了个班啊。谢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一只镜说了，哎，咱们交广旅游什么时候能去内蒙古啊？那不是随时随地的事儿吗？你等着啊，把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小编微信直接发给您哈。

好的，朋友们，继续编辑信息呢，在平台当中发着。我们来跟大家呢，接下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哈，说一下第22届大连国际沙滩文化节的消息。

各位朋友们，敲黑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现在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大连暑期文旅的头号活动之一——2026第22届大连国际沙滩文化节，也就是在今天7月5号，是在金石滩的快乐海岸7号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持续到8月4号，整整一个月，20余项主题活动是轮番上演，打造了一个全年龄段适配的海边夏日狂欢，也是今年达沃斯配套城市文旅重点活动之一。那么根据金石滩文旅官方发布的完整活动安排啊，本次沙滩文化节升级打造一节双赛全新模式，以沙滩主舞台为核心，同步落地了海岸摄影大赛、沙滩橄榄球公开赛、五子棋全民挑战赛，还特别邀请了东北超联赛大连本土足球队球星来到现场。每周六下午呢，将会开展球迷线下互动，足球爱好者可以近距离和球员交流合影，丰富海滨体育休闲场景。白天的活动也是兼顾了亲子与休闲，沙滩非遗市集每天都会开放，汇聚了大连本地手作，还有海鲜文创、滨海特色小吃。家长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啊去体验贝壳绘画，还有沙滩沙雕 DIY 以及航海航标科普课堂。结合前段时间世界航标日的科普内容，现场也安排了专业工作人员讲解大连百年的航海历史，普及海上防溺水安全知识，免费发放儿童水上安全宣传手册。那么在夜晚的时候呢，是沙滩节人气最高的时间段了，每天晚上的七点钟将会开启的是山海实景舞台文艺演出，本土乐队、歌舞剧团轮番登台，每周五周六加开海边电音派对，搭配露营休闲区，游客朋友们可以自带露营装备，听海风、听歌、看演出。活动期间呢，每周日晚上定点燃放海上烟花，108米的大连之眼摩天轮同步开放夜场，高空俯瞰整片沙滩海岸线，拍照氛围感拉满，这也是今年大连新晋网红打卡点。那么在交通出行这方面呢，官方配套完善便民方案，7月5号至8月4号活动期间，市区开通了金石滩沙滩节直达旅游专线，早晚双向发车，自驾前往的市民，金石滩快乐海岸新增了三处临时的免费停车场，7号门周边道路每日是16点至22点实行临时交通疏导，交警定点值守，缓解晚间车流拥堵。同时啊，发现王国主题乐园联动了沙滩节，也是推出了联票优惠，一站式实现白天沙滩游玩，晚间乐园游乐的短途亲子行程。那么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也介绍，本届沙滩文化节重点是优化了游客体验，增设了多处的免费饮水站、移动卫生间，还有母婴休息室、遮阳休息棚，还有针对高温桑拿天也配备了防暑药品，全程安排志愿者来提供咨询引导服务。相比往年呢，今年也是减少了商业化摊位占比，加大了公益科普、本土文化展示的比重，主打低成本高体验的全民海滨休闲活动。你像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凭借着准考证免费参与沙滩 DIY 的全部项目。随着暑期客流持续上涨，金石滩全域夜场也是同步延长开放时间，周边的民宿、海鲜餐饮推出沙滩节专属套餐，结合旅顺至天津7月9号复航的客滚航线，打造环渤海滨海环游、滨海旅游的环线，也是吸引了外地游客来大连游玩，拉动了本地的文旅消费。这个周日恰逢开幕式的首日，很多视频朋友们啊已经是计划中午就前往金石滩打卡了，避开午后最高温的时间段啊，傍晚参与开幕式的演出。朋友们，听完这条消息您心动了没有？这个周末您打算去金石滩沙滩文化节了没有？您最期待沙滩节的哪一项活动呢？哎呀，其实我啊听完了这些沙滩节的活动之后啊，我就能脑补出来的那些画面，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去金石滩参加了一次沙雕市民文化节，就是我发现哈，哈尔滨的那个冰雕啊都没有咱大连
金石滩的这个沙雕哈更惟妙惟肖，所以朋友们可以现场去关注关注。而且我昨天不瞒大家说，真的也是去沙滩那边哈走了走，逛了逛，玩了玩。昨天是有这个排球比赛在沙滩当中进行的，哎呀妹呀，热热闹闹的，可有那种文化体育氛围了。所以伙伴们，如果今天啊您打出来的周末休闲量还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咱就去金石滩那边走一走，逛一逛，玩一玩。项目微光说，我按照你的说法让我搜了。我只能说哈，男士这款水晶鞋呀挺武汉呢。我觉得要是汗脚的话，你说一走道能不能一下都支棱着甩出去啊。胖胖熊还说了，这大雨雷暴恶劣天气是不是就没了呀？这星期暴下雨一直我都没刷车。咱俩一样一样子的，胖胖熊，就是啊，因为在上节目的时候我总报说有雨有雨有雨，那个我也没敢刷车。但是昨天晚上我也实在忍不住了，也实在无法再继续忍下去了。因为带孩子去沙滩玩过之后呢，身上有好多的这种细沙，然后上车之后啊，弄得整个车上就是用咱大连的本土方言形容叫撇了撇了的，太埋汰了哈，忍不住了。我也不管是天气有没有雨了，已经去洗车了。所以如果咱也忍不住的话，这事儿啊尽早安排上吧，别等了，别听了哈。

0: 7: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依然保持良好，但是要提醒各位，今天是周日，滨海路西段今天全天有单双号限行，时间是从上午的9:00到晚上的6:00，滨海路西段今天有单双号限行，今天是7月5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我市施工路段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来关注一下西港辖区，因为西港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及周边老旧街区更新工程施工的需要，从7月3号零时到8月15号的24时，对西港区同庆街从黄顺街到中山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欢顺街绕行。另外，从7月3号零时到8月31号的24时，对西港区乐业街从更新街到中山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市场街、西港街绕行。那么其中西港街改为西安街到更新街双向通行。另外，从7月3号零时到8月31号的24时，对西港区更新街从西港街到长江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西港街、西安街绕行。另外，7月3号零时到8月31号的24时，对西港区西港街从黄河路到庆盛街实行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黄河路、英华街、红济街绕行。另外来关注高速，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关于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延期到7月20号，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小雨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6号两点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6号两点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22到27度，旅顺21到27度，金浦新区22到27度，长兴岛22到29度，瓦房店22到28度，波兰店22到29度，庄河23到27度，长海21到25度。

欢迎回来，7: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刚刚听完了沙滩节的完整活动安排之后啊，我相信也有不少的听众已经很心动，打算周末要去海边放松一下了。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里面留言，说说你最感兴趣的沙滩活动，稍后呢也会从中间呢来读取大家的留言。

么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消息啊，关乎着每一位开车上下班、经常自驾出行的车主朋友们。国内油价刚刚迎来了大幅下调，加满一箱油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最新的油价政策。7月3号的24点钟，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是正式开启了。本轮调价实现了年内第三次连续下调，也是2026年降幅最大的一次油价调整。全国各地加油站7月4号起全部执行了新油价标准，通勤、自驾还有营运车辆都能够享受到实打实的省钱福利。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调价通知，本次汽柴油价格下调幅度非常明确，92号汽油每升下调了7.5毛，95号汽油每升下调了8.2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了7.8毛。按照家用普通50升容量油酸计算的话，加满一箱92号汽油，相比调价前直接为您省上了37.5块。如果是60升大容量 SUV 油箱，加满一箱油省下45块钱左右，长期日常通勤每月油费开支能够减少100元上下。营运类的网约车还有货运卡车每日行驶里程高，长期下来成本降低的十分明显，缓解货运出租行业的经营压力。那么本轮计价周期呢，是从6月19号到7月3号的。国际原油价格整体是持续下行的，全球原油供应充足，叠加国际市场需求增速放缓，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短期影响消退，因此啊，国内油价迎来了连续三轮下调。业内有分析人士又解释说，短期国际原油没有大幅反弹的基础，下一轮8月的调价窗口之后呢，油价大概率也会维持到低位震荡。车主短期内呢，你也不要担忧这个油价呢会大幅上涨。结合咱们大连本地的一个油价行情哈，调价之后呢，大连市区啊92号汽油均价呢是在每升7.59块，95号汽油均价是每升8.21块，0号柴油呢均价是每升7.12块。城区各大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同步执行统一的官方调价，部分民营加油站在降价基础上啊，也是额外推出了小额优惠。早晚高峰加油客流量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要错峰前往，减少排队等待时间。还有很多的车主都非常关心说这个暑期自驾成本，油价的这个自驾出行的时候油价成本啊，咱来给大家算笔账。按照单程300公里短途自驾来测算的话，您家用轿车往返油费相比上个月同期将会减少70块钱左右。如果说您搭配了高速免费或者是海滨文旅优惠，大幅降低了暑期跨城出游开销。同时呢，交管部门结合油价的下调热点发布夏季行车安全提示，像高温桑拿天行车的长时间去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您的轮胎的胎压，还有水箱冷却液，避免长途行车出现车辆故障。加油的时候也不要在车内玩手机、吸烟，遵守加油站的安全规范。那么相关行业机构啊，统计数据就显示说，连续的油价下调之后，国内燃油车出行热度小幅回升，暑期跨省自驾订单环比上涨了18%，滨海山林短途游订单增长是最为明显的。有不少朋友们表示，之前呢因为油价偏高减少了自驾出行，此次大幅降价之后，计划周末呢前往金石滩呢、旅顺呢，或者是庄河等周边景区进行游玩。发改委呢，同时也是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油价调整是受到了国际市场实时波动影响，长期走势无法精准预判，日常通勤可以合理的来规划出行路线，减少短途或者是短途反复的启停，养成啊平稳驾驶的好习惯，双重降低燃油消耗。再有呢，就是新能源车主哈，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本地的充电桩夜间低谷电价，错峰充电，节省您的用车成本。那么想问问各位伙伴们，油价下调之后，您这周打算自驾去哪儿短途旅行呢？来听歌哦。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当。

各位听众，现在是早高峰冷知识时间开启了哈。我们今天呢，不是聊了一下桑拿天的防暑误区吗？来，很多人觉得哈，高温天啊，就是特别是啊，桑拿天儿，就是越出汗越得大量的喝冰水、冰饮料。其实呢，我要告诉您啊，高温高湿天气大量冰水会刺激您的肠胃血管收缩，引发腹痛又腹泻。正确的做法呢是少量多次饮用常温淡盐水或者是绿豆汤。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中暑只有暴晒户外才会出现的呀。其实吧，像密闭车内哈，不通风的地下室，还有闷热的厨房，你长时间停留一样容易中暑。尤其是老人孩子，车内哪怕是停留十分钟，温度啊快速飙升，极易引发热射病。所以说千万不要单独把儿童留在车内。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中暑头昏的话，咱可以啊先刮刮痧。重度中暑那属于是急症，刮痧呢会延误救治时间。如果说出现了恶心、浑身发烫、意识模糊，第一时间一定要把人转至阴凉的通风处，然后再拨打急救电话。你看啊，这是简单的三条防暑小知识，送给呢正在赶路的各位朋友们，天气闷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本地的民生消息哈。7月1号上午9点40分，载有200余名旅客的长山岛轮缓缓驶离大连港。这个地区标志着辽港集团2026年夏季运输工作正式拉开帷幕了。今年的夏运周期长达62天，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叠加学生暑假，还有滨海旅游客流、探亲出行三重高峰，辽港客运全方位升级便民服务，多项暖心设施落地候船大厅，缓解旅客候船枯燥等待。那么今年暑运期间呢，辽港是统筹调配了18艘货运船舶，稳定运营大连至烟台、至长山岛、旅顺至蓬莱五条核心客运航线，每日加密往返班次，早晚各增加了两班短途轮渡，满足了早出晚归出行的需求。针对自驾旅客，车辆的滚装船舱位扩容 30%， 提前开放线上船舱预约通道，车主可以通过辽港官方小程序来提前预约车位，现场呢无需排队等候，减少了码头的滞留时间。本次暑运最受市民好评的就是便民的创新了。你像大连湾综合交通枢纽候船大厅全新增设了十余台抓娃娃机，放置在儿童休闲区周边，玩偶呢是以大连滨海特色海洋形象为主，也免费提供啊供等船候船的小朋友们来游玩。很多带孩子出行的家长表示啊，以往候船一两个小时啊，孩子吵闹难以安抚，但是呢新增了游乐设备之后，全程过程变得非常轻松。也有不少的成年旅客呢也会参与体验，消解长时间候车候船的焦虑感。那你像除了游乐设施哈，候船大厅也是同步升级了多项公益配套服务，全天免费提供直饮水、防暑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等应急物资，处置独立母婴休息室设置了一下，还有配备了温奶器以及婴儿护理台。老年服务专区呢配备了放大镜、老花镜、爱心座椅，工作人员主动协助老年旅客线上购票、搬运行李。大厅的墙面新增大连航海文化科普展览，结合世界航标日活动，展示老铁山灯塔百年历史。等候间隙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本地的海洋文化。那么交通配套方面呢，7月1号起三条连接大连湾码头的公交线路也是延长了运营时间，末班车延后至晚上21点，匹配了最晚一班轮渡到达时间，下船旅客呢你也无需担心错过公交。码头设置网约车、出租车专属停靠区域，划分上下客分区，避免车流拥堵，交警呢早晚高峰定点疏导码头的周边交通。
辽港客运负责人也介绍，暑期海上风浪多变，所有船舶每日开航前完成安全检测，航行途中定时播报海上安全提示，工作人员全员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培训，针对儿童落水还有乘客突发疾病等场景做好应急预备。同时呢，每日滚动播报海上实时风力、航线通航状态，遇大风暴雨天气第一时间发布停航通知，线上小程序同步推送消息，方便旅客朋友们调整您的出行计划。那么随着暑期滨海旅游热度的上涨，往返海岛还有烟台的客流持续攀升，码头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朋友们

节假日出行提前一小时到达码头，携带身份证原件来登船。那么儿童还有大件行李宠物啊携带以上的旅客，您可以前往人工绿色通道优先办理登船手续，来提升出行效率。朋友们，说到这儿哈，您有没有安排海上游一番呢？您坐过大连湾轮渡去往海岛或者是烟台吗？候船的时候您一般怎么去打发您的时间呢？都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看哈，码头候船厅新增了抓娃娃机这个小设计，真的我觉得非常的贴心。有带娃出行经历的听众啊，应该是深有体会，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坐轮渡的有趣经历。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温暖的话题，一则跨越23年的亲情故事，全网无数网友转发共情，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条温情的社会新闻。近日，陕西安康一则跨越23年的暖心故事登上了各大平台热搜，有无数的网友留言为之动容。2003年，当地一名女子陈阿姨在外从事保姆工作，雇主呢突然是连夜失联，仅仅留下了一名出生仅七个月的女婴，多次拨打雇主电话前往租住的房屋寻找均无结果，对方呢一下子就彻底失去联系了。无奈之下，陈阿姨选择将这名弃婴带回老家独自抚养。2003年，陈阿姨家中本就经济拮据，农村瓦房居住，家中还有一儿一女两个亲生子女，全家呢仅依靠丈夫打零工来维持收入。你说突然多了一名婴儿哈，这让本不宽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周边的亲友啊纷纷劝说陈阿姨将孩子送往福利院来减轻家庭负担，但是陈阿姨看着襁褓里边啼哭的婴儿始终是于心不忍，于是呢就下定决心独自将女孩抚养成人。亲生儿女也是主动分担了照顾妹妹的工作，姐弟三人亲密无间。抚养过程当中接连遭遇生活打击，女孩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陈阿姨丈夫突发疾病离世，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陈阿姨一人是扛起了全部的生活重担，白天外出务工，夜晚呢回家照顾三个孩子的饮食起居，省吃俭用供三个孩子读书，从来没有区别对待收养的女孩，衣食教育资源全部一视同仁。女孩呢从小到大完全不知道自己并非亲生，直到去年在大学填报志愿前夕，陈阿姨才把当年的完整经历如实告知。得知身世之后啊，女孩没有心生怨恨，反而是十分感激养母20余年的付出，顺利完成大学4年学业，今年夏天拿到毕业证，拥有了稳定工作。如今呢，女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要寻找素未谋面的亲生父母。她表示自己并不打算追责，只是单纯的想知道当年父母遗弃自己的缘由，确认血脉亲人的现状，也希望完成养母心中多年的遗憾。那么陈阿姨的儿子将一家人的故事拍摄短视频发布至网络，短短3天播放量突破千万，全国各地网友留言来提供寻人线索，本地公安部门主动介入来调取当年的户籍居住记录，开启了寻人帮扶通道。很多网友啊评论说，23年不求回报的养育早就已经超越了血缘亲情，陈阿姨平凡又伟大的善意也打动了无数普通人。当地社区了解情况之后，也是为陈阿姨申请了基层困难家庭帮扶补贴，提供公益性岗位，减轻生活压力。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上门走访，完善女孩收养相关手续，保障后续就业生活相关权益。还有不少本地的爱心人士也自发前往陈阿姨家中，送上了生活用品、助学金，支持女孩寻亲计划。女孩在视频当中表示，无论最终能否找到亲生父母，陈阿姨永远是自己唯一的母亲。23年朝夕相伴的养育之恩，穷尽一生都难以报答，未来呢也是会努力工作，好好的赡养陪伴自己的养母，同时也希望通过全网传播，借助大家的力量寻找当年消失的雇主夫妻。哎，我觉得一说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啊，真的就是眼眶也跟着就是沉浸在新闻消息故事当中。大家身边有没有这些暖心的小事儿？暖心

没问题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呢再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各种各样的新闻消息。